理全链条治理措施，要用好在线监测、无人机巡核、智慧监管平台，推动技防人防相结合，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把交房及交政作为优化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实事来抓，从源头规范，在制度上立规矩，紧盯关键节点，严把销售阶段关口，严格落实交房及交政高刚性条款写入买卖合同的要求，推行网签备案与预告登记同步申请一并办理，从签约环节规范办证链条，要全面落实一家牵头多家参与限时完成机制，规划档案、质量、消防、人防、测绘等验收事项一律纳入联合验收范围，相关部门要在登记阶段提前介入，并联推进，确保时限内办结，要压实各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闭环。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其他事项，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吃透条例核心要求，准确把握普惠与优待叠加原则，抓实教育培训、就业优待、创业扶持、权益保障等重点制度，要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切实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要结合我市实际，做实岗位推介、创业帮扶等服务，打通就业创业全链条，要压实工作责任，将条例规定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充分释放退役军人人才优势，推动实现退役军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与全市经济社会建设协同共进。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

0: 金秋揽月，和美全城。9月24日下午，我市月满华章礼颂文明文艺汇演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演练厅精彩上演。市领导赵丽、曹玉宝、吴立波、张小泉到场观看演出，与现场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文艺盛宴，共迎中秋佳节。整场演出氛围温馨雅致，格调昂扬向上，紧紧围绕中秋团圆、家国情怀、邻里和睦、文明新风主题展开，融合歌曲、舞蹈、民乐演奏等多元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呈上了一场精彩纷呈、意蕴悠长的文化盛宴。歌曲《海上明月》婉转开唱，借皓月借相思，道出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祈愿。人生路漫漫，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温柔治愈，讲述平凡生活的温暖力量，致敬默默坚守奋勇前行的普通人。他乡的风，家乡的月，无名的人，一曲诉乡愁，把对故土的眷恋、对平凡奋斗者的敬意娓娓道来。舞蹈西湖唱晚，翩跹登场，以灵动舞姿勾勒山河温婉画卷。民乐演奏《但愿人长久》，古韵声声，再现千古中秋诗情。舞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舞台之下掌声不断，暖意融融，观众沉浸在浓厚的中秋氛围里，与艺术熏陶，体悟传统节日深厚内涵，真切感受新时代文明实践传递出的文化温度。本次文艺汇演是我市中秋揽月，和美全城，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一。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资源，将家国情怀、团圆温情、文明新风、城市底蕴深度融入文艺创作，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理念，进一步涵养文明新风，厚植城市文化底蕴，切实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本台记者徐博瑶、李国峰、朱海林报道。9月24号上午，我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中秋雅集笔墨传香主题活动，以书画创作的形式共庆中秋佳节。活动现场是书法家协会会员与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围绕中秋雅韵、合家团圆、文明新风等内容挥毫泼墨，即兴创作，一幅幅书法和画作寄托着对团圆美好的祝愿。创作完成后免费赠予现场市民，为大家送上中秋佳节的美好祝愿。市民们手捧墨香未散的书画作品，脸上洋溢着喜悦。德惠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楚小野：
1: 借着中秋佳节，通过书画创作的方式为市民送上团圆美好的节日祝福，以文艺之光祝时代之魂。
0: 此次活动是我们的节日中秋德惠市文明实践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旨在深入推进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将传统节日与书画艺术相结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浓厚节日氛围。下一步，我市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文明新风尚。本台记者朱栋泽、王展明报道。

喜迎国庆佳节，乐享运动激情。近日，德惠市2026迎国庆七人制足球比赛在市体育场开赛，来自省内外的多支球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共庆国庆佳节。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活力满满的啦啦操表演燃动全场。随后，各参赛队伍有序列队入场，精神饱满，整装待发。本次足球赛事开幕，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场上正式开始。绿茵场地上，球员们斗志昂扬，快速跑位，精准传球，默契配合，严密防守，攻防转换行云流水，队员们全力以赴，奋勇拼搏，每一次冲刺，每一次射门，每一次防守，都展现出扎实的足球功底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各参赛队伍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风采，充分展现了各地足球爱好者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彩风貌。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足球协会、市体校承办，采取七人制竞赛规则，共有17支球队参赛，既有德惠本地球队，也有来自哈尔滨、松原、白城、长春等地的足球劲旅。比赛为期两天，各支队伍将展开多轮角逐，切磋球技，增进友谊。此次迎国庆足球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省内外足球爱好者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交流平台，更有效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赛事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活，营造出欢乐喜庆、健康向上的节日氛围，为全市群众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本台记者朱栋泽、王展明报道。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团结拼搏、积极进取的优良品质，近日市实验小学以坚持健康第一、绽放少年活力为主题，举办2026年秋季运动会。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国旗队、各类特色展示方队、班级代表队昂扬阔步依次入场，同学们身着各类主题特色服饰，阳光自信，激情满怀，大家齐声喊着响亮的口号，队列整齐划一，创意十足，轮番开展了56个民族同心相拥、航天火箭发射、祝福大冬会等主题展演，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心怀家国、逐梦奋进的精神风貌和积极向上的集体风采。随后全体师生肃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齐声高唱国歌。本次运动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在持续夯实双减政策落地成效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学生的个性与活力，丰富了校园文体活动载体，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本台记者从旭、李春平报道。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帮助一年级新生开启崭新求学篇章，

0: 涵养文明礼仪素养。近日市第六小学举办2026级新生知礼明行崇德向善开笔礼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拉开帷幕。校长为全体新生送上暖心入学寄语，并宣布本次开笔礼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击鼓三响，寄托着学校对学子孝敬父母、尊师好学、勤学笃行、心怀家国的美好期许。随后校领导与各班班主任依次为新生点沙启智，鲜红的朱砂轻点额头，寓意开蒙启智，明亮心亮，助力孩子们开启智慧求学之路。在开笔破蒙环节，认真书写简单端正的人字，在一笔一画中体悟读书先做人的深刻道理。全体师生齐声诵读《弟子规》经典选段，依次行感恩礼、拜师礼，心怀赤诚感恩父母养育之恩，铭记师长教诲，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活动现场，学校打击乐社团带来精彩表演，为新生的开蒙时刻增添了浓厚的仪式感。是第六小学一年三班宋胜博。
1: 今天参加开笔礼活动，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努力学习懂礼向善，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小学生。
0: 是六小学一年七班班主任高艳华。
2: 今天我校举办开笔礼主题活动，借助传统礼仪浸润童心，引导孩子们明理向善，希望孩子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国学魅力，走好求学第一步，成长为心怀感恩积极向上的好少年，扣好入学的第一粒扣子。
0: 本台记者杨卓报道。金秋时节，稻浪翻滚，蟹肥膏肓。德惠市万宝镇曹三家庭农场的稻田蟹陆续上市，稻蟹共生、一地双收的生态种养模式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的新亮点。曹三家庭农场位于万宝镇赵家村，水稻种植总面积1000亩，稻蟹共生种养面积450亩，其中100亩稻田蟹推行认养定制模式。农场地处北纬44度世界黄金水稻带种植核心区，采用伊通河优质水源灌溉，为稻米生长与河蟹养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立足资源禀赋，农场大力推行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亩水田双重收益。蟹田稻以稻花香、长粒香为主，品质好、优价格优，比普通大米更受市场欢迎。稻田蟹肉质洁净，无土腥味，同样供不应求。目前农场大米和稻田蟹均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售，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杭州、河北等地和长春周边，深受消费者认可。农场负责人曹桂荣介绍，今年稻田蟹从9月下旬开始销售，一亩地大概产蟹9至10斤，稻田蟹长势均匀，壳薄肉满，膏黄饱满，正值最佳品赏期。螃蟹销售将持续到10月初，水稻大面积收割预计10月1号以后展开。作为一名80后新农人，曹桂荣扎根乡土，坚持生态理念，诚信经营。下一步，他将把现有稻田做精做细，用心服务好每一位客户，持续擦亮市场口碑，让德惠优质稻米和原生态稻田蟹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本台记者朱栋泽、杨卓、李明亮报道。
3: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 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这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7度。继续来关注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未来48小时之内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零上17度，最低气温零上6度。未来72小时之内多云转阴，最高气温零上15度，最低气温零上5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三中央街的位置上，三中央街从五道街通往三道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是较为拥堵的。三道街的位置上，粮库胡同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同样在三道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三道街目前从三中央街通往二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较为集中的。五道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五道街从粮库胡同门前一直通往松柏路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是较为集中的。八道街的位置上，民族路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大的。目前可以看到，在东风路的位置上，东风路从九道街一直通往一道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为集中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多，一定要提高警惕。刷单返利、点赞赚钱，全是陷阱。初期小额返现，只为引你大额投入，冒充客服理赔、公检法办案、熟人借钱等，都是高发骗局。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透露验证码密码，不向陌生账户转账。凡是要求屏幕共享、紧急转账的，一律挂断拉黑。守护好血汗钱，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
2: 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起来关注资讯。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训演，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至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

0: 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当地时间27号早晨，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北京时间27号晚，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举行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次回合第5名。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8:00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据尼泊尔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至少6人失联。继续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方面的消息，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组合黄晓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夺得金牌。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淑杰将夺得银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莹莹夺得金牌。田径女子标枪决赛，18岁中国小将严子怡夺得金牌。截止亚运会开幕后第8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9月28号是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言百里叨叨叨。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欢迎回来，快乐本时间8:3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再来重复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同时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德惠的天气为

0: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1: FM 八九七，路况早知悉。
2: 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刻出行信息。目前市区内几条道路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首先来看一下此时刻东风路，东风路此时刻呢，在我们的九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来看一下此时刻三道街，三道街此时刻呢，在我们的三中央街到我们的二中央街之间西向东方向车流量集中拥堵。同时也是三中央街，三中央街呢五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车流量集中拥堵。再次呢，听说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我们的东风路啊，东风路上我们的八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滞留现象。在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三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西向东方向，以及呢三中央街五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德惠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七，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八九七，快乐不缺席。
1: 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花钱？那你对人民币了解多少呢？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管理人民币的主管机关，负责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和发行。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的辅币单位为角和分。人民币符号为元的拼音首字母大写 Y 加上两横就是了。人民币纸张主要是由棉花制成，材料来自新疆的长绒棉，约占95%，另外还有大约3%的木材以及其他化学材料。与普通纸张相比较，前者的成分主要是木屑以及草质纤维，而印钞票的纸主要成分是棉纤维或者是亚麻纤维，因而这种用棉花制成的纸币纸张具有光洁坚韧、挺阔度好、耐磨性强，经长时间流通，纤维也不松散、不发毛、不断裂的特点，即使是碰到水也不会轻易掉色。而在制作人民币的过程当中，里面的头像图案也是一并完成的，并不是后期加上去的。而每天都用的人民币上印着的花，你有关注过吗？20元人民币上印的是荷花，荷花号称花中君子，拥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早在周朝就有栽培的记录。50元人民币上印的花是菊花，菊花迎风抖霜，从容狂放，是花中四君子之一。菊花在中国一直被看作是长寿之花，只是由于西方人的影响，菊花倒成了清明节的主角。不过菊花还有它的另一面，是采菊东篱下的恬淡和重阳节登高的相思。100元人民币上印的花是梅花，梅花的花语坚强、高雅和贞洁。古人说梅具四德，出生蕊为圆，开花为亨，结籽为利，成熟为贞。后人又有另一种说法，梅花五瓣是五福的象征，快乐、幸福、长寿、顺利，还有我们最希望的和平。梅花的五片花瓣分别象征着吉祥，大家使用人民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随意在上面进行涂鸦或者恶意损坏，否则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
3: 我不服输，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

0: 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1: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0: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1: 哪三个特点呀？
0: 语言犀利，
1: 让欢欢上；
0: 声音甜美，
1: 让佳琪上；
0: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2: 起来。
3: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1: 啥招呀？
4: 方圆百里，当。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的汇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啊，
2: 我是老方啊。
0: 这周我们有没有发现特别的特殊？
2: 嗯，有，
0: 这周只有3天耶。哎，
2: 我就说这假就不能这么放。
0: 怎么不能这么放啊？
2: 你看你一放假吧，
0: 嗯，
2: 是不是这3天 你咋过来的？还不如没放假。
0: 平时咋过就咋过，
2: 还不如没放假呢。
0: 为啥呀？
2: 就是给我这，给我感觉这3天
0: 现在也没放啊。
2: 哎呀，说是中秋节，一般每年的时候中秋节和国庆连着。
0: 中秋节不都过去了吗？
2: 对呀，每年这不基本上这俩节都是连着的。
0: 嗯，
2: 拆开的概率
0: 今年差3天，
2: 就这3天你就不能让我给家消消停，一桌躺着吗？
0: 你知道有多少人
2: 啊
0: 为了这3天
2: 啊
0: 想破脑袋，就想请假的理由，就想把中秋跟国庆连起来
2: 啊！
0: 但是这3天堪称史上最难请的3天假。
2: 你看，
0: 你家里边要不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你都请不下来，你知道吗？
2: 有多少人家长有病了，是不是？
0: 那都提前预病，
2: 哎，都
0: 甚至家里边还有提前预死，我跟你
2: 说，
0: 就为了这3天假期呀！
2: 哎呀。
0: 但咱不干的事儿啊，因为呢我是很热爱我自己的工作的，我一天不工作我就浑身难受呢。
2: 你
0: 那这3天给我待的
2: 啊，
0: 那浑身直疼。
2: 哎呀，
0: 不行，不能放假。
2: 对，所以
0: 我就乐意上班啊。
2: 我们热爱
0: 上班，我倡导11那7天甭放了，你就上吧，大伙儿就都上吧。
2: 圆儿，咱领导可能听节目的，
0: 我怕他不听，
2: 万一真的10天让你上班咋整？
0: 上呢？你要知道
2: 啊，
0: 3倍工资是什么概念？
2: 哎，
0: 三倍值班我感受过，3倍假期3倍假期从来没有感受过。
2: 是啊，给我改成3倍假期，我感觉哎还挺好啊。
0: 嗯，
2: 7天换21天。
0: 行了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啊，一个礼拜只有3天班，哎、不管他怎么休怎么窜啊，11的该来还是来的。
2: 对，
0: 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给大家出的这道题，这道题就要考你眼神了。
2: 啊，
0: 这个跟以往的找不同，它是没有任何联系的，让你来读一段话，从这段话当中你找出哪块有问题。
2: 嗯，
0: 只有一个地方有问题，你得多看2遍啊。
2: 我第1遍就看出来了，
0: 那你还挺厉害的。
2: 要相信眼睛，不要相信大脑。下面有个地方是错的啊。之后呢是从1到16这一排数字。
0: 然后大家说一下，你是经过多长时间发现了里边的错误？这个我没有办法，就是通过口述来给你把这个错误体现出来。
2: 哎、
0: 你只能自己去看这一行字儿、从这几行字当中你找到这个错误，找到之后你告诉我错误在哪里啊？
2: 哎，
0: 吸引楼层是14楼，踩中14楼的好朋友，您就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2: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啊。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0: 中央街10道街口上克隆超市有售啊、
2: 哎！
0: 你要是还没有找到的话，你赶紧沙楞的自己去看去、啊，
2: 赶紧去找去。
0: 这个没法给你往出念，一念那就太明显了
2: 啊！
0: 嗯，
2: 而且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这个在怎么我咋说不能放假呢？这帮听众朋友以为咱俩都请假了，
0: 啥意思？
2: 哼。就3人搁家守着咱们家的作业
0: 啊！你看着没？就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习惯哈、坏习惯几天就给你养成了。
2: 对
0: 啊，那咋的？他们晚上都不看那个给大家发公众号啊？
2: 哎，
0: 如果说你昨晚没看的话，现在你抓紧时间你看一看吧啊！据我哥所说，楼层并不高啊。
2: 这还有机会？
0: 我还订了个14楼，
2: 胆儿真大呀！
0: 行啊，不行，咱们这14楼就混到下一回合去吧
2: 啊！
0: 没事啊，指定不给你跑空。
2: 嗯，来看一下好评留言吧。首先看一下的我们的1楼大王叫雷云山。
0: 嗯，
2: 他给我发了一张小图片，他给圈出来了。
0: 啊，他给圈出来了，
2: 圈出来了。
0: 这4行字当中哈，最后一行出现了问题，有一个词语他写反了。
2: 对，
0: 但是说实话哈、
2: 啊，
0: 我看了好几遍，我都没看出来究竟哪块有问题。
2: 没看出来这个问题，
0: 也是最后翻的评论区，我才知道啊，原来这块有问题。
2: 哎，
0: 不仔细看真的看不出来。
2: 对、
0: 你会发现哈，我们正常人在读东西的时候，顺序真的不重要。
2: 对，
0: 真的那个词语顺序真的不重要。
2: 啊 来看一下我们的二楼，二楼小菊炖蘑菇也同样给我们发过来了这个消息，
0: 也圈出来了、
2: 哎、啊，
0: 也是把有问题的那块给圈出来了。
2: 对，
0: 就找里边有个词语，词语它写反了。哎。
2: 看一下三楼，三楼我们的有道，有道说了，这眼神儿还不好了呢，怎么就没发现哪儿错了呢？
0: 就是有道到现在你都没发现他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哈？
2: 对啊。
0: 好了啊，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是在最后一行那里呢，是在最后一行那里、嗯、有一个词语他给写反了。
2: 啊、
0: 要不说你在念一段东西的时候，它顺序真的不重要、
2: 哎、
0: 即使说它的顺序搞反了，你在读它的时候你是按照正常顺序来读的、
2: 哎、
0: 有一个词写反了啊、嗯、
2: 到几楼了？四楼。小旭说了、
0: 嗯、
2: 时间这两个字写反了。
0: 对的，他写的是坚实
2: 啊，
0: 就是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2: 哎、
0: 啊，他写的是坚实，实际上啊我们要读的话，即使他写的是坚实，你读的还是时间。
2: 对、啊、而且我最开始看的时候你知道是啥不？
0: 嗯，
2: 一和二的那个间距，你那大眼我瞅着十二放前面的，你咋还
0: 一和二的间距
2: 啊？
0: 你的目光怎么会放的间距上去、
2: 啊、你看二和三的间距，还有这个三和四的间距，包括后面一些数字的间距都很大，
0: 你拿尺量了，
2: 只有一打眼看着就是它的间距不太一样吗？
0: 好吧啊，是时间这两个字 发生了错位，他写的是坚实、
2: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五楼，
0: 嗯，
2: 风景女孩说了是时间错了
0: 哈，
2: 咋的你穿越了？
0: 而且我发现哈，有很多好朋友都是今天早上才听节目，发现有直播，然后才开始参与节目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接下来看一下王一二三，他说时间错了。
2: 嗯，我们的猫猫说了，就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后面也圈出来了这两个地方。
0: 圈出来了
2: 啊，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你的 N 次方，他说也是时间发生了错误，写反了。
2: 啊，还有我们心灵的宁静，同样啊，告诉我们时间这两个字，
0: 嗯，
2: 错了。
0: 阿范说了，姐我真没看出来呢。
2: 咱俩查到几楼了？
0: 九楼了吧。
2: 差不多了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
2: 嗯，
0: 看一下最后一个楼层，你就是查现在是几楼，他也没上去十四楼。没上去十四楼。你放心，这个奖品我们会顺延到下一个环节。
2: 哎，
0: 指定我们俩不留，我俩留那玩意儿没有用，因为我们家也不吃饭啊。来看最后一个李俊鹏说了哈、
2: 啊、
0: 是时间发生了变化，时间写反了、
2: 啊、那个我刚才我说了，我那个刚才我说了，就是刚才好朋友没有补了一项。
0: 你刚才说啥了？你好好说。
2: 我说一二间距小啊、我们那个小旭说了，因为一是大圆比较苗条，后面是老方比较魁梧。你就说我二得了呗，发音不带脏字的呢。
0: 这位爱卿叫什么名字？
2: 小旭
0: 来给他标星、啊、以后就是我们这里的VIP 中聘，当贵宾供起来。
2: 哎呀，
0: 可不像是某些人啊，要什么夜什么粥的哈、那我跟你说，来就得踩脚底下
2: 啊。那个北京生活幺零说了，不可能，照你那么说，后面还缺个十七呢，和文字没有啥关系。
0: 看个人理解了呗。
2: 对对 对, 对、
0: 啊。你要是发现不了时间，他们两个顺序变了的话，
2: 啊，
0: 你永远都找不到他的错误在哪里。
2: 嗯，来吧。
0: 啊，这一轮咱们跑空了。
2: 跑空了是不是、啊？
0: 对，
2: 来，
0: 可能就是因为休三天假的这个关系哈。
2: 的确。
0: 每天培养出来的晚上八点看公众号这个习惯，有过程。

0: 没了。
1: 关键你昨晚上6点发的呀、
0: 是吗？
1: 你看，你发的太早了。
0: 我是6点发的呀。
1: 啊。
0: 我不信，我是定点的。来，你给我找出我看看。
1: 我给你找出来。
0: 我找出来，我看一下时间。
1: 昨天晚上18点，你发的。
0: 18点难。
1: 几点？
0: 啊，18点。那18点跟晚上8点不也没差啥吗？
1: 差2小时呢。
0: 你说说你吧。
1: 啊，
0: 该你吃饭点咋的？不乐意了。
1: 昨天晚上这两天刚过完节
0: 啊，我还以为是8点呢。
1: 还有8点呢。
0: 那好吧，那今天我继续，我还是8点发。
1: 来，来，咱们看一下这个今天下半段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你身边感觉最没用的东西是啥？
0: 最没用的东西。
1: 哎，身边最没用的东西是啥？
0: 身边最没用的东西。
1: 哎，你别瞅我，咳嗽啥？
0: 我能说？
1: 能。
0: 有人说老方头发发光，看来哥你是有用的，最起码你能照亮。
1: 我说照亮就没别用处了，是不是啊？
0: 有的有的有的。
1: 你要再这么说，我明天我就请假了。
0: 哼，我现在我怕你请假吗？真有意思。
1: 我让你感觉到什么叫独守空房。
0: 别瞎说话啊！我老爷们儿来了，我告诉你。
1: 就因为他来，我才敢这么大肆的放肆的说。
0: 所以说，啊、你想说什么意思？就是身边
1: 有些好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你比如说啊，对，家里边、身边就手边上的好多东西，其实你每天搁包里装的东西都并不是有用的。
0: 手边的，你又提醒我。
1: 烦人呐！
0: 有用啊！身边手边没有用的东西，
1: 哎，
0: 我之前我就好像都跟你分享过，我们家没有用的东西都已经撇差不多了。我不咋撇东西
1: 啊，
0: 我们家老爷们愿意撇东西
1: 啊，
0: 就是他基本上把我们家他所有看不上眼的东西，锅碗瓢盆衣服
1: 啊，
0: 拖鞋
1: 啊，
0: 然后那个拖地的、扫地的、装东西的、垃圾袋，他该撇的他全都撇了。
1: 哎呀，
0: 现在家里边能看着的，要不然就是喘气儿的
1: 啊，
0: 要不然就是不喘气儿的。
1: 你是不喘气儿的？
0: 不喘气儿不当害的
1: 啊，不喘气儿的。这基本都不当害的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感觉身边其实好多，我今早一扒拉手机，我突然感觉手机对我来说现在一点用都没有。
0: 你咋那么敢说呢？
1: 真的，
0: 你现在你干啥能离了手机？
1: 我就现在想远离手机。
0: 那也不是说它没有用，只不过就是它你现在不想沾而已。
1: 那
0: 现在有几个人敢离开手机的？反正我是觉得哈，我从工作到生活，我方方面面，我离了手机我就玩不转了。
1: 你看。
0: 我没法工作了，
1: 我现在就非常向往以前的时候，这个没有手机的时候，
0: 没有手机的时候，
1: 哎，
0: 你经历过吗？
1: 经历过啊。
0: 你还经历过没有手机的时候？
1: 当然了，手机在90年才出现的。
0: 嗯，我知道啊。
1: 对，我那怎么90年前我
0: 那个时候你没有吗？
1: 有啊，
0: 就是对呀、啊，那不就有
1: 啊？但是我没有手机啊。
0: 啊，
1: 在97年之前的时候，手机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0: 嗯，我知道、啊、
1: 那个时候97年左右的时候叫大哥大，知道吧？
0: 知道啊。
1: 那时候是大款用才能用的。
0: 你是啊，哥，你在我心目当中一直都是款爷啊。
1: 哎呀，
0: 你要不是因为你现在这么油腻
1: 啊，
0: 又还吝啬
1: 啊，
0: 还小抠、
1: 啊、
0: 还愿意画大饼
1: 啊，
0: 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款爷。
1: 你看、啊、
0: 你是一个非常抠的富一代。
1: 在97年之前的时候，我在我印象当中的时候，就是我、有 BB 机都很不错了。那个时候那手机简直来说那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1: 没有手机
0: 哪里好？
1: 就是通讯靠吼，交通靠走，治安靠狗，
0: 是
1: 那个时候多好啊！
0: 所以说好在哪里？
1: 没有那么多这个。现在的时候有一点开心的事儿，你可以跟大伙儿分享，但是大伙儿不一定接收到的是开心。不开心的事儿跟大伙儿分享的时候，大伙儿收到的都是不开心。
0: 啊、
1: 手机传播的速度特别快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啊？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便利我们更多一些的呀。
1: 便利的更多一些。
0: 当然了呀，这也是科技进步的一种体现啊。
1: 我现在特别想回归到那种没有手机的时候，所以感觉手机在我跟边没啥用。
0: 怎么的？最近有人打扰到你了？
1: 没有、啊。没打扰到我的话就
0: 哥，我怎么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1: 啊？
0: 你是不是被人胁迫了？或者是被人要挟了？
1: 哎，我只是说这手机放在身边，我可能一天都就如果它不是很不响的话，
0: 但是只不过就是你烦
1: 烦
0: 啊，并不是说因为它没有用。
1: 对，
0: 然后呢，我哥今天要问大家伙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现在手头你觉得手边上或者你家里边最无用的一样东西，怎么感觉好像我又穿越了？不久之前好像唠过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2: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欢迎回来，快乐民生9:02，你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再来重温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未来48小时内呢，我们的天气为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17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

0: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3: 大远儿，我自闭了。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4: 大远儿，我压力大。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5: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6: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本身9:05，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现在你手头上你觉得最没有用的东西是什么？
0: 哎，身边
1: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幸运楼层是1楼、5楼、14楼，三个幸运楼层啊。一楼跟十四楼是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五楼是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嗯。那个来来来分享，先给我们两个郡主爸爸打一广告啊！先说彩中一楼十四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嗯、
0: 再来说彩中我们五楼的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呢还有番里西斯等21种微量元素，可以说是水中小贵族。但是呢，价格绝对很亲民。特别最近那段时间的时候，就前两个月不说，他家里面进了好几千箱水，回来发现标识印错了嘛，特价啊，一直在搞特价。今天剩多少我没打听，老板告诉我你快来拉了呀，我估计可能还剩点的。赶紧去拉去，大伙儿啊！这店位置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1: 咱们下半段这个奖品比较密啊，有三个幸运楼层。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想参与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全天咱们所有的互动栏目基本上都是在这上面进行的。如何来关注呢？让我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这栏目里面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DH 后面三组数字897，就是 DH 897 897 8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教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
1: 没错，大家每天也可以通过我们897百姓通、这个是微信视频号啊、都可以观看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如果说大家积极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进行互动，但是暂时踩不上楼层啊、想踩楼层的话还是转移到公众号上
0: 家。那个前两天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是这身边是没用的东西，就是你每买一次，就类似于小家电这种东西，上面是不是都备个说明书？
1: 小家电
0: 啊，
1: 使用说明都得有啊，
0: 都得有吧？
1: 对呀、
0: 那个说明书你感觉它有用吗？
1: 有的应该有用，但是有的真不会使啊！
0: 哎，
1: 你得看呢，
0: 你得看一遍吧。
1: 是啊，
0: 看完一遍你会使了之后的这个东西还有用吗？
1: 没有用了，扔了。
0: 扔了吧。
1: 对啊、
0: 下次这是那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家那个计时插头
1: 啊，
0: 我买了一个计时的插头给浴缸用的，它不能天天浴缸里面这个泵总干活啊，我就买了个计时插头啊。完了我使上之后了，当时会用了，过两天这个插头换地方了。
1: 换地方是啥意思？
0: 就拔下来重新换个另外一个地方，
1: 他就
0: 不按原先程序干活了。
1: 然后你再想重新设定，你不会了，
0: 我就不会了。就是这个东西，你这说有用没有吧？
1: 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在网上买的呢？
0: 是的。
1: 你可不可以去找一下这个订单呢？
0: 我这订单
1: 往往这个链接上边就会有使用方法的哟。
0: 哎。就是后来我实在是这个想办没有别办法了，按大元说的，就翻这个订单。
1: 对呀，
0: 找这个说明书。
1: 是啊，
0: 跟厂家又要了一份。
1: 而且正常来讲的话哈，它是有视频操作的哟，
0: 没、
1: 都不用你自己研究，
0: 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所有配的这些小纸质的说明书基本上都没啥用了，而且纸质小
1: 我们家也基本上都撇了，
0: 是不是？
1: 对呀、留它没有啥用。
0: 服装吊牌你留不留着？
1: 我留那玩意干啥呀？
0: 7天无理由退货呀、
1: 那我不退，我带着它干啥呀？
0: 啊。还有那个景区什么小奖品、小纪念品啥的呢？
1: 我跟你说啊，以前我还愿意买一些特产回来，现在我从外边回来只带冰箱贴、然后并且 我现在就是人还没回来，冰箱贴就已经邮到了，
0: 先到家，给你先到家了。
1: 对呀、那我为啥要在那儿死贵花好几十买呀？那网上10块8块就能买下来了。
0: 你看，还有手机送、你买手机壳，一般送你什么挂绳啊，或者那个小挂件什么的，有没有？
1: 凭什么我的没有？
0: 那玩意你使吗？
1: 我没有，我使啥去？没送过呀，
0: 没送过你啊？
1: 对呀、
0: 手机一般的手机壳上面送那个小挂绳啊，或者是小贴片呐、或者是一些好东西，那个
1: 没有啊，没
0: 支架啊，没有
1: 送过手机壳。
0: 哦，
1: 没有过这些东西。
0: 各种 APP 优惠券，你有过没有
1: ？APP 优惠券
0: 啊？
1: 谁给的？
0: 就你买东西，搁那个各地方给你的。
1: 不是你都去什么地方？咱俩是在一个地球生活吗？我们是在一个空间吗？啊、为什么你有的那些东西我都没有？哥，我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
0: 啊，
1: 我是不是被针对了？
0: 你看，
1: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
0: 你看，你买咱俩买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
1: 难道你不是在某东？
0: 什么？
1: 你不是在某猫？你不是在某西西？
0: 哎，谁还上
1: 购物平台不一样啊？
0: 嗯，对。
1: 你不会在闲鱼上淘去吧？不是哥，你在闲鱼上搭多少钱？你心没数？
0: 我已经告别闲鱼好多年了，
1: 还敢淘闲鱼？你真的是。
0: 啊、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手机相册里面大量的表情包，你还用吗？
1: 手机相册里边
0: 哎，有一个表情包。
1: 相册里边没有表情包，但是在我那个对话框里边哈、会收藏那些表情包。
0: 表情包你还用吗？
1: 用啊。
0: 哦，
1: 用的概率非常高啊。
0: 是吗？
1: 没发现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表情包非常丰富吗？
0: 哎，
1: 但是后来啊，我了解到了
0: 啊，
1: 谁发表情包谁卑微。
0: 你看，
1: 表情越多的人说话越卑微
0: 啊。
1: 所以说自打那以后
0: 啊，
1: 我说话就没有表情。
0: 你看，
1: 我要做一个冷酷的女人。
0: 哎呀呀呀呀，那个
1: 谁也别惹我、啊、
0: 天冷了，你们再多加点这件秋裤吧。
1: 我跟你说特别有意思
0: 啊，
1: 我有一个好朋友、
0: 哎、
1: 啊，我有好朋友，他长得吧哈、啊
0: 嗯、
1: 你看我这肤色其实就很健康
0: 啊，
1: 我就不咋白。
0: 嗯嗯，
1: 但是呢我往他边一站哈、
0: 啊、
1: 我就是白人。
0: 哦，
1: 你就说他得多黑吧。啊，就是、嗯、就人就那皮肤就那色儿、
0: 啊、
1: 他爸就是有黑有黑的那种的哈、
0: 啊、黑亮黑亮的。
1: 然后那个他就相中一小伙儿，
0: 小伙
1: 那小伙长得成带劲了。
0: 哎呀，
1: 漂白漂白。
0: 哎呀
1: 哎呀，那白劲才招人稀罕
0: 啊。
1: 我说那你看你相中人，你就跟人表白呗。
0: 对呀、啊、
1: 就现在这女生追男生不也很正常吗？
0: 对对对，女追男
1: 万一你要是追成了之后哈、
0: 啊、
1: 那你看不也挺好一件事吗？
0: 对呀、啊啊、
1: 挺好一段姻缘
0: 啊。
1: 我说你这再介意些什么？他说哎呀，他太白了。我说他白怕啥呀？你还怕你俩孩子生出来像斑马似的、啊
0: 就是
1: 不是，这人可真是，我说你考虑太多了。
0: 啊，要不咋说？我说手机没用的，
1: 咋没用啊？
0: 就是、我接到最多的电话，其实每天除了工作之外的、嗯，就是你嫂子给我打电话。
1: 我嫂子给你打电话，你是不想接还是怎么着？
0: 你，我给你模仿一段吧。你嫂子娇滴滴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小样啊。
1: 嗯。
0: 老公。
1: 哎呀。
0: 几点下班呀？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想你了。
1: 哎，我的天。家里有这种娇妻，你几点回家
0: 啊？我当时我告诉他，我说你说正事儿。
1: 嗯，
0: 完了你嫂子就说了，人家在网上看了一个包包，今年新款，特别漂亮，还是限量的呢。
1: 嫂子想买包了。
0: 哎，说重点。
1: 嗯，那就买呗。
0: 就是有一
1: 点，不是这还不是重点吗？哥，
0: 你嫂子说了，就是有点贵，要6800。
1: 买。
0: 我说这个不是重点吧、嗯、
1: 那重点是什么？
0: 老公，把你手机上刚收到的银行验证码发过来呗。
1: 刷你迪卡是吗？
0: 啊，
1: 那就对了。
0: 哎呀呀，刷你卡也很，
1: 但是有的时候吧哈、
0: 啊、
1: 轻易不要在你亲戚面前暴露你的职业。
0: 嗯
1: 啊，因为就是你知道你每一行其实都不好干啊。
0: 的确，
1: 但是在你亲戚的眼里你的工作就相当容易了。你像比方说哈、
0: 啊、
1: 我有一个同学、
0: 嗯、
1: 他是在哪儿的？他是在银行工作的
0: 啊，
1: 就是现在所干的那位置也挺高啊。然后有一天他妈就给打电话说、
0: 哎、
1: 儿子呀，你是不是在银行上班呢？他说
0: 对呀
1: 啊。然后他妈说那太好了，咱家现在钱不太充裕，你往家有点钱。
0: 咋的？
1: 他说知道他儿搁银行上班啊，
0: 啊，
1: 让他从银行拿点钱往家邮。然后他儿说了，妈，我只是在银行上班、
0: 哎、
1: 我挣的是工资，
0: 对，
1: 钱我动不了。这都不是让你觉得
0: 这妈挺奇葩。
1: 最奇葩的你知道最奇葩的事情是什么吗？
0: 啥？
1: 我有一个好朋友哈、
0: 啊、
1: 他是在医院上班。有一天他家他大姨给他打电话，
0: 咋的？
1: 说那个侄儿
0: 啊，
1: 你是不是在哪医院上班啊？
0: 对呀、啊、
1: 说对呀、啊、你这么的，你那个你姑父哈、
0: 啊、
1: 最近就是要换一个肾，你去给我挑个大个儿的。
0: 不是，这咋上市场了？
1: 所以说轻易不要暴露你的职业，
0: 哎，
1: 因为你的职业在你亲戚的眼里可能有大用。
0: 不是，这帮亲戚眼里面咋的？我是医院大夫，没毛病。那咋挑腰子还得挑大个的？
1: 一般的还不行，啊，还挑大个的。
0: 哎呀，他先不管血型啥配不配上，先得挑个个大的。
1: 那我不管。
0: 哎呀，
1: 你搁医院方便呢。
0: 前这天你嫂子说孩子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懂就得问老师，不懂就得问老师。孩子说我问了，老师也不肯告诉我答案呢。
1: 你问啥了？
0: 问答案，
1: 不是啥事儿，啥事儿不会吧？
0: 对对，有些题不会的，就得问老师。完了，这孩子说我问了，老师不告诉我答案。当时我就挺纳闷，我说什么老师？你在哪儿问的？老师，你怎么能不告诉你答案？
1: 就是老师是不会呀，还是不想教啊？
0: 对呀，
1: 就这两个我都接受不了。
0: 就是啊，
1: 不会你当什么老师？你不教孩子，你当什么老师？
0: 就是啊，
1: 不行，哥，这事咱不能容，找
0: 不能容的。我说那个，告诉孩子，我说你儿子，你说你们老师啥时候不告诉你的？我说你说出来，我去找他去。
1: 对，
0: 孩子说昨天考试的时候问老师，我这题我不会啊。
1: 考试的时候啊。
0: 我突然感觉我
1: 答案呢，
0: 我突然感觉我手上该缺点东西。
1: 那指定监考不是他班主任，
0: 哎，
1: 要是他班主任的话哈，走到旁边就得这么说了
0: 啊，
1: 你看看这道题那对吗？
0: 老师都这样，
1: 我不信你没经历过
0: 啊，
1: 再好好寻思寻思，那眼睛都长哪去了？再看看，
0: 你看你是不是监过堂？
1: 我是被监过堂。
0: 我严重怀疑你曾经监过堂。
1: 哎呀，所以说我就觉得吧，哈，有一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对了。怎么说来着？它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
0: 六月寒。
1: 不是，恶语伤人好好玩。
0: 你是把恶语伤人进行到底
1: 了，有道理，非常有道理。
0: 对，前两天我一哥们儿就是上那个南方去，我去个南方，我跟他告诉他，我说哥们儿兄弟，你在南方的时候啊，一定要去骑着自行车，沿着这沿海大道你去走一圈，非常的好，
1: 观赏这种海景。
0: 对对对对，
1: 确实应该这样，
0: 是不是啊？
1: 忽然整个小电动车，哎呀，吹着小海风，
0: 对，
1: 赶上就是傍晚的时候，没有太阳的时候，得劲儿，老
0: 我哥们儿给我视频，告诉我兄弟，你看着我现场这效果没有？
1: 什么？
0: 这边骑着自行车，这手拿个冰淇淋，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吃着冰淇淋，多好啊！想象那种场景了吧？
1: 好像挺好的，
0: 是吧？
1: 对，
0: 这边骑着，突然我这哥们儿就发现，哎。老方，我等会儿我这个手上冰激凌好像是化了，滴到我一手，所以说拿起手来就往
1: 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买了固态的，怎么？
0: 这不是主要的，
1: 主要的是什么？
0: 最主要舔完之后他吐了，
1: 咋的不好吃啊？
0: 他说我错了，这不是冰激凌，
1: 那是啥呀？
0: 鸟屎，
1: 鸟屎掉他手上了
0: 啊。
1: 你不要说出来呀、啊！
0: 哎，
1: 不说出来这个事情，大家永远都不会知道。啥事儿都往出勒了。
0: 哎，
1: 我发现现在哈，自从网络发达了之后，很多人的分享欲就特别的旺盛。
0: 对，对对对，
1: 你就啥事儿他都愿意往出说。
0: 对，
1: 有一个人哈，他就是发了一条文字，啥都没有啊，就只有一条文字。
0: 啥？
1: 说这么说的：等我还完这48万的负债，我再回来把这条评论删掉。
0: 哦，
1: 就是
0: 很励志，很励志，
1: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0: 啊，
1: 没出10分钟，下边评论就已经爆满了，大家都说三个字儿，
0: 啥？
1: 还完了吗？还完了吗？后来啊，他实在没招了，在下边评论一下
0: 啊，
1: 不是你们都疯了
0: 啊？
1: 10分钟，我抢银行也来不及呀、啊！
0: 哎呀，
1: 绝对把他给治愈了！
0: 真是啊！就咱这个围观的心，他这些人的心态，我感觉也真够那个啊！
1: 对呀、所以说嘛，哈，良言一句三冬暖，
0: 哎，
1: 恶语伤人好好玩。
0: 现在让孩子问我爸，你说那个沐浴是什么意思啊？
1: 沐浴
0: 啊，
1: 洗澡吗？
0: 对呀、我也给他问这么大，我说沐浴就洗澡嘛。

0: 那沐浴阳光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你也不能站阳光下洗澡啊。
0: 我告诉他了。
1: 对呀，
0: 我告诉他了，儿子，沐浴阳光就是干洗。
1: 但是不能脱衣裳哦。
0: 来来来，
1: 咱不能不中那么干
0: 啊！来吧，再来分享下半段主线任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你身边找着这些没用的，而且你没扔的一些东西都有啥啊？帮着你赶紧打扫家里边，规矩规矩，给适当该扔往出扔吧。咱俩是，我总感觉我要收破烂呢。
1: 咱不能啊，反正我们家已经没有啥可扔的。
0: 没事，你谁有啥扔的，你告诉我，我去翻去啊。
1: 我家要再扔的话，哈，就只能把大活人撇出去了。哎。
0: 信楼层很今天的楼层很亲民，一楼、五楼、十四楼。
1: 信楼层特别密啊，有三个信楼层呢啊，然后一楼跟十四楼是米砖，五楼是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嗯，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辽米业错不了。北辽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辽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本山9:22，您呢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
1: 还是大圆圆。
0: 哎，
1: 然后大家来说一下啊，最近你手头上、你身边或者你家里边有什么东西是觉得特别没有用的啊？都已经想要把它给弃置了。
0: 对，
1: 现有楼层是1楼、5楼跟14楼，一楼跟十四楼是米砖一块，五楼是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
0: 来吧，看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我们的
1: 一朵两朵啊，
0: 他就说了螺丝钉、螺丝帽。
1: 这玩意儿咋说呢哈、我成不愿意留它了啊、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知道啥时候能用着它。我跟你说我们家老多螺丝了，就是大的、小的、长的，有螺纹的没螺纹的，就是咱老多老多的。我就认为有朝一日我应该能用着它
0: 啊
1: 但事实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种
0: 啊
1: 事实是当你用到某款螺丝钉的时候
0: 你会出去买
1: 、你不会想着去翻，所以说家里边有螺丝钉、螺丝母、螺丝帽的
0: 啊，
1: 撇之。
0: 哎，你们别撇了，你往我家送吧，我家里面缺这玩意儿。
1: 真的，就是我们家用过很多次
0: 啊，
1: 都是新买的。
0: 那、
1: 然后买完使不了，又剩下了，
0: 哎、
1: 下次使的时候还会买。
0: 对，
1: 真是的
0: 啊、恭喜我们，别真别说一朵两朵，他这个绝对是非常。nice 的一种寓意，
1: 撇了吧
0: 啊，
1: 用不上，
0: 撇了吧，嗯，来二楼小旭说了，手边最没用的东西就我刚用过的餐巾纸。
1: 你用过的餐巾纸，不行你挂咸鱼上呢。
0: 那个，
1: 然后你标注一下哈、
0: 啊，
1: 本人亲自用过的80%餐巾纸。
0: 嗯、哎三楼小智都没说了，啥都没用。
1: 这玩意儿，
0: 他看周围啥都能没用啊！
1: 继续来看一下四楼 VIP 免费说，除了垃圾，好像。

0: 样都有用。
1: 嗯啊，来五楼到了吧？
0: 五楼，
1: 嗯，恭喜我们东风彩虹血楼从五楼。他说了，这些快递盒子没用。
0: 嗯，除非说是你想攒着给他换点零钱儿。
1: 拉倒吧，你攒一堆呢。
0: 你如果要是不没有这个打算的话哈，你就不要去攒。
1: 哎，
0: 你该给邻居家的就是老奶奶，还是隔壁家的老爷爷啥，该送人
1: 该
0: 扔扔
1: 啊，
0: 占地方。
1: 对，啊，
0: 六楼
1: 来，六楼我们百姓生活要领说了，兜里那一毛钱放一年了，啥都买不了，扔来可惜的。
0: 你攒起来，你想啊哈，
1: 对，
0: 一个一毛是一毛，十个一毛是一块，一百个一毛那可就是好几百万呢。那你就发达了，老铁。
1: 我知道一百个一毛多
0: 好几万呢。
1: 攒
0: 那不就发了吗？
1: 哎，
0: 是啊。继续来看一下七楼一打，说家里边的都有用啊，没有用的
1: 啊，
0: 没用的我能往家整吗？
1: 这你过日子
0: 再放吧
1: 啊，到九楼了吧？
0: 八楼，
1: 大王叫连山说了。老爷们儿，
0: 姐不中这么说
1: 啊？
0: 咋的？姐夫不听姐吗？
1: 好劲！
0: 咋能这么说呢？嗯，继续来看一下九楼喜鹊啊，
1: 喜鹊
0: 旧衣物，然后衣服书籍
1: 啊，
0: 反正也是，我觉得这家里边你要是觉得你不想上身的衣服，
1: 嗯，
0: 甚至说就是你觉得有可能上身，但是好几年都没上身的，气质，别在那站着，你放心，
1: 啊，
0: 你好几年都没穿，你会越来越看不上它。
1: 哎，
0: 不可能再捡起来了。
1: 那到十楼是吧？风景玉海说了，手机只有打电话的功能，不带别的功能就好了。
0: 你说的是？
1: 其实真是这样的。
0: 打个打。
1: 老年机也行。
0: 啊，对，现在老年机也是可以的。
1: 哎，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十一楼晨晨啊，
1: 晨晨
0: 以前买的摆件儿，没
1: 啥
0: 用了，费钱。
1: 的确，买的好多摆件是真的没啥用，嗯，啊。
0: 十二楼，
1: 哎，有道说了，现在缺好多呀，没有啥多余的呀。你最主要你缺女朋友，
0: 缺什么？
1: 有女朋友之后，你啥都不缺了。
0: 我跟你说，女朋友都是次要的。嗯，你现在要是有马雷，你就啥都不缺了。十三楼，
1: 十三楼三弟小范说了，还往出扔，
0: 嗯，
1: 我不捡点东西，我都感觉我丢东西了。
0: 人怎么说来着哈？
1: 啊，不出门不丢不捡东西就算丢。
0: 你就是捡，就怎么说来着？就做个屁墩不加点灰都算亏了。继续来看一下十四楼王一二三啊，说家里边没用的东西都撇了，没有啥没有用的了。
1: 哎，
0: 我不信，你再回家划拉划拉，指定还有，啊，
1: 肯定有。
0: 恭喜王一二三也是踩中了幸运楼层十四楼啊！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1: 嗯，小旭说了，挂咸鱼我怕老方买呀。
0: 你可别可一个人霍霍
1: 那个，
0: 我哥在咸鱼上可没少搭钱，我告诉你。
1: 旭，我告诉你件事啊，就我隔壁那大娘，她家孩子就是比较废，她把那孩子拉完粑粑擦那个纸。哎，咸鱼屎太多，剩下多出那块，
0: 哎呦我天，
1: 没买下来都揪下来。
0: 哥呀，行了，再说封号了。咋能说那么埋汰的话呀，啊？
1: 你大娘真那么节约呀？
0: 咋的？一天，行
1: 来吧，那个
0: 咸鱼生活
1: 你要用的话，我那给你。
0: 继续来看一下你的 N 次方，他说我们家现在没有用的东西就是那个茶几了。哎，你看我之前我就说过
1: 啊，
0: 我家现在目前最没有东西就是那茶几。
1: 嗯，
0: 真是啥用没有，还当
1: 啥没有是吧？
0: 气质还挺老大，你说还有点看不上。
1: 清风说了，我们家是冰柜，基本上这一夏天没啥用。
0: 夏天没用？
1: 对啊，
0: 我觉得一般的冰柜是冬天闲置的时候多，因为那些冻货你有天然大冰箱，夏天用不上，我觉得不应该。
1: 那我估计是这样，就人家只吃新鲜菜呗。
0: 你吃新鲜菜，那你家买肉也得都现买呀。
1: 啊，
0: 不囤点儿，鸡蛋啥的也就是那么放
1: 着。冰柜啥都不
0: 是，
1: 冰柜放。冰柜只放和放这个冻肉之类的吗？
0: 啊，冰柜啊！
1: 啊，
0: 行，我理解错了。
1: 你理解是冰箱是不是？
0: 对啊，好，来看一下最后一条了啊，别的不念了。李俊鹏他说，我们家有一个小桌子闲置了，你说你用还太小了，你说你要不用吧，扔来怪白瞎的。那你当初你买，你为啥买个那么大点的呢？整不明白，省用啥？
1: 来吧，恭喜今天彩虹秀楼层的几位好朋友。
0: 来看一下啊，一楼的一朵两朵，然后十四楼的王一二三是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啊。咱们这个领奖的时间雷打不动，不管是假期怎么窜呢，是怎么整啊，哈，咱不管啊，就是周六去领去。然后那个领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 口上个潮湿啊，五楼。

0: 的是东风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嗯，
0: 您的领奖地址是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也是周六去领。所有获奖的好朋友啊，准时准点进行领取过期邮作费了，因为本周只有三天的时间，后两天我们两个可能不会提醒你了，自己想着点领奖去啊。
1: 感谢观众，感谢收听。以上呢就是今天方言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好多人都说，明明自己掌握了那么多的金融知识，可是投资决策却依然频频失误。原因呢，或许不在于你懂得太少，而在于你的知识过于专一。当不同学科的智慧在你脑中相互碰撞、相互印证，投资的迷雾便会层层散去。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查理芒格的智慧》。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大多数人眼里，哲学大概是所有学科中最无用的那一个，它不教人赚钱，不传授技能，甚至连一个可以直接上手操作的方法都不给。可恰恰是这门看似飘渺的学问，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思维品质的上限。哲学从来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它只做一件事，逼着人去审视自己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这么想是否站得住脚。对于需要在无数不确定性中做出判断的投资者来说，这种能力比任何技术指标都更加的珍贵。翻开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历程，哲学始终扮演着思考的思考者这一角色。它不满足于罗列现象，而是执拗地追问现象背后的根据。这种追问精神在投资领域同样不可或缺。市场上每天都在制造海量的信息，股价涨跌、公司公告、宏观数据、分析师评论，如果缺乏一套严谨的思考框架来筛选和判断，再多信息也不过是噪音。投资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误以为掌握了足够多的事实就等于理解了真相，但事实本身不会说话，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解读它，而解读的方式恰恰取决于一个人的哲学素养。在哲学的诸多分支当中，与投资决策关联最为紧密的莫过于认知学。这门学科专门研究人类如何获得知识，如何形成信念，如何做出判断。它提醒人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绝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在理性思考，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判断都建立在一系列未经审视的假设之上。投资者尤其如此，他们常常先有了一个结论，再去找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他们习惯用自己熟悉的框架去套用陌生的现象，一旦套不上，便感到困惑甚至恼怒。认知学并不提供某种特殊的投资策略，但是它能够帮助投资者看清自己思维中的盲点和偏误，从而在源头减少错误。贝努瓦·曼德伯罗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语出惊人：错误的解释源于错误的描述。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投资思考的命门。如果对某个现象的描述本身就不准确，那么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所有分析、推理和决策都将如同建造在流沙上的阁楼。曼德伯罗是分形几何的创立者，他用自己独特的数学视角观察金融市场，发现传统的价格波动模型之所以屡屡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用过于简化的几何形状去描述实际上粗糙而破碎的市场结构。他把云朵、山峰、海岸线这些自然界的非规则形态引入数学，从而开辟了全新的认识路径。对投资者而言，这提醒着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你用什么语言去描述一个公司、一个行业、一种趋势，几乎决定了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则用哲学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洞见。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早年曾试图建立语言与世界之间精确的逻辑对应关系，但晚年彻底推翻了自己早期的结论。他逐渐意识到，词语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所执行的功能来赋予的。换句话说，人们眼中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选择用来描述世界的词语所塑造的。为了说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画了一个简单的三角形，然后指出它可以被看作一个孔。

洞，一座山峰，一个蝎子，一只箭头，一个颠倒的物体，甚至是一半的平行四边形。同一个图形因为描述的不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把这个例子搬到投资场景中，其含义是惊人的。以亚马逊公司为例，当它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崛起时，看空者将它类比为巴诺书店，一家传统的实体书零售商，于是得出结论，其股价被严重高估。而看多者则将它类比为戴尔公司，一家通过直销模式大幅削减成本的科技企业，于是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增长前景。同一家公司因为选择了不同的描述框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估值判断。亚马逊究竟是一家零售商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呢？这个问题的本身并没有唯一答案，但答案的选择却在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留给投资世界的一个重要提醒：描述不仅是描述，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定义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应对方式。当认知维度足够多，决策的准确率自然会上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欢迎继续收听。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出发，再向前走一步，便进入了实用主义的领地。这一思想流派由查尔斯·桑德·皮尔斯在19世纪奠基，后经威廉·詹姆斯发扬光大，成为美国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传统。实用主义的核心理念极其简洁，一个思想或者信念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在于它在实际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詹姆斯曾用一句极其直白的话来概括自己的观点：要问一个信念的现金价值是什么，也就是说，持有这个信念究竟会给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不同。在詹姆斯看来，真理不是一尊供人膜拜的静态雕塑，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如果某个信念能够帮助人们在一个情境中做出更好的选择，导向更满意的结果，那么它在实践意义上就是真实的。当情境改变，新的证据出现时，原先有效的信念可能不再适用，这时固执地守着旧信念就是愚蠢的。真正的智慧在于根据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为了保持所谓的一致性而拒绝改变。这种看待真理的方式与绝大多数传统哲学截然相反，后者往往追求某种绝对不变的原则，并将之奉为圭臬。实用主义对投资决策的启发是直接而深刻的，它提醒投资者，任何投资模型都只是理解市场的工具，而不是市场本身。一个模型之所以值得信赖，不是因为它与某种深层的经济规律完美契合，而是因为它能够在当下的环境中帮助投资者做出更明智的权衡。当环境发生变化，模型开始失效时，实用主义者不会固执地为其辩护，而会冷静地问，这个模型还能不能帮助我达成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果断换一个。查理芒格所推崇的多元思维模型，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迷信任何一个单一理论，而是像一名熟练的工匠，根据不同的问题，从工具箱中取出最适合的工具。机会成本、激励机制、心理偏误、进化逻辑，这些模型每一个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局限，组合起来却能够构成一个强大的决策系统。詹姆斯还生动地描述过人类思想进化的过程。当一个已拥有许多旧观念的人遇到新问题时，他不会一下子推翻所有旧思想，而是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他们的同时，做

出必要的调整，先修改一点，再修改一点，最终形成一个既保留了既有精华，又吸纳了新内容的思想体系。这个过程与投资者面对市场变化时不断修正自己判断的过程如出一辙。没有人能在进入市场之前就拥有完美的理论框架，所有的进步都来自持续的试错、反思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并不意味着怎么方便怎么来的投机取巧。詹姆斯本人极为重视道德的约束，他提倡用哲学的方法去获得更好的生活，造福后代和社会。实用主义拒绝的是僵化的教条，而不是原则本身。他欢迎各种假设，接纳各种实验，因为重要的思想往往始于一个看似有些笨拙甚至可笑的念头。他鼓励人们重新定义旧问题，以获得新的理解。正如李·麦金泰尔所说，表面上的复杂和无序可能只是源于人们用错了描述方式，一旦找到更恰当的语言，混沌之中便呈现出清晰的秩序。在投资领域，叙述的力量同样不可低估。投资者习惯于用故事来理解市场，经济复苏的故事、通货膨胀的故事、技术颠覆的故事、政策转向的故事。故事是人类理解世界最自然的方式，它能够将纷繁复杂的信息编织成一个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情节，从而让人们产生掌控感。但问题在于，故事的吸引力往往与其真实性不成正比。一个讲得精彩的故事很容易让人忽略其中最隐含的统计瑕疵和逻辑跳跃。 C.P. 斯诺曾指出，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存在深刻的沟通鸿沟，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投资者。过度依赖叙事的人可能忽略数据的冷酷提醒，而沉迷于数据的人又可能丧失对大局的直觉把握。约翰·艾伦·保罗士则更尖锐地指出，人类天生善于讲故事，却拙于运用统计，而这两种能力的不平衡正是许多投资失误的根源。哲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为这两种能力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要求投资者既能够欣赏故事的整体性和情感力量，又能够保持对数据和逻辑的敏锐审视，既能够大胆假设，又能够审慎求证，既能够从多个学科中汲取思维模型，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是一条值得长期坚持的道路。回到威廉·詹姆斯那句著名的比喻，真理是在信仰的路上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所有事物。对于投资者而言，哲学的价值从来不在书斋里，而是在每一次面对不确定时的冷静判断中，在每一个复杂局面下的清晰思考里。他不会告诉你哪只股票会涨，但是他会让你在面对涨跌时少一些慌乱，多一些从容。它不会消除风险，但它会让你在风险面前看得更清楚，走得更稳。这就是哲学送给投资者最珍贵的礼物，一颗不被表象迷惑、敢于追问、勇于修正的清醒头脑。这本查理·芒格的智慧颠覆了人们对投资学习的理解。真正决定投资成败的是你头脑中思维模型的广度和深度，它让人意识到，单一学科的深耕固然重要，但跨学科的融通才是突破认知边界的钥匙。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无忌说，芒格认为如果你只有一种思维工具，就会扭曲现实来适应它。物理学讲均衡，生物学讲进化，心理学讲误判，每个学科都是一根隔山条，交叉越密越能够看清事物的真面目。读者跨学科者说，作者从查理芒格的思维隔山模型出发，主张梳理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学、数学中那些对投资真正有用的核心概念。虽然每章只是浅尝辄止，但推荐书目和阅读路径非常的实用，适合想系统入门的读者。读者点醒说，书中反复强调逆向思维和避免愚蠢。芒格不追求做多少事，而是尽量不犯大错。这一条就让我放下了许多焦虑。他关于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的论述也很触动我。长期来看，信任本身就是复利。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暗箭伤人。这个成语出自耳言卷六，公孙子都武艺高强，箭术高超，百发百中，无人可比。他一直对颍考叔非常的不服气，总想显示自己比颍考叔更有才干。有一年，郑国得到鲁国和齐国的支持，计划讨伐许国。这年夏天的五月，郑庄公在王宫前检阅部队，发派兵车，但颍考叔和公孙子都却为争夺兵车而吵了起来。颍考叔是一员勇将，拉起兵车转身就跑，公孙子都向来目中无人，拔起长戟飞奔追去。等他追上大路，颍考叔早已不见人影了，公孙子都因此怀恨在心。到了秋天，郑庄公正式下令攻打许国。郑军逼近许国都城，攻城的时候，颍考叔奋勇当先，爬上了城头，指挥士兵攀上城墙，眼看就要攻破城门。公孙子都看见颍考叔要立下大功，心里非常嫉妒，他觉得这么大的功劳不能被颍考叔一个人给占了，于是抽出箭来对准颍考叔的后背就是一箭。颍考叔当时一心只顾攻城，万万没有料到后面会射来冷箭，这位勇猛的老将军一个跟头摔了下来，气绝身亡。另一位将军侠叔营还以为颍考叔是被许国的士兵杀死的，连忙拾起大旗，指挥士兵继续战斗，终于把城攻破。郑国全部入了城，许国的国君许庄公逃到了魏国，于是许国的国土便并入了郑国的版图。虽然郑庄公后来知道是公孙子都射死了颍考叔，但狠不下心来严厉惩罚他。同时郑庄公又觉得，如果不惩罚那个暗害颍考叔的人，自己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左右为难之下，只好在颍考叔灵前祭拜，诅咒那个暗箭伤人的卑鄙小人不得好死。该成语是用反面的典型来教育人们，不要因嫉妒而同室操戈，背后放箭，同时也批评郑庄公没有是非正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8度。
1: 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89.7信息港应有尽有。
2: 吉林德大有限公司招聘啦！吉林德大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德惠市，公司是集种鸡繁育、肉鸡饲养、饲料加工、鸡肉食品加工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现面向社会大量招聘一线工人。招聘岗位：一、屠宰车间、挂机、分割、包装、穿串、切块，薪资4500到9500，早七晚五，联系电话1394496-9698。二、熟食车间、装袋、量秤、检品、裹粉、做型，薪资4500至6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394496-9698。三、屠宰车间生产班长，薪资5000至6000元，早七晚五。熟食车间科长，薪资7000至8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584417-5981。四、种鸡场、肉鸡场饲养员，薪资5000至6000元，驻场，联系电话1394402-9731。福利待遇：食宿免费、体检免费，干满3个月稳定后可交五险。招聘要求：年龄55岁以内，性别不限，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重大疾病及既往病史。德惠彩釜玻璃有限公司招聘，公司主要生产啤酒瓶、白酒瓶、饮料瓶等各类日常玻璃用品。公司是雪花啤酒、百威啤酒、老村长酒业、红宝来饮料等国内知名品牌的重要供应商。现面向社会招工，生产部招行列机操作员、倒班15人，工资4500元起；行列机工艺员，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面议。磨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3600元。动力部招聘电

0: 工，长白班月休四天，招聘两人，工资3200元。维修工，长白班月休四天，招聘两人，工资3200元。品质部招聘品质部主任，长白班一人，35周岁以内，要求女，工资面议，3年以上玻璃瓶厂质量管理经验。包装工需倒班，招聘6人，工资2700元起。检验员需倒班，招聘15人，工资3000元起。反包工长白班，工资2400元。销售部招聘销售员，长白班单休，招聘5人，35周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实习工资3000元，有从事销售工作者优先。仓储部招勤杂工，长白班3人，55周岁以内，要求性别男，工资3000元。公司有食堂，每天免费提供一餐，乡下职工免费提供宿舍，正式职工缴纳五险。公司地址德惠市经济开发区北区泰兴村德白路南侧。招工联系电话17743170522，17743170522，微信同步。
1: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因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2: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3: 北京时间的10:06啊，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2: 我是永斌啊。
3: 好，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咱们这周呢，依旧是会有从周一到周四，因为咱们国庆哈，时间直播时间有所调整，再跟大家说说哈，咱们怎么调整的？
2: 怎么调？
3: 首先，今天、明天、后天就是9月28、29、30号，咱们主要呢是用来征集什么问题咱稍后再说。等到咱们11、7天小长假回来之后，10月8号、9号、10号这3天咱们是要工作日的。那咱们的这个是在定在10号啊，是咱们本周就这一次的做客直播间嘉宾做客直播间，我看是不是10号啊。
2: 对，
3: 是10号啊。所以咱们这周哈，咱们的直播时间呢被打乱了，中间隔了个7天小长假，28、29、30、8、9、10，在10号那天，咱们会有做客直播间嘉宾做客直播间。
2: 那好了，来分享一下啊，本周将会做客直播间的部门是哪儿呢？是咱们反诈中心。
3: 哎呦我天！
2: 哎，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像
3: 我早期盼他们来了，
2: 早期盼啊，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好像就把这个事儿啊列为了一个重点。
3: 对，
2: 每天其实啊都是在不厌其烦的接受的来自于各种途教那各种途径和这个渠道的一些啊关于反诈的信息。
3: 你知道吧？我说了。不是说哎，你这个这个反诈意识多高，你思想觉悟多高，你都容易被骗。为啥？因为还没有出现适合你的骗局。
2: 那倒是，
3: 只要是这个骗局是适合你的，
2: 量身定制呗。
3: 你肯定是有喜欢的啊。比如说你是爱喝酒、爱买衣服、爱占小便宜、爱吃这个零食，就包括呢喜欢一些精美的一些网上有那些什么泡泡玛特小手办，
2: 是
3: 这些都有可能变成诈骗骗局。
2: 好吧，那么再来强调一下啊，咱们本周897百姓通将要做客直播间的部门呢是咱们反诈中心啊。如果有关于任何反诈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疑惑哈，都可以通过拨打两部热线872-6167或872-6687行提问啊。
3: 是，
2: 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进行留言提问。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啊，可以在公众号里边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
3: 其实我觉得大家关注最多的就是什么啊，就关心最多的就是如果真的是我有什么问题，因为经常会收到短信或者电话，我怎么去辨别真假？
2: 对，
3: 因为他说的很多事儿咱们有可能是真的做了。比如说你像什么你那个社保卡，经常常说医保卡被冻结了，你是不是刷了什么钱买了什么药？我确实啊，
2: 对，
3: 我确实是买了药刷了钱，
2: 信用卡买大象了之类的。
3: 对，你说我怎么办？他说的也是很合理的，而且他总是吓唬我。
2: 包括还有什么呢？以这个网络兼职动动手机可赚钱为诱饵，是不是？ 哎他这种情况到底是真是假？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他们挣着钱了。
3: 对呀、
2: 是不是前夕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赚取了佣金、
3: 嗯、对、哦、就包括你知道就跟我很好的朋友可能、嗯、啊和你关系很好的朋友他都跟你说这个是真的，
2: 嗯，
3: 你真的赚取佣金了，
2: 是
3: 啊，或许呢他呢还没有更深入，或者他呢确实也是被骗了、
2: 哎、
3: 啊，他就想通过你想拉人头这种形式呢 让你呢这个付出一点钱、嗯、他的钱就能回来了
2: 好吧、就是、
3: 哎，这种情况
2: 以上啊刚才列举出来的两个啊都是跟这个反诈相关的一些疑惑啊、
3: 嗯、
2: 如果说你还有哪些关于反诈方面的疑惑或是模棱两可叫不准的事儿啊，
3: 对，
2: 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667或8726668进行提问啊、
3: 嗯、
2: 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
3: 是的，
2: 哎，一段广告过后咱们下半段具体分享一下关于反诈的知识。
4: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结合中秋、国庆节假日客流增多与秋收农忙叠加的情况，德惠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面向社会群众开展出行安全科普宣传。一、宣传道路出行安全知识，向过往群众、秋收出行农户普及乘车安全知识，提醒不乘坐无资质的黑车、超员、超载车辆、货运车辆违规载人，乘坐客运车辆要系好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窗外，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秋收期间农忙出行，杜绝酒后驾车、疲劳驾乘。二、驾驶车辆安全，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秋收农忙劳作后不要勉强开车，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农村道路遇农机、行人、非机动车减速避让，谨慎慢行，货车严禁超限超载，不客货混装，开车不接打手机，遇雨雪雾等恶劣天气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距离。三、行人非机动车安全，过马路走人行横道，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要横穿公路，骑行电动车、自行车要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违规载人。秋收时节，田间地头进出道路，注意避让过往机动车，不在公路上堆放农作物，晾晒粮食。四、水上乘船安全须知，告诫群众不要乘坐超载船舶、无证营运船舶，上船务必穿戴救生设备，恶劣天气不要冒险乘船，提高水上出行避险意识，引导群众主动拒绝各类违法违规的出行行为，提升自我保护意识，营造两节及秋收期间安全出行的良好氛围。
6: 关于全面启动德惠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的通告，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通知及吉林省人社厅社会保障卡升级换卡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安全防护能力，支撑更多民生和金融服务，自2026年9月1日起全面启动长春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第三代社保卡核心安全功能优势。一、安全算法全面升级，采用国密加密算法，加密能力显著增强，保障用卡安全。二、支持双界面读卡交易，增强感应非接触模式，印有非接触标志，使用更加便捷。三、新增生物识别身份核验，支持指纹、人脸双重生物核验，防止社保卡违规套现。二、社保卡合作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吉林银行和吉林农村商业银行、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共7家银行。三、换发方式，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持续推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工作。换发分为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具体如下。一、集体换发，德惠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乡镇、社区、村、学校等可办理集体换发第三代社保卡，在确保办卡人知悉换卡事项的前提下，按自愿原则申请集体办理。需合作银行上门办理换发的，联系德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二、个人换发， 一、线下办理，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就近的所属银行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办理换发第三代社保卡；二、线上办理，跨省办理渠道，

0: 子社保卡 APP 或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目前支持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四、其他事项：一、新申领二代换发三代社保卡免收工本费、服务费，原社保卡丢失，部分银行收取挂失金融账户手续费、邮寄费用自理。换发新卡后，需激活人社功能和金融功能方可正常使用。换号换卡后，您需重新绑定各类金融功能应用。二、各人社部门和合作银行不会发送含链接的短信，不会索要个人敏感信息。三、社保卡制卡进度可通过集市办、吉林一卡通支付宝小程序中的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查看。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0: 好了啊，稍事休息，回来咱们的节目当中，八九七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回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就关于反诈这一方面，就尤其是电信诈骗，现在简直是花样层出不穷，
1: 那可不，
0: 防不胜防。
1: 包括啊，你现在会有很多人哈，会冒充什么呢？冒充这个投资导师，
0: 对，
1: 哎，理财大师，或者通过一些什么呢？就是什么网络交友软件之类的啊，诱导咱们受害人下载一些虚拟投资的 APP。之类的，
0: 你知道这个我容易上当，
1: 你容易哪方面？
0: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挣钱也挣得少嘛，大家总寻思我们投机取巧点，以小博大，我1000块钱两三天给我变成1200就行啊，变成1200块钱我都开心够呛。
1: 哎呀，所以说、
0: 哪能呢？你就说
1: 一定要防范的心啊，就这种低投入啊，或者是低风险高回报的一些理财啊，
0: 哎，
1: 你就别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压根儿就砸不到你脑袋头上啊。
0: 对。
1: 同时还有一点一定要切记啊，一定不要去点陌生的链接或去下载一些陌生的 APP。
0: 你说你有啥用？你一天天你就玩玩那两个短视频平台，你点点外卖，
1: 对，
0: 导个航可能出个门，你还说你还有什么能平台你需要的？
1: 同时还有一件事儿哈，那就是什么呢？会有一些这个诈骗分子哈，他们是冒充客服类啊进行诈骗。比如说他会冒充什么呢？电商、物流、银行，哎，包括公检法客服啊，
0: 哎，
1: 以这个什么什么退款理赔或者账户扣费涉嫌违法为由啊，诱导咱们受害人啊去点击陌生链接或下载一些什么屏幕共享软件，要求你啊将你的账户里边的所有钱啊都转到这个安全账户。
0: 对，
1: 我就纳了闷，就我那10块8块的我转去能咋的呢？
0: 哎，我收到过这样的电话啊，收到电话当然是什么呢？就是他给我打电话，因为他知道他说出来我的订单了，他说你是不是叫什么什么，哎，我说是，你是不是在什么平台上买了什么什么，哎，我说对啊，他说你买的这个东西啊现在质量不合格，现在已经被召回了，要返回你300块钱，我可能当时也就买个10几20块钱的吧，
1: 你返300块钱，
0: 要返300块钱，但是啊现在就是需要你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才能够返你这300块钱。但你知道我当时是想我肯定是不可能那个加他的微信，也不可能说给他转账什么的，因为我这个东西我已经用了。
1: 对，
0: 什么？他说的是质量问题已经召回，但很多情况可能是你还没有收到货呢，这边就给你打电话了，说质量问题呢已经召回了。哎，一说这个订单名也对，地址也对，时间是买的东西全都对得上，你说怎么能不相信呢？
1: 那可不，而且我跟你说啊，就曾经我经历过一次什么事儿呢啊？就是我刚买完、刚订完这个机票，哎，眼瞅着明天就要飞了，
0: 对
1: 啊，结果来个电话，说有一些问题啊。
0: 啊，
1: 出现了，然后导致呢，这个航班被取消了。
0: 对，
1: 然后他说了啊，我给你指导一下，你下载一个我们这 APP 啊，上去以后呢，我帮你调一下航班。
0: 对，
1: 同时我还
0: 免费的，
1: 我还给你返点钱啊，作为补偿。
0: 哦，
1: 哎，但是你得上 APP 上领取。
0: 哦，
1: 哎，我就纳了闷儿了，就是我如果是通过微信或通过什么其他交易平台购买的这个机票啊，如果有问题，一定是平台来联系我，
0: 对，
1: 而不会去让我再重新下载一个小程序，
0: 哎，
1: 对不对？
0: 这个大家一定
1: 要，我就觉得这东西指定是有问题啊。然后
0: 包括还有短信，
1: 我就回平台以后看了一眼。我发现
0: 压根儿没有，
1: 压根儿就没有取消航班呢，一切正常啊。
0: 哎，你想，如果真是说咱们父母以及说你的警惕心没有那么强，是不是就信了呢？
1: 那可不，
0: 确实真的是着急，或者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给我接这么一个电话。

0: 吓着了。
1: 哎，但确实我可能会容易上当，
0: 容易上当受骗。
1: 哎，这是一方面啊。嗯、还有就是什么呢？像我们女生经常乐意买一点什么这个门票、演唱会，
0: 嗯，
1: 哪块儿
0: 确实有
1: 演唱会啊？现在演唱会门票哈，就其实在很紧。几年前就为了杜绝说黄牛倒票这种情况，
0: 嗯，
1: 已经开始实名制了。你要说再有人跟你说啊，
0: 嗯，
1: 我这是演唱会的门票，我便宜，或者是我贵，或者是便宜都行。哎，因为现在是很多那种比较知名的明星一开演唱会一票难求，我能买上就行了。
0: 嗯，
1: 我可能加价加个一倍的价我都认可，但其实到头来呢人财两空。
0: 对，
1: 这种情况多在哪儿呢？就多在那些二手的买卖平台上。
0: 嗯，
1: 哎，或者是他可能精准的，比如说你会登录一些抢票的软件，有你的姓名、身份证和电话，但是你就抢不到，他不知道这个诈骗分子从哪里得到了你的这些
0: 信息
1: 、
0: 嗯、
1: 就给你打电话，哎，你是不是要买哪月哪号谁谁的演唱会呀、啊
0: 嗯？
1: 我现在这里有啊，便宜卖给你，或者我只需要加一点钱。
0: 对，
1: 哎，这是
0: 这都不能信啊，
1: 钱都没有了。
0: 同时，包括现在很多人可能我需要有一些这个资金周转的需要啊、
1: 嗯，
0: 然后就轻信了网络上的一些贷款。
1: 嗯。
0: 比如说啊，他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无抵押、无门槛儿，当天放款为诱饵啊。
1: 对。
0: 然后到最后呢，可能还得收取你一些手续费、保证金等等啊，
1: 嗯、
0: 为由让你先给他转账，然后他再给你贷款。
1: 对。
0: 你要知道啊，正规的贷款啊，在放款之前、嗯、那是没有任何费用的。
1: 是的。
0: 哦，然后你不要轻信那些网络贷款。
1: 你要是真贷款，咱们就去正规的银行。
0: 那可不。
1: 那和这个贷款相应的，咱们又有一个诈骗一系列的新招数是啥呢？
0: 嗯、
1: 就给你打电话，因为现在其实年轻人很多人他身上都有贷款。
0: 嗯、
1: 无论是车贷还是房贷，
0: 是
1: 哪管是一个手机，可能现在都有分期贷的啊。
0: 嗯、
1: 那说给你打电话了，说你征信有问题，说你这个你这个信誉低，
0: 一下就吓着了。
1: 以后啊，如果你要是买房的话，
0: 嗯、
1: 会影响你贷款的。
0: 嗯
1: 啊，就是这种一下吓住你了。那现在呢，你只要来给我这交保障费、保障金，
0: 嗯，
1: 我就给你解冻，我给你刷流水，
0: 嗯、
1: 让你这个征信呢回归正常。
0: 那不能信，
1: 嗯，
0: 那你就不能信。
1: 哎，那你说这个，我真确实、
0: 哎，
1: 我有点害怕。
0: 而且你要知道啊。
1: 嗯，
0: 现在就是很多的一些诈骗分子啊、
1: 嗯、
0: 就是哎呀，他是能精准拿捏到你的痛点。
1: 对，
0: 原因是他了解你近期的流水以及你现在的一个财政状况。
1: 我现在这点
0: 所以才会吓着你。
1: 这点我就很不解、
0: 哦、
1: 就是包括我的各种的在手机上的、
0: 嗯、
1: 在网络上的操作，
0: 对
1: 他们
0: 都
1: 知
0: 道。知
1: 道
0: 为什么会有人以这种方式对你进实施诈骗呢？
1: 是啊，
0: 前提是他知道可能你使用了信用卡，
1: 嗯，
0: 或者是你使用了一些分期贷等等等等一些方式购买东西了。
1: 对，
0: 他取得了这些信息以后、
1: 嗯、
0: 才会衍生出后边的诈骗手段。
1: 其实现在这些信息也算是公开透明的、
0: 嗯、对，
1: 你说你要是买一个车贷款，那好多家现在都知道了，卖车的、保险公司的又这个，那都有你的手机号。
0: 同时现在呢啊，就是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哈、啊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渠道和途径啊、
1: 嗯、
0: 他就能获取你的微信列表。
1: 对，
0: 甚至知道你的亲人啊、
1: 嗯、
0: 朋友，包括熟人，还有领导的一些微信，
1: 嗯，
0: 以及他们微信的头像。
1: 就这个事儿我在上大学时候就遇到
0: 过、哎、他们就是把这个自己的名字啊、头像啊改成你的亲人或领导，
1: 嗯，
0: 然后他就哎督促你说啥呢，我这边着急用钱，
1: 嗯，
0: 或者是以代付为由啊，
1: 嗯，
0: 哎，就是哎催着咱们这个受害人帮忙解决问题。
1: 对，
0: 哎，就这个诈骗方式啊，
1: 你知道就是这个大家容易上当的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说咱俩关系这么好，
0: 太熟了，
1: 我就跟你说就100块钱。
0: 对呀，
1: 你能不帮我吗？
0: 那可不，
1: 我一个你100，我公园100，我老方100 你一个办公室我就整5-600 就是这方面、
0: 嗯、
1: 他们一般都是呢用小额的这个金钱去来骗
0: 你。所以说啊，就是
1: 你
0: 别看小不小额、
1: 嗯、
0: 如果涉及到动钱了啊、
1: 嗯、
0: 一定要什么呢，通过电话或当面、
1: 嗯，
0: 核实对方身份，然后再伸出援助
1: 之手、哎、你说现在那种是不是也有说当面视频也是 AI 的、
0: 嗯、AI 的，确实有，
1: 但那个很好鉴别。
0: 但是那个的话，我觉得他糊弄你100块钱就会成本有点高
1: 那可能得糊弄个28的，是不是、啊、
0: 当然还有啥呢，现在网上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虚拟购物啊、
1: 嗯、
0: 或者服务类型诈骗啊，比如说以这个什么低价代购、
1: 嗯、
0: 免费送或中奖为诱饵啊，
1: 是
0: 诱导受害人脱离官方平台进行私下交易啊、
1: 嗯、
0: 或诱导你去点击一些虚假链接。
1: 你别说，
0: 你就还是那句话啊，
1: 嗯，
0: 好事落不到你头上。
1: 对，
0: 就这部手机啊、
1: 嗯、
0: 原价可能是10000大多，
1: 嗯，
0: 你就甭寻思2-3千能买到手但凡告诉你2-3千能买到手啊、
1: 嗯、
0: 那就99.99%是骗子。
1: 对，
0: 哎，
1: 就
0: 对，
1: 这个、
0: 那你就不用寻思那事儿了。
1: 这个你就压根儿不要想了，就压根儿不可能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那么大个雨点儿就落你身上了、
0: 嗯。还有一件事儿啊，一定要明确，那就是什么呢？网购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网购平台，
1: 是
0: 别听轻信。

0: 问别人说，哎，你下载这个平台吧，这平台买东西便宜啊。
1: 便宜。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平台你下载完 APP 以后，你需要绑定银行卡，
1: 对，
0: 核实你的个人信息。那么你几乎在他面前就是透明的了。
1: 而你知道很多现在这种购物平台哈，他会先让你充一部分钱在里面，就你得充钱到这个平台里面，你才可以用享受平台的一个优惠啊。就这一方面购物，我觉得咱们女生可能是会上当啊。那其次你们男生呢，就比如说这个网络游戏，打游戏，很多你们现在游戏的一个账号或者是一套皮肤，也是得千八百的吧？
0: 那肯定的呀。
1: 嗯，两三千、三四千都有吧。
0: 哎，这种虚拟交易哈，比如说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通过正规的渠道和平台，我要去购买到这些装备，可能得花不少钱。
1: 对，
0: 线下就有人跟你说了，哎，你不用管我怎么操作的啊，一半的钱都用不上，我就能给你整上，
1: 就让你穿上这套衣服。
0: 你别信啊！前提是啥？你钱转完以后啊，后脚你就找不着人了。
1: 对，所以这个哈，就买卖账号、皮肤啊，包括你是说以冻结啊、保证金为由的，不断的去向你要钱。比如说你这个账号现在是可以卖上高价的，就是正常你可能卖三五千，现在我能让你卖上一万，但前提是你现在得给我交500块钱保证金。
0: 包括还有啊，就最重要的一点哈，就有一些诈骗分子，他们也会去核实你的身份，发现哈，你可能现在目前处于单身的状态啊，
1: 那就
0: 婚恋呗。
1: 那你真给我整一个也行，
0: 各种婚恋网站杀猪盘，哎，就这么来的，你知道吧？他就啥？
1: 去年
0: 一个人同时啊，跟好几百人聊天，话术几乎相同，
1: 对，
0: 慢慢诱导你，你知道吧？让你感觉好像，哎呀，我好像是恋爱了，但实际上啥呢？你是着了道了。
1: 就去年的时候，不又说有一群人，这种行为叫崩老头，
0: 对，
1: 崩了也不是老头，就是80、80、90可能70、80、90比较空虚的中年男子。
0: 对，
1: 而且人家的手段是啥呢？也不向你大额要钱。人今天就
0: 细水长流，
1: 哥哥给我买一杯奶茶吧，25，你说你不给吗？
0: 那可不。
1: 明天说哥哥，我想和姐妹去看场电影，40块钱
0: 你
1: 不给
0: 吗？
1: 哎，3天5天的，
0: 对，
1: 你一个月两个月的，
0: 今天帮我交点话费，
1: 哎，
0: 明天帮我订个外卖，
1: 你发现一两万就进去了，
0: 那可不。
1: 哎，
0: 而且再逐渐的啊，当你们俩这个印象加深以后啊，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他可能会要求你啊，你看我这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
1: 什么他爷爷家卖茶叶的，
0: 没多少钱，哎，投进来以后呢，立刻就会有回报，等等等等啊，他会以什么呢，博彩、理财等等一系列的手段啊，
1: 对对对对，
0: 逐渐的去把你的积蓄全都给你榨干，榨干完以后，那瞬间消失。
1: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说的那个我爷爷家有个茶园，还挺
0: 那个还行，
1: 还挺善良的，
0: 不是，那个、
1: 起码有个茶叶，
0: 是
1: 吧？
0: 那个不涉及诈骗，
1: 起码有两个茶叶，
0: 他就是单纯的想卖你茶叶，
1: 起码还有点茶叶啊。
0: 再来重复一下啊，咱本周897百姓通啊，将会做客直播间的部门呢是反诈中心啊。
1: 是，
0: 如果说啊，你有任何关于反诈方面的一些疑问啊，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67或8726068进行提问啊，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啊，
1: 897897897搜索一下，在咱们微信上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啊，那大家想一想问题，不断的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和发信息。

0: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7: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8: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7: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好玩好听。
8: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8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3: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2: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3: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2: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1: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0: 大事小情，一笑百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4: 接话。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这两天发生个啥事儿呢？我哥们家那小孩啊，哎呀妈，这哭着闹着呀，就非得要去医院检查身体。这啥事儿？这孩子怎么这自我保护意识这么强呢？哭着喊着非要去检查身体呢？身体咋的了？家里边人就问呢，说你咋的了？哪块不舒服了？是咋的？怎么就哭着闹着非得去检查身体呢？后来知道了啊，这小孩给大伙分析了，他说不是我非得去检查身体，我如果再不去的话来不及了，那我肚子里边那西瓜就长熟了。啥意思呢啊，就这孩子前两天吃西瓜的时候误吞了西瓜籽儿。哎呀，我敢打赌啊，就是99%的家长可能小时候也这么骗过孩子啊。就是吃西瓜的时候你必须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要不然的话你要不小心把西瓜籽给吞了的话哦。那西瓜可能就从肚子里长出来了。小时候家长就跟孩子说哈，你把西瓜籽你吞肚子里边，等你晚上睡觉的啊、哦、那西瓜籽在你肚子里边就生根发芽了，顺着你的食道就长出藤蔓了，从嘴巴鼻子就爬出来了，然后最后导致啥，就你脑袋上面可能就结个大西瓜。哎呀妈呀，我想想啊，其实我小时候也信过这番话，但是当时我没有就是这么哎呀这么高的觉悟啊，非要去医院做检查。但是当时我记得我第一回误吞西瓜籽以后也是哭了半个多小时。你就通过这件事儿你就能发现啊，就成年人啊，成年人的崩溃是循序渐进的，小孩的误解那是天马行空的。小时候啊，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啊，就那个大脑就好像是一台没有装过任何杀毒软件的电脑似的。怎么说呢，就是别人随便说一句瞎话啊，我们就会全盘安装，永久存档，并且是深信不疑。所以导致就小的时候啊，你信的有多真，长大回忆起来以后，哎呦我的妈呀，那社死就有多严重。所以咱今天就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盘点一下童年那些神奇的误解。
1: 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
1: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啊，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来盘点每一个人童年最搞笑、最离谱、最刻骨铭心的那些神奇的误解啊。刚才不说了吗？小时候就误解啥呢？误解就是西瓜籽如果吞肚子里边了，十有八九可能会生根发芽，到最后脑袋上长个大西瓜。还有第二个啊，全国统一的一个误解，那就是在换牙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下牙掉了啊，你一定得扔到屋顶上；如果是上牙掉了，你一定得埋在土里边，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的牙齿长得整齐。就我不知道大家伙就是小时候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那会儿换牙的时候仪式感直接拉满啊！我跟你说，那掉了个下牙以后，那不行，必须得支个梯子。我跟你说，把那个牙使劲使劲给它整房顶上去。有的时候你发现那牙扔房顶以后咕噜咕噜掉下来了，你知道不？那不行，捡起来还得重扔，生怕那个牙长歪了啊、哦！然后你发现你掉个上牙，那我跟你说埋个坑啊、哦，那家伙埋的老结实了，那就我跟你说啊，每天早晨恨不得都去跺两脚，把那个土踩得更实诚一点。而且我跟你说，那种仪式感啊、哦、是啥样呢？就是往这个房顶扔牙的时候啊、哦，你边扔还得边许愿呢。希望我的牙齿长得又白又整齐。嗯，现在我长大知道了，就我这满口牙哦，我跟你说一点都不齐，压根儿跟我当时往房顶扔或往地上埋半毛钱关系没有。第一，那是基因决定的；第二，是当年我家没给我做矫正。最扎心的时候，就是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扎梯子往房顶扔这个牙的时候，我当时从梯上掉下来了。哎，我就纳了闷了，这怎么一家人看着我从梯上掉下来的时候，那还幸灾乐祸，他们当时为什么就不给我解释一下？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做无用功呢。接下来咱再说啊，就是关于花钱啊，关于跟钱有关的童年的误解。小时候我就一直啊坚定的认为我爸和我妈老有钱了，而且那个钱是无限的。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啊，小时候我就出去逛街想要买玩具买零食，好像我张口就要钱，每次他们都能把钱从兜里掏出来。反正就是你不买我就哭呗，能咋的。当时我心里边的想法就是，你看我们家有存折，哎，我们家有钱包，哎，没什么事还可以去银行取钱，好像就没钱了就能取，没钱了就能取。我家那钱就是根本花不完。所以啊，儿时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我想快点长大，长大以后好像我也可以随便花似的呢。还有一点哈，那就是关于钱的面值的问题啊。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啥，觉得一块钱那都老大了，我就觉得那一百块钱那钱好像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存在吧，那是不是影视剧里边那都属于假钱呢？真钱的话哪有那么大的，我就见过十块的。而且我跟你说，当时我如果兜里边有一块钱的话，在我心里边我就觉得那就是一笔巨款。哎呀，我跟你说，我就是当时我几岁的时候，我手里边拿着一块钱，站在我们幼儿园门口啊，我就觉得整条街都是我的。哎呀，当时一块钱能买啥？拿什么辣条、冰棒啊、干脆面呢？我跟你说，几乎就是财富自由。后来我知道了啊，原来这个一百块钱真的存在，这个面值一百的哦，这个大钞原来真的存在。但是我一度认为好像普通的成年人恐怕很难拥有一百块钱，能掏出一百块钱的人那不得是亿万富翁啊。哎呀，现在打脸来太快了，巨大的反转迎来了，对不对？现在一百块钱揣兜里边逛一趟超市吧，瞬间就清零了。你就别说财富自由了，我跟你说，现在拿一百块钱你恐怕呀连点高档水果一兜你都买不起。哎，同时还有一个啊，比较超级的搞笑的一个误解啊，那就是小的时候认为，好像我长大上班以后了，我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每天只要坐在那块玩手机啊，坐在那块看电脑，我轻轻松松就能把钱赚了。

怎么造成这个误解的呢？小时候啊，看大人上班，哎，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没什么事还说一说在单位的一些事儿。哎，我发现挺自在呀，你看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也不用被家长责骂，对不对？所以说我坚定的认为上班超级轻松，吹着空调聊聊天，钱就能到账。所以小时候我天天盼着上班啊，因为啥？在我的认知当中，只要我上了班就可以不用写作业。现在明白了啊、哦！我跟你说，就是小时候那个作业写作业的过程，那才是这辈子最轻松的任务。哎呀，你上了班以后，那迎来的是无尽的考试啊，而且没有标准答案啊、哦，考砸了也没有人安慰你。每天下来的任务比以前作业那负担可要重得多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啊，小的时候啊，关于男女啊男女生这个事儿上啊，也有一定的误解。我相信小的时候大家伙都一度认为接吻会怀孕。以前小时候我们都信过这件事儿，并且深信不疑啊、哦、尤其是当时上小学的时候，电视里边只要出现了一些亲亲的画面，那家长第一时间得给我们眼睛捂上。但是当时我们也坚定的认为，只要男女他俩一亲亲了啊，一牵手了，嘴碰嘴了，靠太近了，完了指定是怀孕了。甚至小时候在看电视电影的时候，脑补过啥呢？就是一男一女对视了三秒，然后果断亲吻以后，孩子好像生出来了。哎呀，有一次啊，就是小学的时候啊，我看这个，哎呀，比我高很多很多很多年级的一些学生啊，他一男一女咋牵着手呢？然后不小心还接吻了一下啊、哦。虽然就是大庭广众的，他俩其实也是哎呀，那脸红的都红到脖子根儿了。但当时在我心里边，我萌生出的一个想法是，就是他俩是不是要生二胎呀？所以说啊，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开始自学避孕的常识和知识了。那家我跟你说，比那个医学教科书啥的还严谨啊！不接吻，不牵手，不近距离对视，你就不会怀孕。哎呀，再来说一个小的时候经常可能会造成的一个误解哈，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就是如果把耳屎吃了，那就会变成哑巴。我从小到大就被灌输这句话啊，导致就是每一次我在这个抠耳朵的时候啊，都特别小心，一丁点耳屎啊，你都不能沾到我脸上，更别说沾到我嘴上了，真的，生怕自己突然间变成哑巴了。哎呀，你就会发现小时候每次掏耳朵的时候，那家屏住呼吸，严防死守，感觉那个耳屎啊，那就是世间剧毒啊，如果沾一口好像就是直接就断送一生似的呀。后来长大，你说查完一些资料以后知道了，是不是耳屎那就是普通的分泌物，无毒无害，对不对？你根本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伤害。那为啥这么说呢？那就是小时候啊，那家长怕你小孩淘气，你啥都往嘴里搞，那玩意儿赶紧买的。所以说啊，就大人当时骗我们的时候，就是怕脏怕不卫生，哎，所以说那是啥，那是大人偷懒式的一个忽悠，哎，他又不想亲自给你收拾，然后他又想不想让你放嘴里边尝尝。啊，接着说啊，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妈跟我说过，我妈说儿子啊，要想上厕所抓紧上啊、哦、那尿不能憋着。我为啥不能憋着呀？那你尿憋着憋时间长了，那肚子就炸了。我当时都信了。小时候我跟你说，就是看电视的时候看着看着，哪怕是最精彩的片段的时候，如果说有尿意袭来，我都立刻上厕所。为啥？怕肚子炸了。不跟你说了吗？怕肚子炸了。你反观现在，是不是？你看上班的时候憋尿，追剧的时候憋尿，玩手机的时候憋尿，主打啥呢？主打就是啊、嗯、就是小的时候那惜命如金，长大以后那就是肆意造作，啥都不怕了，反正咱也知道了根本就炸不了。

哎呀，再来分享一下啊，小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大自然对于世界也是有一定误解的。最经典的一个误解是啥呢啊，打小的时候就是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啊，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整个世界基本上就我们屯子这么大。以至于啊，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站在我家那个路口啊，抬头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天嘛，不过就是一个大锅盖，扣在了我们这个城市，而我们这个城市就是整个世界的全部。当时真的坚定的认为，全世界可能啊，也就是我认识的这些人，也就是这一个城市，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好像都是编出来的，那玩意儿应该都不存在。直到后来上了地理课，咱才知道啊，就那点童年的认知太狭隘了，狭隘的啊，你连井底之蛙你都比不了啊。哎，你说到自然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跟我有没有共同的经历啊？那会儿我记得刚开始有晚课的时候，放学比较晚，那会儿那叫披星戴月呀。晚上那时候，你像路灯啥的也不是很多呀。我妈就跟我说，我妈说别害怕，月亮会一直跟着你，照亮你的道路。我深信不疑，我就觉得那月亮一直是在跟着我走。一度啊，我跟你说，我就放学的路上的时候，我抬头看一眼月亮，我是自信心爆棚。小的时候我就认为啥呢，月亮是专门跟着我的，只守护我一个人啊，别人走路哼，月亮根本不跟着他们。小时候我成骄傲了，甚至我跟小伙伴们我都炫耀，我说你看着没有，哼，你们吧也就是跟着我走，你们不跟着我走的话那都一片漆黑，连道你们都看不着，因为啥，月亮跟着我走，他们不跟你走，原因是啥，我是天选之子。你现在回头看看，小时候那纯是自恋呢，既天真又搞笑，你月亮，哎呀我的妈，月亮谁都跟着走啊，根本不是只跟我走。还有啥呢啊，还有就是打雷，哎呀打雷这件事儿，我跟你说小时候来讲啊都有心理阴影，挺吓人呐。哎呀当时小时候都误解，就是打雷那就是老天爷在惩罚别人啊，尤其是做坏事的人一定会遭雷劈。有一回呀、我忘写作业了，你知道不，正好赶上那天阴天下雨，你们都无法想象，我只敢躲在屋里边，而且都不敢开灯啊，我生怕说的这件事引起这老天爷的不满，然后一个雷劈着我。你关于小时候的这种恐惧啊，除了打雷可能会劈死之外啊，劈这个坏人之外啊，还有就是啥呢，说晚上不睡觉可能就会被老妖婆抓走。哎，我不知道现在就教育孩子的时候会不会拿这个来吓唬孩子了，好像这个在我们小时候那是全国家长统一一个哄孩子睡觉的台词儿。哎，从小到大只要你熬夜不睡觉，家长就一句你赶紧睡，一会儿老妖婆来了给你抓走了。当时那也是深信不疑啊，天黑之后压根不敢睁眼睛，蒙着头就睡觉，大气儿都不敢喘呐、甚至啊就是自己还能脑补出来那老妖婆长啥样。结果长大以后终于顿悟了，世界上根本没有抓小孩的老妖婆，只有不想陪你熬夜啊，他们也想早点睡觉的爹妈。所有的妖魔鬼怪那全都是家长为了省心凭空捏造的童年恐惧。再来说哈，哎，小时候一开始刚吃泡泡糖的时候啊，家长跟没跟你说过，说如果说你那个泡泡糖要是咽肚里了，他就会把你的肠子粘住，可能严重起来的话就命都没了。所以导致啊，每一次啊不小心，就是咽下一个泡泡糖的时候，原地恐慌啊，一整天呢、吃不下饭，喝不进去水呀、就总觉得好像肚子里边肠子粘一块了，马上我可能就要出事了。甚至有一次你知道不，我把那个泡泡糖吃到肚里边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就是血淋中遗言了，边写边哭啊，就觉得自己可能是没活够，但是没有办法，误吞了泡泡糖了嘛。

不长肚子里，对不对？怕老妖婆，怕雷劈，怕变哑巴。长大以后发现，真正让人焦虑、让人害怕的是生活，是压力，是柴米油盐。小时候可能一点点小事儿，是不是那都能惊恐一整天，甚至啊，就是哎呀，惊恐一个月。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天大的事儿，你只能是咬牙挺过去呀，你连恐惧的时间都没有。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一个大型的误解现场，想啊，遥想当年啊，那些深信不疑的离谱的谎言，天马行空的奇葩脑洞，现在回看，那都是我们最珍贵、最独一无二的童年的笑点。我们之所以觉得好笑，其实并不是因为小的时候愚蠢，而是因为小的时候我们足够纯粹，足够天真。你还经历过哪些童年的一些误解，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咱们共同乐呵乐呵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爱的。
1: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0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正当宋孝宗因为要不要站起来接受金国的国书这件事情纠结发脾气的时候，突然之间传来了太上皇赵构要召见他的这个消息，所以赶快呢跑到赵构那儿去。父亲，你叫我啥事儿啊？赵构就说了，听说你最近因为要不要站着接国书这种事情大发脾气，这不行啊。你一定要沿用之前我们在签订合约的时候约定的东西，和平才是最重要的。儿子，你说你好端端的就丢了皇位，这事儿好吗？你说你好端端的就让人追打你，到处跑，这事儿舒服吗？得劲儿吗？那你说与这个相比较起来，你站起来把国书接一下又能怎么样呢？最起码没有战争了，最起码你能够享受着荣华富贵了，你不用担心明天是不是有人会来打你了，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买卖吗？这种交换有什么不可以的？赵构的想法就是这样，世宗也没招啊，父亲都提了，别看是干父亲养父，没招，就只能按照过去的约定站立着接这个国书。可是接归接啊，我们一定要说一件事儿，宋孝宗的心里是非常不满意的，后来也做出了许多类似于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又提出改这个又提出改那个的要求，但是都没能成功。这是为什么？今天咱们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所谓的这个外交斗争啊，它必须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做后盾，这才有可能成功。要不然你光凭耍嘴皮子你就能行？何必让你去啊？找几个律师去不行吗？找几个主持人也许都行啊，对吧？光凭嘴皮子干不了什么太大的事情。你以为像这个我国古代那个春秋战国时期呢，说客到处走，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啪啪啪啪啪一说，某个国家的君王就听了啊，就直接就信服了？不是那个时候了，那时候人们接纳的信息量是多少？南宋的时候帝王们接受的信息量是多少？这个关系有多复杂？领土和领土之间，政权和政权势力之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和当年一样的情况了。所以你光凭嘴去说是说不动的，如果在军事实力上你没有底气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有话语权。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南宋那时候的军事力量根本就不足够压倒对方，财力又十分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你企图运用外交手段达到军事行动当中都

没有达到的目的，那你不是做梦呢吗？这就好比说我今天往这一坐，我说今天晚上我吃饭吃500顿，他就是吹个牛而已，对不对？我吹完牛之后呢，我自己不当真，你也不当真，甚至说你一转身说这人是个傻子，这都无伤大雅。问题是咱俩都当真，然后我再真去吃，那就疯了，撑死是必然的。南宋那时候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只不过呢，这种必然，这种结论，我们看得到，是因为今天我们回看历史，处在历史当中的宋孝宗，他可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的。这种事件把他都气疯了。其实说起来，他为了报仇雪耻，为了恢复中原，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咱别说他在军事上没有积极的做准备，他也准备了，只不过呢，生不逢时啊。这个时候朝廷里边可以依赖的文武大臣越来越少了。那位陈康伯，强硬的陈康伯死了，临死之前呢，以自己岁数大了为理由辞去了相位。那位长期守卫着川陕的主帅吴林也病死了，剩下你说还有谁能打仗啊？说你找那些出使金国立了功的那些官员，他们会打仗吗？啊，不知道打仗是咋回事啊。而且即便是他们会学过啊，打过，他这个手到底啥样啊？或者说他能打，但是对抗金的态度不积极。孝宗信不着他们，总而言之他就找不着合适的人。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没招，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曾经在采石之战当中立过功的那位于允文身上了。于允文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人呢通过仪仗崛起，然后就进入了皇上的视野。早在公元1167年的时候，皇上就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并且代替吴林出任四川的宣抚使。其实这个人也非常厉害，皇上之所以信任他，也源于他不仅仅取得过一次战功，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非常的会做，有思路，有成果。他不是接替了吴林吗？到了四川之后，他就开始检阅部队，并且按照这个部队的状况，把士兵分为三等，上等的备战，中等和下等的备辎重，老的小的淘汰掉，就不要大伙吃同样的大锅饭，凭什么你们水平不一样，领的工资一样啊？哎，这样一整顿，仅仅四川这一个地方，据说每年就可以大概节约400万贯的军费。然后呢，他在出差来回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像别人游山玩水，或者是躲在轿子里边不出来。他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先要看一看这个地方的防守的状况，军事状况怎样。一旦发现防守有漏洞，未来可能出现隐患的时候，他就会上奏皇上。注意啊，他不是自己伸手管，这个人对程序还是非常在意，并且是熟悉的。他会起奏给皇帝，或者是朝廷相关的负责人，啊，请求朝廷下任务。在各种地方啊，在他认为是战略要地的地方呢，筑建防御工事，目的就是防止将来打仗的时候出现问题。这是他防御的这一面。另外一面呢，他也非常重视人才，重视单兵作战的这些士兵的感受。有一些不太合乎情理的事情，如果被他发现呢，他也会帮着士兵来解决。经他手呢，也确实处理了不少群体，注意啊，不是单独的士兵，不少曾经参与过作战的群体的生计问题。有的呢是部队解散了啊，大家没有什么活路，他呢又重新把这支部队组织起来，因为这支部队确实是有实力，哎，给了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在疆场上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还有的呢是抗金，但是身份不统一，有的就是起义军，或者是所谓的流寇，啊，半路出家，啊，或者叫呢，占山为王吧，这一种，啊，没有吧，就是占山为王。过去别人处理的办法就是一刀切，只要你不是正规军，那我就收拾你。

现在他过来挨个分析问题啊，说你们对国家有没有贡献，有贡献我请你们，没有贡献那我也不难为你，你是想回家呀你就回家，你还是想干嘛，对不对，你想怎么生存，你想怎么生活下去，我支持你，我扶持你，你不要在监狱里边受苦了。那么于允文的这种做法事实上是促进了老百姓对于他的喜欢，促进了有心想要抗金的人向他靠拢的。而于允文呢也十分重视培养人才和稳定政局。回顾过去的故事呢，他会发现有一些人在打仗的过程当中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误，但是却因为这个战斗失败了承担了相应的责任，挺委屈的，这些人还都是人才，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应该把他们再启用起来，所以他呢往往会替这帮人说话。但是也正因为他替这帮人说话，给自己造成了一个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有些人啊皇上肯定是不喜欢的啊，于允文呢他身为这个高级官员，没事就跟皇上推荐人，那你说他推荐这个人皇上不喜欢，那当然不会采用你的这个推荐了，对吧？可是呢按照宋代的这个政治惯例，假如说一个宰相的意见多次不被采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已经失去了皇上对他的信任。这种时候宰相要有自知之明，早早的隐退回家就得了。所以当于允文推荐了好些人皇上都没在意之后，于允文就辞掉了相位，不干了，不当宰相了，我还是回四川当宣抚使去。临走之前呢，孝宗来送他啊，就跟他说，你在那边好好准备，我准备要亲征，我一旦亲征的时候你在四川要配合我的行动，并且呢告诉他一个日期，说啊，如果我出兵了，那么我们在某一天在河南会师。要知道于允文他是一个主战的大臣，那这是一个挺让人提气的说法。但是于允文呢也当时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万一孝宗你中途变卦，不是把我玩了吗？所以他就说了，到正式出兵的时候我担心陛下未必能配合。孝宗立马赌咒发誓，若西事出而朕迟归，则朕复清，若朕已动而清迟归，则清复朕。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要没来赖我，你要没来赖你，好不好？咱俩把责任划开。于允文说，那好吧。陛下说，行，那既然这样咱喝一杯吧。专门为了给于允文送行，皇上在宫中又请他吃饭，又喝酒，又表演诗歌等等等等啊，总之规格非常的高。于允文得到了皇上的这种命令，他到四川之后有的放矢啊，知道自己该干嘛了，并且日期已经给你标出来了，时不我待啊，增加军队的粮饷，扩充军马。怎么扩充呢？就是把民间的这个马弄来，现生已经来不及了，对吧？那怎么能够把民间的马弄来呢？一个是给钱，另外一个鼓励民间多养马。我们现在这个让军队赶快养这事儿太慢了啊，就是大家发动力量，有小马驹就有小马驹，有种马就赶快让它这个生产。哎，总而言之，如果你养马的话，那么我会给你免税，我会给你减税。老百姓最喜欢这种事情，我又能挣钱，我又能少交税，对吧？养什么不是养呢？养马的人日渐就多了起来，而士兵们也觉得高兴啊，我被重视了，我们可以打呀，我们是可以打仗的，对不对？也很高兴。这样一来，民兵都感觉到愉悦，这个事件就越来越向好的这一方面发展。与此同时又选择平民子弟入伍备战，积极的进行训练，等的就是皇上下令的那一天。当然我们在这里还得要夸一下于允文，他虽然是一个抗战派，但是和宰相张俊不太一样。虽然他会劝宋孝宗我们要以武力恢复中原，但他仍然对战争采取一个非常审慎的态度。他的主张和我们之前说的史浩是非常接近的，不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时候，不能够在军力财力等条件都没成熟的时候率先轻率的用兵。其二呢，说我们争取啊别先动手，哎，我们就用各式各样的小伎俩引得金人生气，哎，引得金人先动手，只要他们一先动手，那我们就有动手的理由了，更何况陛下说

句实话，您现在头顶上还有太上皇压着呢，太上皇时不时的还得指派一些投降派来反抗你，来左右你的这个执政的这些手段，所以呢，你还得对太上皇负责一下子。哎，于允文应该说他替皇上想的挺多。可是也正因为想的这么些，于允文在四川准备了又准备，推迟了又推迟，他总觉得越准备越觉得不够，越准备越觉得还需要再储备储备。但是这边孝宗挺不住了，特别是没事儿，他真是按于允文设计，没事就撩一撩金国，撩一撩这个金史啊，撩一撩金世宗，是吧？我改个这个，改个那个，金世宗一急眼，我揍你啊！我不改了。哎，但是呢，没两天又改了。哎，过来改个这个，改个那个，他总是去撩人家去。撩着撩着，他自己也就当真了，是吧？其实本来这事儿他就是当真的事儿，撩着撩着就怒了，怒了之后就真想打，真想打的时候，等他再去钓于允文，于允文害怕了，这个害怕不是胆怯啊，而是觉得时机尚未成熟。特别是公元1173年，当南宋要求改授书仪这种外交斗争失败以后，就是皇上说不能由我站着来接啊，南宋的皇帝提出这一点，金使不同意，然后外交斗争谈谈谈，斗智斗智斗智还不行，失败了，没招。孝宗这回真怒了，涉及到面子问题，面子是大呀，所以孝宗在这一回真是动了想和金人战争的心了啊！就是你要不同意，我就强制的打到你同意为止。所以他真的给于允文下了一个诏书，催促于允文说：“赶紧啊，你这宋军准备准备，咱准备要北伐了。”但是于允文回复的是什么呢？说：“机不可为，但令机智勿失耳。”直根本国富强，待时而可动也，安敢去失期为乱嗟乎？翻译过来就是没到时候呢，别着急啊！说这么多，就这么几句就说完了。反正他是拒绝了宋孝宗给予北伐的要求，他一直是想准备。今天咱们说这句话，其实于允文还是挺辛苦的。很多事情啊，做之前你都觉得那很容易很方便，壮志在我胸，一坐上你就发现阻力太大了，窟窿太大了，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太难了。于允文也是操作起来才发现备战真不容易啊。就在他拒绝过皇上的第二年，于允文得病去世了，而他的死因按照历史典籍的记载就是操劳过度。他这一死，宋孝宗在朝廷当中的主战派的核心人物不见了，所以支持他继续能够打下去，支持他北伐的人失去了顶梁柱。朝廷里边的这个势力啊，此消彼长，主战派消失，那么妥协派的势力就上来了。这个妥协派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钱，而且我们现在大多数的钱都被军费给吞噬了，皇上你说养兵养兵，养了这么多兵有啥用啊？怎么打呀？咱养了这么些兵，养了这么些年，不还是没有能力打吗？那你养他干嘛？对吧？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贪腐事件，你不治理这能行吗？皇上说这确实是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不养还是不行啊，我们还是得打呀。投降派说打什么打呀，不能打，我们就得妥协。这孝宗还想继续降，拿出皇帝的威严，哎，过一会儿太上皇又下一个令过来了，啊，不要打了，皇上息怒。孝宗满肚子的怒火没地儿发去，那些妥协派的官员哼洋洋得意。那有人说这个宋高宗怎么这么烦人呢？你都当太上皇了，你没事你还老出来说什么话呀？但是宋高宗他就这样啊，

我们过去讲说人呢、对权力的这种欲望它是无止境的，所以我们当时在说这宋高宗禅让的时候，我就讲过像宋高宗这种禅让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因为人人都想握权，他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和义务，所以他才禅让，但不代表他不想要这个权力。于是才出现了即便他禅让了还是时不时的要冲这个官场上伸伸手，要管一管事儿这种情况。而且宋高宗太上皇他管的也不光是这种大事儿，有的时候还管一些小事儿。比如说有曾经有一次啊，这个宋孝宗呢被高宗叫到屋子里边谈话，高宗就跟他说，说有一个人啊刚刚被弹劾，说你让他官复原职吧。这孝宗说这人什么人，我去了解一下吧，就问问宰相。这个宰相呢就跟他说了，说这个人啊特别恶劣，哎，就把这个犯罪情况就给递出来了。孝宗一看确实是啊，这人太讨厌了，也不想给他官复原职，一时就没答应。结果第二天高宗就又把他叫屋里去一通发脾气，宋孝宗没办法啊，没办法呀，那只能降谕旨了啊，那咋整啊，听我爹的吧，是吧。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昨日太上盛怒，朕几无地缝可入，纵大逆谋反也须放他。翻译成今天的普通话，昨儿我爹生气了，给我这顿捋啊，捋得我无地自容啊，地上有一地缝我都钻里边去了，可惜没有地缝。哎呀，我爹给我说成这样，这么的吧，你把他放了吧，别跟我聊什么他有什么罪行了，哪怕他是谋逆也把他放了吧。结果这就把那个人官复原职完事儿。那么今天我们再去看宋孝宗连这种事儿都得听命于高宗，那朋友们还谈什么打和不打呀，还谈什么对金的和与战呢？要知道高宗一辈子最在意的事情就是不要战不要战不要战，所以你现在宋孝宗你想动点啥那么容易吗？太难了，阻力太大了。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初生牛犊不畏虎啊，就是他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难处，等你到岁数大了的时候，你很可能就对这个世界妥协了。当然这是个人的一个浅见，有些人意志坚定，他始终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这些人才能够最终获得成功。你连一个目标都没有，那你就别谈成功了。当然了，如果你的目标定的不对，你定的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么一个目标，你不成功那也是必然的。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宋孝宗的确在国内有很多的阻力，很多的不给力，可是今天咱们再说一句话，即便他给力了，国内给他各种各样的支持，他能出兵也未必能打得过金。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金世宗统治时期，上下相安，群臣守职，家己人足，苍廪有余。人家金发展的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都比你宋强，你还打什么打呀？认清楚这个现实之后，宋孝宗的意志也一天比一天消沉，锐气不如当年了。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宋孝宗，他慢慢的就失去了想要平天下、想要恢复失地、想要赢回自己的父亲丢掉一切的这种意志。史书记载，从此以后他意志消沉，完全丢掉了往昔的那种锐气。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日常的工作、日常做的事件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是啥样呢？没事我找人研究，我这个国家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的发展，我的老百姓才能够更幸福，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失地给收复回来。不管他找到的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他们做的事情到底对与不对，在历史上怎么去看待这些人，起码说皇帝他在找。但是现在变了，他开始沉溺于玩乐，天天就是骑马玩球，然后就是骑马玩球，这是几种运动，根本就不想所谓恢复中原的计划，不想这个。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啊，这个道理早就告诉我们了。为什么大家喜欢历史呢？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历史故事有意思，还有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在这个人物和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当中幡然醒悟一些人生道理，到这时候你才会想起来，哎呀，多少人以前曾经告诉过我呀，我没往心里去啊，现在来不及了。然后你就会想办法把这些道理告诉给你的后代， 可你的后代呢，作为年轻人，他又不相信，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理解，也重走了你的道路。等到他们人到中年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哎呀，我咋不听话呢？这是人的特点。怎么规避，您自己想办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点出来，把这一条告诉给现在的年轻人。你要知道，你不会永远拥有如此鲜活的力量，拥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和如此旺盛的体力，不是这样的。时间会改变一切，慢慢的，你的精力、你的思想都会被影响，所以很容易你就活成了现在你特别瞧不起那样的人。宋孝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啊。我们通过这几期节目的讲述，描述他自打登基一直到现在以来的这些过程，我们基本上是一步一步的关注着宋孝宗是怎么样从一个壮年男子，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激情的壮年男子，到现在放弃了恢复中原的这么一种状态，不得不让人感叹，对不对？那么我们再回到主体历史，皇帝带头放弃了，皇帝带头萎靡了，下面的那些大臣们会怎样呢？当然会变本加厉的翻倍的去享受，翻倍的去逃避自己的责任。那时候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靖康之变的耻辱，文官也好，武将也好，一派歌舞升平。这个时期有一个太学生叫林升，他就有感于这种情景，做了一首诗。这个诗呢，今天我读出来，大家每一个人可能都听过，但是如果您不知道这段历史的话，其实你未必能对得上号。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听起来好像是在歌颂杭州的美，西湖的美，啊，在歌颂那种盛世。但其实如果您了解这个背景，人是什么意思？你们忘了靖康之耻吗？皇上、大人、将军，你们想啥呢？就知道喝呀，就知道玩啊。我们的国家呢？我们要不要强盛啊？发出这种呼唤。可是谁听他的呀？没有，即便听了也没有用，因为皇上不这么想。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换句话说，火车跑得慢呢，车头也是有原因的。所以宋孝宗这个时候，在他的引领之下，南宋的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当然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有一种惋惜，有一种痛心，可是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到的，就是总结经验和教训，争取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不犯这种错误吗？其实这不就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吗？对不对？历史的意义很大一个层面上，不就是提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吗？好了，当我们有这么一个目的的时候，就让我们再次回头来看一看，在宋孝宗的时候，他是怎么把国力给拉下来的，他怎么干的。头一条，在用人方面，就是这个大哥呀，任用宰相的时候经常换人啊，不光是宰相换，参知政事没事也换，就是用一段时间就换掉他，用一段时间就换掉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这一点是为了加强他的皇权。有宋以来啊，这个宋国建国以来，为了防止大臣们专权，一般情况下呢，皇上会采取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抑制武将，这大家都知道，武将你不要想着你能抬头，你做到差不多的时候你就退隐山林就行了，要不然皇帝会猜忌你的，一旦你被猜忌了，那你就不会有好下场的。哎，这一点像韩世忠他们、岳飞啊，这非常典型，所以朋友们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只不过这些都是宋高宗那时候，和孝宗有什么关系呢？延续下来了，高宗把这些武将都给灭了，到孝宗这儿他想灭也没啥可灭的了，对吧？还没等武将做大呢，这武将自己就先没了，做不大，所以他也等不着让皇上去灭他。 武将这一块，在孝宗这一部分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一会儿再说。再来说一说文官。有人说文官能怎么样啊？那文官能干什么呀？文官他也没有办法篡权呢，他也没有武将的这个兵力，他怎么篡权呢？此话差矣，文官很恐怖的。武将他是有兵权，但是他在外边，文官是没兵权在身边。那朋友们，我问你，想刺杀你，想在背后搞你点事儿，需要那么多人吗？也许一个差不多的文官自己就能办得成了。而且大家都知道，文官讲究的是关系网，他们知道自己弱，知道自己小，所以要抱团儿。这个关系网非常的厉害，三个诸葛亮顶一个臭，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啊！你皇上再厉害的诸葛亮，你身边的那些人都一心一意的想把你搞下去，都想把你的权力架空，你怎么办？你一个脑袋怎么能和那么多聪明的人在一块博弈？太难了，对吧？所以皇帝为了害怕自己的这种权势被文官武将剥夺，他对于文官的抑制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不让文官在宰相这个位置上待的时间太长，而且不能只任用一位宰相。你要是只有一个宰相的话，他不就一人独大了吗？我得至少弄俩，让这俩人相互博弈，让他俩争，让他俩始终有这么一种竞争的意识。那么文官所有的权力来自于谁啊？来自于皇帝啊。这俩人开始有竞争了，那肯定都会越来越巴结皇帝。所以这是皇帝统御自己的手下的这种御下之术，非常厉害。而放在宋孝宗身上呢，这个事儿他办得尤为的有特点啊，他比别的皇帝更加的不信任自己手下的文官，他比很多皇帝都更加频繁的去更换宰相和手下许多处于重要位置的大臣的这个职位。这里边呢主要有两个原因，那我们说做事情都要看原因，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动你那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他也得看看历史。对于宋孝宗来讲，什么东西是历史？就是他父亲在位的时候啊，他那个干爹在位的时候，朝廷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秦桧一家独大呀，这成什么了？我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当他即位之后呢，积极的恢复祖宗家法，就是要加强皇权。他的用人观叫什么呢？说用人之弊在于人君伐知人之明，宰相不能责人。说皇上要是不会看人呐，那这宰相根本就挑不出好官来，宰相都挑不出来好的来，那你说他再挑人能挑出什么东西来啊？对吧？然后他总结说，为什么宋朝到现在，我的老祖宗们到现在干成这个样子啊？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就是过于忠厚了，不够狠，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啥意思？杀的少，宰相也好，大将军也好，能干就干，不能干把脑袋给我剁了。干什么呢？你们一天天不干好事，不干正经事儿。我跟你说，这就杀几个，个个都听话了，就是管得松。这是他的观点啊，看老祖宗是这么看的。所以宋孝宗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这个想法呢？他说，要在人君必审则相，相必当为官责人，冒赏立乎前，诛戮射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翻译成现代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呢？皇上挑人当宰相就得挑好，然后这个宰相再挑官，哎，他肯定能挑得特别好。但是呢，怎么能够挑得好呢？非常简单，你在前边给他们高薪，哎，你给他们很好的薪水，你跟他们说，你只要来上班干得好，这些钱都是你的。但是你在后面把严厉的惩罚措施设计好，说你们要是不行的话，弄死你。那这样的话，有高薪，有惩罚措施，能不出人才吗？我才不信呢。这是宋孝宗的用人的思想，他对人才是这么看的。那么这种想法，这种思路对与不对呢？ 我只能从我个人发表一点浅见，因为我也没当过皇帝呀，我也不知道如何去任命宰相啊。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他的这种思路是有道理的，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但是为什么一个说得通的逻辑，一个有道理的思路，他没执行好呢？实际上这个国家越来越不行了呢？就是他做起来没成功。他做起来为啥没成功呢？不是说他没做，而是这个皇上他猜忌心太强了。当他猜忌心强的时候，就妨碍了大臣们去做事儿。大臣们想做一个这个，想做一个那个，都得打汇报做申请，然后还怕皇上误会，那扯那干啥呀？而且大臣们都干不了时间太长，我在这个位置上，我享受着这个工资，享受着这个待遇，我何必要冒险去做那些激进的事情呢？我冒不冒险，没多长时间皇上都得给我拿下去，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万一没干到皇上心坎里，让皇上再定我个罪，我再死那儿，是吧？皇上不在后面举起大刀了吗？给我好的待遇，给我高薪，后面又举刀说我干得不好就弄死我，我何必呢？对不对？大臣们往往抱持着这样的想法，所以这事儿就干不好了。关于宋孝宗的这种猜忌心呢，历史上是有很多很多的例子的。其中一个表现呢，就是他对大臣们之间结党，对大臣们维护这个朋友圈非常的敏感。那当时有一个词儿叫朋党啊，他特别不希望自己手下的这些大臣们出现朋党的现象，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去提倡说，执政于宰相，故当和而不同。啥意思呢？就是宰相在办事儿的时候，那些同事们应该去配合他，但是私底下你们之间也不需要有太好的什么关系，不要搞那些朋友圈什么的，没意义，对吧？你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你们在一起抱什么团啊？办事儿就是办事儿，不要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这是孝宗提倡的，他的目的就是消除朋党。其实朋党能消除吗？我们说真的挺难的，但是孝宗认为自己能做到，我能。有一次他跟身边的宰相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宋文宗以为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说这话说的太可笑了，那是宋文宗没能力，我就能做到。假如说我作为皇帝，我能做到兼听独断，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什么叫兼听独断呢？就独断大家都好理解了，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兼听呢，就是不要太一意孤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孝宗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就把自己的这个身份想得特别的理想化，说所有的大权都在皇帝身上，皇帝呢能够永远做出正确的判断，说这事儿就肯定不带坏的。所以当皇上能够独断的时候，当他能够专行的时候，我要那么多大臣提那么多复杂的意见干嘛呀？闭嘴，听我的。孝宗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干的，啥事儿都独断。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你不见得什么都是对的。哎，但是当有宰相提出来反对意见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先是争辩，争辩的不行，那你就撤掉吧，要么就直接把你撤了，要么呢就

想办法让你知难而退。孝宗一朝一共26年，先后有17个人当过宰相。那朋友们，您可以算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换宰相换得太频了。我查了一下，在宋孝宗当皇帝的时候，当宰相最短的就3个月，而这17个宰相呢，平均下来每个人的执政时间不到2年。朋友们，2年能干什么事儿啊？这可不是说2年经营一个买卖，这叫经营一个国家呀。2年足够吗？这我们要画一个问号。但是2年不2年这个事，我们不拿时间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值，重要的是皇上对这帮人尽管提拔起来了，可是都不信任他们，不容许这些人对自己提出半点的质疑，哪怕是半点的意见。一提就把你换下去，一提他就开始研究你是不是有外心呢，你是不是有想法。那朋友们在一块工作，你说这个一件事情他不可能只有一种处理方式，皇上想的也未必都是最好的，那大臣那宰相怎么有可能在处理问题的思想方面和皇上不发生碰撞呢？一发生碰撞皇上就生气，一发生碰撞皇上就猜忌，然后就给你换掉。您说皇上手底下这宰相能干好吗？绝对干不好，对不对？而且这些宰相走的时候还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皇上都有意见，皇上对他们呢也都心存着疑虑，完全违背了今天我们讲的那句老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要是用了还疑，那就是你没看准，要么你对他没有信心，要么你对自己看人不自信。这是我们说宋孝宗那个朝代的宰相让宋孝宗给挤压成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在这儿说，难道这就是孝宗一朝文官始终无法崛起的原因吗？也不是。孝宗啊，他和很多在历史上一闪而过的人物是一样的，他们的感觉都是我自己非常强，结果办事的时候发生了偏移。你看他喊的是我谁也不信，我喊的是我谁也不给权力，但事实上孝宗是怎么做的呢？他不可能不给别人权力，他不可能不信任别人，对不对？因为自己的手再多，自己的脑子再多，天下那么大的事情你都能处理得完吗？正常来讲是分给宰相，然后宰相处理再往下分，他能有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官僚机构。可是现在你不信任宰相，你这些事情你找谁干？总是要有人干的吗？对不对？你又不能说越过宰相和宰相的手下关系特别好，那你要宰相干嘛呀？就是宰相这一支文臣都不能用了啊，都不好好任用，那这活谁来干呢？朋友们，您一想就想出来了，就是宋孝宗亲近的人。啥是和宋孝宗亲近的人？各位想去呗，像什么宦官，像什么原来跟着他一块跑来跑去的这些小弟们啊，包括外戚，包括以前他所任用过的这个武臣，这些人皇上用着顺手，他们也听话，哎，所以皇上拿来就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你放着好好的宰相你不去用，你用这些人是为什么呢？这里边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信任问题。宰相是哪来的，对吧？我通过工作接触我提拔上来的，就那几个人让我选。但是朋友不一样，原来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当这个皇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一帮朋友，他们和我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们有情感基础，我们之间有一个基础的信任。那么当我当上皇帝的时候，我处理一些需要信任作为基石的事物的时候，我能想起来谁？我必然得想起这些小伙伴啊，快来快来，我就信得着你，你赶快帮我把这些事儿做了。这是原因一啊，有一个基础信任，有这情感基础。原因二是什么呢？这些小伙伴要么毫无身份，官场身份没有，要么他们身份地位特别的低微，就这些人你就是给他天大的权力，他们也夺不了皇权，做不了皇上，对于宋孝宗的地位没有威胁。他们又不像宰相，给宰相权力大了，号令百官，武将文臣都听他的话。这些小伙伴干嘛的？路边卖糖的啊，或者说哪个哪个地方的一个小领导，给他们权力吧，他们能当皇帝啊，他们能号令谁？

谁也号令不了。高宗认为他们可以永远的在自己的手底下被掌控着。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出于这两条考虑，高宗就可以任用自己手边的那些亲信了。好用啊，但是表面上好用真的好用吗？朋友们，他要是真的好用，老祖宗不早就用了，轮得着你高宗吗？事实上在宋朝建立以来呢，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允许，注意是不允许，不是不提倡啊，是不允许这种人来干预朝政的。为什么呀？就是这些人没有底线。能力咱先不说，有没有经过学习，有没有经过考试，有没有在这个职业官僚的这个培训当中走出来，他的心里边到底有没有对国家的这个责任，不去想不去说。咱就问这些人凭什么给你皇帝办事儿？有人说了，就图一个信任，开玩笑呢，就图一个信任他就给皇上肝脑涂地，当然是有利益诉求的。那么你怎么去满足这些人的利益诉求？我想要钱，我想要权，对吧？最开始我去讨好皇帝，时间一长，皇帝对我信任了，我觉得不满意了，我想要更多的钱，更多的权，那他怎么做呀？不就是买官鬻爵、贪赃枉法以及等等一系列违反法律法规的事情吗？这都是可以预见的。但是难道皇上就看不到这一点吗？皇上也知道，他是在权衡利弊，说这些人是我的亲信，我让他们出场就搞定各种我不喜欢的事情，凡是文官集团让我不开心的、不爽快的，我就让这些人去办。这样的话，文官集团里边就出现不了像秦桧集团那样的大的团体和我对立，而这些小伙伴贪点就贪点，在我手底下控制无所谓，给就完了，我有的是钱。但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宋孝宗的这个做法带来的负面影响靠钱就能解决吗？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还是来回顾一下经典专辑。30年前的9月，郑秀文推出了首张普通话专辑《值得》，由飞碟唱片发行。坦白说，这肯定不算郑秀文最好的专辑，甚至不算是她最好的普通话专辑，但是《值得》奠定了郑秀文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同名歌曲的编曲当中，多多少少隐含了作词

辑中另外的背叛依靠是同类型的作品，也基本是确立专辑苦情风格的歌。相比之下，很原为人的背叛也许更内敛一些，歌词也更加的细腻有韵味，更加耐听。作为专辑中仅次于主打歌的热门曲目，这首歌是典型的台式抒情曲风，也让原为人和郑秀文的合作成为一时佳话。

22年前，黎明推出了第23张粤语专辑《Leon Dawn》。《Leon Dawn》距离黎明上一张粤语专辑《Homework》隔了2年多。这段时间，黎明离开了效力数年的索尼，开始了他音乐生涯里既是艺人又是老板的时期。他和朋友成立了东亚唱片制作有限公司。这张专辑是黎明的转型之作，彻底跳出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曲风前卫大胆，在当年极具先锋感。专辑里让人影响比较深刻的是两首情歌作品《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

听完黎明的两首歌《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别舔伤口》这首歌是由老搭档雷颂德参与制作的，与之前的《七友》如出一辙，无论是歌词的表达还是旋律进行的模式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大家可以品品歌词，还是相当凄凉感人的。在2012年9月，林忆莲发行《盖亚》，共收录13首歌曲，包括10首普通话歌曲和3首粤语歌，由林忆莲与常石磊共同担任制作人。距离上一张专辑《呼吸》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歌迷等得焦灼，但林忆莲没有着急，她用2年多的时间亲手打磨出了一张不贴任何标签的普通话大碟。她不想再唱和《至少还有你》一样的歌了。专辑名称《盖亚》源自希腊语“盖亚”，意为大地之母。林忆莲带入盖亚的身份，倾诉她对人类长年累月破坏环境而感到愤怒的心情。枯荣就是以草木枯荣与人生起伏，万物有盛有衰，人生有得有失。旋律空灵飘渺，编曲融入大量环境音效与电子元素。

专辑中《红眼眶》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最贴近普通人情绪、最治愈人心的单曲，曲风有些爵士的感觉，也是常石磊制作的。这张专辑是林忆莲第一次与常石磊合作，当时的常石磊初入乐坛，名不见经传，但林忆莲看中了他的才华。《红眼眶》里，林忆莲的声音有种让人灵魂出窍的本事。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二郎神带领天兵天将去捉拿孙悟空。说起来，在《西游记》中，这位杨二郎出场可不多，但是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的重头戏便是攻打花果山，捉拿孙悟空。他参加这场战斗，打得很凶啊，很卖力气啊。他手下的将官表现得也很优秀。在《西游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这场战斗冲散妖猴四剑将，捉拿灵怪2000-3000，那些猴抛个弃甲，撇剑丢枪，跑的跑，喊的喊，上山上山，归洞的归洞，好似呢夜猫惊宿鸟，飞洒满天星。说白了，花果山除了一个孙大圣，也确实少有人才。平时啊，讲文弄武，爱弄神通的马刘二元帅，这阵儿吓得连旗都摇不动了。砰啪，二将军哆嗦的拿不了刀剑，那些小猴子真是树倒猢狲散，被打得狼狈不堪，四处逃奔。二郎神为什么这么卖力气呢？原来他和孙悟空有茬有仇。什么仇啊？二郎神的母亲就被孙悟空押到桃山下10几年呢，他早就想找孙悟空报仇，玉皇大帝给拦着。 二郎神的母亲是谁，听众都能知道，玉皇大帝的妹妹三圣母。因为羡慕下界风光，当初曾经溜出天宫来到云台山游玩，玩累了就坐在灌河边的柳荫下稍微休息会儿，一看灌河碧波涟漪，清澈见底，鱼儿可数，就把外衣脱下来在河中洗一洗。因为衣服上有灰尘汗珠，污染了五湖四海长江之水，老龙王担不起这个责任，就跑上天庭，在玉皇大帝面前告了一状。玉皇啊，脸上下不来了，只怕招致一个护短的议论，就让花果山上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近去捉拿三圣母，押回天宫问罪。孙悟空抓到三圣母以后，并未押回天宫，就学着如来佛祖当初对付自己的办法，把他压在了桃花岗下。杨二郎劈山救母以后，要找孙悟空算账，玉皇大帝只恐这一对冤家打起来，说不定又把天宫闹成什么样子，就劝他：生儿，那猴子正保唐僧西天取经，擒妖捉怪也是造福人间的大事，现在你母子已经团圆，就不要另生枝节再去找猴子的麻烦喽。二郎神本来是在玉皇和王母身边的，一气之下回到老家灌河了。西游记第六回啊，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二郎神来到水帘洞外，大圣见了笑嘻嘻的高叫道：你是何方小将，为何在此挑战？真君喝道：你这厮有眼无珠，不认得我了吗？吾乃玉帝外甥，昭惠灵显王二郎是也，今奉上命到此擒你这反天宫的弼马温胡尊，你还不知死活？大圣道：啊，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给杨君生一男孩，曾食斧劈桃山的就是你吗？你敢揭我的短？是啊，孙大圣这番话什么意思呢？那杨君又是何人？当地还流传这么个说法：很久很久以前，灌河口以西有个古老的小镇，名叫杨家堡。镇上有个书生名叫杨天佑，杨天佑自幼丧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家贫如洗。但他聪明绝顶，而且勤奋好学，读书有成，16岁时到省城应考，得中头名解元。这在这偏僻小镇上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啊，乡亲们欢喜若狂，便在杨家门口大摆宴席，放了一场烟花，祝贺杨天佑为小镇增光。恰巧这天正是3月3，王母娘娘举办蟠桃大会，酒席宴前，宫里几位仙姑，也就是玉皇大帝的三个妹妹，趁着哥哥酒醉不行，偷偷溜下凡尘。观景散心，姐妹三个荡荡悠悠随风飘去，一看杨家堡上空烟花飞舞，灯火通明，真好看，便在那里暗落云头，悄悄落在地上。三圣母眼尖，借着烟花的映照，一眼就看见了在宴席上敬酒的杨天佑。见那书生唇红齿白，面如冠玉，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乡亲们众星捧月一般围在周围连连夸赞，三圣母不由生了爱慕之心，若能与这个书生结为夫妻，从此告别冷冰冰的天空岁月，就在人间夫唱妇随，生儿育女，那该是何等幸福啊。于是就在烟花会结束，众乡亲告辞回家， 杨天佑送客转来的时候，这位三圣母不顾两个姐姐的劝说，摇身一变，化为一个十七八岁、面容娇俏、身材苗条的农家女子，站在三岔路口，掩面啼哭。杨天佑一看，女孩哭得可怜，急忙上前询问。三圣母谎称自己是外乡人，只因家乡遭了荒旱，父母全都饿死，自己孤身一人背井离乡，来到海边投靠舅父。哪知舅父在下海打鱼时遭遇风浪，船翻人亡，现在就剩一个人了，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眼看夜幕降临，月上柳梢，还不知投向何处，嫁一个弱女子如何是好啊？说着又抽抽搭搭的哭起来。杨天佑非常同情，便把他带到家中收留下来，当晚与母亲作伴。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郎才女貌，两情相悦。杨天佑的母亲也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当面为儿子求亲，让她给自己当儿媳妇。三圣母就等着这一句呢，正中下怀，于是羞答答含笑答应，两个人就拜了天地，配了夫妻。小两口恩恩爱爱，读书纺织，孝老爱亲，其乐融融。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三圣母生下个娃娃，白白胖胖，十分可爱。两口子商量为儿子起名，杨天佑想都没想，随口就说就叫二郎吧。三圣母好生奇怪，夫君呐，明明这是我们的头生儿子，怎么能叫二郎呢？哦，贤妻你哪里知道，我们云台山方圆一带自古传下来的风俗，怕头生儿子不好养，因此起名时都避开一个大字，称为二郎三郎。这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也算图个吉利吧。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叫二郎吧。天上一日，世上三年。单说那三圣母的两个姐姐回到天庭以后，提心吊胆，收口如瓶，不敢泄露半点风声。下去三个，回来两个，妹妹私配凡夫，犯了天条，这可是杀头之罪呀。他们不敢说，可是纸里包不住火，这件事儿瞒不过那值日公曹的眼睛。值日公曹把三姐妹私下天庭，到人间观看烟火，三圣母自愿嫁与凡间书生杨天佑为妻，已经生了孩子，不愿回来之事一五一十汇报玉帝。玉帝气得面红耳赤，拍桌大怒，这还了得，立即吩咐将大仙姑二仙姑换上殿来，劈头盖脸训斥一顿，而后告诉王母严加管教，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许他们迈出南天门一步。接下来又委派巨灵神率领天兵天将去云台山杨家堡捉拿三圣母问罪。巨灵神为难了，倘若三公主执意不肯回来，小神该怎么办呢？玉帝说，倘若这丫头胆敢违抗王命，就将那杨天佑父子就地斩首，绝了他的念想，不怕他不肯回来。遵旨。巨灵神领命而去。三圣母正在家中织布呢，忽然听到半天空中人声嘈杂，跑出来一看，呀，云头上站着一群天兵天将，就知道东窗事发，皇兄派人来抓我，不禁大吃一惊啊。她又怕吓坏了丈夫和孩子，急忙跳上云头向那巨灵神求情。巨灵神 不敢撒野呀，那是三仙姑啊，就把玉帝的嘱咐照实转达。倘若三公主不肯返回天庭，休怪小神失礼，只有把杨天佑父子就地斩首呀。三仙姑为了保全丈夫儿子的性命，只好含悲忍痛跟着巨麟绳回到天庭，被压到桃山下受苦。再说杨天佑自从三圣母被抓走之后，这才知道妻子不是凡人，原是仙女下嫁，心想自此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如同阴阳阻隔，只恐今生今世再无团圆之日啊。他哪还有心思读书求学做官呢？雪上加霜的是，母亲也因此受了这场惊吓，一病不起，不久就撒手西去。杨天佑万念俱灰，唯有一心一意抚养二郎长大成人。他既当爹又当娘，好不容易熬过十年，二郎长到13岁上，一天从学馆回来，忽然跪在父亲面前，两眼垂泪说道：爹呀。而在学馆之中，常听学友们说儿的母亲来历不明，说是妖怪变的，是真的吗？今天请父亲说个清楚明白，否则孩儿长跪不起。哦，杨天佑一看儿子眼泪巴巴跪在面前这样说话，知道不能隐瞒下去，长叹一声，便把三圣母如何来到人间，何时被抓回天庭，如今在桃山下受苦的事儿说了一遍。二郎听完是嚎啕大哭，不顾父亲的拦挡，收拾行囊离开家门去寻找母亲。可是二郎太小，哪里知道天庭在哪，桃山在哪呀？他只听说普天之下昆仑山最高，那是众多神仙常常聚会的地方。于是出门以后便一直往西走。杨二郎救母心切，披星戴月，忍饥挨饿，急急奔波，路上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玉泉山下，因为劳累过度昏倒在山坡之上，人事不醒。这玉泉山呢，有个金霞洞，有一位神仙，就是玉泉真人。玉泉真人是元始天尊的徒弟，阐教12金仙之一。恰巧今天出门访友归来，看见山坡上昏倒一个少年，急忙将他救醒，问明身世。真人受感动了，这杨二郎小小年纪不顾艰难险阻，为了搭救母亲，真是个孝子啊。这孩子是三圣母所生，玉皇大帝的外甥，本身就有半仙之体，再经过我开发，那可了不得了。这个徒弟我收了，把二郎留在玉霞洞府传授武艺。春去冬来，日月穿梭，不知不觉3年过去了，杨二郎学得一身好武功啊。他会73变化，孙悟空72变，他会73。真人一看时机成熟，放他下山救母，临行时送他一把3尖2刃刀，又赠给二郎一只神眼，安在他的额头之上。这只神眼可以观6路，看8方，上看天庭，下看地狱，一切妖魔鬼怪只要那眼中神光一闪，唰，立马就会现出原形。正是这只通天神木，杨二郎就成了天上第一战神了。杨二郎有这个本事，还不得找娘吗？他脚驾祥云，找上天庭，要想

帝讨个公道。玉帝闻听，哦，杨二郎，嘿，这个小奴才，我没找你，你找我呀，忙派天兵天将出战。打头阵的差事又落到巨灵神身上，杨二郎永不可挡，把天兵天将杀个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而后追上前去，从巨灵神手中夺过开山大斧，纵起云头，来到桃山上空，把大斧子高高举起，往下一落，嗨，只听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咔嚓，桃山被劈为两半，救出三圣母，母子团圆，是抱头痛哭。母子相逢，自是欢喜的了不得，但不幸的是，三圣母在桃山下边压得太久，十几年不见阳光，身上长出一层白毛，二郎十分心疼啊，便背着母亲到山坡上晒晒太阳。玉皇大帝闻听二郎劈开桃山救出母亲，非常生气，命令九个太阳一齐上天，想把他的妹妹活活晒死。那九个太阳都是帝库的儿子，他们都住在汤玉谷的一棵扶桑树上，这棵扶桑树啊，高有几千丈，粗有一千多围呀。九个兄弟每天轮流坐着妈妈西河驾驶的车子，从这里向西运行，在西方的碑泉休息。九个太阳轮流值班，倒是造福人间的大好事，可一下子全冒出来，那还了得呀，晒得大地焦了，禾苗枯了，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好心二郎神看见百姓们受苦受难，非常着急，于是想，我怎么得想个法子把这些太阳都压到山底下呢？他一眼就发现路边有棵向日葵正望着太阳发呆，他顺手把这棵向日葵拔了起来，当作扁担插进两座山的半山腰里，哈呦一声就担了起来，而后紧紧追赶头顶的太阳不放。太阳在天上，二郎在地下，就这么追呀追呀，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终于用八座大山压住了八个太阳。这样一来，五湖四海不少地方啊都有了二郎担的山，起名叫二郎山的就有山东淄博的二郎山，河南武冈的二郎山，陕西神木的二郎山，还有雅安和甘孜交界之处那座二郎山。在建国初期，有一首著名的歌曲所唱的：二呀嘛二郎山那高呀嘛高万丈，枯树黄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哎，唱就是二郎山。咱海州境内的雨山盘山，据说也就是二郎担山时留下来的其中的两座，至今雨山下常年都冒出滚烫的热水，人们都说这是太阳余热呀烤热的，天下百姓无不夸赞，好个二郎，真神了，二郎神就这么喊开了。回过头来再说，九个太阳被压住了八个，剩下一个小太阳，是太阳神的小女儿，调皮呀，乱躲乱藏，眼看要追上了，拖着一溜火光，滋溜，他向东洋大海逃来。二郎神知道这个丫头鬼心眼多，又顽皮又狡猾，只怕一座山压不住她，便挑了龙虎两座山尾追而来，眼看就要到东海边上了，二郎神觉得有点累，想换换肩，不料迎面遇见个农妇，那农妇说了句快嘴的话：哎呦喂，你这根扁担要折了。真的，那根向日

扁担折断了，二郎神也累得筋疲力尽，浑身瘫软，再也没有能把两座山担起来。那小太阳趁机直溜就溜了，上哪去了？他看路旁地沟有颗又高又大又肥又壮的马齿苋，小太阳直溜一下子就钻到马齿苋底下藏起来了。九个太阳全都无影无踪，霎时间天地是一片漆黑。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回书说到，杨二郎为了母亲不被太阳晒死，挑着大山赶太阳，用大山压住八个太阳，只剩下一个小太阳，滋喽钻到大颗马齿苋的下面藏起来了。二郎没看见，可是九个太阳全没了，天下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张嘴看不见牙，人们像盲人骑瞎马似的撞来撞去，这个碰破了头，那个摔断了腿，人们见不到太阳，无法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呀。这还不算，树木花草五谷杂粮没有阳光照耀怎么生长，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于是老百姓去找二郎求情，二郎神在哪儿呢？他太累了，坐下休息一会儿，顺手啊脱下鞋子往地下磕磕土，呼啦的一下子，地面上就冒出一座山，就是后来的平明山。他还没来得及脱掉另一只鞋子，觉得心口一发热，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这口鲜血后来就凝成了一座红土山。那山上的红土啊，直到现在还红鲜鲜的跟血一样，周围啊百里之内都没有这样红土，红的能在墙上写字。老百姓很快找到了二郎神，大家说，二郎啊，你别追那个小太阳了，给我们留下它照着亮吧，不然我们活不了了。那小太阳也从马齿苋的下边战战兢兢地爬出来，满面流泪跪在二郎神面前苦苦求饶，你饶了我吧，我给大家照着亮吧。二郎神想，是啊，这世上没有了太阳，人们怎么活下去？就放他一马吧。他对小太阳说，从今以后，你一定要规规矩矩，按时东升西落，分出春夏秋冬来，温暖人间，照耀万物，我就饶了你。小太阳连连点头，羞答答地走了。从那以后啊，太阳早上出来还红着脸呢，那个样子分明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这二郎单山赶太阳的传说在神州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可是人们未必知道，二郎单山赶太阳同样发生在咱们云台山，是吗？是啊，老一辈人讲过。你看，东海平明镇西边有一溜山，就是当年二郎单山赶太阳留下来的。爱好旅游的朋友不妨到此处看一看，那蜿蜒起伏的一溜山脉，真像一条扁担挑子。南面鼓起来的那块叫黄虎山，北头鼓起来那块叫青龙山，两山之间有一道八里长的长岭，活像横卧的一根扁担，被称为玉屏山。玉屏山附近的红土山、平明山，据说都和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有关系。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杨二郎救出母亲三圣母，母亲身体也好了，玉皇大帝也觉得亏理，妹妹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自己却把她留在天庭受冷落，人家自己找婆家吧，我还给拆散了，受了十多年的罪，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想至此，玉帝低头赔情，重认三圣母为妹，同时也认下了杨二郎这个外甥，并把他封为天神，位列仙班，享受人间香火。杨二郎虽然表面上和玉帝已经重归于好，但毕竟有过节，内心的疙瘩一时难以解开。生就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见面还没话说，二郎终日闷闷不乐。恰巧手下弟兄报，下界灌河口有蛟龙作祟，兴风作浪，残害百姓。于是二郎神请旨，要求回转家乡为民除害。玉帝准奏，杨二郎回到了家乡。这个灌河呀，虽然不算很长很宽，但是一头连接东海，一头连接沿河，河里有头千年修炼成精的蛟龙，他既会借东海海潮兴风作浪，又会借淮河洪水推波助澜，打翻过往船只，淹没房舍田园。灌河沿岸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杨二郎到这之后，那灌河蛟龙正在乐舞扬威的鼓风弄水，河面白浪滔天，风沙滚滚。杨二郎一介不敢怠慢，手提三尖两刃刀，大喝一声变，变成一头神牛跳入水中，与那蛟龙搏斗。那蛟龙神通也不小，也会变呢，也变成一头牛的模样，与二郎神杀作一团。两人战友上百个回合不分胜负，二郎神竟然一时降服不了他，因为他毕竟还年轻，于是心生一计，在沿河百姓中挑选了数百名弓箭手，并且告诉他们，今天下水我会变化为牛，但腰上会系一条白带子，如果你们见到没有系白带子的牛，就放箭射杀。这一招果然有效，每当那蛟龙被二郎神逼上水面的时候，弓箭手一看腰间没有白带子，这是那孽龙，便一齐呐喊，刷刷刷射来无数箭雨。还有六个壮士跳下水来助阵，蛟龙腹背受敌，分身无数，疲于招架之际，唰，被二郎神一刀砍下首级。灌河从此太平无事，再也没有水灾发生。

杨二郎也不愿意再回天宫，便奏请玉帝留在家乡镇守，听调不听宣。所谓听调不听宣呢，那就是说除非重大的军事行动，走军事部门的程序调我参加行动，我呀还会给你点面子的。一般的大会小会、外出访问、剪彩发奖、兴建楼台馆所的奠基仪式什么的，我就不再奉陪了。玉帝也觉得这个神通广大、桀骜不驯，让他既伤脸面又伤脑筋的外甥，整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终究心里不太踏实。要是有一天撕破脸皮跟我算取陈年老账，还不得把天宫闹翻个啊。得了，做个顺水人情，痛痛快快答应吧。二郎神就这样在灌口常住下来，又与六位壮士结为异姓兄弟，同称七圣。有了这样保护神，灌口老百姓非常喜欢，自发的集资专为杨二郎建了庙宇，塑了金身，供奉香火，世代祭祀。方才讲二郎神的故事啊，是明月山人的邻居，当地猎户崔老汉，他讲给吴承恩听的。前文书我说过，大才子吴承恩带着《西游记》的稿子，到虎皮井村看望明月山人，住了五天了，在那改稿，同时听了明月山人给他讲南瓜的故事，崔夫人又讲了水晶牛的故事，这些故事隔头换面都写进《西游记》了。当崔老汉讲了杨二郎的故事，引起吴承恩的兴趣，我得好好写写杨二郎。是啊，杨二郎在当地威信高，又很灵验，应该写进去。还有他的庙呢。吴承恩说：“庙在哪儿啊？”“嗨，就在灌南那边。”明月山人说：“这么办，你呀，光在屋子里听讲不行，你得实地考察，走一走，看一看。”“好啊，既然这样，我明天就告辞了。我呀，带着豆豆下山转一转，看看杨二郎的庙。”好，一夜无事。次日清晨，吴承恩离开了明月山人家，立刻带着豆豆下山了。是啊，在山上快两年多了，也闷得慌了。我呀，到下边走一走，坐着船看看大海。就这样收拾行囊，带着书童豆豆出发了。一连转了数日，这一天天色将晚，小船行至逛河口陈家港，也就是现在的陈家港，靠岸停宿。次日清晨登岸采风，他领着豆豆正往前走，突然豆豆喊上了：“先生先生，你看那边那什么啊。”吴承恩一瞧，只见海上一轮红日喷波而出，冉冉升起，霞光万道，海面水气升腾，波光粼粼，就好像巨大的火龙在天空中蠕动。啊，太漂亮了，太美了。当时吴承恩诗兴大发，脱口吟道：“日出沧海东，金光射天地，峨然呼吸至，似是海神戏。”先生，你说啥我不懂，不过这条龙怎么这么好看呢？是啊，要不到这儿，上哪看着这么美的景色？是啊，是啊，我可借师父光了。师父走啊。好，俩人兴致勃勃往前走。走来走去一看前边啊，哎呦，树木狼林的。来到切近才发现，在树木环绕之中有一座庙。庙啊不太大，不过很奇怪，庙前

0: 竖着一杆高大旗杆，庙后也竖一根旗杆。嘿，庙前有旗杆是正常，怎么庙后还有呢？他抬头看了看，庙门上边有一块匾，黑匾蓝字，上写二圣庙。哦，我知道了，这就是明月山人的邻居讲的，可能是杨二郎的庙。嘿，有意思，咱们进去看看。两个人迈步就进了庙门，就这么一座庙，果然二郎神塑像耸立正当中，三个眼睛圆睁，手擎三尖两刃刀，脚踏废天犬，威风凛凛。吴承恩看完一束大拇哥，嘿，好帅呀。这主仆二人正在砍神像的功夫，外边哒哒哒哒哒一阵脚步声，接着有人说话：“弥陀佛，哪位啊？”吴承恩赶紧出来，往前边一看，是个70多岁老僧人，头戴琵琶帽，皱纹堆垒，穿了一身呐黄色的僧衣，已经上了补丁了，脚穿着麻鞋。哎呀，大师傅，请了，请了。您是？哎呦，老师傅，在下姓吴，叫吴承恩，特意来瞻仰二郎庙来了。哎呀，欢迎欢迎，老衲叫法印，来来来，到我那禅堂坐一坐。哎，别嫌我这庙小就行。哪里哪里。就这样，法印在前，吴承恩跟在后边，书童在前后左右啊转悠。就在这正殿的旁边呐，有东厢房两小间，真不大。要拿现在说呀，两间也就20多平，不过屋子还算干净，可没什么东西，看来是香火不盛啊。没有烧香的，自然这和尚就穷啊。吴承恩说：“师傅，这庙里就您一个人呐，哪儿啊？还有一个小徒弟下山呐，砍柴去了，就是我们师徒两个。”见笑见笑。请问吴先生，您是？啊，跟您说实话，我呀是写书的。我一看这花果山的景色这么好，就想写一本书《唐僧取经》。又听说二郎神在这一带老百姓很尊敬，在这有庙，特意来看看二郎神。哎呦，那你可来着了。哎呀，欢迎啊。请问师傅，您到这多少年了？
1: 嘿嘿，我6岁出家，今年70多了。
0: 你说几十年，对这一代我是知道啊。哦，要这么说，您给我讲讲二郎神的故事怎么样啊？
1: 好好，你要爱听就行，这岁数大了就是絮絮叨叨的。说实话，二郎神叫杨戬，他和孙悟空可没少打呀。这个地方啊，就是数百年前孙悟空与二郎神激战的地方。
0: 哦，那么为什么打起来呢？
1: 嘿嘿，这都是神话故事，我师父的师父啊，他经常念叨。花果山孙悟空到了上天，在玉皇大帝当了徒弟，可是嘿嘿，空有虚名啊，心中不满，就在天街上乱转悠，偷吃扒拿，还扰乱了王母娘娘的蟠桃会。玉帝一怒之下，就把猴王赶到了下界。这猴王一个跟头翻到了花果山，倒着一看，他生气了，怎么花果山上他的猴子猴孙都没了？找了一个一问，这个小猴子哭着说，说是二郎神来了，把这个地盘给占了，因为他这个逛河口离咱最近。

把我们都撵跑了。这孙悟空听了，气得毫毛直竖，眼中冒火，又一个跟头就来到杨二郎的家乡逛河口。他们话不投机，就乒乒乓乓打起来了。孙悟空虽然修炼了一身本领，可是三眼真君、二郎神杨戬也不含糊啊。孙悟空会72变，杨戬会73变，两人变化各种动物人形打来打去，孙悟空实在不是对手，只可逃跑。最后跑的这个地方啊，他变了个土地庙，以为能够躲过二郎神慧眼呢，可没想到啊，变的时候啊，那个尾巴没处藏，他变成了旗杆，竖在庙后了，旗杆都在前边，他在庙后。二郎神的神眼发现之后又打了起来，嘿，孙悟空不是二郎神的对手，结果二郎神抓住了孙大圣。说到这儿啊，我要插说几句。据延长老辈人讲，灌河重镇陈家港很早以前确实建有一座二圣庙，又称二神庙。1925年前灌河口还叫二神港呢。传说孙悟空变庙之处就在现在的灌南县陈家镇的旗杆村，那个地方也产盐，盐商建了一座庙宇，常年香火缭绕，庙的两旁红漆柱上镌刻金字楹联，上联是孙大圣72变，庙宇屯后巧树铁旗杆，下联是杨二郎三花两绕灌河口内至擒美猴王。这副楹联挺有意思吧啊。今天呢，吴承恩来到二圣庙，遇到了知多见广的老僧人，非常热情给他讲述关于二郎神的故事。老和尚说，关于二郎神的故事啊，在这流传的很多，相传很久以前呢，这个地方啊没有盐场，是绿地，因为二郎杨戬从西天偷来的盐，逃到家乡灌河口，途中被孙悟空发现了，两个人为了争夺盐口袋打起来，杨二郎一手抓住盐袋子，一手招架，打斗到100回合不分胜败，就来到了百鹿镇的上空。杨二郎被美猴王一棍打在了手上，手中的咸盐呢，哗，全洒到地上了，洒个精光，田野一下子变成白茫茫的碱地，所有的庄稼都被淹死喽。乡民提饥豪寒，每到春荒只好挖野菜扒树皮吃。老百姓愁坏了，一看这庄稼地全是白卤，怎么办呢？单说这一天，从灌河口来了一位白胡子老头，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可叹世上懒人多，满地白银还挨饿，这满地白银还挨饿。人们听着呼啦就跟过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看着老头把地上的碱霜土啊哗哗刮起来，放在一个长方形的池子里面，灌满了之后待沉淀了，把池里的盐水放在锅里煮熬一会儿啊，就熬出白花花的盐来，然后让人们拿街市上换来了米和日用品。当地人看明白了，也学会了，也纷纷是蓄水熬盐，日子就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人们为了感谢那个白胡子老头，都过来问他的名字：“你老贵姓啊？你是我们的恩人呐。”

0: 老头说，我呀姓白名鲁。说完唰化作一团白烟朝东北方向飘然而去。那么这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呢？下回再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7: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7: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7: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8: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5月中旬开始到10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 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布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布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我觉得还是有点凉的。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来到-17度，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大概只有-15度左右，特别的冷啊。提醒大家，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千万不要着凉感冒喽。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八九七，路况早知晓。

0: 来到路况信息环节，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啊。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我看一下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哦天哪，中央街七道街到九道街转盘双向车流量非常的大，以及中央街到二十阳街九道街的位置啊，车流量是非常大的。还有二十九中的门口以及一小的门口，这几个位置比较严重的拥堵，其他位置很畅通啊。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您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1: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播出。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很蛮沉重的，著名的音乐人刘欢老师在上海病逝了。 You're beautiful。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9月26号发布的讣告里面写道啊，遵照刘欢老师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其实消息传开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很震惊，然后默默打开播放器，找到最熟悉的那首歌，就像大河向东流这一声吼出来啊，许多人都会想到水浒传播出的日子。那个时候街头巷尾总会有人哼唱两句，也有人重听千万次的问，想起北京人在纽约里面关于离开，关于欲望和乡愁的故事，也有人点开从头再来，那些在低谷里面给过人力量的旋律又一次响起了。可能也会有人选择回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回到那个全世界看向北京的夜晚，看着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啊站在鸟巢中央，唱起我和你心连心的感动。原来一个人的声音可以陪伴几代人共同成长，成为国人生活中无法磨灭的记忆。刘欢的声音啊，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经历过影视剧最热闹的岁月，也经过上片行业的起伏，体育盛世的现场，也有过短视频重塑听歌方式的时代。他唱江湖，唱漂泊，唱重新开始，唱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的靠近。他唱出了大时代中普通人的悲欢与坚持，也让时代的回响长久留在国人心中。

其实很难用一个词儿概括刘欢的声音，他的辨识度真的非常的高，浑厚辽阔又有几分沙哑，一开口让人们就知道是他。刘欢的声音啊，又有江湖的豪迈，听好汉歌的时候就仿佛是一个快意恩仇历尽风霜的好汉站在眼前。他的歌声也可以很内敛，盛满了普通人的隐忍，像那个千万次的问啊， Timing again 应该是这首歌，那种迟疑那种疲惫，也有人在异乡不愿意轻易说出口的心事。其实刘欢的特别之处不止在音色，也不止在技巧，而在于他歌声里面总是能跟普通人的生活相互应和。电视剧热播的夜晚，奥运会开幕的瞬间，以及人生低谷时，他的歌声都给了很多人生活的质感。那咱们重温刘欢老师的黄金岁月吧，千万次的吻送给大家。

这首歌啊，千万次的问。刘欢曾说自己走红很幸运，有时代的馈赠，他赶上了电视剧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年代，一部剧火了，主题曲往往也会随之传遍中国。那后来呢，谈起这种传播方式啊，他说的很直接，说谁也不知道哪部电视剧会突然的火，主题歌也会光一下的火起来，要不就是在哪个排行榜里的歌突然一下子唱的铺天盖地，跟别的媒介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赶上的就是十几年以前那个时候。电视剧的黄金年代跟刘欢某种意义上是彼此成就的，电视剧给了他的歌声、人物、故事与情绪，而他的音乐呢，也让许多作品拥有了超越剧情本身的记忆点。他对待作品有一种近乎笨拙的敬畏，对他而言，影视配乐是极为耗神的工作，音乐要进入人物，要进入故事，却不能只服务于剧情。即使呢剧集的落幕，作品依然能够独立的成立，被人传唱。那从千万次的问到好汉歌，从凤凰于飞到流浪地球系列的带着地球去流浪，他一次次面对不同类型的故事，也一次次为他找到为之契合的声音。甄嬛传播出之后啊，曾有观众觉得说凤凰于飞不够好唱，刘欢听到这种评价反问过一句，说难道只有卡拉 OK 里人人都会唱的歌才算够流传吗？他不太认同这样的标准，在他看来，流行不等于简单。凤凰于飞的歌词啊，词曲也并不是刻意追求通俗，但这恰恰贴合了《甄嬛传》的语境。剧中的台词呢很讲究，人物心事很幽微，若配上一首过于直白的大白话的歌曲，反而会让音乐从故事里面跳出来。音乐当然也可以被很多人喜欢，但不必为了传唱度把本该有的层次跟余味全都抹平。

0: 其实刘欢也不是一个轻易接活的人。12年的时候他接受采访就谈到说《甄嬛传》的创作，在那个之前啊，他已经很久没有承担一部大体量电视剧的音乐制作了，因为影视配乐真的很耗人。上一部让他如此投入的作品还要追溯到1995年的《胡雪岩》。那当郑晓龙拿着《甄嬛传》来找他，他答应了。他的判断标准很简单，他说我很看重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如果是好作品我可以为他再加把火。那为了这部70多集的电视剧啊，他用了3个多月来做音乐。正式开工前他特意去了横店看场景看空间，也看不同的画面该有怎样的声音。他说音乐的声场要和场景大小相称，要不然呢就会不舒服。《甄嬛传》有些集数啊，节奏很紧到几乎没有给音乐留下缝隙。那刘欢对此呢并不避讳，他说有的地方连个空档都加不进音乐，但是呢他并没有因此要求音乐一定要显眼，故事足够成立，音乐退一步也可以。《甄嬛传》真的非常非常的经典了。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5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5: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4: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5: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4: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5: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6: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7: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2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2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 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零下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刘欢老师啊，真的很多人对刘欢的印象就是他站在舞台上的样子，灯光照在他身上，他唱大河向东流，唱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唱到兴起的时候他也常常伸出一根食指随着旋律抬起在头顶晃，这是属于刘欢的舞台姿势。但是呢，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届届学生记住的是刘老师。刘欢与讲台的缘分比当明星更早，大学毕业之后他曾经赴宁夏石嘴山执教一年教授音乐啊，后来呢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艺术研究室长期讲授西方音乐史。那这门课面对大多不是音乐专业的学生，有人因为喜欢古典乐而来，也有人只是想弄明白哈巴赫和贝多芬究竟有什么不同。刘欢把他视门一座科普课啊，学生呢都是纯兴趣，其实呢也像义务。他曾经说，音乐和其他艺术说到底都是人对美好不停的追问与探索，或许这也是他始终留在讲台上的原因。唱歌让更多人认识他，课堂则让他有机会和把另一种东西交给年轻人，如何聆听，如何分辨，如何不急着用一句好听或不好听概括一

0: 切。除了授课，他还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歌啊作曲，如今这段旋律仍然会在学校的重要场合响起。其实说到刘欢老师，我觉得让我很印象深刻的一定是《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了。那部电视剧剪辑有多鬼畜，这配乐就有多好听。
1: 1, 2, 3, smile.
0: 那个故事啊，故事的逻辑虽说是再创作，但是它的再创作也凸显出了一种侠义的感觉。

2025年12月31号，刘欢参加 B 站的跨年晚会，演唱《千万次的问》和《我欲成仙》，跟观众一起迎接新年，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大型公开活动亮相。此后呢，较少出现在大型舞台上了，公众对他的近况所知不多，但是刘欢的音乐没有离开，他留在电视剧里，留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画面里，留在校园的课堂和校歌里。刘欢曾经说哈，音乐人应当用音乐记录历史，记录一代人怎样长大，记录那些很难用几句话说清的生活。他接受听众对作品褒贬不一，认为不可能有一首歌让所有人都喜欢，他也不愿意为了证明自己才思不竭而勉强创作。如今呢，他按照自己的愿望安静离场。或许一个把时代唱进人心里的歌者，本来就不需要靠仪式来证明自己来过。从此以后，每当有人在聚会中豪迈地唱起《大河向东流》，每当奥运记忆被重新唤起，每当有人轻轻哼起《弯弯的月亮》，我们仍然会听见刘欢那个浑厚辽阔带着几分沙粒感的声音。除了这个啊，刘欢老师还有很标志性的音乐综艺，应该就是《中国好声音》了吧。第一季啊，他真的创造出了太多太多好听的歌了。咱们先来听这首歌吧，这首歌啊，《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我欲成仙》。跟着刘欢老师的思绪飘回到那个鬼畜剪辑但是故事意外好看的《西游记后传》当中吧。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这是坐落在中央街与9道街转盘处的育才广场中的城市标志——丰收女神像。看得出，德惠是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女神像高19.10米，取意德惠设县于1910年之意。德惠是全国10大产粮县和东北10强县之一，五谷丰登的护佑之神，也寓意德惠是北国粮仓的象征。
4: 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5: 897路况信息，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很良好，哎，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地方。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啊，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0: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5: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在收音机前哈，也欢迎在小屏直播端前的朋友。

0: 观看直播。那中秋档的时候呢，集结了十余部影片，新片涵盖古装历史、现实情感、合家欢、动画，还有喜剧等类型。此外还有重磅经典影片的重映，既为观众提供多元的观影选择，也为即将到来的国庆档期提前预热。花好月圆的时节啊，你看哪部影片了呢？这个敦煌英雄啊，由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以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创作原则，将故事呢依托于安史之乱之后的河西大地，呈现出了当年归唐的艰辛。故事落脚漠州普通百姓的求生抗争，将宏大家国叙事浓缩于小人物的抉择之中。敦煌啊，影片以敦煌为叙事背景，将历史风貌、壁画意蕴和服饰之美都融入了银幕当中。从孤城危局到大漠冒险啊，从历史传奇到英雄群像，以人物的选择与担当铺成一段气韵雄浑的传奇。电影《老江湖》，于谦、梁家辉首度银幕对决。故事呢因一起失窃案而起，讲述老民警景有正与金融巨头边居涵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剧情很紧凑，反转不断，兼具幽默松弛的市井烟火与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电影《凝脂手》聚焦当代女性的情感与生活，讲述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下的挣扎、治愈跟和解。影片呢用细腻温柔的镜头刻画成年人的隐忍、温柔与坚强，于细碎日常中窥见生活的温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影片呢依托国民熟知的西游神话 IP， 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了唐僧西天取经的前500年，讲述啊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又究竟如何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走进影院来期待一下喽。这个啊标准的麻花是喜剧铁达尼的号，铁达尼的号由开心麻花的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故事呢聚焦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跟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生活，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探讨当代人的婚恋困境、职场压力与家庭矛盾，笑中带泪，温暖治愈。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此次的加码真相版比原版多出4分钟的全新镜头，为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埋下伏笔。漫威粉啊，或者想要在《复联五》上映之前来重映的观众，都可以走到影院了。此外，中秋呢还有《爸爸我爱你》，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某年盛夏》、《禅衣》等多部影片上映，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的观影选择。国庆档啊，题材呢更多元，供给很丰富。今年的这个国庆档的片单可以说是各花入各眼了，从喜剧片到犯罪片，从动画片到动作片，国产力作到引进大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口味，观众呢都能在这个档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部。下面这些国庆档的影片哪部会是你的首选呢？《神探之痕迹》呀，讲述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了多起大案。影片呢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对比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电影《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儿、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小沈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那作为小猪佩奇系列的首部哈三维动画电影， 故事讲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呢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也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还有野兽之心啊，布拉德皮特，我都好久没有在荧幕上看到他了，跟狗狗的故事，哎呦天哪，看起来就会哭的。此外呢，重生二、真战，还有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以及生化危机爆发夜等影片也将在国庆档上映。那么电影加模式啊，影院破戒全面开花，这一张票根能干什么？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档，答案可能远超你的想象。它可以是一张餐厅的八折券，也可能是一张景区门票的折扣优惠，也可能是一次非遗首座的体验资格。双节期间啊，全国各地影院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电影加活动，观众可以去电影院参加完游园会呀、猜灯谜呀、看比赛呀、吃饭赏非遗。影院也从单一的观影场所升级为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像浙江、广东、还有北京、上海、湖南、新疆、河南啊，这国庆期间，洛阳市会举办这个电影加歌唱的快闪活动，我觉得还蛮好的，提供了一些丰富的选择。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3: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说到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啊，好歌真的非常的多，那咱们现在呢就来走进我们的音乐分享环节。这首歌哈，哎，我觉得那个第一季里边能拿得出手的歌非常多，咱们一首一首来听。第一首就来要来给大家推荐，就是我搜中国好声音第一季蹦出来的，就是金志文的为爱痴狂。这首歌最近也在短视频平台做 BGM 非常的火哈，他也唱出了那种不甘的感觉，确实好听，一起来听歌。

最近很火的梗哈、啊，在为爱痴狂，就是不在问你敢不敢这个赛道上，金志文的这首歌真的一骑绝尘了。当时我记得金志文他是杨坤老师战队的。还有一首很不错的歌啊，张伟他这个最近翻红，这嗨歌啊一直火爆，咱们来听歌。

张伟标志性的转音哈、啊，他这种我记得当时刘欢老师对他的评价就是他的这个转音是很是方方正正，像楼梯一样下来的，非常的有张伟自己鲜明的特点。好声音第一季的冠军梁博啊，他在音乐上的创造，他不唱那些口水歌，但是梁博的歌如果开车听的话一定是绝杀。这首歌他是在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盲选时候啊，就只有那英老师为他转身了，那这首私奔也唱出了年轻时候窦唯的感觉，一起来听歌吧。

我记错了，这首歌是在那个决赛夜梁婆唱的，那小摇滚的感觉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袁娅维也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然后成为了刘欢老师的得意门生的。袁娅维她这种 R&B 的小转音啊，还蛮有特点的。这首歌也是袁娅维比较火的歌了吧，前任三再见前任系列的主题曲，说散就散。

听了刘欢老师学生的歌啊，看看时间，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节目里的最后这首歌，来听刘欢老师的《天地在我心》。这首歌也是《宝莲灯》啊，1996版那个动画片版本的电影主题曲。我当时听的时候真的惊为天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沉香的那种宿命感。小时候三圣母被压在那个华山下啊，沉香然后去找孙悟空练就那个斧头，然后要劈山救母。当时我在想，二郎神杨戬怎么那么不近人情啊，明明是自己的妹妹。然后还有那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嘎妹，宁静配音的那个嘎妹。哦，沉香的宿命感让刘欢老师唱出的是他成长里面有快乐，然后也有难过，有对母亲的思念，也有最终成长蜕变之后的那种睥睨天下的感觉。其实我一直对沉香没有怎么很 get， 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法力，就不像是孙悟空啊有一些神仙法力在这里。但是天地在我心，在我这里真的可以排得上号的。一起来听歌吧，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6: 艾旭强把自己丧心病狂殃及无辜的血案，说成是为河南人出气，甚至替天行道。这种混话不但是不堪一击的狡辩，更是对河南人的亵渎和侮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人的良好形象就是被艾旭强这样一些操着河南口音却做出让所有人不耻行为的人给败坏的。艾旭强和河南人的关系就像一锅汤浮出了一粒老鼠屎。2006年5月30日上午，艾旭强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认为，艾旭强的行为已分别构成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均应惩处并合并处罚。法院因此以抢劫罪判处艾旭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外，艾旭强还被判赔偿的哥李文发家属经济损失共计23万多元，赔偿另一死者家属经济损失共40多万元，赔偿被撞成重伤的田长元经济损失共计37万多元，赔偿受伤的裘某2万多元，共计102万元。在法庭上，艾旭强穿了一件白色背心，外套红色号服，他的双手包在背心里面，面无表情地被带上法庭。面对媒体频频闪动的闪光灯，艾旭强一脸的不在乎。审判长宣读艾旭强的

0: 犯罪事实时，旁听的田昌元愤怒地瞪着艾徐强，刘龙霞眼睛红红的，死死盯住这个杀死自己老公的凶手。最后，当听见死刑两个字从审判长的口中读出，艾徐强的头扭了一下，抿了抿嘴，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艾徐强竟然冷笑了一下。对于这个死刑结果，艾徐强在宣判后没有表示是否上诉，而旁听的家属中很多人表示不希望这个被告人被判死刑，他死了拿什么赔我们。几乎所有被害人的家属对艾徐强被判处极刑的这个结果并不满意，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并不满意，他是一命抵三命，他的死根本不足以弥补我们死去的亲人。刘荣霞说，从出事以来我瘦了20多斤，他倒是一死了之，我和家里的老人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现在判他赔100万，赔1000万有什么用？手里依然抚摸着自己和丈夫已经发黄的结婚证。在法庭上，情绪激动的刘荣霞甚至提出卖掉艾旭强的器官赔偿他们的要求，但是刘荣霞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而已。宣判结束后，主审法官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没有发现艾旭强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判赔的100多万元很可能执行不了，只能由被害人承担自己的损失。按照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人罪责自负，对于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国家赔偿的要求，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确，即便是艾旭强没有被判处死刑，他也无法赔偿，因为艾旭强一无所有，他拿什么来赔偿？难怪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时，艾旭强脸上竟露出了冷笑。宣判结束后，艾旭强脸上冷漠的笑容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这令人想到了他那份被撕碎的遗书。正是这份遗书揭示了艾旭强为什么会犯罪。他的遗书中这样写道，不可天下人负我。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他的上一句话应该是宁可我负天下人。这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我认为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终极根源。谁都不能对不住他艾旭强，但他艾旭强可以随意滥杀无辜，甚至可以对无辜受害者毫不忏悔报以冷笑，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艾旭强在留下遗书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自杀，但临死要拉几个垫背的。至于他为什么想自杀，因其性无能妻子离异时他就想自杀，失去月薪3000元的工作加上被拖欠工资，已经使得这个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家伙认为所有人都在亏欠他，他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他人的痛苦，而仅仅是自身的感受，但就是死他也要实践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人生信条。艾旭强滥杀无辜，尽管也有社会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变态因素。我们不能把社会因素无限放大来掩盖艾旭强的心理变态。至于艾旭强在法庭上的关于犯罪的起因是为河南人出气，或者说报复社会，以及被媒体广泛认可的仇富心理，不过是艾旭强的说辞而已。但是媒体和社会大众轻信了艾旭强的这种犯罪动因，所以在对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种犯社会化的责任，把一切的罪责通通归咎于社会，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缺陷。我们可以对弱者施以同情，但这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恶倒置。对一个滥杀无辜的恶徒，无论他摆出何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丝毫不能弥补他的罪恶。要让变态杀手不仅为他的罪行遭受法律的惩处，而且还应该让他们遭到道义上的唾弃。我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对象，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滥施同情，才使得这些恶棍在地狱边缘寻找到了那么一点道义优势。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上有很多不公的地方，而且我们对弱者的反抗从来都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但是这种同情只适用于那些原本善良却被逼迫对那些压迫者、剥削者进行反抗的人们，而对滥杀无辜、道德沦丧者的犯罪者并不适用。作为个体来说，无论社会制度如何黑暗与暴虐， 个体都应该恪守人性的底线，那就是不助纣为虐，不残害无辜。这不是对个体过高的道德诉求，而是个体对自身起码的要求。造成艾旭强屠杀无辜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会，而在于艾旭强自身。艾旭强是弱势群体，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人格猥琐、道德缺失、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狂徒。正是这种极端的个人恐怖主义，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制造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杀戮。按理说，黄泉路上人为大，对一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我们不该冷嘲热讽，但是这个人的行为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却引起我们的阵阵厌恶，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同情。贫穷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与善良无关一样。可以说，这个叫艾旭强的人是一个彻底的流氓无产者，一个变态的反社会分子，一个道德卑微的恶棍。他的残暴，他的滥杀，他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丝毫没有忏悔之心的态度，证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类和社会。他的冷笑只是那种心里极度自卑的流氓无产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种觉得自己杀人够了本甚至赚了的冷笑。这种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一钱不值。如果说艾旭强的行为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的话，那就是无论何时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线。
1: 白净血案内幕调查。2012年2月28号下午16点，微博实名认证为北京龙腾逸都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具春雷，在微博上爆料，曾经饰演过《血色江西》《剑龙卸甲》《功夫咏春》等热播影视剧的著名女演员白净，被富翁丈夫周成海刺死，周成海随后自杀身亡。而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证实了这一消息。这是国内娱乐圈绝无仅有的一次恶性死亡事件，因为集中了众多吸引人眼球的元素，于是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围观者，同时更多的知情人开始在微博中此起彼伏地爆料白净和周成海矛盾激化的原因，各种版本接二连三。然而，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了拨开纷纷扰扰的迷雾，记者辗转采访了警方、法院以及白净和周成海的生前好友，并查阅了起诉书等相关的证据，通过特别的调查试图还原白净和周成海之间那场令人扼腕长叹的人生悲剧始末。2012年2月28号上午，正在北京一家单位上班的周成江接到弟弟周成海的电话，说他要去找妻子谈判，说服他不要离婚。周成江知道近段时间弟弟为离婚的事儿折磨得焦头烂额，而且他在电话中感觉弟弟的语气怪怪的，便劝弟弟不要去，但是没有成功。周成江预感不妙，随后驱车赶往周成海妻子的住处。然而悲剧已经发生，周成江惊恐地发现弟弟周成海已经身中数刀，奄奄一息，而他的妻子早已经气绝身亡。周成江立即拨打了110报警，同时拨打了999，让急救车赶到事发现场望京济景沁园小区203号楼12层1203房。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民警赶到现场后，也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一位眼尖的民警惊奇地发现，身中13刀的女子竟然是当红女演员白净，而白净的丈夫周成海还是一个经营着投资公司的富豪。999急救中心医生随后赶到，对周成海进行了紧急抢救。然而因为失血过多，周成海最终在救护车上离开了人世。弟弟和弟媳双双离世，周成江不知所措，打电话向好友北京龙腾逸都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具春雷求助。随后周成江被警方带走做笔录，下午16点左右，具春雷立即将他了解的案情通过微博向公众爆料。娱乐圈惊爆死亡重案，立即在网络上掀起了爆料狂潮，各种传言在民间传开，人们在震惊之余纷纷猜测着， 这对明星富豪夫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可解决的矛盾，要走极端呢？亿万富豪杀人后为何要自杀呢？死者的特殊身份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让经办此案的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极为重视，立即组成了专案组，随即展开了周密详细的侦查。记者也开始深入调查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周成海47岁，北京人。2000年，周成海与北京女律师黄颖慧结婚，次年生下了一个男孩。早在1995年的时候，周成海就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一方面在股市里拼杀，另一方面管理巨额资金进行投资经营，积累了近亿万的财富。大约在2004年，周成海结识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白静，此后两人陷入爱河。周成海离婚以后，于2008年和白静登记结婚。白静出生于1983年，辽宁人，2002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和今天当红的明星文章、白百合是同班同学。白静曾出演过《血色江西》《剑龙卸甲》《功夫咏春》等热播电影电视剧，因为在《功夫咏春》中表现出色，被誉为杨紫琼的接班人。据调查，白静在大三时主演的电视剧《血色江西》就是周成海投资拍摄的。从这一点来看，周成海亿万富翁的光环仅仅吸引着白静的目光。民警在案发现场勘查的时候发现，案发现场是白静母亲的住处，当时白静和周成海约好在这里谈判，因为白静坚持要离婚，两人的吵闹不断升级，最终周成海将白静杀害。周成海在杀害白静后拨打助手的电话，交代了身后的事宜，然后自杀。从警方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案情已经基本明了，可记者却疑惑不解，如果仅仅是因为闹离婚，周成海没必要突然之间将白静杀害，而且他有着亿万身价，按常理更不可能仅仅因为离婚就杀人并自杀，丢下亿万财富而不顾。他和白静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爱恨情仇呢？一切的谜团或许随着两个生命的消失而被永远尘封，或许作为见证了周成海成长过程并了解周成海杀人前一系列不正常举动的大哥周成江，可能可以解开其中的谜团。随着周成江不断向媒体透露有关弟弟周成海的相关内幕，周成海与白静交往的那段往事渐渐地浮出了水面。周成江知道弟弟周成海和妻子黄颖慧之间有了一个名叫白静的女孩的时候，已经是2008年7月，那时候周成海突然间向黄颖慧提出了离婚。据周成海向黄颖慧坦白，他是在一次朋友的婚礼上认识白静的，那时候白静还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周成海对白静一见钟情，他隐瞒了婚事，以一个钻石王老五的形象接近了白静。白静那如同邻家女孩一般的形象深深地嵌入了周成海的心田，他不断向白静表达着自己的痴情。在周成海的支持下，白静在多部影视剧中有精彩的表演。2006年底，周成海投资拍摄了《血色湘西》，由白静担纲女主角田睡睡。随着该剧2007年在湖南卫视的热播，白静清新漂亮的形象深入人心。此后白静的片约不断，2008年被香港导演李仁港看中，在《剑龙卸甲》中担纲主角。那时的白静还没有毕业，已经成为了影视圈里的明星。白静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和周成海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因此到2008年7月白静大学毕业的时候，周成海向白静求婚，白静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了。在稳住白静的同时，周成海开始洗白自己的身份，因为这时的他还是个有妇之夫。在周成海的强烈要求下，黄颖慧最终和周成海协议离婚，儿子归周成海抚养。2008年11月，周成海和白静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登记结婚。 周成海终于如愿以偿地抱得美人。

0: 归。婚后，周成海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再告诉白静他的婚事，并把孩子交给祖母抚养。周成海在北京望京冀景沁园小区为白静的母亲买了一套房子，并在小区附近另外买了一套房子，作为他和白静的婚房，平时也好让白静的母亲对白静多加照顾。周成海的痴情和付出让白静沉醉在新婚的甜蜜当中。直到有一天，当一个朋友告诉白静，周成海已经结过婚，而且还有一个儿子的时候，白静才如梦初醒。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被，
2: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2: 嘘，我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8: 您都淋湿了，
6: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5: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7: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7: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7: 好好。
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0: 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以声音丈量城市，用资讯对话时代，权威发布，主流声音。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聆听德惠每一天。
4: 而且通过秘密打探，白静还了解到，周成海不仅隐瞒了他的婚史，而且周成海的实际年龄比他大18岁。白静向周成海发难，问他为什么要欺骗他。见事已至此，周成海只好把自己的苦衷和盘托出。他解释自己这么做是不希望自己的婚史成为他和白静结合的绊脚石。周成海虔诚的道歉，白静一时无法接受，他感觉自己被当了一次小三儿，当即提出要离婚。然而周成海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白静被迫妥协。周成海的确是爱他的，投巨资为他拍电影，送100多万的房子，每次拍戏都会来探班。如果周成海是玩弄他的感情，大可不必如此的付出，隐瞒婚史的风波就此告一段落。然而这起纠纷还是在两人心里埋下了阴影，白静总是感觉周成海今后还会欺骗他，对他心存芥蒂，而周成海觉得亏欠白静，总是对他有求必应。这种尴尬的现状最终因为另外一个人的加入而彻底改变。据了解，周成海还是一个健美爱好者，在健身房里，周成海结识了一个名叫乔宇的朋友。周成海知道乔宇的父亲是中组部的高官，而且他也在一个国家部委担任要职，以后更是想方设法拉拢乔宇为他所用。周成海还邀请乔宇到家里做客，让白静下厨招待乔宇。乔宇很快就成了周成海的好兄弟。但周成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兄弟在登门入室以后开始垂涎他的亿万财富。其实乔宇根本不是什么中组部的官二代，他只不过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利用一身健美的肌肉到处招摇撞骗的混混。在和周成海称兄道弟的过程中，乔宇渐渐了解了周成海的家底以及他和白静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发现在这对夫妻身上有利可图。乔宇决定从白静身上打开缺口，然后设法骗取周成海的财富。乔宇和白静年龄相当，高大帅气多金，他经验老道，知道如何接近白静。白静很快被乔宇编织的谎言迷惑，

当乔宇在白静面前谈起了他的创业梦想，他想和周成海合作成立一个金融投资项目，希望白静能在周成海那里吹吹枕头风。刚开始，周成海对乔宇的这个项目半信半疑，他常在家和白静分析这个项目。在白静多次认可的情况下，周成海最终决定和乔宇合作。2011年6月，乔宇和周成海合伙注册的公司成立了，周成海向公司账户里注入2000万资金，交给乔宇操作。捧着千万的财富，乔宇欣喜若狂，他以树立公司的形象为名，从资金里抽出一部分买了一部奥迪 A8 轿车，接着他伪造了一份土地抵押合同，从资金里抽取了960万元进行投资。然而就在乔宇紧锣密鼓地用周成海的钱进行投资的时候，周成海发现乔宇存在问题，于是开始暗中对乔宇进行调查。事实让周成海大吃一惊，乔宇根本不是什么高官的后代，他的身份是假的。他还隐瞒了什么？周成海不敢多想，立即报警。乔宇很快被警方拘留。白静和周成海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白静也觉得自己很无辜。乔宇是周成海领进屋的，他也是受到乔宇的蛊惑才建议他们合作的，他也是一个受害者。这事情闹到了这个份上，白静觉得夫妻感情已经不存在了，于是向周成海提出了离婚。然而要周成海放弃白静，他却心有不舍，他还是爱他的。周成海让亲友当说客，说服白静不要离婚，但白静觉得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强扭在一起只会痛苦，坚持要和周成海离婚，两人陷入了僵持阶段。就在这段时间，周成海的母亲突然患病去世，这对周成海的打击很大，他开始精神抑郁起来。对于弟弟周成海和白静之间的纠纷，周成江曾多次调解，而且自从母亲病逝后，周成海的精神状态一直欠佳，他不仅不同意和白静离婚，在心情抑郁的时候还对白静大打出手。周成海到医院检查，医生发现他有轻度的抑郁，建议他积极治疗。然而就在这时，惨案不幸发生了。周成江万万没有想到弟弟周成海会杀死白静并自杀，周成江在心碎的同时也困惑不解，弟弟生前和白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为了查明周成海杀害白静的动机及其自杀的原因，记者在白静向法院递交的离婚起诉书中发现了端倪。同时记者分别走访了法院以及知晓白静与周成海关系的知情人，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据律师透露，自从和周成海形同陌路以后，白静就一直思考着如何摆脱他的束缚。此时的白静已是当红明星，如果离婚处理不当，将会他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创伤。然而周成海不同意和白静协议离婚，他只有走离婚诉讼这条路了。如何才能维护自己的形象，而又能让法院判决他们离婚并分割财产呢？白静找来律师帮忙出主意，并于2012年2月13号向朝阳区人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在离婚起诉书里，白静列出了3条离婚理由。一，白静认为周成海在与他交往中隐瞒了婚史和大他18岁的事实，白静这样做就给周成海扣上了一顶婚骗的帽子。二，白静指出周成海婚后与其他女人有染。三，白静指出周成海存在家庭暴力行为。据律师透露，2月28号上午9点，周成海从法院领到传票后大呼冤屈。周成海通过电话向律师朋友咨询相关的问题时，谈到了自己的委屈。他认为自己一开始欺骗白静隐瞒自己的婚史，是因为怕遭到他的拒绝。然而白静在他的帮助下成名了，今天就彻底否定了他的爱和付出。白静的第二条理由更是让周成海觉得白静冤枉了他。白静的3条离婚理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草。此时的周成海已经是一个抑郁症病人，白金的这份离婚诉讼书让周成海的病情更加严重了。周成海当即就打电话给白金，两人约好中午12点在白静母亲的住处进行谈判。据警方的勘查记录分析，周成海大约在2月28号中午11点40分进入望京济景沁园小区203号楼12层123房。不久，白静就被周成海砍伤，倒在血泊中。周成海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给助理，让他帮忙处理身后事宜，然后自杀。周成海和白静在这段时间里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已经无人知晓。周成海杀死白静后自杀的消息引起了娱乐圈不小的地震，著名演员、亿万富豪双双身亡，这些吸引人眼球的关键词集中在一起发生了，让这桩社会新闻突然就变了味儿。此起彼伏的微博爆料众说纷纭，记者在经过多方采访后拨开纷纷扰扰的传闻迷雾，还原了案情幕后的部分真相。旁观者都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在审视着这起悲剧，只有周成海和白静的家人依旧沉浸在悲痛中。女明星香消玉殒，曾经的富豪灰飞烟灭，人间悲剧，可悲可叹。白静和周成海之死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沉重的，结束别人生命的同时也结束自己的生命，都是对生命的亵渎。宽容和原谅是婚姻的必须，甚至华丽转身都比杀害干净得多。截至3月19号中午，白静家属授权律师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白静夫妇死亡事件的诸多传闻做出了回应。该声明称，白静因家庭纠纷被丈夫周成海杀害，某些单位及个人造谣诽谤，恶意炒作，严重损害了白静的名誉，家属要求停止一切对白静及其家人的恶意侵权。记者联系上了该代理律师段君奇，他解释声明并不针对某人或某事，提醒民众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跟着未经证实的传言走，并表示白静与周成海的离婚案已经终结。保姆怒杀雇主之子。2009年11月9号晚11时左右，深圳市宝安区盐田新村小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惨案。一个11岁的6年级小学生被45岁的保姆凶狠地砍了33刀，当场身亡。事发后，对于这个保姆的杀人动机，外界有很多猜测和传闻。有人说，保姆是因为雇主拖欠了自己大半年的工资而动了杀机，也有人说是因为雇主家人虐待了保姆，事发前经常对他进行人格侮辱，是事出有因才导致了残忍的报复。记者经过深入采访，终于揭开了这起悲剧发生的真相。2009年春节，赵云莲去同村的赵家拜年，因为赵家大女婿在深圳开工厂当董事长，他想拜托赵家老两口给他唯一的儿子找份工作。45岁的赵云莲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连桥镇新建村，父亲早逝，母亲领着姐妹3人过日子。成年后，他嫁到黄陂桥镇紫云村张家，生下3个儿女。16年前，丈夫因家庭琐事与她发生冲突，上吊自杀，她痛悔莫及。当时两个女儿5、6岁，幼子张小晨才3岁，孤儿寡母，生活异常艰难。好不容易熬过10几个年头，她相继将两个女儿嫁了出去。2008年6月，儿子张小晨高中毕业，她总算盼到了出头之日。赵云莲性格刚强，从不甘向人示弱。可是为了儿子能有点出息，日后能娶上一门好媳妇，他不得不去赵家向老两口求情。赵云莲与赵家只相隔1米宽的小路，两家的境况却有天壤之别。赵家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深圳工作，大女婿汪洪明还是一家工厂的主要负责人，而赵云莲和儿子住着简陋的房子，冬天灌风，雨天灌雨，夏天连个电

风扇也买不起。赵家老两口见他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常常给予一定的帮助。大过年的，赵云莲登门求老两口帮帮他的儿子，老人当即拿起电话打给女婿汪洪明，要他接受张小晨进厂工作。汪洪明同意了。正月初六，赵云莲送儿子启程从湖南老家到深圳，汪洪明和妻子赵丽兰提前做好了安排。到达当晚，张小晨就被安排进了厂宿舍，赵云莲则在汪洪明家留宿。赵云莲见到汪洪明、赵丽兰10岁的儿子汪小虎，一个劲儿地夸奖孩子漂亮聪明。汪小虎在信兴小学读6年级，他在外公外婆家见过赵云莲，对他并不是特别陌生，热情地叫他阿姨，很有礼貌。汪洪明在宝安区开着一家电子工厂，主要生产 MP4。赵云莲也弄不清楚这东西是干什么的。第二天，他在厂区看到那一排排整齐的厂房，激动地对儿子说：“儿啊，你就留在这里好好干吧，给妈争口气。”张小晨留在电子厂当了一名装配工。赵云莲向赵丽兰诉苦，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儿子也出来了，她一个人回那个四面漏风的家，心里空荡荡的。赵丽兰动了恻隐之心，就让她留在厂里，给一些管理人员做饭，另外兼当他们儿子的保姆，包吃住，每月1000元。赵云莲感到很满意，无论干哪件事儿，他都特别尽心尽力。赵丽兰也在电子厂搞管理，她跟丈夫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回家。赵云莲陪着孩子学习，给他倒水、削水果。虽然她没什么文化，辅导不了孩子，但因为有他在身边陪着，父母就是不回家，汪小虎也觉得不那么孤独了。学习累了，还可以有人说说话。有一次，汪小虎问赵云莲是喜欢农村还是喜欢城市，赵云莲苦笑着说：“孩子，谁不喜欢城市呢？你看看这一幢幢高楼，可比我家那破瓦屋强多了。”汪小虎却不以为然地说：“农村也不是什么都不好，春天到了，田野里开满金黄色的油菜花，蜻蜓四处飞舞，那景色多美啊！可在城市里，一幢幢高楼挡住了太阳，除了楼顶，什么也看不到。”赵云莲抚摸着孩子的脸蛋，笑着说：“你既然这么喜欢农村，那等你放暑假的时候，我带你回农村外公外婆家，让你好好玩玩。”汪小虎高兴地笑了。汪小虎成绩很好，而且很懂事，他喜欢吃柚子，赵云莲每次给他剥好了，他都要分一半给他。赵云莲说：“孩子，你不懂，我是你家的保姆呢。”汪小虎却说：“保姆怎么了？保姆跟我们都是平等的。”赵云莲每天把孩子用的台灯擦拭得干干净净，不让他落一丝的灰尘。他对孩子这样尽心尽力，一方面是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孩子面前赢得好感，好让他在父母面前多替他和儿子说说好话。他知道，在这个家里，孩子的地位是最高的，说的话也最管用。要是想讨好主人，最好就是要赢得小主人的欢心。平常，赵云莲并不住在汪洪明家里，张小晨跟其他4名员工在一起住在集体宿舍里。赵丽兰特意让汪洪明在赵云莲儿子宿舍旁边给他单独安排了一间，便于他照顾儿子。如果不是遇上刮风下雨的日子，他每天晚上等汪小虎睡下以后，就会回到自己的宿舍，帮儿子洗洗白天换下的衣服和袜子。其他员工都非常羡慕张小晨。这种生活本可以平平静静地过下去，但到了2009年秋季之后，张小晨突然想去当兵，赵云莲也同意儿子去当兵。他跟汪洪明和赵丽兰说了儿子的想法。汪洪明说：“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就让他去吧，将来他转业了，想再来这儿也可以。”赵丽兰

0: 翻译说：“你儿子要去部队了，你也不好再跟着。你要是还想留下来也行。”赵云莲感激不尽，事情基本谈妥，赵云莲送儿子回去报名当兵，然后他返回深圳，再到汪家当保姆。10月7号下午，赵丽兰的妹妹赵丽菊开车送赵云莲和张小晨去车站，路上她接到了厂里的保安打来电话，说张小晨的宿舍被盗，4名员工的钱和衣服不见了。因张小晨正好是这个时间离开的，存在作案嫌疑，要求他回厂接受调查。赵丽菊觉得难以置信，她把赵云莲悄悄地拉到一边，婉转地说了张小晨宿舍丢东西的事儿，希望他说服儿子回去说清楚，免得人家怀疑到他头上。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那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了我这一边。
1: 爷爷，伞歪了。
2: 没歪呀。
1: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2: 芳芳，淋到雨了吗？
1: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0: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2: 芳芳，伞歪了。
0: 没歪啊。
2: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0: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

0: 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汇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0: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0: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5: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6: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惠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天气多云，偏西风2到3级，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1: 睡眠问题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话题，那么如何才能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呢？首先，少吃多餐。一些失眠者往往会在凌晨3点左右醒来，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血糖低，机体开始分泌肾上腺素所致。所以最好在白天稳定血糖，每隔3个小时吃些东西，但是一次不要吃太多。如果睡前感到饥饿，不妨喝点热柑橘茶，吃点燕麦饼干。二，关掉手机。打电话或发信息会让人过度兴奋，这很容易导致失眠，因此如果没有急事，最好关掉手机。三，清理大脑。在你的床边放好纸和笔，把你的焦虑随时写出来，这样你就不再那么担心了，就可以安然入睡了。四，生活有规律。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有助于调节睡眠周期，周末时不要长时间赖床。五，做深呼吸，用5秒吸气，然后屏住呼吸5秒，最后吐气，重复3次，此动作可以产生令人放松的物质，让大脑尽快平静下来。六，保持脚的温度，保持脚部温暖能够提高睡眠质量，改善睡眠质量，提高工作效率，这些小技巧你记住了吗？
2: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3:35进入到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啊。我们最近啊，这个鸿蒙之行的问界啊，在网上很有热议，就是说现在二手车新车这个直接暴跌50000，影响了二手车的行情。但是啊，在9月27号，鸿蒙智行啊公开表示，问界啊仍然是鸿蒙智行的成员之一，并且呢也预告了问界新 M8 呢即将开启新的预售。同日呢，我们的这个问界汽车呢在宣传新 M8 的时候表示啊，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始终为用户啊提供更极致的品质、品控与服务。此次呢，问界合作模式生变呢引起了业内的关注。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海明确表示，这次变动本质啊是指升阶到这个问界的专属运营模式，并非啊是终止合作。全球高端豪华品牌普遍采用专属专营的运营思路，随着问界成长拥有百万用户的高端品牌，需要搭载专属的渠道、专属的服务团队，实现品牌和服务的升级。华为的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的 BG 董事长余承东回应啊，支持赛力斯主导问界的这个产品的升级，还有未来的这个运营。好的，问界啊，就跟大家说到这儿。那么现在呢，新能源啊，其实是非常火爆，扎堆上市。但是这个时候，吉利却推出了一款油车，这个真是，也是很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儿啊。因为在9月的前两周呢，国内的新能源市场的渗透率继上个月突破65%之后啊，现在已经突破70%了。7辆车是新能源车，电动化的浪潮呢席卷了国内车市，代表了当前中国汽车最坚定的方向。包括最近几天啊，其实新车发布会特别多，而且扎堆的新车上市里基本清一色都是新能源产品。而在9月24号，吉利却做了一场不一样的发布会，全新的第四代的博越 L 上市了，一款拥有10年市场沉淀的油车产品。那么在发布会上的博越 L 除了5个版本的燃油系列以外，还推出了4个款型的 HEV 的油电混动的版本。9个车款呢，现实售价是9.29万元到12.99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发布会吉利的重点是博越 L 的 iHEV 的车型。冷静的思考啊，其实我们不必简单将这件事儿解读为燃油赛道的逆势反攻，同样啊，更不适合提出燃油车即将走向消亡的一个极端的判断，反而啊，更要深究一个行业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扎堆新能源去了，吉利却依旧投入资源迭代的燃油和 HEV 的产品当中。当前国内燃油车大盘的收缩啊，是客观事实的存在。而且从最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呢，燃油车零售比啊，约40%的下滑的幅度，已经说明市场方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但是呢，大盘下行之前，内部结构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分化，并非所有的油车产品都在下滑。根据乘联会8月数据 ，HEV 的普通的混动批发销量是10.7万辆，同比却大涨54%，成为了传统动力板块的之中，保持为数不多的在增长的一个细分赛道。这充分说明呢，在整个非新能源的赛道车里呢，普混的产品依然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市场需求。很多舆论呢习惯拿国内的60%到70%的新能源的渗透率，直接总结当前呢汽车行业的实际情况，同时啊去推演全球汽车的产业的走向。但我们仍可不可忽略的是呢，国内只有30%到40%的油车的生存空间，放在3000万辆级的一个中国市场，也差不多有1000万辆级别的市场规模。这已经比不少头部的国家的总销量还多了，还拿下了10%的份额，就已经是一家头部的汽车企业了。落到我们消费端呢， HEV 将成为一批用户的现实需求，这是纯电、插混等产品也很难完全覆盖的。比如说一线城市的部分用户珍惜手中的蓝牌资源，不愿意为了新能源放弃原有牌照，但又想省油，又想在智能化体验上不落伍，或者一些用户没有固定车位，选新能源补能啊只能去外边的快充电。
啊，电价带来的里程成本和这个 HEV 比较没有太大优势，那就必须要选择新一代的 HEV 的车型了。而不少二三线县域的市场的消费者呢，没有私人充电桩，部分呢用户啊年行驶里程只有10000公里上下，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说，选择新能源车要承担更高的保险成本，折旧贬值风险。而 HEV 呢，不用改变加油的习惯，还能把油耗压到很低，是性价比更高的一个解决方案。可以说每个不同的区域市场里都存在不少这样的消费群体，这为 HEV 产品的升级啊带去了庞大的用户基盘和人群。就算放在新能源赛道上，中国飞速发展的电动化进程在全世界属于特殊样本，并不能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一个普遍的表现。很多国内车企做产品，视角大多锚定了国内市场，看到国内新能源渗透率快速走高，就直接把 HEV 啊燃油啊视作被淘汰的产物，资源呢全面向纯电倾斜。但吉利作为一辆全球化的汽车集团，思考的维度啊不局限于单一的国内市场，放眼全球市场，大量国家充电基建不完善，电价偏高，新能源普及速度远不及国内， HEV 呢不用依赖充电桩，加油即可出行，同时兼顾了更低油耗，拥有巨大的增量空间。就拿丰田来说，其实它能够长期坐稳全球车企销量第一，核心底子就来自于 HEV 技术在全球各个市场的大规模落地，也印证了混动啊并非阶段性过渡产物，具有独立的商业生命力。但现实的矛盾在于呢，看清需求的产业不少，愿意持续投入迭代的产品啊和企业却不多。不少自主品牌呢把燃油 HEV 看作短期过渡业务，资源持续向新能源倾斜，产品力原地踏步。一边呢是用户真实存在的多元诉求，一边是供给端普遍的敷衍应付，这是 HEV 赛道当下最核心的矛盾。也正是这样的市场环境，让吉利坚持啊迭代第四代的博越 LiHEV 有了现实的落脚点。左手新能源，右手燃油车，吉利作为一家面向全球市场的车企，需要建立多元的产品矩阵，纯电、插混、IHEV 多路线并行，根据不同地区的真实的需求输出对应的产品，这就是它坚持迭代燃油朝着 HEV 方向前进的底层逻辑。智能新三样，燃油车的逻辑啊也变了。过去评判一台 SUV 行业固化的标准就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套传统的老三样，吉利作为自主车企中为数不多掌握三样技术的车企，它在能力和市场的表现可以算是行业的佼佼者了。但是现在的消费环境已经彻底变了，消费者用过新能源产品之后，对于智能座舱体验的标准已经被拉高，所以说油车或者 HEV 还依旧只比机械素质，那机械做得再好，在用户体验层面天然呢就会矮新能源一头。所以说在全新的第四代的博越 LiHEV 上，

吉利对于三大件的继续经济发展提出了智擎、智驾、智舱、智能新三样，本质上就是在重新定义油车产品的评价标尺。不再是简单的在老产品上啊换新的配置和功能，而是要尝试着去打破性能、智能、节能看似不太可能的黄金三角。那什么是智擎呢？其内核可以看作是一个低油耗的动力总成，同时也是个聪明的不牺牲性能的动力总成。过去的混动呢，其实很陷入一些两种的极端，要么为了省油牺牲动力，高速满载的时候呢驾驶绵软无力，要么追求强性能，日常的通勤呢油耗居高不下。全新第四代博越 L 的 iHEV 选择了不一样的路径，搭载了 1.5TD 的一个混动的专用发动机，搭配11合一的电驱以及黄金一度电的 iHEV 电池，支持92号普通油品，再配合星瑞 AI 云动力 2.0 大模型，智能匹配油电策略，综合节能提升 10% 以上，晚高峰拥堵路况呢实测油耗在 2.7 升每百公里。这套系统解决的核心的行业痛点就是用户啊要日常通勤省钱，也要长途满载啊，高速超车呢有足够的动力储备，这种最朴素的矛盾，而且80%的工况以上都是纯电驱动，平顺的媲美新能源车。对于大量没有加充桌的这个家庭啊，这套动力呢是把 HEV 的用车成本压缩到了接近纯电的水平，同时啊保留了完整的一个加油即走的一个便利性，这才是智擎真正的价值。智驾呢是当前汽车智能化很重要的部分，目前呢已经是新能源竞争领域非常关键的点，但长久以来呢燃油混动车型受限于供电架构，高阶智驾呢基本是被放弃的模块。但就用户而言呢，谁不希望城市早晚高峰的拥堵，复杂的城市道路有能够向辅助驾驶去减轻负担呢？于是依托 iHEV 这种电池供电能力，全新第四代的博越 L 装上了千里浩瀚的 H5 的高阶智驾，把带激光雷达、27个高精度传感器这套过去30万级别新能源车才有的硬件下放到了14万级的 HEV 车型。这种下放的意义打破了只有新能源才有资格拥有高阶智驾的行业潜规则，证明呢普混车同样可以承担更复杂的城市 NV 的任务，让无充电条件的用户同样可以享受啊智能辅助驾驶带出来的出行红利。那么智舱的这个升维和智驾其实是同样的道理，这次博越 L 直接上升了我们这个车机的系统啊，配备了星瑞 AI 大模型的赋能语音交互，支持情感对话，复杂的这个意图车控，还有这个行程规划等服务，还有车外扬声器、手机互联、全家桶等配置。当然、啊、座椅的加热通风、加热按摩、双层的夹胶隔音玻璃，这些豪华舒适性的配置啊也不缺席。这背后是吉利对于新时代消费人群的精准把控。但是啊，不能因为用户选择一台油车或者混动车，就被迫降级这个座舱体验。用户对于流畅的车机、舒适座椅、车内静谧性的需求，本身就是对用车生活品质的普遍追求。那么关于底盘的质感呢，也成为了当前很多车型的痛点之一。现在不少新能源车型呢，因为电池自重存在底盘笨重的问题，会大大的影响驾驶体验和感受。而过去一些传统的豪华 SUV 呢，又普遍有滤震、粗糙等通病。第四代的博越 L 依托 CMA 的豪华架构，这套架构沉淀了领克、沃尔沃的底盘开发经验，新增同级少有的 CCD 可变阻尼悬架，以满足啊用车时的过一些坑洼要柔和舒适，高速过弯呢要有足够的支撑需求，原来的舒适和操控啊可以同时兼顾。那么升级了如此多的产品力，就可以看到博越要朝着怎样的目标和方向去了。实际上呢，博越本来就是吉利这个汽车的大 IP， 整个家族拥有扎实的市场基本盘，系列累计销量突破了245万台，包括今年1到8月还拿下了这个燃油车的销冠，连续14个月夺得了 A 级燃油 SUV 的销冠。在行业普遍减少燃油或混动迭代，热衷于换壳小改配置的环境下，全新第四代的博越 L 可以说是实现了全面的蜕变，用智能新三样完成了一次体系化的升级。同时啊，吉利以技术普惠为核心，以全新的第四代博越 L iHEV 为载体，将重塑13万元级家用混动 SUV 的价值天花板。
虽说电动化的确定是大趋势，但市场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真正的产业竞争从来不是压住某一条单一的技术路线，而是面向不同的市场，提供匹配真实用户的需求的产品。全新第四代的博越 LIHEV 的出现，正是看见了接住了那部分容易被行业忽略的用户。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下面给大家说一个新一轮的汽车购新补贴已经开启了啊，多地啊已经推出了购车补贴，最高啊1.2万元。9月26号消息，据媒体报道，近期啊，全国多地推出了汽车促消费活动，既有省级专项补贴，也有市级、区级的购车优惠。比如说，甘肃省推出了600万元的省级的专项购车促消费基金。9月23号到10月7号期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汽车购新补贴活动，10万元及以下车辆每辆。

的新车个人消费者涵盖了燃油车、新能源车，最高补贴2000元。南京呢，对于个人消费者活动商户购买新乘车的，按照新车销售价格价

千元，购买五万元含以上的燃油乘用车，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2%给予补贴，销售的这个价格啊，补贴完可以最高达到6000元。兰州呢推出了中秋国庆购车补贴，9月23号开始实行省级补贴和市级补贴叠加的补贴的双重叠加政策，发票金额含税实到15万元，含15万元每辆车可以享受省级补贴共3200元。青岛也推出了我们这个理惠金秋的新车的消费补贴，新能源乘用车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发票价税合计的4%给予补贴，最高可以给到12000元。燃油乘用车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发票价税合计3000元，最高啊可以给到我们汽车的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

0: 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5: 晨起赖床3分钟，心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10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李正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6: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10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10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啦，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

0: 逐渐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 Honey, you look so sunny. 北京时间的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897 的会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0: 好，我是欢欢。
2: 我是永斌啊。今天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这城市厉害的。
0: 怎么厉害的呢？
2: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就还在吉林省里。
0: 那这一期
2: 还在吉林省
0: 哦？对吗？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2: 还在吉林省啊？今天咱们说啥呢啊？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0: 小县级市。
2: 对，小县级市啊。
0: 就有多小呢？
2: 多小？其实也不小。
0: 我觉得和德惠差不多，
2: 反正
0: 是不是？
2: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0: 大点啊！
2: 得大点啊！
0: 哎，
2: 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0: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2: 特别干净，
0: 特别干净。
2: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0: 以河命名。
2: 对，这就是梅河。
0: 哎，梅河，
2: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0: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2: 梅河
0: 口是吧？
2: 梅河口，对。
0: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也是吉林省东南部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2: 就说白了，它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0: 哎、
2: 现在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哦，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0: 对，
2: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0: 对，鱼米之乡。
2: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为啥说的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就是全市大概共有大大小小的河流，55条。
0: 哎呦我天！
2: 那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0: 确实。
2: 那
0: 所以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
2: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像通化，通化是山城，以前老话叫山沟，
0: 山沟，
2: 因为它被山包围
0: 了。包围着。
2: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0: 那就叫
2: 河沟。
0: 你
2: 别说啊，
0: 也不怎么好听。
2: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哈、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0: 哎、
2: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 银参，嗯，鹿茸，
3: 对，
2: 中药材啊，
3: 山野菜，
2: 这些东西全都有。
3: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2: 松子儿，
3: 哎，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2: 嗯、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嗯，不光油性十足，嗯，不光吃起来香
3: 啊，
2: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3: 赶紧给我上车！
2: 对，在文玩圈里边，现在哈开始兴起了。盘松子儿，
3: 哎
2: 呦，这厉不厉害？
3: 哎呦天！
2: 其实细想想吧，你看咱现在说盘金刚也好，盘核桃也好，都是源于这个本身这个树籽儿的内部油性够用。
3: 啊，
2: 那你本身就松子儿来讲的话，油性更够用。
3: 油性够用。
2: 所以说哈，现在这两年还给盘松子儿。
3: 盘松子儿，
2: 哎，
3: 没想到啊！
2: 我前两回去梅河口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他那些都属于开口的松子儿的，没法盘了。
3: 你那是
2: 没找着，没开口。
3: 你要盘不好就得哈了，我跟你说。所以梅河口。也是咱们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
2: 嗯、
3: 全国十佳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五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
2: 嗯、
3: 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六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啊、
2: 全国文明城市，
3: 哎，真确实。
2: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嗯、它是一个公园城市、嗯、
3: 对，
2: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3: 对，
2: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
3: 嗯、
2: 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然后去建立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3: 是，
2: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3: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嗯、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去
2: 哪儿
3: 玩点啥。
2: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啊
3: 嗯、
2: 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
3: 嗯，
2: 就是路牌显示哈、啊、
3: 显示的
2: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
3: 嗯，
2: 海龙湖。
3: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
2: 嗯，
3: 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推荐、
2: 嗯，
3: 就是海龙湖。
2: 海龙湖
3: 它属于国家四 A 级景区，
2: 四 A 的啊、哦、
3: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2: 叫啥？
3: 东北小西湖。
2: 就东北小西湖
3: 怎么样？
2: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还有个别名，
3: 叫什么，
2: 叫什么小维也纳，
3: 小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
2: 嗯、
3: 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2: 哎，
3: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2: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3: 哎。
2: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
3: 嗯、
2: 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
3: 哎，
2: 这个叫帐篷营地
3: 哦，
2: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3: 是，
2: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的一起庆祝庆祝、
3: 嗯、
2: 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哦、一晚上我跟你说互相敬敬敬就多了。
3: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孩子们能玩的，比如说有像那种小沙滩，
2: 嗯
3: 啊，孩子能玩的各种的，比如说玩具啊、器械呀、啊、什么那些全部都是有的。
2: 而且啊，我还在这个海龙湖上啊，
3: 嗯，
2: 划过船，
3: 划过船。
2: 哎，你别说啊，你这湖你瞅着，我跟你说不咋地哈、
3: 嗯、
2: 你划下来以后你发现挺大呢，
3: 确实挺大。虽然它是一个城中湖，但是它占的面积，占地面积确实不
2: 小。为啥我说瞅着不咋地哈、
3: 嗯、
2: 你远看的时候，
3: 嗯，
2: 就当时我第一次去嘛、
3: 嗯、
2: 啊，去的时候这不是个泡子吗？
3: 怎么泡？
2: 但是等你实地走到那个海龙湖湖边的时候，你会发现，
3: 嗯，
2: 妈，这好像就是一眼望不到边，挺大呀。
3: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知北村。
2: 知北村啊、哦、
3: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
2: 嗯，
3: 具有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建筑风格的村落。
2: 而且我跟你说哈，在知北村里边啊、
3: 嗯、
2: 你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东西是
3: 什
2: 么？什
3: 么？
2: 是一碗酸辣粉。
3: 哎，那个
2: 我回回去回回吃，
3: 好像叫什么刘家粉房还叫什么，
2: 反正是
3: 好吃，
2: 反正是叫粉房、
3: 啊、
2: 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啊、哦
3: 嗯、
2: 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
3: 嗯、
2: 而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
3: 嗯、
2: 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3: 哎呦，
2: 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3: 就是好吃，
2: 特别优秀，
3: 就在这个知北村里面。
2: 嗯，
3: 那其次还有知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2: 有什么？
3: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
2: 嗯，
3: 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2: 有，
3: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
2: 嗯、
3: 溜达一圈。
2: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哈、
3: 嗯
2: 哦、在知北村里边你知道吧、
3: 嗯、
2: 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
3: 老大爷
2: 在那支了个茶摊儿
3: 啊，
2: 那块上面写大写三个字
3: 啊、
2: 哦、叫做大碗茶。
3: 大碗茶，
2: 大碗茶，我记得好像是2块钱一碗，
3: 2块钱一碗。
2: 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哦，
3: 不是，
2: 但是后期我们人多呀，当时啊，当时我们人多，我先跟他谈
3: 一人两块，一人两块，
2: 我跟他谈了一盘，我说大爷，
3: 嗯，
2: 就是你要是告诉我们能续杯，
3: 嗯，
2: 我们就跟着喝一会儿。
3: 对，
2: 大爷说一声，你行啊，续吧，
3: 续吧。
2: 为啥就不续杯啊？他那并不是现烧水，
3: 嗯，
2: 他旁边摆了大概一排暖瓶，你知道吧？也就这些，卖了就拉倒了。
3: 哦，
2: 哎，你要是说频繁续的话，你像我这能喝的，我这喝一下午，他那些水也不一定
3: 够。你这两块钱倒挺值啊。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2: 嗯，确实
3: 拍照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2: 对，
3: 很复古。也可以

0: 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1: 对，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0: 哎，对对，就是很复古的，嗯，现在这个芝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1: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嗯，我上次去的时候没花门票，嗯，
0: 现在要花了，
1: 现在花门票了，
0: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嗯，如果对这感兴趣，我觉得那可以溜的，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差不多啊，哦，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哦，嗯，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
0: 啊，
1: 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0: 啊，哦，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哦，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啊，
0: 这个，
1: 就非常，非常权威
0: 哦。
1: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那，嗯，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界。
0: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1: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
0: 嗯，
1: 作为咱们吉林人，
0: 嗯，
1: 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整天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
0: 嗯，
1: 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0: 主要是它名气大，
1: 名气大啥用啊？名气大，那您是喝青岛啤酒，
0: 嗯，
1: 打亲朋好友，
0: 不太对吧？
1: 你看，所以尽量咱喝啥，喝咱们自己吉林人啤酒。
0: 哎，新梅河精酿梦工厂里面是什么呢，
1: 嗯？
0: 你可以参观，比如说酿酒的工坊，包括世界精酿展厅，
1: 确实，
0: 你还可以 DIY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
1: 嗯，
0: 还有网红的音乐餐厅，在里面就可以吃饭，然后咱们就在这儿就喝咱们这个新梅河精酿啤酒，
1: 就是，嗯，
0: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了解啤酒文化的绝佳的场所。
1: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啤酒光能喝，嗯，能不能打包啊，
0: 能吗？
1: 能
0: 打包，
1: 我告诉你能打包，
0: 哦，有卖那个，
1: 他那块直接就是有零售，
0: 哦，
1: 对，就是你说我这箱中了，我不行，我必须得整点酒拿回家，
0: 哦，
1: 没问题，可以啊，
0: 哦，
1: 而且他那块呢并不贵啊，
0: 嗯，
1: 而且你去博物馆的话门票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人，
0: 哦，这里要收门票，
1: 当然是要收门票的啊，
0: 哦，
1: 而且是据了解是每周一它是闭馆的，
0: 哦，
1: 所以大家伙啊，你躲点周一啊，
0: 那自然风光这一块呢，咱们在梅河口呢也是有这么两个像公园一样，大家可以来溜达溜达，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哎，
0: 它也是属于国家四 A 级景区，
1: 国家四 A 级的，
0: 哎，它呢是推出的是重走抗联路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里面啊，它是很有红色氛围的，整个是鸡冠山森林公园，
1: 哦，啊，森林公园，
0: 哎，如果
1: 你
0: 秋天去就赏秋景，感受红色文化。
1: 你说的另外一个不会是梅小野吧？
0: 没有，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叫五魁山风景区。
1: 哦，五魁山风景区啊，哦，
0: 它也是属于那种以清代皇家庙宇建筑，这个为主的。你像山峦呐，啊，包括它是你想叫五魁山嘛，
1: 山，
0: 所以它是有五个峰顶矗立在这里的，
1: 嗯。
0: 你要说有很大吧，
1: 哦，
0: 但其实也没有，
1: 也没有多大，
0: 哎，
1: 但是呢。
0: 也是可以
1: 值得去打卡，
0: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
1: 嗯，
0: 哎，还可以在这里祈福呀，逛一逛啊，在山顶你就可以俯瞰一下整个梅河口的景色，
1: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然后一个叫梅小野星光花海啊，
0: 那你一听这个星光，那得晚上去吧，
1: 嗯，也不一定，白天去的时候，
0: 哦，
1: 咱能看到一个花海的全貌，
0: 哦，
1: 晚上去的时候你只能看到星光，
0: 哦，星光和花海是两个事儿，
1: 就是，人告诉你的就是啥呢，
0: 哦，
1: 白天来看花海，
0: 嗯，
1: 晚上去看星光，来我这不管白天晚上都让你满载而归，
0: 哎，
1: 不白来啊！
0: 梅小野、星光花海和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什么海龙湖啊，
1: 嗯，
0: 他们都在一嘎的一块儿。
1: 那可不啊！
0: 那要说重中之
1: 重
0: 的话，
1: 重重
0: 就要说一说东北不夜城了。
1: 不夜城，哎呀，
0: 嗯，
1: 这个必须得说，
0: 这必须得说，
1: 嗯，
0: 就是它现在越扩建越好。
1: 嗯，
0: 说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就是按照。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
1: 做出来的，
0: 哎，来做出来的，
1: 嗯，
0: 你想这里面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1: 对，
0: 晚上你来到这里，白天这不开门，晚上4-5点钟开始啊，一直能延续到半夜嘛，
1: 而且它这个规模很大，啊，
0: 很大，
1: 里边包含有主街区，
0: 哎，
1: 有这个民族风情街，
0: 有
1: 包括东北的烟火巷，
0: 哎，
1: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焰火广场，
0: 对，
1: 小剧场，月亮湾，
0: 对
1: 啊，包括元宇宙等等，
0: 嗯，
1: 到这个烟火广场晚上还会有些演出
0: 是，
1: 还有一些人就让啪就跟着喷火呀，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说最热闹的是什么啊，有篝火的时候
0: 就喜欢看着
1: 大家伙就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
0: 嗯，
1: 围着他们转圈啊，
0: 嗯，
1: 放着一个动感的音乐，
0: 哎，
1: 反正就总之吧挺有意思的啊，
0: 然后它里面呢主要的主打的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
1: 嗯，
0: 美食表演全都有，比如说按照什么8点这里有一个小演出，10点那里8:15，
1: 哎，
0: 那里有一个什么飞天的表演，
1: 嗯，
0: 是8:50那里又有一个什么演出啊，就
1: 说白了，它是一条
0: 各种小野，
1: 它是一条美食街，
0: 哎，
1: 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枯燥，
0: 哎，
1: 哎，每隔一个小间隔以后，它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演出，
0: 嗯，
1: 让你感觉在这里边边溜达边可以欣赏演出，
0: 嗯，
1: 然后偶尔走到哪儿看好什么想吃的了，是不是？ 是，哎，你就随便吃点，你就别考虑说坐在那儿稳当吃，
0: 嗯，
1: 稳当是没意义。
0: 没

0: 因为里面吃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每种咱都尝尝，
1: 每种都尝一尝，
0: 对，好吧。
1: 而且还是有很多那种特色的小酒吧的。
0: 嗯，
1: 但你要说到美食的话，我真的要是去梅河口，我吃啥了？
0: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梅河口，首先那就不用说了，那指定是得先去那个英兰锅包肉。
1: 哎，对，
0: 这个我跟你说，那就哎呀，这没法说。
1: 英兰锅包肉，
0: 英兰锅包肉，
1: 它和咱们平常吃到传统锅包肉有不同。有很多人就是我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好吃。
0: 嗯，
1: 首先它白不呲啦的，第二。它不是挂浆的，你想你咱平时看到的那些锅包肉里有的配菜，胡萝卜丝儿、葱丝儿、姜丝儿一样没有。它怎么吃的呢？它其实是蘸
0: 着
1: 吃的，
0: 蘸着吃啊、
1: 但是它那个肉炸的，它是像气泡一样，那个糊吧薄，但是它整个非常酥，肉汁儿吧都锁在里面，又很好吃。
0: 但是我得说哈，就英兰锅包肉来讲，就是可能你要是只有一天的一个计划去梅河口的话啊，你可以尝试吃点别的，
1: 吃点别的，
0: 因为太火了。
1: 对。
0: 哎，你去了以后都需要提前预约，还得排队，是不是？
1: 你除非不赶着饭点儿、
0: 哎。对啊、你不赶饭点儿的时候，你其他时间你还得去各个景点玩。
1: 对呀，你这整的我这着急忙慌。
0: 所以我跟你说啥呢啊、就是刚才说那不夜城，
1: 嗯，
0: 那个不夜城里边就有锅包肉的摊位
1: 啊、
0: 到那会儿你可以买几块尝尝。
1: 啊、
0: 哎，咱别说的，非得可着一种美食，我就给他
1: 可劲儿
0: 造、啊、
1: 我觉得就是这个锅包肉对于咱东北人来说吸引力不那么大，
0: 不那么大哈、啊
1: 嗯。
0: 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讲，
1: 嗯，
0: 烧烤的吸引力大，
1: 那肯定啊。
0: 人说了哈、啊，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如果解决不了，
1: 那就
0: 老板送你一把烧烤，给你送两瓶啤酒
1: 啊。对，就送两瓶啤酒，不是请我吃两顿。
0: 但是说哈，在梅河口你知道吧？梅河口的烧烤江湖据说有七大门派。
1: 哎呦妈，还有七大门派。
0: 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告诉你都是知识，不告诉你都秘密，你自己去打听，你都打听不着。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唠点干货啊，
1: 唠点干货。
0: 首先我跟你说，梅河口啊，据说有一个叫什么呢？门派其一哈，叫做铁签战神老赵头。
1: 铁签就是咱们说的是、这个
0: 哎、连起来，铁签战神老赵头啊，
1: 铁签战神老赵头。
0: 对，而且据说他是啥呢？他是一个野摊烧烤
1: 哦，
0: 这个野字就充分表明了，
1: 嗯，
0: 特别野，你一般说抓不着硬啊。
1: 哎呦，
0: 据说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海龙湖南岸啊，他是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位。出摊的时候，
1: 我
0: 跟你说，
1: 我下次我要去看看，
0: 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啊、
1: 哦！
0: 但是他的必杀技是啥呢？
1: 啥？
0: 铁签羊肉串儿、
1: 哦，
0: 据说那个肉块哈、
1: 嗯，
0: 哎，等我擦擦口水啊。据说那个肉块啊，就比麻将都大。
1: 嗯，
0: 哎，炭火你这个烧的，我跟你说，外焦里嫩。哎、
1: 羊肉本来就软。
0: 据说他们家有暗号啊，
1: 嗯、
0: 我倒不知道咋回事。人家说了，
1: 还有暗号，
0: 人家说如果你看着老赵头了，
1: 你比个，
0: 你给他个比个六，
1: 比个六。
0: 据说老赵头会从他的保温箱里边
1: 嗯。
0: 掏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食材，
1: 掏出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吃的，
0: 反正懂的都懂
1: 啊。
0: 当然还有什么呢？哈，
1: 嗯、
0: 第二个门派哈、嗯、叫做文艺刺客、嗯，海龙湖的星空烧烤，
1: 这个我喜欢，
0: 这挺好。
1: 海龙湖哎、欸
0: 嗯，
1: 你说旁边是湖，这边呢是我在这里吃着烧烤，确实是很文艺啊。
0: 对，然后包括哈、啊、门派三，还有个叫生产队代表小粉房，
1: 哎。这个后来在咱们全吉林省都开了很多连锁店、
0: 啊、特别出名，
1: 但是最开始的那个总店它就是在梅河口的，
0: 梅河口的，对，
1: 梅河口小粉房，
0: 它这里边什么呢，最特色的就是蝶鱼头、
1: 嗯、蝶鱼头好吃、
0: 啊、我跟你说真的，蝶鱼头啥样啊、
1: 嗯、
0: 本身真的肉就挺香的了、
1: 嗯、
0: 你一定要想着别光吃肉、
1: 嗯、
0: 那个骨头你也咂吧咂吧、
1: 嗯、
0: 那骨头也有滋味、嗯、
1: 好吃的。
0: 还有啥呢，还有门派四哈、
1: 嗯、
0: 叫做江湖白小生梅河口大冷面烧烤、
1: 嗯、大冷面烧烤，
0: 就说那冷面我跟你说都带冰碴的、
1: 嗯、哎呦天，
0: 而且都是现压的那荞麦冷面，
1: 哎，这个位置好找，
0: 老好吃，
1: 它就在那个东北
0: 不
1: 夜
0: 城
1: 的美食街中段啊、哦，就不夜城开门它才有，它在那个中间，我觉得上里都不用怎么找，
0: 一找
1: 你看哪家排队，哪家就是它。
0: 然后第五个门派是啥呢？叫暗黑宗师、
1: 嗯、
0: 张氏炭烤啊，
1: 这咋说？
0: 他们家就是啥呢？主要是烤一些就是
1: 奇奇古怪、
0: 隔冷的玩意儿，
1: 羊拉罐，
0: 对，羊拉罐、蚂蚱子，
1: 哎呦，
0: 哎，就这些东西 啊,
1: 啊，
0: 然后你再配上60度的小烧，
1: 哎
0: 呀，我的妈，一口下去以后，
1: 嗯，
0: 你一天指定是不行，你得两天，一当天晚上你指定走不了了。
1: 还有哪一种呢？比如说秦淮掌门味道、
0: 嗯、
1: 味道小路，这怎么说呢、
0: 嗯？
1: 他们家就是叫味道小路、啊，
0: 味道小路，
1: 他的就必点的就是烤干豆腐串。我发现干豆腐哪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
0: 嗯，
1: 他们家是呢用小碟里面配着陈醋和大蒜。这样来吃的，
0: 然后再来碗冷面。
1: 哎，
0: 然后据说他们家就是什么呢？特别忙。
1: 嗯
0: 啊，你吃什么你自己拿。
1: 嗯，
0: 算账的时候你自己报。
1: 哦，
0: 哎，人店里更忙不过来，而且你不用想，哎、哦、呀，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
1: 对，
0: 哎，
1: 其次呢就是酒精厂大肉串儿。
0: 嗯， 酒精厂大肉串，
1: 这个咋说呢？这个就说哈，这说是老板的脾气非常的火爆。
0: 人说多爆哈，就你点菜的时候，你别磨叽。如果说哎，来这个行不行？来这个行不行？
1: 这个我想要这个，我也
0: 是。如果点餐超过三分钟，就撵人了。能不能吃？能不能点名呗？点名出去，我不看人。
1: 他们家的非常好的单品呢，就是大肉串儿。又软又焦直冒油的这种啊，
0: 哎呀，反正就说白了哈，梅河口我跟你说不缺景色，不缺美食，
1: 对
0: 啊，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这个计划出行的话，我建议啊，你就是别做一天的打算，至少两天，
1: 至少两天，一天确实是不够玩。你想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俩只单纯的介绍了烧烤这一派系，梅河口还有更有名的烤肉也非常不错。
0: 好吧，那么你还知道梅河口哈，还有哪些景点或美食，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
1: 是的，
0: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

0: 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3: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0: 聚焦德惠大小事，
3: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3: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4: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5: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

0: 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必须精致，
3: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毛葱，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 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3: 哎，那可真是。
0: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3: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辣椒酱，
0: 辣椒酱，
3: 蘑菇肉酱，
0: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香气哎，
3: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
3: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3: 哎，
0: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3: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3: 对，
0: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0: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3: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3: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3: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3: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3: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3: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3: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3: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3: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3: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3: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3: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3: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3: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3: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3: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3: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
3: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3: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3: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3: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3: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3: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3: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3: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是，
3: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0: 酱牛肉，
3: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3: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3: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3: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10点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3: 嗯，
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3: 刚出锅的，
0: 哎，老香了，
3: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
3: 嗯，
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3: 嗯，
0: 哎，叫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

0: 都有，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鸡。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1: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
0: 有
1: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开始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0: 肉少，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1: 哎，然后四
0: 店
1: 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0: 在
1: 那开的店儿哈、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吧。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啊，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0: 嗯
1: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3升，3升什么概念？六瓶 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三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四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哎、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就是鸡排，
0: 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
1: 种
0: 口味的沙拉酱。
1: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
0: 好
1: 美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还有就是说小
0: 这儿说的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 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

0: 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儿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儿，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哦、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嗯，七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嗯、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
0: 嗯、
1: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嗯，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啊
0: 嗯，
1: 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
0: 哎、
1: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
0: 哦、
1: 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方放，
1: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0: 哦、
1: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
0: 嗯、
1: 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

0: 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3: 第106集。
4: 于是老老实实的换了个台，好在呢台比较多，不愁找不到好节目。于是我俩聚精会神的看起了动画片。大概10分钟以后，门又被推开了。老易的呆病今天犯的次数特别多，他一听门响，竟然条件反射般的又往电视机前冲去。我赶紧一把拉住了他，不让他冒傻气。看个动画片你怕啥呢？这次进来的是甄阿姨，她笑呵呵地端着一小盆糖炒榛子推门进屋。
3: 小崔小易呀，大山里没啥好玩的，这是去年过年时留的一点榛子，你俩来尝尝。
4: 望着甄阿姨的笑容，我俩都感觉到了温暖。也不知道为什么，甄阿姨这个人看上去就特别的舒服，有一种成熟女性的气味，加上她那爽朗的笑容。尽管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几天，但是每一次我和老易见到她都特别的亲切。人呢，长得又漂亮又体贴。大山里呢湿气重，她知道我和老易睡不惯潮湿的被子，所以每天早上都要把被子拿出去晒，让我和老易特别的感动。于是我俩慌忙起身，对着甄阿姨打招呼。
5: 谢谢甄阿姨。
4: 甄阿姨对着我俩笑了笑，把装榛子的小盆递给我俩，然后坐在我俩的旁边，十分亲切地对我俩问寒问暖。我们两个命中犯缺之人，本身就是孤苦，平时也没人关心没人疼，属于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类型。今天忽然有人关心，心里面这个热乎啊。甄阿姨和我俩聊了一会儿后，突然看了看左右，
3: 晚上怎么没有见到文哥和盛哥呢？
4: 看来他不知道文叔和林叔两个老神棍上山的事情。
5: 我们俩的师傅都说出去一趟，估计是上山了吧。
4: 甄阿姨听我这么一说，就慢慢地收起了笑容。
3: 唉，看来他俩还是忘不了以前的事情啊。
4: 以前的事？以前到底有什么事啊？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隐约的能够猜出，这可能就和两个老神棍不和的原因有关。
5: 甄阿姨，你能告诉我们点儿我们师父年轻时候的事情吗？
3: 怎么，你们师父没有告诉过你们吗？
4: 当然了，我心里想着，那老神棍一天天不是骗人就是斗地主的，哪有闲工夫告诉我们呀。于是我和老易都摇了摇头。
3: 都是些陈年老账了，两位哥哥不说，可能也是不想回忆起来吧。这些年真是苦了他们了，我们甄家一直愧对他们，没想到今天还要麻烦他们。
4: 我心里这个纠结，怎么上了岁数的人说话都这么爱拐弯抹角的呀？甄阿姨说了这么多，却没有一句有用的，说的这两个老神棍好像什么活菩萨似的，至于吗？甄阿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您就跟我们两个讲讲呗，两个老先生上山到底是干什么去了呀？
4: 甄阿姨望着窗外已经渐渐暗下来的天空，想了一会儿后便开口了。
3: 他俩是看我姐姐去了。
4: 你姐姐？
5: 我和老

0: 老易又纳闷了，这家里不就你一个女的姓甄吗？怎么又冒出了一个姐姐呢？而且两个老神棍上了山，难道你姐姐住在山上？甄阿姨说出了这句话后，便又开始望着窗外，仿佛是陷入了沉思。越是上了年纪的人，就越爱回忆过去，这话真是没错。可是我和老易却还在这儿傻等着他继续说呢。见他没了言语，我俩便有些着急了。这正听的关键时刻呢，就咔了一下没了。要知道，我听故事最受不了的就是吊人家的胃口了。可是当我正想开口问他的时候，忽然窗外的天边响了一声闷雷，同时电视的信号也开始不好起来。我望着窗外，已经看不见了夕阳，但奇怪的是余晖还在，天际飘来了一大片乌云，好像起风了。我清晰地望见远处的树枝开始晃动起来，这山里的天气变化可真快，没想到真如同我中午时猜测的那样，看来马上要下雨了。
1: 啊，好大的雷声啊。
0: 说完后，我俩起身关掉了电视，因为怕打雷把电视机震坏，又起身把窗户关好。我望着窗外的天空，由于我家以前也有地，到了文革的时候，由于怕被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红卫兵说成是地主，所以才主动的充公了。以前我爷爷崔明和碾子山上的刘先生交好，刘先生就曾经教给我爷爷几句通过观云来预测天气的口诀。我爷爷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就按照那口诀来看天，果然一猜一个准儿。那口诀一共分为四句，是刘先生有意简化而来的，通俗易懂。这口诀便是：云向东一阵风，云向南水连连，云向西水淹积，云向北发大水。这口诀虽然有点幼稚，但是由于出自刘先生之口，所以其中也有些门道。对于那些以极快速度移动的乌云来说，这预测的准确率还是会在40%以上的。我望着窗外那大片乌云快速地向西边移动，估计是要下大暴雨了。虽然能不能淹死鸡我不知道，但唯一肯定的是，两个神棍一定得变成落汤鸡了。甄阿姨一看这外面的天气，便着急了。
2: 哟，看来是要下大雨了，我得给你们师父送伞去，你们坐着吧。
3: 我和老易慌忙地拦着他，哎，怎么能让您去呢？要去也是我俩去啊。
0: 甄阿姨笑着摸了摸我俩的头。
2: 乖，你们俩不认识路，不知道他俩在哪儿，该走丢了，在这儿好好待着吧，等阿姨回来再给你们抄点榛子。
0: 说吧，他就翻出了雨衣和雨伞下了楼。我和老易望着窗外，甄阿姨身穿着红色的雨衣消失在树林之中。远处的乌云已经开始密布，看来雨马上就要下了。但愿甄阿姨能早点遇到这两个该死的老神棍，然后平平安安地回来吧。
4: 啊，乌云盖顶，在不远处的天际，乌云中时而闪烁着或红或白的闪电，让人的心中充满了敬畏。落日余晖尚且残存天边，把山那边染红了一条深红色的细线，勾勒出一幅极美壮丽的画面，让人望而生畏。
0: 老易站在窗边说出了这么一大段啰嗦的话，我鄙视了一眼，你个二手科学家还拽什么拽，跟个变态诗人一样，怎么看怎么犯酸水。

0: 不过这天气也确实挺吓人的，可能是身处在大山之上的关系吧，感觉这一大片黑漆漆的乌云特别的低，离我们也特别的近，偶尔发出几声闷雷，震得我心里一愣一愣的，真是太壮观了。我心中感慨道，原来我们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真的是不值一提，实在是太渺小了。由于要下雨了，不敢开电视，所以我和老易只能这样站在窗户边傻看着这天气，心中嘀咕着，那三个人什么时候回来呀？大概又过了个十来分钟，只见窗外的小树林里出现了两个人影，不是文叔和林叔那两个老家伙，还会是谁呢？他俩显然害怕被雨淋着，所以跑得很快，与其说像是龟兔赛跑，倒不如说是两个王八赛跑的样子。我和老易看到两个老家伙回来了，顿时心中一愣，甄阿姨呢？难道他们没有碰见？于是我俩对望了一眼，慌忙地推门下楼。推开大门，一阵强风夹杂着沙尘迎面猛烈地吹来，弄得我和老易都迷了眼睛，真没想到这风竟然这么大，看来一定马上要下大暴雨了。没错，两个老神棍跑到了门前，气喘吁吁的，
1: 干啥呀你俩啊？马上要下雨了，出来嘚瑟啥？
0: 看到他俩这神情，一定是下山的时候没有遇到甄阿姨。这下可热闹了，正当我俩想着甄阿姨去哪儿的时候，老易开了口，
2: 您说你二位没有遇到甄阿姨吗？
0: 两个老家伙愣在了我俩面前，
1: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2: 刚才甄阿姨看见天要下雨了，于是上山送伞去了。
0: 两个老家伙一听我俩这么一说，竟然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只见文叔一拍大腿，
1: 哎呀坏了。
0: 林叔更是冲动，也不知是怎么了，一把拽住了老易的衣服领子，对他大喊，
1: 你们干啥吃的？怎么不拦着他？你俩知不知道这山上下大雨有多么危险？
0: 我俩上哪知道啊，看到两个老家伙的反应这么大，我也挺吃惊的，至于这么生气吗？要知道我俩确实是拦了，但是也没拦住啊。显然林叔的脾气要比文叔还暴躁，所以老易很怕自己的老板，他的脖领子被林叔拽着，一脸的恐慌，
2: 那啥，
0: 除了那啥他好像也说不出别的啥来，弄得我们大家都听不懂他说的是啥。我忙上前劝解，
3: 文叔林叔，我俩真劝了，可是甄阿姨不听啊。
0: 文叔瞪了我一眼，然后哼了一声，便也没说什么。就在这时，由于我们在外面吵闹，甄家的兄弟几个也出来了。
4: 文哥怎么了？
0: 两个老神棍没有搭理他们，我便把这件事简短地告诉了甄家的那几个兄弟。甄父听到后有些担心了，
5: 看这天气，一会儿的雨一定下得不小。哎呀，我那妹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净给人添乱。
0: 林叔听到甄父说出这话，一下子就怒了，
1: 你能不能有点人性啊？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0: 说吧，他转身向树林里跑去，而文叔也对着甄家人一阵的冷笑，便也跟着去了。我和老易见各自的老板又上山去找甄阿姨去了，便也不敢停留，心想着挨浇就挨浇吧，就当成洗澡了，便也跟了上去。就在这时，这雨终于落了下来。暴雨就是这样，来得很急，倾盆一般。我和老易追着文叔跑去，好在在树林之中，由于树木的遮挡，所以也并不是很大。我回头看了眼甄家，只见他们兄弟几个都站在了房门里望着我们，却并没有出来。两个老家伙跑的速度很快，有些超乎我和老易的想象，真想不到这老胳膊老腿的竟然有这速度，看来

0: 他们的心中确实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下雨的时候，这原生态的森林之中气候很潮湿，有点让人透不过气来，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啪啪作响，外面下的是大雨，树林中下的是小雨，我们的衣服全被淋湿了，也分不清楚是汗水还是雨水，脚下的土路很是泥泞，踩上去滑滑的，老易摔倒了好几次，我把他拉起来，现在的他活像个泥猴子。闷雷不断地响着，就像是响在我们的头顶上一般，但是两个老家伙却没有停下，继续向山上跑去，一路就跑到了山顶。我们都气喘吁吁的，这山顶是一片小草地，草地的那边便是悬崖峭壁，我们跑出了树林，没有了树叶的遮挡，磅礴的大雨拍在了我们身上，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清眼前的事物。我不知道这两个老神棍为啥往这里跑，但是在大雨之中，我隐约地看见了那悬崖的边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野丁香编制的花环，显然是人为编制的，摆放在了悬崖边上，已经快被大雨浇了个稀巴烂。可是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看见甄阿姨的身影。身边的老易好像跑得渴了，只见他望着天张开了嘴，似乎在接雨喝。我没有理会老易犯呆病，而是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追到了我俩身前的两个老神棍面前。
1: 我说文叔，这雨太大了，甄阿姨也不在这儿，也许她早就回去了呢，我看要不咱先回去吧。
0: 两个老神棍没有说话，而是转头看着我和老易。就在这时，本来犯傻抬头喝雨水的老易突然大叫、听他这么一喊，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去，天上本是如锅底一样的乌云层层叠叠，我们只看到西北方一条血红色的闪电斜着劈了下来。由于闪电的速度太快，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一条残影。一声炸雷同时响起，虽然我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但是这种如同树枝状的红色炸雷确实是第一次见到，顿时惊呆了，这简直就是天灾呀，实在是太恐怖了。其实在这深山之中，由于树木众多，所以即使是下雨的时候引下了雷也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这雷劈的方向可让我有点担心了。由于是站在山顶，所以看得很清楚，因为那正是老潜水员新坟的方向。老易傻眼了，他的嘴还没闭上，好像因为惊吓而呛着了。我们都没有了言语，怎么就这么寸呢？要知道这雷如果是劈在了那新坟上，那可就不得了了，长点脑子的人都知道，一定120%会诈尸的。两个老神棍大骂一声，然后转身向那边的山下跑去，他俩头也不回的就对着我俩大喊，
2: 你小兔崽子们，觉得不行就快滚回去。
0: 屁话，哥们儿，我完全把他俩的话当成了屁话，响而不臭。要知道我俩才是真正的白派传人呐、比起我俩来，你们这俩死老头才应该赶快滚回去才是。于是我和老易对视了一眼后，便也没有再耽搁，继续跟随着这两个老神棍向山下跑去。雨根本就没有停，反而是越下越大，就如同天漏了一样，真是应了那句话了，云向西水淹鸡，就这么下下去的话，别说鸡了，淹死个小猪崽子什么的都不在话下。脚下的路越来越泥泞，三步一个

0: 水坑，我们的鞋都被灌满了，袜子粘在脚上，感觉恶心极了。
1: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2: 我的父亲是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他向母亲求婚时只说了三个字：相信我。母亲生我是难产，疼了他7个小时。当我终于生下来的时候，父亲对母亲说：辛苦了。母亲病危的那天，父亲紧紧握着母亲的手，重复地对母亲说：我在这儿。母亲要走的那一刻，父亲亲吻她的额头，轻声说：你等我。这一生，父亲好像从没有对母亲说过一次我爱你，但爱却从未离开过。
3: 有爱，有家在。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德惠

0: 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 好声音在这里，经典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3: 白云剑客夏侯仁被庄子琴打成重伤，命在旦夕。方叔安不辞辛苦，赶奔卧牛山罗汉洞聘请陈抟。咱们说起来容易，其实不那么简单呢。幸亏遇上陈抟知书达理之人，况且这老和尚跟白云剑客夏侯仁关系密切，但现在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小和尚一说，房叔安求见。哦，大和尚想起来了，就那个没鼻子细脖大头鬼，这人挺有意思，听说他在开封府当了官人了，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陈抟吩咐一声，立刻传见。时间不大，就见房叔安晃着大脑壳来到陈抟近前，双膝跪倒。
4: 老人家在上，晚辈给您请安了。
3: 房叔安说着咚咚磕响头。陈抟从莲台上下来，用双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啊。方爷快坐下吧。
4: 哎，我说您怎么这么称呼？我应该是您的小孙孙。
3: 哎，江湖上肩膀头齐为弟兄啊。哎，坐下吧。
4: 好嘞，我这人可实心眼儿，您要这么一说，往后我就称您一声老哥哥得了。
3: 得，属狗皮膏药的给粘上了。老和尚让座，这才问他，
4: 方爷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找我有事吗？
4: 哎，一言难尽呐。老人家听我道来，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3: 房叔安说到伤心之处，眼泪淌下来。
4: 老人家你要早去一步，夏侯老剑客还能保住性命，要晚去一步可就见不着了。弥陀佛，有这种事儿？
3: 陈抟是吃惊非小啊，坐到那块儿呆若木鸡。什么原因呢？老和尚有顾虑，以他这个年岁和他的身份经验阅历而言，他深知江湖是风险之地呀，自己过了多少惊涛骇浪才有了今天，出头的船子先烂了，是弹打出林鸟。他心说，我跟于和于九连关系也不错，跟金灯剑客夏随良也有一面之识，我犯不着趟着浑水呀。毫无疑问，我要治好了夏侯仁，肯定得得罪于和、金灯剑客和孔亮。但不救，方叔安来了，苦苦的哀求，叫我如何是好呢？可 后来和尚又一想，我跟夏侯老剑客有交情，那是大好人呐。那个人心地良善，平时对人处事都那么厚道，让人暗打一掌，实在是可怜呐。我又不能见死不救，你说我怎么办呢？是出头还是不出头呢？我为什么从华山修罗刹跑到这儿修行来？就为的是谁也找不着我，不愿意出面，还躲了半天还没躲开。方叔安一看大和尚不说话，知道他有活动劲儿，但有顾虑。方叔安呢就加了一把火，我说大和尚，你想什么呢？您是不是不打算帮忙啊？大和尚，以您的身份，您可不能袖手不管呐。这次来，我抱着最大的希望，除了您之外，谁也救不了。如果大和尚拒绝，不愿意帮忙，您来看，你干什么？甭干什么，我就死在你面前。王叔安真急了，把小片刀拽出来横到脖子上，慢，方爷，我没说不去，那我一看你不言语，这玄乎，您到底帮不帮忙？也罢，好吧，贫僧乃出家之人，见死也有不救之理。哎，这就对了，出家人嘛，应当对得起我佛。再看陈团，把小和尚叫进来，取过药箱，拿着应用之物，无非是丸散膏丹，让方叔安引路，老和尚后边跟着，离开罗汉洞，下了卧牛山，是直奔西牌楼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啊，救人这件事儿不能耽搁。在这路上几乎两个人谁也没说话，有时候房叔安跑不动了，大和尚拎着他腰带子像拎包一样拎着他走，就这么的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西牌楼镇。等进了马天章他们家，圣手就是冯渊呐、啊，急着在院之转悠，乌鸦混战无比天子怎么还不回来，乌鸦这个混战臭豆，一看回来了，乌鸦怎么样？你瞎呀你？你没看有多冲的和尚来吗？请来了。哎呦，冯渊这心才放下。夏侯老剑客有救了，乌鸦，夏侯老剑客有救了，一直把大和尚让进病房。白云瑞也急坏了，因为他发现老师躺到床上不省人事。一开始啊，微微的还有点气儿，心口窝还热乎一点，现在啊，热乎气儿没了，一点气儿都没有了，摸了摸连脉都没了。白瑞能不着急吗？急得两眼喷火。正这个紧要关头，方春安回来了。老叔啊，这回你放心吧，我把大和尚请来了，你看就是这位。云瑞一看，在面前站着个胖大的高僧，长得是慈眉善目，俨然飘洒于千金呐、啊，一看就是佛门子弟呀、啊。云瑞赶紧倒身下拜，拜见前辈。陈团用双手相搀。云瑞啊，起来起来起来，旁的话都别说，容我看看白云剑客。大和尚到近前一瞅，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好脉，翻开眼皮又瞅了瞅，不住的摇头。白云瑞在旁边一阵一阵的冒冷汗。大和尚，我师父还有救吗？陈团和尚不说话，示意云瑞他们把衣服替白云剑客扒掉， 然后轻轻地转过身来，往腰部上检查，一看，好家伙，黑乎乎一个巴掌印儿，就好那烙铁烙到身上一样，清晰可见，而且肿得像小馒头相似，周围是红肿高大。这就是吴音剑客庄子琴那吴音长给打的。陈团摇摇头，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赶紧把葫芦拿过来，从里边倒出三粒丹药，也不知道什么药，拿出来之后满屋喷香，撬开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嘴，把三粒丹药给他灌进去，然后大和尚把外衣闪掉，在这块运用气功进行治疗。那陈团呢，今天也豁出一头去了，就发现这老和尚脸上的肉奔奔直蹦，顺着额角往下淌汗，发了真功了，推功过血，按现在钟表说能过了半小时。就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腿蹬了一下，呀，老叔你看见没，行了，鸟的知觉了。云瑞放心点点头，大和尚这么说我老师有救了。方才为什么我不言语，我心里也没底呀。看来白云剑客武功高强，功底深厚，要不是体质好，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这回他有了知觉了，你们放心吧。又从小瓷瓶里取出三粒丹药，第二次给吓唬人灌下去。房叔安就问，我可以打听打听吗，您给灌的这是什么药？起死回生丹。
5: 起死回生丹，牛，这玩意儿不错啊，死人都能治活。
3: 哎，真死了就救不活了，是在这危难关头最后这口气没咽，这药才有效。
5: 那也不错了，哎呀，这行这行，看来夏侯老剑客没事了没事了。
3: 一直到晚上掌灯，咱这么说吧，白云剑客吓唬人长出了一口气，通了气儿，走五关通了七窍，血液循环正常，人的命保住了，但是依然人事不行。白云瑞还是放心不下呀，大和尚，为什么我老师不睁眼睛？还用问吗？受伤太重了，现在只是命保住了，离他恢复还挺远呢。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一直守住他，保住命我才离开，多谢圣僧。咱这么说吧，药服完了，陈团没闲着，又给白云剑客夏侯人动手术。您说怎么还手术啊？得把毒血放出来，不放出来不行，后腰上一个大巴掌印，红肿高大，那里边全是淤血呀，所以让大伙给帮着忙，用小刀把伤口挑开，挤出黑紫色的血，一直挤得冒着鲜红的血了，证明毒已清除，给敷上药再包扎好了。就这一晚上谁都没合眼睛，大家的话语也很少，一直第二天次日平明了，就见白云剑客夏侯仁眼睛动了一下，
5: 眼睛动了。
3: 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白云剑客眼睁开了。师父，师父，您听见我说话了？
5: 我说老祖宗，您觉得怎么样？
3: 乌鸦老人家你怎么样？ 白云剑客慢慢的把眼睁开，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我在哪里？哦，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这也难怪呀。来的时候就人事不省了。白云瑞就说：“师父，您现在在一个朋友家，这个地方叫西牌楼镇呐、啊，老马家，老剑客马天章的家。”是谁给我治的伤啊？啊、哦，是大和尚陈抟老祖。啊！就见吓唬人身子一正，眼睛睁得更大了。陈抟知道，往前一探身：“阿弥陀佛，老剑客，老衲在此。”吓唬人激动的没说别的，眼泪淌下来了。陈抟怕他受刺激，老伙计不要说了，咱心照不宣呐、啊、我这是应该尽力的，你好好讲讲，告诉你啊，这巴掌打得够歹毒的，好学没把你的肝脏震裂，他稍微打得歪了一点，往里边挪半分，神仙也救不了你了，看来你积德行善，这是我佛慈悲保你不死啊。白云剑客点了点头，方叔安就张罗着：“我吃点东西怎么样？人吃铁饭吃钢，一顿不吃饿的慌。老剑客肚子有了底了，对他身体有好处。”陈抟说：“不必，现在有药力供着，哎，就吃饭不吃饭都没问题，他还得将养将养，咱们大家用饭吧。”马天章忙里忙外给做了两样饭菜，一桌是荤的，一方面是素的，因为陈抟大和尚是出家人，不动荤腥，大家草草的把饭吃完了，心里有了底了，依然在这守候着白云剑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眨眼的功夫三天过去了。白云剑客吓唬人是起死回生啊，这命果然保住了，还吃了碗面条，哎，脸上多多少少有点红色了，简单的也能说几句话了，但是身体虚弱的很，依然是在那躺着不能动很，想抬个胳膊都费劲，这玩意儿着急不行啊，说吃完药了就起来奔奔折俩跟头，哪有那样的仙丹妙药啊，就这样大伙的心放下了，可是坐在一起议论下一步怎么办。陈抟说：“云瑞啊，舒安，贫僧庙上的事儿很多很多，我已经来了三天了，现在老剑客命保住了，我打算告辞。你们看这瓷瓶里头是丹药，就是起死回生丹，我给你们留下，每日早中晚三次，每次三粒，用温开水把它服下，千万别耽搁了，这强筋壮骨能迅速恢复他的体力，这包药是药面，是最好的金疮铁扇散，一天给他换两次药，外部的伤口能够早日愈合。看你们这葫芦我也留下，这葫芦里的是强筋壮骨大力丹，每天早晚各服一粒，能使他体力恢复得更快一些，你们要牢记别忘啊，老衲告辞了。他这一说走，大伙心没底了。房叔安拉着他胳膊就问：“我老和你再耽误几天不行吗？一直等着我们老剑客确实没事了，您了再走。”“哎呀，方爷，我在这不在这都是一样的。”哎， 我的确有事要告诉你。

0: 这么办，我回去料理料理，把庙上的事儿处置处置，如果说老剑客有什么不好，你又认识，你再去找我，我肯定随叫随到。陈团大和尚都交代好了就要走，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哎呀云瑞啊，舒安，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向你们探讨，不知道多余还是不多余，您说什么事儿？我说这西牌楼镇离这通天观不算太远了，凭他们的脚力顷刻之间就到，你们住的这儿孔亮他们知道不知道？一旦要知道，后果不堪设想啊。老衲的意思是说，最好你们转移一个地方，不要在这儿，躲的是越远越好，等着白云剑客体力恢复了再回来也不迟。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白云瑞一听打了个冷战，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是啊，这地方太冒险了，一旦孔亮他们知道了，要来到这儿谁能抵挡得了？我们这些人全白给呀，现在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啊，开封府的差官还没到，所以这地儿绝对不能待了。好，那么上哪儿去呢？都没来过这个地方，向马天章马老剑客请教。马天章毫没犹豫，我看这样吧，大和尚说的是，上我表弟家去吧，我表弟离着这儿25里地呀、啊，是山村里的一个小地方，哎，谁也不知道，那个小山村一待，哎，肯定跑不了风。怎么样？要愿意去的话，我陪着。你看，交朋友还得交这样的，在关键时刻马高凳短，人家能拔刀相助。云瑞听完这是千恩万谢。所以大家想好了，今天晚上就这么地了，明儿个一早开始行动。当晚无话，但是白云剑客吓唬人一天比一天强得多呀，昨天晚上睡得挺香，没有痛苦的表现，又吃了半碗面条，大家感到十分安慰。到了次日平明了，马天章命家人套了一辆车，车上多铺点被褥，放着枕头，大家轻轻地抬着白云剑客吓唬人到了车上，把车帘往下一放，房树安圣手就是风渊一边一个，白云瑞跟车老板一边一个，大和尚陈团一看都差不多了，云瑞啊，你们一路平安呐、啊！老衲暂时回去了，老人家重恩不言谢，咱们后会有期。哎，好了，再见吧。这时候这西牌楼镇呢，就出来不少男女老少，大伙看新鲜。有的人呢，知道这是开封府的官人，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有那么300-200号都挤上街头，一看这有辆车，大家窃窃私议。这车子还没等动地儿呢，顺着通天观那个方向呼噜呼噜来了一伙人，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方叔安一听吓得是魂不附体。
1: FM89.7
2: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0: 书接上文，白云瑞方

0: 叔庵陈团老和尚商量好了，想把白云剑客吓唬人转移到平安之处，计划的是不错，其实昨儿晚上就应该走，因为看到白云剑客吓唬人转好，寻思平平安安的再过一晚上，让他体力恢复恢复再走也不迟，这下坏事儿。等上了车了，这车子还没离开老马家的大门，通天观来人了，为首的正是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在他的身后就是那伙帮凶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飞剑仙朱亮、五阴剑客庄子琴等等等，还有大和尚小和尚五六十号，各拿刀枪棍棒气势汹汹闯进西牌楼镇。房叔庵的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三圈，白云瑞、陈团连臭豆腐冯渊、马天章老剑客等人无不惊骇，心头一颤，心说坏了，完了，不仅白云剑客好不了，我们谁也好不了。因为什么？面对强敌呀，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每个都是本事高强。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来的？这事不奇怪，真让陈团老和尚猜中了。一开始啊，他们也没想到，因为受伤就受伤，庙里还着了火了，他们把火扑灭，又抢救伤号，像卧佛昆仑僧、陆坤、纪成达都被白云剑客打伤了，得进行抢救。这几天的功夫，白云剑客这也好转，那面也体力恢复了。等然后他们坐在一起议论下一步怎么办，卧佛昆仑僧是大放厥词啊，挨了这一掌觉着不甘心，陆坤更是这样，气得奔奔直蹦啊，这口气是非出不可。朱亮想到了，朱亮说我纳闷啊，这火谁放的呢？到现在找不出放火的凶犯，那么估摸着夏侯人身受重伤，他不可能远逃啊，肯定在连云山周围，到底藏在哪一家哪一户了呢？因此他跟孔亮建议说，我们在通天观待着，他们三番五次大闹通天观，我们怎么不能主动出击，就坐这儿挨打呀？哎，这玩意也太窝囊了，应当派人查清他们在哪儿，要知道就连窝把他们端了。尤其这个夏侯人现在就剩了一口气了，趁热打铁要了他的命，永绝后患呢。他是上三门的总后台呀，他要倒了，旁的人是不战而退。大家一听，对。孔亮想了想，这主意不错，马上派人调查。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西牌楼镇离这通天观又不太甚远，翻过两架山去，一打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

老百姓什么都说呀，说是老马家最近客人不断，有一伙人经常出入，听说有个受伤的老道还在这儿。真相大白了，有人回去一送信儿，孔亮心说哦，他回忆一下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闹了半天老码头的家是窝点儿。嘿嘿，好啊，马天章，马天章，我跟你无仇无恨呐、啊，你竟敢跟我为仇作对，这回连你们家里的人都斩尽诛绝。他们调动了人马，留下一部分守通天观，另一部分连窝端是赶奔西牌楼镇。这回他们是轻松愉快，一点顾忌都没有。什么原因呢？想到强敌夏侯仁奄奄一息，庄子清打了保票了，就是三天以后他是准死无疑，中了我的五阴掌没个治，所以他们放心。另外也想到他们现在不会有高人相助，就是来个三个五个的，就凭咱们也不怕，怕什么？所以呢，一个个是信心十足，趾高气扬闯进西牌楼镇。抬头一看，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透过空隙一看，老马家门前停着辆车，房叔安晃着大脑袋在那白活，不知说些什么。又一看，白云瑞、冯渊都在，不用问，车上是夏侯仁。那和尚认出来了，这不卧牛山罗汉洞的陈团吗？呀，陈团在这儿没有好事，肯定是来救夏侯仁呐。所以这帮人火旺上撞啊，像恶虎下山一般，吆喝老百姓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老百姓多胆小，呼啦朝四散奔逃。这帮凶神恶煞一窝蜂就闯到车前，一字排开。孔亮迈大步来到近前，白云瑞，想上哪儿去呀？能不能跟贫道打个招呼，我们送你们一程啊？坏，云瑞脑筋都蹦起来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一伸手，嘡啷啷啷啷，拽出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告诉房叔安和冯渊把车子护住。到了现在就这几个人，不能依靠旁人了。那边说陈团不在这儿呢，是啊，是在这儿呢，但是陈团老祖是来治病的，人家不是来帮兵打仗的。另外一个陈团大和尚年事已高了，老头年岁太大了，怎么忍心让人家玩命啊？所以云瑞也没派老和尚。但是陈团一看事情不妙啊，准知道今天这伙人是必死无疑了。大和尚也豁出去了，想要动武不如论理，因此大和尚到了近前，云瑞，白大将军，且慢动手，容老衲讲说几句。老人家有什么可讲的？哎，不然不然。这大和尚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迈步来到一气仙孔亮近前，双掌打问君：弥陀佛，道爷认识老衲否？认识。扒了你的皮，认识你的骨头。我这不陈团老和尚吗？你不在卧牛山罗汉洞，到这儿干什么呢？难道说有人把你请出来为救夏侯仁吗？不错，您都说中了，果然是有人把我找来治。

吓唬人的伤。我说道爷，你们这么做不觉得有点过分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如此兴师动众，你看看出家之人拿刀动枪，气势汹汹，成何体统？再者一说，白云剑客吓唬人，已经被你们打成了重伤，奄奄一息，要说你们出气也算出来了，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何必赶尽杀绝呢？看你们这个意思，你们是不怀好意啊。孔亮啊，你可别忘了，该报没报时刻可没到啊，你如此赶尽杀绝，就不怕有报应不成？孔亮点了点头，行，大和尚你真是能言善讲啊，哈哈，你说你的，贫道做我自己的事，你不要参与此事。我说陈团呐，念你这么大的年岁了，我不怪你，你也可能是情面难却，好，我就放你一条生路，请走你，赶紧回你的罗汉洞，你要觉着这不保险，远走高飞也行，不过我警告你，往后不准参与我们两家的争端，多等我看见你再出面，我是杀你个二罪归一，走吧。你说陈团能走吗？大和尚把脸往下一沉，孔亮啊，你不觉着你说这话有点过分吗？你拿我陈团当了什么人了？嗯，我可告诉你，是我不愿意参与你们两家的事儿，但是任何事情不能越过一个礼字去，你们太非礼了。孔亮啊，纵观你们的所作所为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咱把这先搁在一边，咱不必斗嘴皮子。我听说了，由你着手要召开什么81门英雄盛会，日期嘛定的9月初1，不知道对也不对。既然是那样，现在还没到盛会召开的时候，你何必打仗斗殴杀生害命啊？有什么事儿，有什么理，在盛会上当着普天下的门长，当着各路的英雄好汉，你们去理论去。那么现在厮打斗殴恐怕不太合适吧，不知道道爷你是怎么想的？嗨，大和尚啊，我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儿，无奈我退一步他们进一步，我退一丈他们进一丈，得寸进尺，欺人太甚。为什么徐良白云瑞如此猖獗？不就是仰仗着吓唬人吗？这个老匹夫吓唬人，深更半夜跑到我们通天观施阴威，打伤了我的好朋友，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他自己找的。您别忘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我们报仇出气有什么不对的？陈团呢，咱别废吐嘛，你走不走吧？你要不走，对不起，今天连你一窝端。弥陀佛。孔亮，你欺人特甚，别看我上了几岁年纪，今天贫僧要管这档的闲事，我看你们哪个敢伤夏侯人。哎呀，大和尚你真是活腻歪了，不用旁人我就能追服得了你。说着话往前一纵，接掌，力劈华山就是一掌。陈屯
上不

身把掌躲开，晃双臂接驾相还，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别看陈抟上了岁数，但是功底深厚，再加上一股冲劲儿，老头是老当益壮，抖擞神威，跟孔亮还打了个难解难分，刷刷刷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啊。他们这打着咱不说，卧佛昆仑僧一看，我告诉咱们趁热打铁，别卖不了的书该都戳在这儿了，他们打他们的，众位别闲着，齐下手给我冲。哗，呵，这帮东西跟饿狼一般，奔车子就扑来了。白云瑞一看眼都红了，老师的安危都在自己身上，白云瑞也豁出去，把宝刀一晃，撑往前一纵，呆，不要命的你就过来，玉面小达摩在此。嘿呀，白云瑞呀，你小子耍耿耿，恐怕不好使，要他的命。头一个，三世必救卧佛昆仑僧，晃双掌是直奔白云瑞，两个人打斗在一处。云瑞现在豁出去了，人到了这个份上，勇气倍增，不仅说眼都红了，浑身上下是热血沸腾。昆仑僧也不示弱，但是呢，他受了伤了，身体刚刚恢复，气血不佳，吃点亏，因此跟云瑞也打了个平平，一半是难分胜负。三尺地灵魔陆坤过来站住，臭豆腐冯渊，飞剑仙朱亮拎着拐棍往上一冲，站住老剑客马天章，后边还那么多人呢，直奔这车子就来了。头一个五阴剑客庄子琴，九头神雕纪成达在后头，还有十几个小老大，快点把车子砸翻，把白云剑客掏出来，把他乱刃分尸。房叔安一看，妈咪妈呀，到了现在房叔安也豁出去了，把小片刀一晃，我告诉你们，天下第一的高人方德爷在此，我看你们哪个动得了白云剑客，哪个不要命了，你过来，哎，方爷奉陪到底。五阴剑客庄子琴一看，好小子，上回你可把我唬坏了，闹了半天你狗屁不是啊。方川，来来来，你不是百步神拳无影掌吗？你不是会隔山打老牛吗？来来来，你给我一下子，来来来。说着话猛扑方川，方川把小刀抡圆了往下就剁。五阴剑客庄子琴上步闪身，把小片刀躲开，嘡就这一脚正踢到方川屁股上，把方川踢得离地八尺多高，肉像球一样就飞起来了，紧跟着重重的摔在地上，扑通，哎呦我的妈呀，也打着他倒霉，地上石块沙子粒什么都有，有块石头子儿，尖儿朝上底儿朝下，正好搁到老方三叉骨上，嘎巴一声把方栓疼得嗷嗷直叫，哎呦我的妈呀，完了完了，骨折了骨折了，救人呐救人呐，白云剑客夏侯人要归位了。幸亏方栓能叫唤，这一叫啊果然有效，正在那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从牌楼镇大街上如飞似箭
来了六个人，六个老头。你们说谁呀、啊？谁？开封府的好朋友，为首着飞碟，正是山西二老的头一老，金睛好斗梅良祖。在梅良祖背后跟着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再往后看小孤峰的春秋四老，大爷春月春光好，二爷夏至夏天长，三爷秋霜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这六个老头是及时赶到，怎么来的？无巧不成书，因为他们都接着请帖了，九月初一要参加龙虎风云会。几个老头凑在一块一琢磨，这龙虎风云会什么意思？开封府谁去参加呀？几个老头凑在一块，闲着也是没事儿，到开封府找徐良找白云瑞问个究竟。结果到了开封府，遇上蒋平和展昭了，不见云瑞和徐良。蒋平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六老一听是吗？这么说小梁子等人赶奔通天观了，那可是凶多吉少啊。蒋平冲着六老一躬扫地，我各位老爷子，咱这么办吧，开封府的事儿现在太多，我万难抽身，这件事情拜托你们老哥六个，你们先行一步，哎，给小梁子和云瑞帮兵助阵，我安排安排，是随后就起身。包大人为六老的到来摆了一桌酒宴给大家接风，也一再的叮嘱。六老打了保票了，相爷蒋平你放心，我们待着也没事，不如我们先行一步赶奔通天观去看个究竟。就这样六老起身才来到西牌楼镇。从中啊，大爷春月春光好认识这位马天章，行得到这落落脚，打探打探消息，睡一觉明天再上通天观，要不怎么走到这儿来呢？没想赶到门前呢，这块正打仗。六老一看眼睛都红了，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这个架势就知道自己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呀。头一个是金睛好斗梅良祖，老头摇着脑袋高声喊喝呀，恕安，不必担惊，老朽到了。再看梅良祖飘徐然打电步跳到方树安身边，方树安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心才放下。我说老爷爷您来的正好，您是我亲爷爷，我亲爷爷，您看他们有多欺负人，你瞧你瞧打得多热闹，他们以多胜少啊，这车上有一个人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的，他们要劫杀夏侯老剑客啊。梅老剑客大吃一惊，就知道事态严重，说安尽管放心，这件事包在我们哥六个身上了。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 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 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0: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

0: 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

0: 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中华书市全场5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2: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3: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儿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2: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4: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5折的，标价的技术商打5折8折的。
2: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5: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2: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6: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2: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7: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5: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2: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7: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2: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8: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2: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4: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9: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2: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3: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市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2: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10: 书市今天就定命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0: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1: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时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2: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3: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2: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4: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2: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5: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2: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13: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 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2: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

0: 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汪红霞说，
1: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0: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2: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3: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5: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6: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5: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 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6: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5: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7: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着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5: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6: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8: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9: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

0: 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3: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2: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4: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2: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5: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2: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5: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此时此刻，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刚刚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比赛的现场情况。 好，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对阵林诗栋，
13: 一个擦网球。那比赛的一开始，林诗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短。
14: 是的。
12: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现在呢，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15: 王姐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是以4-0非常强势的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队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7枚金牌当中的6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夺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是在4-1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4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8，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他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王姐，
12: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15: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林诗栋最后是11-5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12: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到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亏损多，那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 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

0: 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两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
1: 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亿，网上大家说的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2: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实际是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啊。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那么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两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利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综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更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啊市场端整体回落，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啊那就显化了啊，尤其在2025年我们交强险这一点的话呢就比较明显。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有一个趋势，不是我们这20年来交强险的制度有问题，也不是我们行业的经营能力变差，是社会保障成本啊，我们的车辆结构、我们的出行的场景啊、我们的出行的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呢，如果只靠现有的费率体系不做风险治理，那么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还会长期存在。
1: 您一说就说到了长期啊，而且讲了这个趋势，包括这个背后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啊，包括新能源车占比提高，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都是长期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把交强险是看作交通事故法定的兜底保障。那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的社会赔付成本一直涨，怎么去平衡呢？甚至有朋友担心说，我们这是一个兜底的保障呀、这交强险还可持续吗？
2: 这也是咱们应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那么我的观点呢，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经营压力呢会长期存在，行业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 交强险它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扎实的，它是我们已经实行了20年的国家的法律强制保险。那从去年的我们的报告可以看到，3.86亿辆机动车参保，这个保费底盘啊是极其稳定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财产险行业是用商业车险和整体的经营盈余来承担交强险的政策性亏损的。2025年全国的车险的总盘子是盈利的，那么这样子实际相当于我们现在行业呢是在承担的法定的社会责任，具备持续托底的能力。交强险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存续，而是在怎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1: 有什么好办法呢？
2: 第一的话呢，我认为呢，未来交强险绝对不会简单走统一涨价的老路，因为交强险啊，它是咱们普惠的民生险种，一刀切的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平衡交强险的行业与监管与我们民生的问题的话呢，平衡思路，我认为呢有3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啊，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高频的营运车辆，那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啊、风险预警、安全干预啊、降低疲劳驾驶啊、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无赔款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啊，这是比较粗放的啊。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啊。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营运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警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1: 那大家还是需要交强险的存在来保障这种法定的一个兜底。那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提升交强险的这个风险保障水平，有没有什么您的建议或者思考？
2: 很多人理解啊，提升保障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到哎，提高保额、涨赔付上限。但是从行业的专业角度来讲，新时代的交强险的保障升级啊，我认为有2层含义。第一，是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第二，是事前的风控更安全。第一，用科技实现精准风险识别，用价格杠杆引导全民安全驾驶。未来的交强险啊，不会再是统一的标准啊、粗放的浮动、一刀切啊、涨价降价，而是把车辆的属性、营运的场景、驾驶的习惯、风险的轨迹等等多重的风险因子纳入评价体系。安全的啊，行车我们就可以便宜，用价格杠杆去引导我们全民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交通安全，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第二点呢，大力推进风险减量服务，保险升级为交通安全治理工具。保险的最高价值啊，也不是出事赔钱，而是呢做一种风险对冲、风险管理。我们在交强险领域尽可能的减少事故发生，减少风险暴露的频次， 加强车联网、AI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应用，提高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整理水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最佳的风险减量的路径。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依靠啊行驶风险地图、智能行程保单这类工具，针对高风险的营运车辆开展常态化的风险监测、高危行为预警、车队安全管理，阻断重大事故。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呢，少伤亡、少事故比多赔钱更有意义。这个其实是我们交强险保障质量的本质升级。第三呢，还可以继续深挖行业的内部革新潜力。车险一直在改革啊，一直在升级，用效率革命。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呢理赔服务，通过警保联动、小额快储、人伤直付、救治费用前置，让事故的受害者、受伤群众更快拿到救治资金。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保险行业也优化内部流程，压降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把更多资源真正用在受害人保障上。第四点呢，打通跨部门的数据协同，保险、交管、车企啊、货运平台、网约平台啊，我们通过数据联动，在保护个人信息合规的前提下，提高识别高风险车辆和驾驶员的能力，提前开展交通安全提醒，从源头上压降事故的总量。咱们可以看得到，科技进入保险领域，未来交强险的升级方向是很清晰的。从原来的20年前我们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工具升级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完整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把自身的这个安全的风险把它把控得更低的话，那可能整个交强险带给我们的这个压力也会缩减一些。
2: 是的，交强险的小幅持续亏损啊，是社会民生保障升级、车辆结构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常态，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会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们交强险的制度是安全稳健的。那么未来行业的突破点呢，是科技赋能安全，风险减量治本，更少的事故，更少的伤害，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全民交通保障。
0: 交强险制度2006年开始实施，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它主要解决的呢是肇事方赔不起、受害人拿不到钱的问题。而我们回看这些年的费率调整，政策方向始终是让利于车主。那今天我们也算了这笔账，未来这本账恐怕还要被算很多次。但是强制险的社会属性不变，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缺口的填补方式可能还可以更优化。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比赛的实况。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3局，依然是王楚钦对阵林诗栋，双方目前的比分是林诗栋在第3局当中9-7领先，之前已经战成了2-0的大比分领先。
4: 还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林诗栋现在进步的他的正手白短。
5: 是的，白短非常
0: 好。我们趁现在这个时间赶快再次请进我们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帮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6: 嗯，王贤啊，听众们好，这个现在呢第3局比赛已经到了尾声了，那林诗栋目前是10-7领先，也就是说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林诗栋发球，王楚钦接发球抢攻啊，拿到一分。那刚才他们两个之间的比赛呢，应该说非常的激烈精彩，尤其是刚才就是林诗栋7-6领先王楚钦的那一分球，两个人打的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对攻啊，让大家看着非常的过瘾。整个在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呢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发球能够及时的抢攻，同时呢，这个靠自己的这种拧拉啊，因为王楚钦的拧拉呢，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特点，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啊，刚才林诗栋又拉丢了一分啊，滚网以后出界了，现在是10-9啊，林诗栋的这个领先优势从刚才10-7，3分的优势已经升到了只有一分了啊，林诗栋自己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双方都是中国队的队员，所以呢，没有教练来给他们做场外的指导，两个人如果需要叫暂停的话，就是自己自主的去叫就可以了，自己去想一想刚才这个 比赛的过程，自己在最后关键时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自己如何去冷静一下，去思考这个比赛的进程。

0: 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自己去完成，没有教练在旁边去来进行指导了。那说到这个林诗栋呢，今天应该说他的准备非常的充分。刚才好几个球，实际上王祖钦的进攻已经非常的凶了，但是林诗栋的防守很严密，因为又是双方又是这个队友，所以互相之间的对这个进攻的线路也非常了解。所以说那么林诗栋的好几个球都是这个非常难的就给就防守回来，结果反而得分了。所以呢这个对王祖钦来说呢，他就需要把这个落点的变化打得更加的非常规一些。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个这一分，王祖钦发球，
1: 这球王祖钦上手还是非常
0: 林诗栋刚才发了一个滚网这球回了一个滚网，但是王祖钦还是这个反应很及时的把球回回去，最后呢又靠一板这个正手的爆冲把这比分呢扳成了10-10。这第三局比赛呢比刚才要激烈很多啊，因为前两局的比赛林诗栋都是11-5和11-8取得了胜利。林诗栋刚才是这个拉了一个高调回旋球以后，王祖钦的反手的反拉取得了一分，现在是王祖钦以11-10拿到了自己在这一局的局点。王祖钦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以后，林诗栋在防守当中的反攻。王祖钦在拉球的时候也是滚网以后出界了。林诗栋的这个反手的这个威力，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呢，表现的非常的充分。现在是11-11，林诗栋发球
1: 反超了一分，
0: 发了一个下旋球接着就是发球抢攻。现在林诗栋12-11领先。
2: 哇，
3: 这个球也是非常
1: 确实
0: 这个球林诗栋打的这个左右的调动王祖钦13-11取得了这场这一局比赛的胜利。那这样呢，因为双方的这个比赛呢是7局4胜制的比赛，所以林诗栋呢现在是以取得了3-0的领先的优势。我觉得林诗栋可能是他对于这个亚运会冠军的这种渴望，相对王祖钦所谓卫冕冠军来说，可能这个更加的渴望，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准备也更加的充分和细致，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林诗栋拿到这个他自己的第一个亚运冠军的亚运单打冠军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
3: 我们也稍后继续关注接下来比赛剩下的这个精彩时刻啊，也非常谢谢梁月带来这段的讲评。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最近浙江诸暨的一位女士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却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置，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共9针引发讨论。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3级暴露处理？没伤口就等于没感染风险吗？还有哪些动物是狂犬病高风险传染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历变

0: 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东条英机对这个平型关大捷是耿耿于怀呀，每天他都睡不着觉，是大把大把的吃安眠药，猛喝中国的白酒，醉生梦死。为什么呢？他觉得呀，这平型关被杀得这么惨啊，有辱国威。于是，在继续对攻打山西的战斗中，他就越发的疯狂，增派援兵，动用重炮。那么再派出飞机是轮番轰炸，西口战役打响，中国守军呢那也是毫不示弱，顽强抵抗。共产党八军在这次战斗任务很明确，是从东西两面迂回，破坏日军侧后纵深的交通线，使日军前线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和弹药。如果把这后边的给养线给它切掉了，就逼迫日军不得不调回相当兵力守备后方。单说贺龙带领第120师深入到大沽，到了附近呢，贺龙就派出侦察员开始侦察前边日军的情况。这侦察员化妆成老百姓，侦察回的情况一告诉贺龙，说什么情况呢？发现日军呢，每天从大同是不断往前线运送弹药，又往大同拉回伤兵和尸体，哎呀，来来回回吧，异常繁忙。这一来一去，贺龙打开地图一看，嘿，一来一去，日军经过的路线是雁门关。贺龙拿了烟斗抽了好几袋烟，围着地图转了一圈，你们都过来，他必经之路雁门关，咱们呢就在雁门关狠狠的敲他一下，咱们把这雁门关变成日寇的鬼门关。哗，好，大伙儿啊都高兴啊，热血沸腾啊。可把这个任务交给谁呀？贺龙拿眼睛看了看，边上站一位独臂将军，这位可大名鼎鼎啊，谁呀？贺炳炎呢。独臂将军贺炳炎往前爬迈了一步，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带领716团搞他一下，让小日本尝尝。炳炎呐，这可是至关重要一仗啊，你可要记住，要打就往狠里打，死里打，让小日本记住咱们八路军的厉害，给他来个第二次平型关，放心吧。哎，贺炳炎 准备指挥这场战斗。而且贺龙为了让日本尝尝厉害，又特许主动请战的郑子乔少尉带领22名队员。这22名队员咱们按笔交代，可是特殊的队员。怎么说呢？这22名队员携带6支火箭筒随行参战。这玩意儿是咱八路军第一次搬到战场上，把火箭筒都拿出来了。临走的时候啊，贺龙拍拍贺炳炎的肩头啊，我等了你啊，等你好消息。记住，让日本人记住雁门关，放心吧，出发。这大部队就开始够奔雁门关。10月18日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黑石头沟崎岖的山路被秋阳照得是格外的明亮。战士早已埋伏在两旁。那么这个地理位置啊，太棒了！贺炳炎一看呐，这个地形啊，乐得嘴都合不上。怎么的？两边细，中间粗，什么意思啊？两边是山，前边是口，后边是口，细口。一旦这个日军要进来，嘿，就整个钻进一葫芦里，啊！不但贺炳炎高兴，我军的士兵们呢也是高兴。另外，这些战士们就看有这么几个人扛那么粗那么长几个桶子，趴那儿，这是火箭特训队啊，火箭筒特训队。那射手们把火箭筒架在那儿，有不少战士不认识，还问我说：“您扛一铁桶干什么呢？啊，这玩意儿怎么的？是大望远镜吧？”叫叫，嘘，这叫火箭筒，给他2下你就知道了。啊，火箭筒是啊，这玩意儿一射老远呢，往天上一射，嗖，啊。一会儿整到小日本身上你就知道了。哎呦，战士们一听紧张，还甭说战士们紧张啊，这射手们也紧张啊。因为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使用火箭筒实战。因为在战争时期啊，这个火箭弹呢极为珍贵，一个团呢配备连10枚都不到，训练的时候根本没用过这个实弹训练。而且加一起呢，这个训练的也没几天啊，所以这些射手们特别紧张，有的那手心呢都出汗了。那么只有特种兵出身的郑子乔显得异常的镇定。怎么说镇定呢？一会儿小日本进来，看见没，我告诉你们啊，他进来的时候你们三个打尾部，你们几个打头部。往哪儿打知道不？有大石头，有那树，你给我往上打。石头滚下去之后，树倒下之后，就把两边的口给它锁上了，明白吗？如果有汽车就打汽车。好，放心吧，这就在这儿等。不大一会儿啊，哨兵跑来了，报告，来了，一个个往过传，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两边的战士听都来了，你看看真来了。滴滴，由北边的公路来了一伙鬼子，100多辆汽车。这个鬼子现在不是坐在汽车上了。平型关的时候我已经说了，那板垣征四郎那部队他们那个兵在车上唱的歌狂吗？啊，凶啾啾的，这家七个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愿意的，只打那场战役吃的亏。这鬼子不敢在汽车上唱了，跟在汽车的后边高抬腿慢卧步，捏足轻重，哆里哆嗦，这就有点北边劲了。贺鲁元呐，真沉住气，告诉，等都进来再打。好家伙，就看这日军轰隆隆隆隆隆隆顺北边这个口进来了。哎呀，一件事情发生了，使贺炳炎是万没想到。这个日本鬼子又在北边这口进来了，100多辆汽车，好家伙，开着车进来，绿夯夯。这个日本兵由打北边这口进来，贺炳炎将军在上边一看，哟，怎么大？南边那口来了一股日本兵，因为这条道咱们说了吗？是日军的给养线，往前线送弹药啊，送粮食，往回拉伤兵、拉尸体，来回穿梭着这么走。北边这伙部队进来了，南边又来了这么一伙鬼子，也开了100多辆车由南边的口进来了。两军就在这葫芦里边相遇。由于山谷很窄，在错车的时候啊还得加小些。那么南边来的鬼子和北边鬼子就打招呼，北边的鬼子和南边的鬼子直谈话打听消息。这个南边的鬼子就问北边这个鬼子，你得干什么去？我得收尸体去。那么北边的鬼子问南边的鬼子，这鬼子和鬼子这么一搭话，就形成这么一股子。两伙鬼子在山谷里就拧成这么一团，就跟那个苍蝇似的，正好交错的时候呼成一团。贺炳炎一想，此事不打，我等待何时？准备好！就这么一声令下，不料间万国齐鸣，枪声大作。单说郑子乔少尉领这火箭部队，这火箭手们拿这火箭筒啊，哎呀，这个紧张是兴奋呐、啊，屏住呼吸呀、啊。郑子乔少尉亲自扛一火箭筒，大家跟我看呐，注意了，他瞄准了一辆汽车，噗嚓。一道火龙喷出，正打到这汽车上，嘣一声巨响啊，这汽车呀炸为两段。哎呀，周围呢日本鬼那尸体噼里啪啦躺下一溜。哦，火箭手们一看就这么大呀，打打，火箭怒射，条条火龙是射向日寇。顷刻之间呢，这山谷里就变成了火海了。怎么事儿呢？按笔交代，南边来这伙鬼子这车里边拉的全是汽油，北边来这伙鬼子车上边拉的全是炸药。正好汽油碰炸药，炸药碰汽油，火箭筒再这么一助威，你说这山谷里那鬼子还能活吗？这动静可就大了，鬼狂嚎啊！

0: 这个敌人受到突然袭击，大惊失措呀。这个两路对开的汽车在公路上互相这一撞，火箭筒再一助威，火箭弹再一来捧场，好家伙，你说这鬼子受不了。转眼间烟尘滚滚，硝烟弥漫，打得日兵死伤狼藉。活着的日兵是拼命往外爬呀，是叫也叫骂。往日的威风啊，一点都没有了。你看当初，啊，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打长城的时候，好家伙，那个日本兵那个劲儿啊，有的把这个衣服这扣都来开，露到肚子，护心毛多老厚，大到气管翻吃着，拿那个枪，跟个脖子往上上，嘎嘎叽叽，啊。你看他家这脖子往上一挺，七个老母鸡啊，七个老母鸡，这回八个老母鸡吧你啊，往外爬呀，这嘴里也说不上捣鼓什么呢，不是叫爹就是叫爸呀。等反过来了，这个指挥官呢还准备来个反扑，还没等反扑呢，这火箭筒又上来，这火箭带咚咚咚咚咚。头一轮啊，咱那火箭手啊，射中率40%得说，为什么呢？一是新鲜，二是紧张，三这么一勾，唰一道火龙出去的时候，自己看了都惊奇。等二一轮有了经验了，准确率达到了99.9%还多呢。射入了鬼子人堆中啊，是一连串巨大的猛烈爆炸声。哎呀，日兵伤亡惨重。此时的八路军战士趁热打铁，闪电似的冲了下来，冲啊！哗！这儿一冲下来，和敌人是展开了热火战。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716团全歼日军600多人，并击毁、炸毁和放火烧毁敌人的256辆汽车。那么其中呢，火箭筒特训队发射了22发火箭弹，击毁敌人汽车12辆。这场大胜仗打得太棒了。战后啊，716团给特训队还记了功劳啊，那击毁12辆汽车呀，特训队把这功劳接过来，抱着火箭筒，嘣嘣还亲两口，好，火箭，你干得硬，干得猛，大伙儿都太高兴了。我军再次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了雁门关大捷。打完这场雁门关大捷，把这战场扫了扫了，打扫打扫之后，这小日本没记性。他这一趟是给养线，还得在这儿走。那么这次啊，他们走可加了小心了。怎么的呢？天上有8架飞机侦察助战。你不管你怎么走，贺龙是总是有办法的。我相信呢，他们呢没长记性，还得在这儿走，所以这次这伏击一定打得要比上次再狠一点，把这条线给他断了。早早的，八路军战士早已埋伏好了。这个日军也怕遭到伏击，提前派飞机哈来侦察来。可由于咱们的战士啊隐蔽的太好，这个侦察机没发现。啊，飞回去了。不大一会儿，再看日本兵，侦察机上告诉了这儿没有情况。哎，这日本兵又来劲了，慌慌又进来了，又钻进了口袋。那么这回还是贺龙连指挥的。那么这个团呢，一声令下，如山倒塌，大大伙感觉万枪声大作，手榴弹如冰雹一样是扎下山去。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那么在忻口会战的日子里啊， 我716团接连在雁门关一带伏击敌人汽车队，并一度切断了敌人的运输线，拖住了日军对西口前线的增援，是使敌人没有饭吃，没有子弹，没有援兵，是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你说那前线那日本兵那肚子嘟嘟饿的，好家伙，什么都吃，连鞋底子袜子他们都啃了。这都是咱们八路军干的，都是贺龙指挥的。那么这个也给西口正面防御作战的中国守军以有力的配合。那么南京国民政府特对716团进行了传令嘉奖，海内外的报纸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在忻口会战的日子，我716团接连在雁门关一带突击敌军汽车队，袭扰并一度切断交通运输线，滞带着日军对忻口前线的增援，使敌人没有饭吃，没有子弹，没有人兵，造成了很大困难，也给忻口正面防御作战的中国守军以有力的摆脱。同一个月，刘伯承的第129师、第769团，由团长陈其莲率领，来到山西代县滹沱河岸寻找战机。
5: 要说这陈其莲呢，那可是老革命了。大革命时期呢，他在家乡啊就首任儿童团的团长，长大了一点儿就参加了游击队。他在游击队里啊，那是最小的游击队员呢，啊，大伙儿有时都跟他开玩笑，还没枪高呢。改编为红军后呢，他第一个被提拔当了班长，又第一批加入了共产党。要说陈锡联呢，那是作战头脑十分灵活。忻口战役正在白热化的阵型，这每天这个日本飞机不断的从这个八路军路就上方飞过去，一会儿哗哗哗哗干什么呢？向忻口和太原方向的国民党军队是轮番的轰炸呀，这就给中国守军造成了很大负担。陈锡联有时候站到石喇子后边抬头看天，这飞机哗过去了，哗一会儿唰回来了，过去回来，回来又过去。陈锡联猛然想不到，这个日军机场啊离这儿不远，说白了吧就在附近，肯定不远。他就找这两个营长说，这么的，咱们化妆成老百姓啊，带好电台前去侦查。这就化妆成老百姓，就顺这山路溜达达往前走。因为八路军打游击呀，在山里头那日本人发现不了，赶出来了，顺山路往前摸，猛然间陈锡联发现呢，有一个日军的车队朝一方向正往前开呢。哎，根据车上拉的这些东西，还有几个日本兵，陈锡联就分析，这些车呀可能是到日军机场送物资的给养部队。赶车过去了，陈锡联他们就顺这条路往前摸，顺那车轱辘眼往前走。走出大概20多里地，猛然间一看，前边跑过一个人来。哎，这个人跑得这快，唰唰唰唰唰，隐蔽，几个人就隐蔽好了，枪拔出来。赶这个人呢跑到离陈锡联他们不远处， 陈锡联看出来了，这是一民工。这民工为什么这么跑啊？后边没有日本兵追啊，这里边有事儿。赶陈锡联就出来了，他这一出来吧，那民工还吓一跳，问：“啊、哦？”一看陈锡联，也是农民，哎呦，我说，你可别我那么走啊！日本人抓民工呢，我就在那方向逃出来的。抓民工干什么呢？修机场啊！再往前走30几里路，就是机场，都给他修完了。不过呀，我可听到了，我悄悄的听到的，这帮日本人太狠了，他们私下里合计，用咱们中国民工把这机场修完之后，要把我们活埋。说什么呢？说要保守秘密。我听到这之后，我就把这情况跟伙伴们说了。就这么的，我们趁着这个日本兵不注意，我们就炸人往外跑。您可千万别过去，我先走了。哎，这民工走了。哦，还有30几里路的山路，离此不远就有机场。根据这方向的判断呢，陈锡联就琢磨前边不远就是杨明浦。这个杨明浦是个小村子，可能这机场就在这个小村子附近，摸过去。这就摸过来了，敢摸到杨明浦啊，这村子一人没有。怎么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哎，不跑光也得被日本兵给杀光了。陈锡联他摸到村子里头，左拐右拐侦查一下地形，因为天头已经黑了，就在这个村子的西侧，陈锡联猛然间发现有灯光，离此不远，杀。摸到切近呢，拿望远镜一看呢，陈锡联呢心哇哇，前边有一机场，四外用的铁丝网拦着，哎，还有小岗楼，有哨所。

0: 有几个日本兵来回巡逻，里边陈锡联查了一查，共计是21架飞机，其中有8架是大家伙。什么叫大家伙？就是巨型轰炸机呀。再一看，这个日本兵还真不少。咱们按笔交代，守卫这个机场的日军呢，有200多人。陈锡联看了，足足能有2个钟头。基本上把这地方看差不多了，绕了一大圈。由于是在山沟里，日本兵呢也没想到有人来侦查。另外这地方敌占区，谁敢来啊？所以就很放松警惕的。陈锡联基本上把情况摸透了之后，立刻带领人就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驻地，就开始研究作战计划，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机场给它端起来，把这几个大家伙，把那几个小家伙全给它炸掉。谁来执行这个任务？要说这部队里头啊，有一位善于打夜战啊，这个人一说要打夜战，晚间打仗，嘿呦，那心直蹦啊啊，那高兴万分。要一说晚间打仗，这个人擦拳魔掌，眼珠瞪多了大，此人不是旁人，就是三营的营长赵崇德。赵崇德是营长啊，团长，找我什么事儿？交给你个任务，离阳明浦不远，在他的西侧有一日本军用飞机场，我准备啊晚间把它端掉。不过呢，考虑到啊你最近很累，我想把这个任务，哎，团长，哈哈哈，晚间端掉啊，团长啊，这任务你可不能给别人，必须得交给我啊。团长你也知道我善打夜战，就我这眼睛，我跟您说吧，月黑头天气，就是没月亮，40里地以外俩苍蝇打仗，我能分出公母来。团长说啥你得交给我啊，这任务我来了，主动请缨。陈锡联呢就是想接济他，我跟你说只许成功，你放心吧，如果我要是败了，端不下这个小日本机场，我替人头来见。行了，别说别的了，打个地图，看见没，就在这儿，你马上行动。就这样，这赵崇德带领一个团的兵，这晚间可就摸了。要说赵崇德呀，他由于善打夜战，跟他打仗这些人呢，也都善于打夜战。嘿，战神的眼睛锃亮啊，啊，看什么都清清楚楚。哎，偷袭机场这个天桥，天降大雨，雨下格外大，瓢泼大雨呀！战士们，雨中急行军。哎，这天公作美呀！这大雨啊，一到机场这儿还就停了。这就悄悄的来到了机场附近，用望远镜一看。这个机场外围啊，铁丝网，这一溜没一个日本兵，里边是兵营，怎么的？一天降大雨，日本兵万没想到有人来，谁上这儿来干嘛来呀？这个机场很隐秘啊，啊，不可能有八路军出现。另外下这么大雨，能来人吗？哨兵啊，早躲起来了。偏巧啊，奔机场有这么一大门，木头的拉了铁丝网，大门开着呢，在这个门边上有一岗楼，里边有灯光。那么机场里边呢是时隐时现的，也有灯光。哎呀，赵崇德啊，这赵营长这个高兴啊，天助我也呀。他看了看边上的二连的连长，这二连的连长啊叫赵勇，这赵勇有2下子会武功， 过去，把那岗楼那几个家伙给摸掉。赵崇德想打个漂亮仗，因为这个飞机都在机场里边停了呢，得兵分两路，一路到兵营里收拾那些日本兵去，二路呢炸飞机呀，那么大个家伙离好远的手榴弹扔不过去，也没带什么火箭筒啊迫击炮，这都没有，所以就得搁人往里摸。那么首先得把岗楼这几个人呢端掉，看有没有里边有没有岗楼的兵。赵勇就摸过来了，锃明瓦亮一尺二寸长的匕首刀，还不能整出动静来，嚓，这就来了。岗楼里头啊真有四个哨兵，下了大雨，这四个哨兵一个叫松井，一个叫小本，一个叫龟田，还有一个叫鸠山七十二。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呢？鸠山七十二呢，日本有个战犯大家都知道，山本五十六。因为啥叫山本五十六？这个山本五十六这个名字是他爹给起的，是他爹56岁那年有的他，所以就给儿子起了个名叫山本五十六。说这鸠山七十二呢，哎，那还用问？就是他爹72岁有的他，所以就给他起了一个叫鸠山七十二。啊，这四个哨兵本应该在大门的两旁站，拿着枪站。天下大雨，这个雨下擦。另外一看，头也没来查岗来，那头在里边喝呢。所以这个松井、小本、龟田、鸠山七十二四个小子一合计，干脆我呀，到厨房偷两瓶酒去，啊，拿点吃的，咱们几个在喝。这么大雨，能来谁呀？耗子都不愿意来呀。那松井就跑到厨房偷了两瓶酒，弄一烧鸡。这四个小子就在岗楼里头齐地而坐，就开喝上了，咔咔一声惊雷，一道闪电，震的四个小子还哆嗦。另外，这松井就说：“我的这两天的闹心的，国民党的军队的不用怕的，八路军打打的厉害。最近我得听说的，跟前六个炮楼的全都让人端掉了。”边吃边聊。哎，这时啊，那小本站起来了：“我的茅房的干活，我去方便方便去出去。”就由打岗楼出来了，出来他转过来。就到岗楼边上方便，正在那儿小姐呢，赵勇给后边上来了，一捂他嘴，这匕首刀就在他脖子上冰凉梆硬，横不说理，脖子没缝，愣往里挤，挤进就一利索到底，他就不用吃米，连点动静都没有，尸体啪顺到那儿了，还在那儿等。呵呵的里边龟田出来了，龟田也来方便来了。他这一出来往这么一转，正好小本的尸体在这儿呢，把龟田绊一跟头，砰，他这刚往起爬，龟田怎么想着呢？你看小本，你喝醉怎么趴这儿了呢？啊，你是喝多了趴这儿了，所以绊一跟头他往起爬，他还招问小本，小本你得嘿嘿回屋里睡觉。他一摸，小本，你的脑袋哪里去了？等，脑袋没了，刚要吱声，噗，没命了。里边还剩一松井和鸠山七十二，俩人都把那瓶都喝的差不多了，烧鸡也快吃没。这松井感觉到不对劲儿，哟，这小本和龟田出去方便，这么半天没回来的，别有什么情况啊？这小瞪眼珠子，明晃晃的刺刀。拿在手中这枪，端枪的出来了，出来一拐弯儿。要说赵勇这太快了啊！你以最快的速度，你不能让他喊，先把这枪嘣抓住了，往怀中这么一带，紧接着上去就这么用这刀把打这小子的脖子，噗！这儿一打脖子。刚要喊，随后的刀往回这么一搂，噗， 又死一个，里边还剩个鸡无山七十二。这鸡无山七十二啊，坐那吃了，突然之间他有点想家，哎呀，想自己的父母，岁数太大了啊，那父亲呢都快一百了，哎呀，我到中国打仗来了，哎。不能突然，但我想家，我想家，唱上了。这是赵勇啊，一推门进来了。不能，我想家，我这鸠山七十二上下打量这个赵勇，不认识，哪个部门的？啊？怎么跟那出去那仨不一样的长的？你得，什么的干活？那意思你哪儿的？你是厨房的还是哪伙的？这赵勇道德切近，还哪伙的？赵勇一想啊，先抓一活的再说吧。道德切近，嘁哩咔嚓，就把这鸠山七十二给弄懵了，给拖出来了，就拖到营长赵崇德的面前。营长，抓了一活的。哦，几家伙整醒过来，这鸠山七十二可懵了，啊，知道遇到八路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大雨磅礴的啊，这明晃晃锃明瓦亮的枪口，好家刺刀顶着他，这鸠山七十二早把那武士道精神抛到九霄云外。要说日本人他是个矛盾性格啊，你看他哇哇哇哇就像多横多愣多不要命似的，哎，你一瞪眼睛马上他蔫，你看他刚毅，实际很怯懦，你看他忠诚，很容易背叛。所以啊，有人研究说日本那个民族当年啊是矛盾体。这鸠山七十二一看就明白，这边一问到底有多少兵，集中在什么地方，他剔突全说了。边上那三间房子，后边那五间，共计加一起二百多人啊，还有几个伪军，如何长短这么一说，咱们这个当中啊有懂日语的听完了跟赵营长一汇报，压下去，哎，不许杀掉，咱们不杀俘虏，准备上。这战士啊趁着夜色洪水一样是涌进了机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3: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还是来回顾一下经典专辑。30年前的9月，郑秀文推出了首张普通话专辑《值得》，由飞碟唱片发行。坦白说，这肯定不算郑秀文最好的专辑，甚至不算是他最好的普通话专辑。但是《值得》奠定了郑秀文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同名歌曲的编曲当中，多多少少隐含了作词人对笛友的哀思，所以里面的唢呐

辑中另外的背叛依靠是同类型的作品，也基本是确立专辑苦情风格的歌。相比之下，很原为人的背叛也许更内敛一些，歌词也更加的细腻有韵味，更加耐听。作为专辑中仅次于主打歌的热门曲目，这首歌是典型的台式抒情曲风，也让原为人和郑秀文的合作成为一时佳话。

22年前，黎明推出了第23张粤语专辑《Leon Dawn》。《Leon Dawn》距离黎明上一张粤语专辑《Homework》隔了2年多。这段时间，黎明离开了效力数年的索尼，开始了他音乐生涯里既是艺人又是老板的时期。他和朋友成立了东亚唱片制作有限公司。这张专辑是黎明的转型之作，彻底跳出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曲风前卫大胆，在当年极具先锋感。专辑里让人影响比较深刻的是两首情歌作品《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

听完黎明的两首歌《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别舔伤口》这首歌是由老搭档雷颂德参与制作的，与之前的七友如出一辙，无论是歌词的表达还是旋律进行的模式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大家可以品品歌词，还是相当凄凉感人的。在2012年9月，林忆莲发行《盖亚》，共收录13首歌曲，包括10首普通话歌曲和3首粤语歌，由林忆莲与常石磊共同担任制作人。距离上一张专辑《呼吸》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歌迷等得焦灼，但林忆莲没有着急，她用2年多的时间亲手打磨出了一张不贴任何标签的普通话大碟。她不想再唱和至少还有你一样的歌了。专辑名称《盖亚》源自希腊语盖亚，意为大地之母。林忆莲带入盖亚的身份，倾诉她对人类常年累月破坏环境而感到愤怒的心情。枯荣就是以草木枯荣与人生起伏，万物有盛有衰，人生有得有失。旋律空灵飘渺，编曲融入大量环境音效与电子元素。

专辑中《红眼眶》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最贴近普通人情绪、最治愈人心的单曲，曲风有些爵士的感觉，也是常石磊制作的。这张专辑是2001年

0: 不知道是不是被他这个抓了，有没有破口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在房间里边，你睡醒觉了，发现有蝙蝠了，你不知道你睡着的时候是不是他抓了咬了你了，
1: 对。
0: 也是要按着发生暴露，就是哪怕你自己看了看身上没有伤口，也要这个去按照发生暴露去处理。那还有的就是老人孩子啊，他不能自己表，有些失能的老人。不能自己表达是不是这个蝙蝠有抓伤咬伤？这房间里边孩子、老人、失能老人在屋里边，然后同时发现蝙蝠了，也要考虑对这些孩子和老人进行暴露后的处置。它太特殊了，就是不能仅凭这个伤口去评估。当然，就我们国家的蝙蝠传播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啊，可能几年也不会出现一个蝙蝠传播的案例，甚至就是对蝙蝠去捉了很多蝙蝠去做检测，真正携带狂犬病毒的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所以呢也不用那么担心，只不过就是因为狂犬病太特殊了，这样。欧美有很多国家，蝙蝠是主要的传播物种，那是因为当地它有一些蝙蝠就是吸血蝙蝠，它平时就会攻击，会去吸这个哺乳动物的血，是吧？牛、羊、马的血，它就趴在那边吸血。那咱们东亚地区的这个蝙蝠，它主要是捉昆虫，所以它很少去攻击动物，攻击人是很少的，所以传播狂犬病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小。
1: 所以说，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国蝙蝠携带狂犬病毒的比例很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0: 对，这句话从统计学上来说是没有问题，整体的阳性率可以说是可能就千分之几的水平啊，远远低于100%。就是你桌上1000只蝙蝠，可能偶尔能从1、2只上检测到有病毒。所以好多听众可能会说，哎，我小时候经常抓蝙蝠，也没听说有这个危险。确实是啊，我们小时候可能难免的，就是说房间里有蝙蝠，甚至自己抓过蝙蝠啊，从地上捡过蝙蝠啊。那也都没事儿，也很少听说有人被蝙蝠传染的。确实是我们捉昆虫的这些蝙蝠，它也比上美洲那些吸血蝙蝠。你说美国有这种影视作品，说什么吸血蝙蝠、蝙蝠侠什么的，那中国很少觉得蝙蝠有什么风险啊，因为它是捉昆虫的嘛。
1: 那除了我们城市里常见的猫狗啊，像狐狸、黄鼠狼、獾、野猪这类野生食肉动物传播狂犬病的风险有多高？那马上也到11假期了哈，可能很多小伙伴们也会到野外哈，去亲近大自然，有可能遇到这些野生动物。我们在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保持多远的距离是比较安全的呢？
0: 这些狐狸啊、黄鼠狼啊、这个獾呐、什么这个浣熊啊，国内外都有导致人狂犬病发病死亡的案例。所以呢，咱们就是不管是在野外也好，城市里现在黄鼠狼也挺多，就是不要靠近，不要触摸啊，包括死的动物也不要去捡啊，别说捡起来看看我送到哪儿去。咱们就是及时上报，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啊。甚至呢，就是说国外也还有野猪感染狂犬病发病的啊，但是好像是没有传染给人的啊，只是理论上它既然有，它如果真咬了人也有风险，咱们也要处理。当然，像老鼠、兔子啊，它就是没有听说啊，就是没有这种报道说传染狂犬病的案例。因为像老鼠、兔子真要被带病毒的这个犬类或者是狐狸狼攻击了。那他们要么就是当场死亡了，要么就是真的感染了跑了，也会很快发病死亡，因为它体型太小，发病会很快，所以它有机会传出去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还有除了狂犬病的这种以外，我们还是要注意说，它还有破伤风的风险啊，被动物咬伤也需要进行破伤风的暴露预防，其他的伤口细菌感染的啊都要。这个注意，就是伤口要进行冲洗啊、消毒啊这些处理。
1: 对，我看到好多人在野外喂那个土拨鼠哈，觉得挺可爱的。但是也有人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说要担心疾病传播的风险。像土拨鼠这种
0: 对
1: 还
0: 对，
1: 体型还比较大的这种啮齿类，它们危险性体现在哪？
0: 对，其实就是体型越大，它有可能感染的风险就大。狐狸啊、狼啊这些，就是也以它们为食的话，它会捉这些东西啊，有可能它体型大，它就有可能。被咬伤了就逃脱了啊，像小老鼠、兔子被咬伤还逃的这可能性小。另外体型大呢，它被咬伤了之后带着病毒，这个潜伏期就会稍微长一些。啊，它作为一个传染源，传染给同类动物啊，传染给人类的风险也就会增加啊。另外，在一些鼠疫的自然源地的土拨鼠，它是鼠疫的这个 主要传染源啊，另外被它咬伤了之后破伤风啊，伤口其他的一些细菌感染啊，也是这个很危险的。
1: 还有大家常问的，说被鸡呀、啊、被鸭、鱼、乌龟这些动物咬伤的，不是哺乳动物哈、啊，会不会感染狂犬病？哪些动物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狂犬病风险的？
0: 不是哺乳动物的肯定都没有风险啊，就是鸡、鸭、鹅、鱼类啊、这个禽类。还有爬行类的乌龟、蛇、蜥蜴啊，这些它本身就不会感染狂犬病毒啊，所以也不可能传染给人狂犬病毒。被它们抓伤了、咬伤了，肯定是不需要做狂犬病的预防啊。就是，但是伤口呢，冲洗消毒，预防其他的细菌感染。伤口比较深的啊，也要这个请医生评估是不是需要预防破伤风。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搞清楚了风险来源，最关键的呢，还是要落实到怎么办上。万一真的被动物伤到，第一时间该做什么？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哪些常见的处置方式其实是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暴露后的科学应对与日常预防。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1: 很多人都好奇狂犬病疫苗的保护原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病毒已经进入人体了，再打疫苗还是能够来得及预防发病的呢？
0: 这个疫苗呢，它就是模仿的是病毒啊。现在我们疫苗可以简单的分成这个活疫苗和灭活疫苗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模仿这个病毒，然后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就我们的科学家们就是会研究用病毒的哪个部分能够让我们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啊。那最原始的就是整个病毒给它通过一些这个物理化学作用，让它的毒性变弱啊，但它是活的，打到人体，那人会产生免疫系统。那但活疫苗呢，它是很有一定的危险嘛，就是说它毕竟是活的，像麻疹、水痘，它只要减毒啊，我们就可以安全的用。但是狂犬病毒肯定不能用活的啊，这个病毒哪怕是减毒了，它活的也有危险，咱们是一定是灭活的啊。狂犬病毒的，就是灭活以后，又能够刺激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我们也说了，因为狂犬病毒呢，大家发现它的潜伏期平均是1到3个月。所以呢，我们通过打疫苗能够在1个月内产生足够的抗体，那么大概率就可以预防成功啊。那么这个抗体就可以在病毒入侵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啊，在我们的局部组织里边，在体液里边去清除病毒啊。这个病毒呢，因为它是在伤口周围复制，然后沿着神经慢慢的向脊髓、向大脑去蔓延。所以在病毒侵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我们产生足够的抗体就能够阻断发病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是这个伤口比较深，这个伤口在头面部，那么这个疫苗产生抗体需要2-3周，那有可能来不及。这个时候潜伏期它有可能短到1-2周，那就要靠球蛋白来这个中和病毒啊，不能光等疫苗。
1: 我问一个稍微有点极端的情况哈，就是那种瘫痪患者，尤其是高位截瘫的，下肢已经不能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认为他神经坏了吗？这病毒还能够通过这个脊柱往上走吗？
0: 也可以啊，他这个神经坏了，他是不能动了，但是不能保证说，这病毒还是可以侵犯神经的啊，它并不是断开了，神经还在。
1: 三级暴露除了接种疫苗还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它分别在体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免疫球蛋白是必须打的吗？什么情况可以不打？
0: 这个疫苗呢，我们叫它主动免疫，它模仿的是病原体啊。狂犬病疫苗就是模仿的狂犬病毒，能够让我们免疫系统认为这就是来病毒了，然后我们呢就产生抗体啊。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病毒来，你产生抗体就是来不及预防。但是我们的这个疫苗，我们打完之后，它是短时间内啊去打4针或者5针，能够在2周左右产生足够保护性的抗体啊。但是这2周对于大部分来说是够的啊，这个抗体可以在病毒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就清除病毒，但是对于 发生在头面部的暴露，发生的三级暴露，有可能就来不及，因为它潜伏期可能短到两三周，那这个时候抗体水平还不够，我们就要用这个球蛋白。球蛋白说白了就是抗体，就是我们要清除病毒的这个中和抗体，它可以直接去中和病毒，但是和其他的疾病预防不太一样，就是它一定要打在伤口周围。还是那句话，因为狂犬病毒叫视神经病毒，它不进入血液循环啊，所以像破伤风球蛋白也好，乙肝球蛋白也好，你预防的时候你打屁股上啊就可以起作用啊。那这个因为这个球蛋白你打到屁股上，它也是随着血液到全身，但是狂犬病毒因为它自己不进血液，它就在伤口局部复制，所以咱们打狂犬病球蛋白的时候和其他的不一样，就是一定打在伤口的周围，包围这个伤口，甚至我们还要在这个伤口底部打上啊，目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用抗体去包围这个病毒，不让它出来啊，形成一个包围圈，四面加下边啊，不给它扩散出去的机会。当然这个球蛋白它的保护期就是两三周的时间啊，两三周以后就代谢完了，而疫苗呢是两三周产生抗体啊，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结合啊，前面两三周咱们靠球蛋白来保护啊，后边两三周疫苗产生了抗体了，可以起保护作用了。那什么时候要必须打，就是我们说的三级暴露必须打啊。三级暴露就是伤口有出血了，就都判为三级暴露了。另外二级暴露如果是发生在头面部的二级暴露，也要按三级暴露去处理，就是也要打球蛋白啊。刚才我们也提到，甚至手脚会阴部位这些神经密集的地方发生了二级暴露，也按三级暴露去处理。
1: 嗯，
0: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蝙蝠接触都建议按三级暴露处理，就是三级暴露就是都要打球蛋白了。
1: 我听有一些朋友说打狂犬病疫苗还挺疼的，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打的多还是这个药量比较大？
0: 大家说的这个疼是打球蛋白，像你破伤风球蛋白。

0: 是打屁股，但是狂犬病球蛋白它是打伤口，是吧？本身我们这儿就受伤了，就疼，然后你还要沿着这个伤口多点打，是吧？一针一针。这有一些地方咱们肌肉少，它打起来确实很疼，所以大家说的疼啊，说的贵，都是贵在这个球蛋白上。
1: 无论贵啊也好啊，疼也好，这我们该打还是要打哈。那打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处理伤口。国家规范里边提到，暴露之后，首先就是要处理伤口。那具体的正确步骤是什么？大家常说的冲、消、医，这三步法准确吗？冲洗伤口为什么要强调足足15分钟呢？
0: 冲洗伤口，我们要明白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预防狂犬病啊，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是尽量降低其他细菌感染的风险。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把可能进入伤口里的脏东西把它冲出来，是吧？如果你是咬伤、抓伤，我们都担心呢是有动物的唾液已经进到伤口里了，所以我们在冲的时候呢，你就想着有脏东西进去了，我要把它冲出来。那一定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它冲出来。另外呢，有一定的力度、角度，所以呢，一般15分钟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建议的时间啊，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伤口深、伤口多，那我们是要所有伤口都要冲洗消毒啊。如果伤口比较深，可以时间再长一点；如果伤口比较小啊，也不是说一定要到15分钟。表面的这种小伤口，那可能我们有5分钟、10分钟也就足够了。那冲洗的时候就是流动水或者是自来水，肥皂水啊，肥皂水这种弱碱性的是最好啊，包括其他弱碱性的清洁剂都可以。可以和这个清水、自来水交替冲洗，充分的冲洗干净之后，用碘伏或者酒精对伤口及伤口周围进行消毒，然后呢，去医院进行这个疫苗或者球蛋白的这些接种啊。所以冲、消、医确实是又简单，也容易记，所以第一时间不是立刻去医院，而是先处理伤口啊，这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及时把脏东西冲出来，那感染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现在呢？狂犬病疫苗有不同的接种程序，比如经典的5针法和211程序，它分别是怎么打的？效果上会有一些区别吗？
0: 效果是一样的啊。五针法呢叫0、3、7、14、28啊，也就是第一天是零啊，最后一天呢叫第28天啊。我们自己记好了，医生呢也会给我们一个这个时间表啊，让我们按时来。那他是每次打一针啊，一共5针，就是你需要到医院去5次。那211法呢，就是第一天是打2针啊，我们都是打在这个胳膊上啊，右上臂，第一次呢就打2针，然后第7天再打1针，第21天再打1针。它是211法是4针3次啊，就是一共来3次就可以了。当然，就是211法呢，它第一次一下子打2针，那可能就是出现局部疼痛啊，甚至出现这个低烧啊，这些不良反应的概率会高一些啊，但是它确实省钱省时间了。
1: 那我们必须要完全按照他要求的那个时间来吗？稍微错开个一两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中间我要出差了哈，我到一个外地的医院去打后边的针，这也行吗？
0: 原则上呢，咱们是尽量按时接种，越早接种完是越安全。就是咱们如果按照这个疗程，这个5针法是28天打完，4针法是21天打完啊。这个越早打完呢，我们产生的抗体越，这个有效的抗体越早啊，就越安全。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能打，不能按时打，就可以错后。那错后以后剩下的就顺延就可以啊，但是不能提前打，提前了会影响最终效果。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人说我去了外地，发现打的这个针跟这不一样了啊。原则上也是尽量要打和原来一样的，因为这个它是，数据最可靠的。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人到了外地之后，这个疫苗换了，换成其他的厂家了，其他的品牌了啊，也发现没有区别啊，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啊，因为它这个原理都是为了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啊，就是尽量不换啊，尽量不推迟，实在没办法推迟了，尽早补上，换了也没发现说影响最终结果啊，所以没关系。
1: 那关于这个第一针哈，网上一直有一个说法，说超过24小时打疫苗就没用了，这个说法对不对？暴露之后最晚多久接种还有效呢？
0: 这个肯定是不是没有严格的一个截止时间，我只能说是越早越好。我们越早打完了，是吧？你第一天就打了，第28天就打完了，或者4针法第21天就打完了，这个是就安全了。越晚启动这个接种，那你完成时间越晚。 那就预防失败的风险。

0: 险就越高了，但绝对不是说晚了就无效了啊。最晚就是只要没发病，咱们去打就都有意义啊，就都可能预防成功。如果你打完了最后一针了还没发病，那我们就没事了啊，就说明体内有抗体了，也排除风险了。
1: 那我打完了这一组之后，它能管多长时间呢？短期之内再被咬还有用吗？
0: 咱们说打完了这个全程以后是保护期3个月以上啊，这个3个月内肯定有抗体，就不用打了。即使这3个月内又被抓了咬了，都不用打啊。超过3个月啊，不管过多久，现在是超过2年了、10年了、20年了啊，就是说再去再暴露，加强2针就可以。当然，这个是对于免疫正常人群啊。如果说真是因为什么艾滋病晚期啊，或者是器官移植后用了他免疫制剂的，他免疫力差的人，那可能保护期会短啊。这个就需要医生再单独评估了。
1: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最近，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强？它咬不咬人？会传播疾病吗？普通市民发现了虫子又该怎么处理？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4: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5: 要从这个美国白鹅它自己的这种特性来讲，就是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3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3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1代2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蛾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所以在野外越冬的这些蛹，越冬的这个基数就会比较高，就也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然后我们的防控又不够那么有力的话，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所以这样的话呢，城市绿地这一方面就更容易造成成灾的这种状况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4: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5: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 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是吧，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啊，像这些呢就比较容易发生，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4: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蛾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5: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木，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呢，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煤油尿啊、甲烷炎啊、高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3: 周氏聂小峰是美国白蛾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今年北京市已经释放周氏聂小峰近七亿头，今天起全市将继续释放四亿头周氏聂小峰用以治理美国白蛾。周氏聂小峰的体长只有一两毫米，却能精准找到并消灭美国白蛾，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会蛰人吗？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解答。
6: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一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蛰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蛾，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蛾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蛾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蛾蛹里面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蛾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蛾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蛾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3: 美国白蛾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要说的这种虫子更让人头疼，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近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多个圆形小洞，罪魁祸首啊，就是夜蛾的幼虫。夜蛾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车呢？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4: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5: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 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4: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5: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4: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5: 目前南方的这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桑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它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为配合做好新修订商标法落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聚焦此次新修订商标法重点修改内容，结合经营主体重要关切及实际需求，起草了施行修订后的商标法相关业务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今天起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施行修订后的商标法相关业务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10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新旧法的衔接规定，二是商标法修订内容的配套规定。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立足国内实际需求，聚焦审查实践突出问题，先行就与新商标法直接相关的内容予以细化，确保与上位法修改实际情况相协调，持续提高商标审查质效。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1月12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市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今天起施行。实施意见主要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融资支持。

0: 当地时间9月28号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进行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第14次试飞。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这将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并计划在近10小时内绕地球飞行约6圈。本次试飞，星舰助推器和飞船均不会被捕获回收，飞船将降落在智利附近的太平洋海域。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前在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刘国仪、刘霞君、梁晓静、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文提醒来非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文章说，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相关团伙主要针对单独出行的年轻中国公民实施犯罪。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非或在非中国公民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对类似网络邀约保持高度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机票住宿安排，不向通过网络结识人员透露自己的行程及身份信息，避免遭遇绑架勒索，甚至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了。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收官，王曼玉和蒯曼战胜了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获得了女双的金牌。林诗栋战胜了王楚钦，斩获男单金牌。田径赛场男女4x100米接力，中国男女队纷纷获得金牌。欧国联继续进行，克洛普执教的德国国家队两轮不胜。哈维率新荷兰队走上正轨 ，C 罗本场比赛全场替补，独自走回更衣室。来关注亚运赛场，今天呢，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全部的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最后一个比赛日呢，决出的女双和男单金牌均被中国选手收入囊中。那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老朋友李戈老师，和大家现场聊聊这个比赛哈。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郝迪。
0: 这个今天最受关注的肯定是男单这场较量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说林诗栋、王楚钦啊，之前大家呢对于他们两个的这个比赛寄予希望，更多的是希望看看林诗栋啊能不能够给王楚钦这爆点冷。那今天的确作为这个本届乒乓球比赛呢金项最多运动员，那他拿到了其中3枚之后，这回又拿到1枚，他相当于拿到了三金银，
1: 对，
0: 就男团丢掉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比赛呢，当时打完之后呢，也有很多人探讨，就是王皓的当时的排兵布阵哈，一会儿我们再聊，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这场男单的决赛，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无论是王楚钦卫冕成功，还是林诗栋首次。

0: 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男单的金牌，应该说区别不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到亚运会男子单打这个项目中啊，应该说此前进行的两场半决赛应该说更具看点，更有意义，更有分析的这种内容。所以但是呢，既然郝迪你说了，我们就从男单的冠亚军来看，那最终我们看林诗栋是4-0的优势啊，战胜了老大哥啊王楚钦。那么这场比赛从我个人的观赛的感觉来看，我觉着王楚钦整个对决赛的这种投入不如他在半决赛对阵的伊朗那阿拉米扬那场半决赛投入的更多。
1: 嗯，
0: 啊，我们不能说王楚钦对这场男单的冠亚军决战他不重视，但是呢，运动员打到这个时间段啊，面对的是自己一个年轻的队友，他能不能像对外协会的一些主要的对手，你比如说他打张本美和，甚至说林诗栋在那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如果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林昀荣，把林昀荣放进了男单的决赛的话，如果王楚钦去打林昀荣，我相信绝对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跟队友之间的较量，他要更投入，
1: 嗯，
0: 啊，应该说气氛也更加的紧张。从这方面来说呢，我觉得啊，这个王楚钦这场比赛最终是以0-4这样悬殊的比赛输掉，我觉得不是非常的正常啊。这个自己的主动的调动不够，想的办法也不是很多。
1: 对，
0: 另外在整个男单的这4局比赛之中，我们看打到后2局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王楚钦还是打完一个球之后啊，不由自主的去按自己的左腋窝下的那一块肌肉。啊，那我们看在半决赛中他实际上已经有这种感觉了。那么他在混双决赛中之所以输给了动漫组合，其实跟他这个地方的隐隐的伤痛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他全力去拼自己的队友的话，我认为啊，我个人感觉他认为第一是不是很值，第二有可能如果加重了伤情的话，那就更加的不值当了。那反过来说啊，林诗栋作为这一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前4项最多的一个运动员啊，虽然他年龄很小21岁，但是呢，兼4项对他来说也是很疲惫的。
1: 对，
0: 那么在男团没有拿到之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队员，也是中国男线现在的2号人物，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短板，目前就是自信心上的短板。
1: 是。
0: 那么打到像他这个级别的运动员，我们看看上一届奥运会中，马龙也好，樊振东也罢，还有当时的排第3位的王楚钦也罢，那自信心对于整个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对他技战术的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一块，这个组合的这块板啊，这一块林诗栋，我觉得他技战术之外，他也有弥补之处，但是这自信心怎么样？像上一个周期那3个老大哥那样的去，啊，他这块要学的东西就更多。所以这一次他现在虽然男团没有拿到，但是他拿了3个单项
1: 是吧？
0: 拿到了男单，拿到了男双，拿到了混双之后，如果说这3块亚运会的金牌能够在自信心上给予林诗栋更强的这种补充啊，这种提升，让就像央视的这个现场解说员一样，让过去俗称的小石头通过这3块亚运会金牌变成金刚石。哎，那我认为这块亚运会的男单金牌让林诗栋拿到，比让王楚钦去卫冕成功，我觉得更有价值。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啊，应该说还不面对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不足2年的时间，所以这块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方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1: 整体来说呢，其实林诗栋这届的比赛打的，我个人觉得对他来说呢，信心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帮助。毕竟呢，他出战的这个混双、男双、男单啊，他都拿到了这个冠军。男团呢，其实如果现在细算的话，当时温瑞博打的少点，他如果打一个二单的话，也有一些变数。
0: 对，
1: 但是这个我们没法去假设，
0: 没法假设，
1: 因为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0: 是，
1: 所以在那个局面下呢，我们说现在对他个人来讲啊，这个比赛通过这些拿到冠军来提升自己的信心，是这个队伍建设的一个方向。
0: 没错，
1: 就现在需要帮助他，
0: 是
1: 因为他目前看温瑞博，包括是向鹏这些运动员跟他还有差距。
0: 是。
1: 但他呢，其实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像过往一个周期的马龙、樊振东这些球员的级别，包括再往前的张继科、许昕那些人来说，他的信心还不达到那个级别，
0: 还没有达到那个级别。
1: 我们现在急需让他能够快速成长成为那样的球员。
0: 没错，因为时间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已经是很紧凑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1: 混团，好在是混团。
0: 对，这个时候从整个中国乒乓球协会也好啊，整个乒乓球队也罢，包括王楚钦这 种啊。

0: 大于他几岁的这些队友也罢，可能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强化林之栋在自信心这个层面上的一些短板啊，希望他尽快的能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同样身兼四项的日本男队的松岛辉空，我们看啊，就是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跟赛前的预期差了很多。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在采访松岛辉空的时候，松岛辉空在解释自己成绩不如意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兼四项太累了。可是日本媒体就是很有意思的，马上就说中国那边的林之栋也是身兼四项啊，除了男团2-3输给了你们之外，那三个单项打得很好，
1: 照你少打一场。
0: 对，而且呢，男单中就直接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林之栋就淘汰了松本辉空。在这个男双的半决赛中，又淘汰了松本辉空和户上隼辅。直接跟你对话中，人家都是同样身兼四项的队员。
1: 就某种程度说，松岛辉空其实呢，他打的这个比赛比他还要少一些。
0: 对，
1: 所以说你就不能说你累。
0: 是。
1: 人家林之栋都打到决赛了，都拿了冠军了，所以说
0: 这
1: 个日本媒体是咬着这个松岛啊，就会完全不放的一种感觉。
0: 对，所以这种评价，我相信林之栋也会能听得到。那么听得到之后，从三个冠军也罢，从这个来自于第三方的媒体这种反应报道也罢，会进一步的强化他对自己这种技战术能力的这种信任。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1: 是。其实呢，今天下午刚像李克老师说的，两场半决赛也很精彩。首先呢，就是林之栋和中国台北的运动员林云如这场比赛，
0: 对，
1: 打得很激烈，
0: 很激烈。
1: 那12-10，林云如先拿一局，然后呢是11-9，相当于是连拿两局之后我们扳回来的，对吧？
0: 对，扳回了两局，打成2-2，对方又拿了第五局啊，形成了3-2领先。但是呢，第六、第七局被林之栋都拿下来了，最终是以4-3，这种打满七局之后啊，啃下了这块硬骨。
1: 抢七了都。
0: 那么再加上四分之一决赛，他又淘汰了松岛辉空。这样的话呢，对于林之栋而言，我觉得他这个亚运会男单的冠军的含金量，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说他跟自己老大哥王楚钦这场冠军决战，可能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自己的水分。但是呢，他的半决赛、他的四分之一淘汰赛这两场都是硬仗啊。这两个从松岛辉空到林如，都是目前中国男线在新奥运周期我们的前十位的主要的这种对手。
1: 现在就是希望他在未来 WTT 比赛中，比如打鱼谷、打勒布伦兄弟、再打张本智和，
0: 对
1: 这三座。
0: 这三座哈，
1: 我们说
0: 主要的对手，
1: 南肯的这个对手下拿出好成绩了。你如果能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哪怕说打出一个60%胜率，我们的信心就提升很多。
0: 是，
1: 你别说见谁就败，你这个就是
0: 没错。
1: 因为之前我们探讨过，说男团当时不敢让他去打这个二单的问题，就是在于怕这两场都输。
0: 是，
1: 那如果是三单温瑞博去打，那也有可能打不过户上隼辅，就会变成一个全面的被动。就王楚钦两局居然拿下来，
0: 就等于
1: 你还是2-3嘛，还是2-3。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信心。某种程度来说，一方面他要提升，一方面也是他反馈给团队的，
0: 是，
1: 这是一个互相提升的一个信心过程。
0: 刚才郝迪你说了，这个比赛已经打完了，我们不能做假设，但是呢，其实在讨论上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假设的。比如说现在如果打完了再打一轮男子团体的话，那以王浩为首的教练团队还会不会有更多的信心把二单的重任放在林之栋而不是温日博的身上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不难猜的。
1: 现在就是以现在这个整体，就是大家粉丝们看比赛的感觉，你是说不排二单是林之栋都不可以了？
0: 对，所以就这就是反过来推的意思。我们不是让比赛真正再打一遍，而是说用这样一种复盘的方式来说说，那么这三个亚运会的单项的冠军对于林之栋本人应该是一个自我的证明。那么对教练团队在未来的大赛之中，无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可能对于他来说有更多的信任，这个就是收获。
1: 从能力上来说呢，他是这些年还算涌现出的年轻队员里面能力很强的。
0: 对，
1: 他过往是正手摆短那下稍微差一点，那今天反正跟王楚钦打这比赛看的话是有提升，是有提升的。
0: 对，正手摆短的质量非常高。
1: 然后这反手就是之前他出道的这个必杀技也保持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双方的这种互攻的神仙球，打的让大家感觉水平还可以。
0: 是，
1: 但是这个比赛呢，唯一就是让大家有点遗憾，就是一是打的太短了。另外一个就王楚钦那分丢太快了，一会儿就是退台，一会儿就是反手发。
0: 对，
1: 按道理讲的话，如果是一个特在意的比赛，不会这么
0: 他不会这么打，
1: 不会这么面对的，
0: 不会这么
1: 你反手发球，你求什么变化，我搞不清楚。
0: 对，
1: 你反手这不是你的主力发球的姿势。
0: 对，所以这场球虽然他4-0拿下了啊，对于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来。

0: 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王楚钦对这场男单的决赛的投入感确实是明显不足，同时呢冠军因为已经属于我们了，所以这场比赛中林诗栋的心理上是比较定的啊。这个如果是打一个外协会的对手啊，咱不说刚才你提到勒布伦兄弟那雨果啊，包括莫雷加德等等，那么就是再打这个张本智和的话，他还能不能有这打王楚钦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稳定状态，这个也是一个
1: 小小的问号。他应该是和张本的战绩是非常差，所以说现在急需面对张本智和时候提升哈。我们再说女线啊，王曼玉和蒯曼在这个女双决赛中那就非常的干净利落，拿下了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这比赛基本上来说呢，就没什么能够打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女线这比赛啊，你要一加一，完全就是感觉大于对方的一加一。
0: 是，女双这场比赛我们赢得很干脆利落。其实我们中日在这一次女双的冠亚军会师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不但是日本女单目前两个最强、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同时他们两个人也是目前女双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种组合。而我们的王曼玉和蒯曼是世界女双排名第二的啊，这也可以说冠亚军决赛是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对抗，应该说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看点和含金量的。那最终的结果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还是胜的比较令人信服。尽管在赛后的时候啊，这个蒯曼才透露出来，实际上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他跟王曼玉在女双的这种备战和准备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环节都不太做得充分啊，不太有心里有底。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反而在这场女双的决赛中让他放开了手脚。我们看这一次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曼玉特意表扬了身边这位年龄很小的蒯曼啊，说他现在活力十足，攻击力很强，
1: 很敢打。
0: 其实在昨天我跟郝迪分析这场女单的决赛的时候，我就说过，目前一老一新形成的这对女双组合，王曼玉主要负责的是近台的这种控制落点和整个比赛节奏的把握，那么真正的爆点应该就在蒯曼这个身上啊。因为蒯曼进入到洛杉矶奥运新周期之后，她这两年上升的势头非常猛啊，在女子单打中目前她已经是进入到世界排名前十了，我觉得她已经现在很接近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档次了啊，就是也是说我们这两位老大姐去打现在的蒯曼，真的不敢说手拿板钻的一定会赢啊，这就是她现在个人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会到女子双打中，在这个老大姐的这种调控之下，她毫无顾忌的可以把自己的杀招拿出来。所以在这场决赛中，我们看她面对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真的是控制的非常好啊，这个该有机会的时候起板非常的坚决，所以第一局比赛居然打了对手一个11-0，剃了够光头啊。可能这个结果呢有一点偶然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说明了赛前我们王曼玉和蒯曼的对对手的这个准备和比赛的艰难程度，应该说做了比对手更充分的这种安排。所以上来以后啊，迅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自己的失误率很少，而自己该下手的时候毫不犹豫，所以才有了一个11-0这样一个悬殊的比分。那么后面这四局比赛中啊，其中第三局吧，我认为可能有点艰险，最终是13-11好赢下的。
1: 第二局13-11，
0: 但是后两局
1: 对方其实就抵抗了一局啊。
0: 对，但是后两局还是比分稍稍的拉开了。
1: 对，11-4和11-9。
0: 对，
1: 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
0: 这场女双我们还是赢得
1: 比较干脆的，
0: 特别漂亮。而且呢，女双赢完之后呢，我觉得从奥运会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亚运会我们历来是作为奥运会的中考嘛。
1: 对。
0: 那么从奥运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女双和男双赢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奥运会备战的前景和现在教练团队的这个心底里也就定了很多啊。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一届奥运会，相对于上届的巴黎奥运会，在乒乓球的设想上有一个重大的调整，
1: 就混团，
0: 他用男双和女双挺替了上届奥运会的男团和女团。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双打男双女双又成为新奥运周期他增加了一个叫混合团体中的两个单项。最后的也是一个女双和男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亚运会中在这两个项目中都拿到了冠军之后，我觉得 这个第一对于组合的这种配合的稳定性就会有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现在打这个双打的是肖战啊，作为副总教练他来主导，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要考察人选谁跟谁搭更能产生化学反应。那么这场亚运会我们拿到了男双和女双冠军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就有了很明确的目标了。当然了，我们看奥运会在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三个双打项目中，现在奥运会的规定是每个参赛队只允许有一对组合，那就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容错率很小。
1: 不允许你有特别强的对打双保险了。
0: 对对，没有双保险这一说，那双保险只有在男单、女单中才有，才有两个选手参赛。所以呢，现在最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要加速的确定我们打奥运会的主力的男双是谁。那么这次夺冠的黄永正和这个林诗栋会不会稳定下来，还是要面临的对手在明年2027年还有一年的考察期。
1: 现在你说这个是个问题，你比如说男双林诗栋也在打，
0: 对，
1: 然后呢混双他也在打，
0: 对，
1: 男单有可能他还要打，
0: 对，
1: 就是某种程度要这么打去的话，到奥运周期的时候林诗栋会在那个比赛周期里压力很大。
0: 我觉得他现在奥运会让他身兼四项其实也是有考虑的，不是随随便便让他兼项的，也是针对奥运会他会不会第一有没有这种体能和精力能够跟得上这四项，这是第一。第二，跟得上的情况下你的运动成绩能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1: 就是拿亚运会在练你的。
0: 对对对，在练你。那么现在我们看啊，给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除了男团意外的2-3输掉之后，
1: 不完全练林赖
0: 对对对对
1: 林诗栋，林诗栋说我赢了，
0: 男团队他第三单打他赢了嘛，
1: 对
0: 吧？所以他现在应该说这一场亚运会，我们刚才一再说，对于他林诗栋个人的信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提振。同时，那么教练团队也好，中国乒协也罢，在考虑人选的时候，哎，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和参考。
1: 就是过两天是在石景山，应该是在首钢园，应该是 WTT，
0: 对
1: 啊，就是北京站这场比赛，
0: 对，
1: 不知道叫林诗栋。
0: 就是国庆节的中国公开赛嘛，
1: 对对对，
0: 是 WTT 就是四个大满贯中啊奖金最高的一个大满贯，
1: 就看林诗栋到时候打不打，就观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好状态延续下去。
0: 我觉得肯定要打啊，林诗栋现在这么年轻啊，我觉得又是三个冠军亚运会刚拿到，他怎么会不打呢？肯定要打。
1: 所以说就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好状态
0: 对对对
1: 延续下来。
0: 对，
1: 你很多时候就是运动员啊，从量变到质变，他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
0: 是
1: 他现在就介乎于要把那个窗户纸捅破那个节点。
0: 是，
1: 如果他能够通过这些比赛，一系列的一个比赛，在2个月周期内，把这窗户纸给捅破，他有可能就完成一个蜕变了。这是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些事儿哈。那本届比赛如果总结的话，就我们男女一单选手哈，当然我们说王楚钦、孙颖莎，特别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排名，他有时候有变化啊，这不是世界第一。
0: 王曼玉现在是超过了孙颖莎，
1: 是
0: 世界
1: 第一，
0: 世界第一了。
1: 但在队里面的话，还是一单
0: 还是
1: 孙颖莎，
0: 对。
1: 王楚钦和孙颖莎呢现在整体在本届的亚运会中能呈现出一种疲惫感啊，并且我们说最后的这个战绩啊也是某种程度上说跟他两个人最好状态呢呈现的这个局面不一样、啊、
0: 对。关于男单这边的这个王楚钦，女单这边的孙颖莎，我觉得从两个人的核心地位来看，不会由于亚运会可能金牌拿的多一点，你金牌拿的少一点会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孙颖莎和王曼玉对于中国男队女队而言，现在他不仅仅是一个用成绩来单独的去考察两个人在队内的地位的变化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在目前男女队的地位已经通过上一个奥运周期已经是明确的确立了下来啊，这个应该说不会有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亚运会之中，我们看在女单输给了这个王曼玉队友之后呢，没有卫冕成功啊，孙颖莎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中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就是两个新闻点出来了。第一点就是现在队内交给我的所有的任务我都高质量的完成了，我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这第一就指的女团，她是作为一单任务很重，那么最终才完成了。那么在这个混合双打之中，他虽然输给了动漫组合，但是在面对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赢了，对吧？然后女单同样是如此，半决赛他打早田希娜，继团体赛3-0干掉了对方之后，那么在这个女单的半决赛中又4-1啊战胜了对方，也很好的完成任务。那么至于让最后跟王曼玉会师于女单的决赛，那最后的冠军归属啊，就跟我感觉的，
1: 因为队内相当于队内训练赛了嘛，就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互有胜负，
0: 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场啊， 表演赛
1: 训练赛，
0: 对吧？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这个孙颖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和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听完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有两点忧虑。第一点就是这个王曼玉在谈到这个夺冠之后，她没有过多的谈自己的表现，而是说她从孙颖莎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在这一届亚运会啊，就最近这几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两个人是从小打到现在嘛，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同时她透露孙颖莎这一届亚运会其实是很不容易，她身上现在有很多伤，这个在赛前我们都不知道的，只有到了比赛结束之后王曼玉才说了。比如说她现在有手关指关节的积水，
1: 有时候大伙儿也是很互相理解，也是很团结的。
0: 对对对，有关节的积水是吧，有腰部的劳损，然后脚踝还有一些韧带的损伤，所以呢
1: 因为这一年赛事前对标网球以后太多了
0: 太多了，所以她在整个亚运会之前，我们看她包括澳门举行的那个750的那个冠军赛他都放弃了，就是在一个多月时间一直在养伤在恢复，就是要为打这届亚运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由于亚奥理事会把下一届的亚运会推迟了一年，不是在2030年举行，而是在2031年举行，也就是距离现在有五年的时间，所以孙颖莎说下一届由于是五年了，他说我很难下一届亚运会再参赛了，这等于是提前放出了一个他可能在30岁以后他就不能再打了，这个让我们其实就是说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1: 应该是最后一舞了。
0: 对，对于他而言，对于中国乒乓球女队而言，我觉得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王曼玉是1999年，她是2000年的，她比王曼玉还小一岁。那如果她在
1: 王曼玉也是最后一届了，
0: 也是最后一届了。那现在排名世界女单第一第二的人，如果先后都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逐渐淡出的话，那就意味着蒯曼后续的陈毅这些女单的选手要更快的成长，利用这两年，利用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这个是中国女线未来两年之后一个比较大的新老的一个交替的一个阶段。
1: 好在看着蒯曼的成长态势啊，比男线的我们说后续需要顶起来的人要成长的好。
0: 是
1: 因为蒯曼现在基本上不管打什么比赛不太输球，
0: 是
1: 并且打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也很凶悍啊，这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打球的一些风格。那这届比赛整体算结束了啊，如果是让李老师整体总结的话，你觉得我们未来啊备战洛杉矶啊这个周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再精细打磨一下啊？
0: 首先我们得说说啊，这个上届4年之前我们在本土杭州举行的乒乓球啊总共7个项目之中，我们丢掉了女子双打，被韩国组合申玉斌和田志熙拿走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拿到了6块金牌。那么这一届呢，其实我们想这个重现包揽七金这样一个壮举，但是没想到在分量更重的男子团体之中被东道主日本男队这个拿走了女双我们反而给拿了回来这是从亚运会的角度来做一个总结，没有更多的这种突破应该说还是6块金牌，这是一个的。另外呢，从奥运会的备战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说说奥运会这个期间乒乓球的摄像它是分成6个项目相对于4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2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它多了一个，它现在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这5个单项，
1: 还有个混团，
0: 然后再加一个混合团体，这个
1: 团
0: 体项目
1: 就是男女一起打。
0: 那么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谈到中国乒乓球男线的时候，我们一直说现在有点人才结构不是太合理，比如现在王楚钦还可以尽管有的人认为他还是比不上马龙，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了。那么林诗栋呢，隐隐约约呢好像总是显得自信心不足不是很能打硬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樊振东如果能回来的话男队樊振东
1: 就临时动打个3单没问题
0: 对就是这个就非常的可靠了。但是呢我们再看看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他是打混合团体这就跟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他不需要三个人了。
0: 那么混合
1: 一个队需要2个人，
0: 对，混合团体的这个整个比赛顺序都有了，他先打混双，再打女单，再打男单，然后是女双和男双但是女双男双不是绝对的先打女双先打后打男双，因为要看前3项中有没有一个尖项，如果有尖项的话可能女双也可以放在第5盘他有这样的一种
1: 先混双男单，
0: 先混双，女单
1: 男单，
0: 然后就是男女双，应该是女双按正常女双在前男双在后，他是这么第4盘是女双但是如果前3盘中如果女双女人女子有兼项没那么富裕的人，那可能是女双男双会有一个对调，
1: 明白，
0: 这个是一个灵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男线中的那第三号人物的所谓短板就被混合团体给我们很好的补助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边呢，男单我们就出一个就够了。
1: 男单王楚钦，女单比如说孙颖莎、王曼玉。
0: 对对对，可以加着打
1: 混双。
0: 你现在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个人来回交替着打这个混团，这个男单就够了。
1: 对
0: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宽裕多了。
1: 混双是林诗栋去打。
0: 对，混双动漫可以打，然后沙头组合也可以打。
1: 嗯，
0: 因为混双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如果一个协会中你这个混双的这四个人都在你这个报名名单之中，同时你又在世界前八位的话，你就可以混双报两对儿。
1: 哦，
0: 啊，它有这个特殊的规则，但是很少有球队能满足，而我们国乒恰恰能满足这条特殊的规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比较充裕的这种安排。
1: 就是混团的混双和混双的比赛可以出两对儿。

0: 对对对，然后呢，他现在这个其余的那个项目呢，男单是一个协会只能报满是两个，女单报满的是两个，然后三个就是男双、女双、混双，都归一般标准的话，只有一对组合，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小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谈到本届亚运会女双、男双我们拿到冠军之后，就让现在我们双打教练团队的牵头人肖战指导就可以有更从容的。是更定的，排兵布阵了，可能不能完全现在就确定奥运会是不是一定是黄晓正和这个林诗栋去打这个男双，但是呢起码他现在有一个标准亚运会我们是拿到了，而且我们这对混双是半决赛中和决赛中先后战胜了日本两对男双之后拿到了男双冠军，所以他这个男双冠军的含金量说服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未来其实就是除了勒布伦兄弟以外，这就是你最主要的地儿都在这儿，
0: 都在这儿了。然后瑞典那个莫里加德那边的男双实力也比较强，
1: 也比较强。所以呢，通过这届比赛，某种程度说呢，是为奥运会做了一个中考。这个中考的成绩当中呢，就是大家整体上每个人都交出自己答卷。如果说交答卷分最高的，就是这次小石头啊，整体这个从。你要现在要去说他耐力是不错的，
0: 对，
1: 你想这
0: 起码人体力精力上跟上了。
1: 亚运会的这个赛程密度，我估摸比奥运会应该还紧密，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个啊，在这个面对啊非常密集赛事这方面，李诗栋呢是交了一个比较好的答卷。
0: 是。
1: 好，今天呢也是感谢这个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个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一个整体的分析。我们稍微休息，回来呢目光转向欧洲赛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野火！
7: 纵放天空，烈日奋斗，
8: 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欧国联比赛。我们请进的是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
0: 这两天呢，其实国际足坛这些比赛呢，话题性还比较强啊，因为这个在世界杯之后，大家好久没看到这么多的强队集体登场亮相了，就国家队层面哈。那先来说说德国队，德国队这边呢是换帅克洛普啊上任了，但是这个主场打希腊输了个0-1啊。上半场阿德耶米呢是反击射门打高，下半场呢是库尔贝利斯是打破僵局，伊奥尼迪斯错失良机，最终呢是输了这场球。德国队呢两轮欧国联1-1，扎叔反正现在呢就是我能看出来就是来给我跑，就全队先给我跑起来再说，就是所谓摇滚足球呢，就摇的前面就是想摇起来先得动起来嘛，对吧？你不能给我站原地踢，所以先跑起来啊。我看这两场比赛呢，反正对方也跟着自己跑起来了，但是现在属于这人员上现在扎叔也还没摸清楚脉，还在找人应该是啊。
1: 对对，他们为了这个国际比赛日啊，一个漫长的国际比赛日，四场比赛，他准备了一个40多人的大名单吧，然后把这个名单呢分成了 A、B 两队，也就是说咱们看到的打荷兰、打希腊这两场比赛是 A 队，那然后呢，你像 B 队，维尔茨啊这些球员呢，可能单独又是组了一套班子，他们打后两场。所以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呢，可能这头两场比赛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嗯，你像可能阿德耶米两场比赛中你说有空门打飞，包括这场比赛各种浪射啊，你事实证明了就是扎叔现在呢，能够让这支球队呢快起来，也可以能够适时的慢起来。因为打希腊这场比赛呢实力比较悬殊，德国队的控球达到了85%以上，但是你制造了大量的机会，可是门前把握不住，哈弗茨又伤了，这个现在看来呢，德国队在这个 A 名单里面，阿德耶米不堪大用，而这边的法兰克福那名中锋呢，现在看来也是难堪大任，所以对于整个的德国队来说，
0: 埃布努塔利布这1.91米，23岁，就是现在还想给就是自己的球队在哈弗茨之外找个1.9米以上的支点啊。
1: 对对对，他可能不同的人员搭配，但是呢，你现在看呢，至少这两场比赛啊，也就大家明白为什么德国足球这几年确实在大赛中成绩下滑的比较明显。事实证明，大部分球员属于边角料，这些边角料呢难堪大任。他们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他们都是僚机，他们是绿叶角色，他们需要有很强的球员或者是很强的外援带着他们踢，那可能哎表现。包括数据都不错，可是你到了国家队，要是以他们为核心来组成整个的战术体系，你会发现效果很差，啊，所以这可能我觉得这是这个国际比赛日，欧国联的价值所在，就是扎叔意识到可能哪些球员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个人觉得啊，最终可能还会为了保证战术的发挥和整体的默契度，还会以拜仁为班底。因为大名单里面 A 名单里面实际上有5到6名的拜仁的球员，那这样的话呢，球队的整体框架能保留的话，可能整体的成绩和表现不会太差。你像第一场打荷兰，那毕竟客场嘛，我觉得客场不输而且是被绝平，那个比赛应该说完全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在意看啊输给希腊队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价值就是在于验证了哪些球员他真正的技术含量怎么样。哎，对对对，没错。
0: 但阿德伊米这个赛季从多特蒙德去巴塞罗那，他成绩还不错的，他5次替补登场，打进3球3助攻。就阿德伊米属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能射门准点，脑子再好点的话，他就是姆巴佩啊。
1: 对对对对，没错，天赋很好，就是不，我说的是身体天赋很好。你看他对希腊队，那由守转攻的时候，一个强行超车，他就摆脱了，能够完成很舒服的打门位置，就是打门这一下，水准忽高忽低。在巴萨呢，我觉得球迷朋友开玩笑，怎么你也得吃回饺子吧，这一场比赛创造了7-8次机会，你怎么也能进一个啊。但是你看昨天的比赛，我看了一下数据，3脚射门，1脚射正，2脚射偏啊，你就是属于机会本身就不多，结果呢你又把握不住啊，然后呢打荷兰队那场比赛又近在咫尺，空门能打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多特的时候，多特最后还不是很价钱很高就把他卖掉了。 可能更多的他是在于一个骚扰，包括压迫，甚至可能回防。但你可能真正要你前锋的一项关键数据，你拿不出来。
0: 嗯，他现在反正第二批还有一波人，比如卡尔啊、比索夫啊、帕夫、沃尔德马特，这些应该都是
1: 威尔茨、
0: 马拉，这些都是下回用。
1: 对，
0: 应该是用一用，然后把这些边角料凑一凑，看能凑出一支队来吗？就像这个队当中，
1: 纳格尔斯曼时期是双核，是穆夏拉和威尔茨。
0: 嗯，
1: 其实一度打得不错，但是穆夏拉现在有点小伤啊。
0: 嗯，
1: 在拜仁，但是威尔茨因为在俱乐部的状态找得不好，扎叔敢不敢再把这俩人继续沿用作为？
0: 扎叔给利物浦打一模板，我给你用活威尔茨，你们就知道如何用威尔茨了。
1: 他评价说，威尔茨在错误的时间去了利物浦，那意思就是我在的时候你可以来啊。
0: 就是看看，就是扎叔如何激活威尔茨，因为这个穆夏拉和威尔茨都是世间现在少有的纯前腰型的球员。
1: 对，
0: 这个两个人能力都很强啊，就是现在就是，你说不是边角料的，你比如说塔，应该不算，基米希不算，对吧？
1: 嗯，
0: 威尔茨不算，然后呢？

0: 再说这个穆夏拉不算。
1: 然后中场的帕布洛维奇，对吧？这些的，这些我觉得基本上都能用。
0: 其他在各队当中呢，你都只能说跟着全队踢，都不是各队的当家关键球员啊。
1: 没错，没错，你包括还有昂达夫啊什么这些的，其实在世界杯上表现的也不错嘛。哈弗茨，对吧？中前场其实还是有人，就是看能不能保持健康，最终形成一套固定的技战力的阵容主力框架。
0: 再来说说维京海盗挪威和葡萄牙这场比赛啊，这个挪威是1-2输了。这个比赛呢 ，C 罗我替补未登场，就是坐在替补席上，到最后一刻，
1: 不高兴啊，
0: 非常不高。因为虽然比赛赢了，但 C 罗没上场，因为 C 罗还有国家队的这个记录想打破呢，但不给机会啊。现在就是某种程度在说，这是不是要去 C 罗化了？就
1: 也不是，我觉得热苏斯很聪明，他在沙特跟 C 罗合作，他也知道 C 罗的脾气。我觉得应该是叫分特定的对手来使用。你说打挪威这种比赛，挪威那队员身高马大，后卫全是1.9米。
0: 你现在就剩头球，你想砸谁？你告诉我。
1: 对对，你身体对抗你也占不到优势，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包括前场的压迫，这场比赛你别忘了，是拉莫斯在前面高位逼抢才抢出的机会，对方的门将出现的失误，然后才有的那个第二个进球。你试想，如果是 C 罗的话，能把那个门将的那传球给断下来吗？我觉得这得打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 C 罗的经验，然后到包括他的这个特定的技术水准，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去给一定的时间。我觉得比方说你难免会在预选赛里面，或者说你在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中你碰上比较偏弱的对手，那我觉得热苏斯肯定会给 C 罗机会。但是你说打挪威，你说打丹麦什么这种身体硬朗的球队，包括打英格兰，你说这样的，这样你让 C 罗上场效果也不会好，而且还拖累全队，对吧？这话可能有些 C 罗的球迷不太爱听，但是恰恰是今天我觉得在前场葡萄牙队做的这种高压逼抢收到了效果。只不过这场比赛呢，
0: 就如果你敢往前想的话，世界杯的时候那场比赛如果打西班牙这么强都有机会。
1: 对，没错。
0: 因为葡萄牙这个队，你相当于你让我偷你西班牙一个，那你也不想赢我，因为我踢的比你还保守。
1: 对，就是你看他今天凌晨的比赛，他领先以后，他后来确实有一段挺狼狈的，让挪威摁着打，但是他扛住了。而且他这个放弃球权呢，他不是说我完全没有进攻，这跟图赫尔在半决赛的时候打阿根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热苏斯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教练啊，那个教练经验非常丰富，他当时带本菲卡的时候也很出色，所以我就觉得他作为葡萄牙人自己也会了解 C 罗的心理，安抚肯定会有，而且我也给你刷数据的机会，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保证安抚好 C 罗的情绪，保证好葡萄牙队的更衣室，那这支葡萄牙队事实证明，我能战胜现在啊这黄金一代啊不可一世的挪威，还是在客场，所以这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整体的信心很足。另外一个呢，某种程度上这场比赛结果、啊、也给 C 罗提个醒，就是这种刚硬啊这种要强的比赛，适时的战避锋芒，你把你自己的这个精力体力用在了可能一些其他的比赛上，也许效果会更好。
0: 热苏斯说我保护你，你看看那边那些骨密度，再看看这个
1: 对啊，你看这大
0: 你上去一撞再
1: 绞肉机
0: 再零碎了哈。那但是你说到了 C 罗没上场啊，同样是超高龄的41岁的莫德里奇那边进球了啊，帮助克罗地亚客场2-1战胜捷克。我就说莫德里奇，就有时候我看他我觉得已经老的都不行了，你知道吗？都已经、就是、
1: 受脱相了，你没觉得有点
0: 就所有的能量都用在足球赛场了啊？但这场比赛那进球挺漂亮啊。
1: 对，他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而且呢，他的身体条件他属于那种干瘦型的，可能你看着骨架不大，但是他耐力好，也就是说，你别看他年龄大了，其实他你要让他控制体力跑整场的话，我觉得莫德里奇能做到。另外一个，这场比赛打的是最弱的捷克，这捷克说实在的，从世界杯到现在看，能力下滑的是挺明显的。而比利奇呢，又比较爱用这种技术型的球员，当年他在西汉姆联用的帕耶，对吧？这个是让他带的最高光的时刻。然后呢，你说 咱举个例子，如果葡萄牙打捷克，我觉得热苏斯可能也会让 C 罗出场啊。当然这是我一个假设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莫德里奇来说呢，省着点用。这个国际比赛日啊，11天打4场，莫德里奇不可能场场打满啊。但是呢，你要分不同的对手，就像我说的田忌赛马，那对于要拿，这是打捷克啊，这场比赛只要拿了3分，对于克罗地亚来说啊，他的基本上小组我不用担心降级了，我可能不升级，但我不用担心降级。所以在这种重要的比赛中，莫德里奇的经验，他的能力依然能给球队做出贡献。我大不了可能打不了90分钟，我提前给他换一下嘛，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说，莫德里奇踢的位置呢，可能相比 C 罗还更有优势，就是他在中场，他的这个中场的可能，就是面对对手绞杀的可能性小，而 C 罗一旦顶在前面，和对方后卫贴身肉搏的机会要更多一些，所以这点可能也是两个人在场上发挥不同的这种优劣点的一个关键点。
0: 嗯，这莫德里奇不知道瞄着什么哈、啊，我是不是要听2028年这个夏季欧洲杯哈、啊？到时候听那年就是43了已经。
1: 对对对，但是估计够呛，因为夏天本身天气炎热，密集的赛会制比赛。啊，我觉得打半场应该差不多能行。
0: 嗯，这真是一个足坛下一届的活化石。
1: 活化石吧，对对对，但出也凸显了克罗地亚，说明中场没人。
0: 嗯，
1: 对吧？要有人能顶上来，
0: 嗯，
1: 也不至于让老将继续到这个年龄还卖命。
0: 这两天的实打实的强强对话，还有场英格兰对西班牙的比赛，这是新科世界冠军打英格兰。
1: 嗯，
0: 凯恩绝不轻易射失点球。必须关键比赛射失点球，
1: 对对，那个点球挺要命的。那点球
0: 世界杯之后，图赫尔其实英国媒体已经给他就写了几本书了，应该就是各种口诛笔伐、
1: 嗯、
0: 但目前看还行啊。
1: 我觉得这场比赛要不是凯恩罚丢点球，其实英格兰队很有可能能保持主场不败。从战术和用人上说呢，我觉得图赫尔除了咱们说的啊，半决赛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可能要吸取教训，这场比赛打西班牙我觉得战术也没问题，还是适时的放弃掉控球，我打快速的转换。我觉得左边的奥莱利、戈登、这个贝林厄姆打的都相当不错，其实给西班牙一度这个右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你架不住自己的后场玩火。这个我不知道球迷朋友有没有看英格兰队的失球，第一个是格伊自己在最后场在那瞎带，结果让亚马尔直接给偷袭断了以后一个单刀进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球吧，我记着还是第三个球啊，第二个球，奥莱利你大脚往前撩了就完了，结果呢他拿球回转身，回转身然后玩着传球被断，让西班牙队直接打一反击，然后打了一个快反啊。这个应该说两个全是自杀式的，这我觉得是图赫尔的，你说是他战术吗？他肯定不会这么要求，但是他选人有问题。就这比赛呢，你能看出来，你看格伊的出球费劲，那你后卫线这边出球困难的话，你为什么不考虑阿诺德？如果一旦遭遇高位逼抢的时候，阿诺德的中长传会越过对方的这个高位逼抢线，可以直接到达对方的半场，这样的话你前面的戈登啊也好，萨卡也好，他都可以利用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在用人上，其实英格兰媒体对图赫尔呢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微词，就是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啊？有些人可能证明不太适合这支国家队的，有些人可能是需要有这种特点补充的，包括大家一直争议很大的阿诺德啊，你能不能把他带进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需要图赫尔还需要一段时间要去凝练，我能不能浓缩出最终啊我最稳定的一套这个首发的11人阵容。凯恩虽然罚丢点球，但凯恩永远不会动摇他的位置，
0: 嗯，
1: 这依然在这个位置没有人能去替代。
0: 是，
1: 当然了，对，也可能很疲劳啊，世界杯到现在大家的这种状态多少受点影响，你像这场比赛赖斯根本就没有出场嘛，没有入选名单嘛，啊，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是个保护，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图赫尔其实带的并不是那么差，
0: 嗯，
1: 世界杯的成绩也说得过去，对吧？最后也虽然半决赛
0: 跟西班牙打的这场比赛也有来有回啊，
1: 对对对，而且甚至几乎可以拿到，
0: 某种程度说他也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没有赖斯就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英格兰国家队啊。
1: 对对对啊，当然还漏了一个安德森，安德森真是发挥的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球员的状态会有起伏，组合起来打欧国联呢 可能也多少有点分心，就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可以让更多的队员去练一练兵，找找比赛的经验。啊，我并不认为图赫尔就是说战术上我不担心他，我就是担心的他的用人能不能用对了人，用合适的人。
0: 嗯，在英格兰这个媒体眼中没有能用对人的教练员，大家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阵型和不同的用人方式。齐达内这边呢，首场比赛是1-0胜了土耳其啊，齐达内回到这个法国国家队。看起来是很齐达内式的一场胜利，1-0啊，很稳。能看出一些执教思路吗？
1: 能，效仿巴黎，比德尚还效仿巴黎。你没看啊，他的这个最大变化，把德尚的4231，他改成了他最喜欢的433。那这个433呢，最大的变化不让姆巴佩打中锋，让他打到左边去。
0: 登贝莱打中锋。
1: 这是他，对对，这是他可能登贝莱当不是这个谁姆巴佩梦开始的地方，登贝莱打为9。这就是大巴黎的地方，
0: 奥利塞打右边，
1: 奥利塞，哎，对，这是他
0: 再加谢尔基两个人轮番冲右边，
1: 对对对，中场呢，谢尔基、拉比奥，对吧？然后楚阿梅尼攻防俱备，还有这个地带的潜在的人选科内，
0: 嗯，首发上的科内，
1: 他想要求的呢，就是像巴黎一样，高位逼抢，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但同时呢，又是丢球之后快速的夺回球权，这些基本上是照着巴黎的模式在踢。可能跟巴黎不太一样的就是巴黎有两个超跑型的边后卫啊，这是法国队现在目前可能要稍稍逊色的地方。但是齐达内认为我的中前场，我的人员的实力储备也够，而且呢，我能不能不需要打出巴黎那种绝对的统治力表现，我只要抓住机会，我能够进球我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可以回收打我的快速的反击，啊，所以我觉得，对于齐达内来说呢，他现在在设定一定程度的理想化的战术阵容，但是留给他时间太少了，因为他从上任之后，他才进行了3次的全队合练，那大家能不能消化这套阵容，啊，这个战术打法，我觉得肯定会需要有一段的磨合期，但是有一点好的是什么？齐达内的信服力。我站在这儿主教练，你别说你姆巴佩，你愿意不愿意踢哪个位置？我觉得
0: 你是谁？
1: 听我的，对，
0: 我是法国第一个世界杯的夺冠获得者。
1: 你德尚是跪舔姆巴佩，你别忘了，所有的围绕他，包括剥夺了格林兹曼的这个队长袖标。而且呢，姆巴佩和坎特之间的矛盾。
0: 但这场比赛其实你要细看的话，也是还是死靠姆巴佩一人踢。现在啊，法国是中场不行，葡萄牙是前场不行。人家开玩笑说，葡法组个联军啊，你能跟西班牙和英国踢踢？
1: 对，相对而言，那几支队伍呢，可能三条线上倒更平均、更均衡一些。
0: 最后点时间，简单说说，荷兰2-1胜了塞尔维亚啊，这个哈维来到荷兰了，就是还是在踢那种巴萨式的足球吗？
1: 不是，他我觉得进攻上的流畅度和垂直度更接近现在的这个特拉夫恩特的西班牙国家队，就是我在保持一定的控球能力的情况下，我该快则快，还是尽快的能够通过中场打到对方的危险区域，或者说抓住对方防线没有落位成型。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他的要求的队员，我觉得这个荷兰队是能达到这个要求的。几场比赛我觉得你像加克波，当然很遗憾啊，我觉得这届欧国联比赛日就能看出来世界杯的后遗症了。我记得上次连线时方亮就说过，世界杯后遗症好像看着没体现出来，你看看这次欧国联有多少队员都伤退了，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后遗症的体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小范博梅尔啊，这几个包括现在的那个阿尔克马尔的那个中锋
0: 梅尔丁克梅，
1: 对，他和布罗贝两个人会形成合理的中锋的轮替，啊，就是他在挖掘新人的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战术打法上，我觉得要求的更简单、更快速、更直接。但是呢，我能够有一定的控球，就是我该快的时候快，慢的时候我也稍微能慢一下来。所以我觉得在这点，如果等德容回来，伤愈回来以后，可能中场的控制力会更好一些。他现在重用的是那个谁，迪尔曼啊。这个迪尔曼其实在荷兰也是备受争议啊，早就看好这个球员在中场拿球组织的能力。 但是这个队员呢可能没有更快的走出舒适区，如果要实施

0: 人盯人的高位压迫，他的出球就受了很大影响。这个大家开玩笑是一个叫没有逼抢板的皮尔洛啊，对，但对于他来说，这个国际比赛日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把整个荷兰队中场梳理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哈维来说呢，能看出比前几任表现出更出色的地方。当然了，对手也稍微弱一点嘛，除了打德国队，打这个塞尔维亚已经没落的没得提了。所以对于哈维来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就看后面阵容齐整的话，我觉得期待他能够在荷兰队身上能创造更好的成绩。
1: 嗯，好，那今天就欧国联的比赛呢和朱老师聊这么多啊，回头我们继续多多连线，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国当地时间28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服务管理秩序，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意见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重点围绕死亡证明出具及遗体暂存、殡葬设施建设运营、殡葬服务机构收费行为、殡葬市场经营主体及从事殡葬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丧事活动、殡葬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6项重点监管事项，明确了民政、发展改革等14部门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链条覆盖。当地时间27号，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南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东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4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2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他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

0: 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嘉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嘉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为修建开元寺塔，成材的松树几乎被砍伐一空。韩振京，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京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京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的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京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11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京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2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沿用砖规格多达10余种，塔顶的8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式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让队员们感

0: 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京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十八道，为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军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查阅史料，考察组了解到，宋朝开国之前，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各路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乘虚而入，占领了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落之间的山区全部被辽国控制，长城防线不复存在，宋军的防御体系被压缩到河北中部，这对北宋的边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
1: 基本上定州这个整个城都能看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很远，大概也就是20多公里。
0: 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十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光绪十年六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
1: 据老人们说啊，在头那个三天的时候，这个塔就冒烟，百姓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哎呀了不得了，所以就这个祈祷啊、烧香啊。
0: 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波石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三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
2: 这就是双塔筒吗？一个砖塔，如果不是中间空心的砖塔， 那它一定有一个双套筒的结构，中间有塔心室，两边有回廊，甚至有登临塔上层的楼梯阶梯。而这种双套筒两层之间联系是内外层砖砌的拱券，实际是一个挖洞的逻辑，是一个石砖心儿我在中间挖出很多洞的逻辑。
0: 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在歌曲《青山看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察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心情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

0: 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好生活节目，在文化学者普航的讲解中，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听他们讲讲关于这座古寺的故事。
1: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这里呢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正觉寺。在过去呢，这里是始建于明代的寺庙，始建于永乐年间，可以说它的年龄与故宫是基本上同龄的。那在永乐年间呢，这个地方叫做真觉寺，就是真假的真。后来呢，一直到了清朝，当时在乾隆的16年，也就是公元的1751年，这个时候呢，乾隆皇帝为了给重庆皇太后祝寿，也就是影视剧中大家常看到的甄嬛啊，给这个皇太后祝寿，然后修缮了整个的真觉寺。由于咱们知道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名叫胤禛，因此呢，为了避讳，改名叫做正觉寺。其实这一次修缮过程呢，它跟咱们颐和园基本上是同期的，在乾隆年间这个地方就得到了扩建。只是很遗憾呢，到了清朝末年，这里大部分的建筑毁于火，只留下了一座石质的建筑，就是这个所谓的五塔。正因为这个塔上面呢有五座小塔，所以这个正觉寺在民间呢又被称为五塔寺。那这个塔呢也就有了另一个名字，叫做五塔寺塔啊。虽然比较绕口，但其实呢它就是指的这个金刚宝座。
2: 这个主建筑上面呢树立了五座小佛塔，这个五座塔呢不像是我们在北京这边看到的其他的塔，像白塔或是其他的形式一样，它这个形式呢是不是比较特别啊？
1: 比如说北海的白塔，再比如说有妙应寺的这个白塔。那跟这些白塔比起来，洪坤有没有觉得这个五塔跟白塔有一些风格上的相似呢？
2: 它的这个塔顶呢都会有一个象轮华盖。
1: 的确，这个塔的顶端呢，也就是所谓的塔刹部分，其实呢非常像白塔的顶端，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瓶状塔，像一个长长的比如说啤酒瓶子那样的一个形状，上面呢有着象轮华盖宝珠等等。这个呢体现出它跟这些独祖坡式塔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跟白塔非常像。所以从这一风格可以看出啊，这是来源于南亚地区的一种塔的风格，与这个传统的中国的这些塔还是有所区别的。
2: 再来就是塔的这个形制，这个五座小塔呢，它是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比较像是印度啊，或是泰国啊，这样子一个东南亚这样子的一个佛教的这个形式。
1: 的确是这样的，它其实仿的是斗拱结构，也就是说它在这些部分呢，已经结合了中国建筑的一些传统特色。所以说金刚宝座它最大的特点呢，它是中西方艺术的一个结合，包括建筑艺术，包括雕塑艺术，都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保留到现在呢也可以说是古代建筑中的精品。所以这个地方在很早就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咱们现在看到的正觉寺中呢只是留下了一个明代的这个金刚宝座塔，其他的建筑包括大雄宝殿等等只有遗址了，但是这个金刚宝座作为建于明代成化9年，也就是公元1473年的一个古建筑呢，可以说保留了已经有50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保存还是相对完好的。
2: 但我还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这座塔上面有看到不同时代的特征，这个还有琉璃瓦顶，跟整个塔的这个建筑风格跟样式呢，是不是不同时期修缮的产物啊？
1: 其实呢，这里主要的体现出的呢是这个两种艺术风格的结合，包括它建有这个琉璃罩亭，而且罩亭的内部呢，其实中间也是传统式的这个盘龙的藻井样式，也就是说它本身既有着南亚塔类建筑的风格，但在细节上呢，同时也融汇了一些这个东方的审美特征，包括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狮子身上的配饰啊，就像类似于马鞍的那种配饰啊等等的，它本身也是体现出了一种东方审美的神韵。
2: 我们这个琉璃瓦顶它是黄色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它是属于皇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跟祭祀场域？
1: 是这样的，这个在琉璃罩亭上边呢，它是金黄色的琉璃瓦，但是边上呢一圈是绿色的琉璃瓦。这种做法呢叫做剪边啊，就是剪子的那个剪，就相当于镶了一个边儿。这是皇家寺院常用的一种琉璃瓦颜色搭配的模式，本身呢这也体现出了一种东西方艺术的结合。所以本身这个金刚宝座呢，它是建筑艺术的一个精美体现，同时呢它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雕刻艺术的集中展现。
2: 那在这个主要的这个塔的建筑当中呢，五座塔树立在这个建筑物上面呢，它是不是达到了一种很平衡的结构力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1: 对，是这样的。整个呢这个金刚宝座呀分为两部分，下半部分这个大概两三层楼高的呢是这个宝座，然后上半部分呢是五塔。那它本身下半部分是一个拱券结构，是砖结构的，但表面都是石刻的一些精美的佛像等等，这些呢是相当于镶嵌上去的石料。而再往上呢就是五塔，象征着五方佛，因为在传统中有五方佛的说法，对应着五方啊、五色呀、等等不同的理念。那在这个金刚宝座内部呢，也同样供奉着五方佛的佛像。正觉寺的这个金刚宝座呢，包括它的这个拱券门上雕刻着，比如说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包括着飞马呀，还有狮子呀等等，这也是有一些这个寓意，确实体验到了一些异域风情啊。
0: 本届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5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那么慈禧和万寿寺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老佛爷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张树伟的讲述中一探究竟吧。
3: 在北京有一条长河，明清时期它被皇帝钦定为皇家御用河道。这条皇家御河经过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动物园、真觉寺、五塔寺、白石桥、中国国家图书馆、紫竹院公园、万寿寺、长河桥等等，最终到达颐和园。别看这几个地方现在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但是在清朝即使走水路也得一天。万寿寺正好是中转站，慈禧太后到这里要稍作休息。万寿又代表长寿，因此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里。慈禧太后时常坐着龙船来万寿寺，在行宫礼佛之后再吃些茶点。
4: 整个这个水道呢，10.8千米长呢，它是两边种上柳树和桃树，老百姓是不能够看的，到那个附近去都不行。那么当时这条河呢，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饮马不允许，人洗手要把手剁掉，这个是有文献记载的，这是禁区。慈禧一出来以后呢，他有那个兵丁，就两边全都站起来了，就戒严了。
3: 这天在去往颐和园的途中，慈禧又来到了万寿寺。每次看到寺内普陀山上那株柏树，像一个抱着桃子蹲踞着的灵猴时，心情都十分愉悦。可是这一天他却一直默不作声，看上去闷闷不乐。一个太监为了讨好他，递了一杯太后最喜欢的茶水， 谁知慈禧怒火冲天，一挥手把茶杯打翻在地，吓得太监宫女们大气都不敢

0: 出。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慈禧太后大发雷霆呢？原来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病逝后，没有留下继承皇位的子嗣，那么应该由谁来继承大统呢？此时的慈禧已经撤帘归政一年多了，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悲痛之余，她紧急召见各位亲王、贝勒、军机大臣等人参加御前会议。慈禧说自己想重新垂帘听政，大臣们面面相觑，瞠目结舌。之前一直支持自己的恭亲王奕欣当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慈禧太后觉得十分郁闷，因为她第一次垂帘听政后重用了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引进了国外技术，支持洋务运动，朝廷内外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盛世。可是这些功劳并没有被大家认可，大臣们觉得他的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他正在想办法为自己找到顺应天命的说辞。为了躲避烦恼，慈禧想要到颐和园去散散心。和往常一样，慈禧先到万寿寺小憩一会儿，再转水路去颐和园。但是这一次她的心情极差，连喝茶的心思都没了。此时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一下就猜中了慈禧的心事，知道老太后为了民间的舆论而烦恼，于是心生一计，她悄悄地对万寿寺的住持僧人耳语了一番，随后小心翼翼地陪着慈禧太后去了颐和园。几个月后，当慈禧太后再次来到万寿寺时，李莲英假装火急火燎地禀告慈禧说，听说万寿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光，这是大吉大利之兆，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慈禧一向笃信佛教，听了这话感到十分惊奇。他进了万寿寺山门后，直奔大雄宝殿，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跟之前并没有区别，不由得勃然大怒，要治李莲英的罪。只见李莲英不慌不忙地说道，太后息怒，请您后殿预览。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然看见一座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像坐在莲花台上。
1: 慈禧就笑了，慈禧当时就讲观音到了。慈禧呢是有感而发，但是呢所有的人因为是有准备，是莲头化的嘛，所以大家就一起跪到地下，然后就山呼万岁，就称慈禧为老佛爷。
0: 慈禧见状便明白了一大半，但她仍装着不解地说，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立即说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由于这座观音冲北坐着，与通常习惯的坐北朝南相反，所以也叫倒坐的观音。李莲英把慈禧太后比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而倒坐的观音寓意就是观音到了。从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从万寿寺传遍京城，这为慈禧制造了不小的舆论声势。从此之后，慈禧对于万寿寺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福地。因为去颐和园的水道会经过万寿寺，因此这里也就理所当然被选为慈禧出游的重要行宫。1908年，光绪和慈禧驾崩，隆裕太后因为光绪皇帝曾被慈禧软禁在颐和园内。

0: 于是下懿旨永不游幸颐和园，慈禧水道从此断航。如今从万寿寺门前仍可以乘船行舟，并且路线跟当年慈禧水道一样，可以直接到达颐和园。但这条水路已经不再是皇家专属的了。
1: 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那么，先农坛的建筑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古人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表达他们对土地、对丰收、对天地的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郭爽，一起了解先农坛里的有趣知识吧。
2: 先农坛始建于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当时叫山川坛，后来又更名为神奇坛，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定名为先农坛。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祭祀先农神和举行耕吉礼始终是先农坛的核心功能。
3: 在明清两代呢，祭祀这个先农神主要是供奉这个所谓的炎帝神农氏。皇帝呢每年春季是要亲自来祭祀先农神，以及进行清耕吉田典礼。
2: 先农坛有很多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但名气最大的地方却是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就是皇帝的吉田，面积接近800平米，按照清代的量地尺计算，正好是1亩3分。
3: 我们俗语当中所说的管好你的1亩3分地，就是出自于我们先农坛这1亩3分地。
2: 耕吉礼中种植的作物是我国传统的5种谷物，稻、黍、粟、麦、菽，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食用的大米、黄米、小米、麦子和豆子。而当秋季作物成熟后，就会组织收割存储，用于当时京城各大坛庙的祭祀。皇帝吉田里种出的谷物是怎么保存的？答案在先农坛的神仓院里。
3: 这个院子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亩3分地上收获的粮食，要经过这个院落里面的重重的工序，最终形成我们祭祀用的资成。粮食将要经过晾晒，既要到这个晒谷亭，接下来呢，既要到这个旁边的碾房，要进行脱壳。
2: 经过脱壳的粮食会被送到神仓院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仓房来进行贮存。为了确保粮食不发霉、不被虫食，古人对仓房进行了一系列特殊设计。
3: 仓房的顶部有一个小房子似的，哎，实际上呢，那是一扇气窗，底下这扇门关上呢，这个门底下是有一条缝的，这条缝通过的这个空气又回转到这个气窗，使这个仓房里面的空气是流动的。
2: 此外，仓房采用架空的木地板，隔绝了地面的潮气，仓房内采用一个个粮顿存储粮食，进一步隔绝湿气。在古代中国，农事的丰歉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兴衰。今天，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祭祀先农神的仪式已成为历史。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古老的先农坛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载体，在新时代正发挥着传播农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
1: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

0: 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2: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100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却，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

0: 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工程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00:00，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1935年6月的川西高原，刚刚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还来不及抖落身上的兵龄，就要回答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从6月12日到18日，中央红军主力7天7夜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两支饱经战火的队伍合在一起接近10万人，这是长征开始以来红军力量最强的时刻。可是欢庆的歌声还没落地，一个尖锐的分歧就摆上了桌面，下一步往哪里走？往北是胡宗南重兵把守的松潘大道，往南是山高谷深人烟稀少的川康边，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红军两大主力刚刚会师，为什么会立刻爆发路线之争？一场在深山古庙里开了3天的会是怎样决定红军的方向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又为什么会上同意北上，会后却按兵不动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两河口会议北上与南下的路线之争。茂功会师是长征以来红军两大主力第一次会合，红四方面军原来在川陕边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鼎盛时发展到8万多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的主力。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西进。

响彻山谷。会师时，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拉开了差距。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86000多人，一路血战到茂功，只剩20000人左右，衣着破旧，枪械不齐。红四方面军则有80000之众，兵强马壮，辎重齐整。连四方面军的马都膘肥体壮，引得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忍不住夸几句。这种力量对比，让一个人的心思活动起来。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其实张国焘的分歧不是会师后才冒出来的，早在5月18日，他就在茂县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摆开了一方诸侯的架势。对会师后的去向，他的主张也很明确，避开胡宗南，向南打成都，或者干脆退到西康、青海、新疆的边远地区去，实现他的川康计划。6月25日，中央在两河口北面的府边布置了欢迎会场，毛泽东率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干部40-50人，冒着大雨在路旁等候，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朱德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可就在这个欢庆的场合，张国焘的讲话却让人听出了别的味道。他公开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势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话音落地，给两军会师的热烈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晚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当地出产的青稞酒。席间张国焘向周恩来打听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回答，遵义会议时有30000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原以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甚至宣传过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此刻得知实情，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分歧已经公开，统一行动必须先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茂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两河口顾名思义，就是两条河交汇之处，红桥沟与府边河在这里合流，镇子就夹在雪山脚下的河谷里。会址是镇上一座清代的关帝庙，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四周筑着高墙，大门外还有一道影壁。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会议在第二进院的屋子里举行。会议记录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6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当时政治局委员里，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湘鄂黔边，王明在莫斯科，都未能到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已经有过几番电报往来。6月16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会合后战略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张国焘回电，主张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打雅安。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非开会当面论定不可。此外，6月17日，张国焘又电中央主张南下，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中央复电坚持北上，来回电报已经把分歧摆在了明处。两河口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3个问题。第一，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摆出3个条件：一，要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李帆、茂功这一带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

李、茂等八个地区总共只有20万人，且多是少数民族，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要经济条件宽裕，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牛羊有限，布匹棉花都难以解决。三条摆完，结论只有一个，现在茂公、松潘、李藩没有前途。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行动方向往哪里转，他把棋盘一格一格量过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岸有敌人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茫茫大草原，现在只有一条路，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那里道路多，山少，人口多，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第三个问题是指挥权怎么摆，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部队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地区等困难，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周恩来的报告条分缕析，把南下之路一条一条否掉，把北上之理一条一条立了起来。报告之后是讨论，张国焘先发言，他讲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的作战情况，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但话里话外都是困难。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我们，北面是雪山草地，气候严寒，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稳。他讲话不紧不慢，绕来绕去，隐约透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记录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围绕要不要打松潘。从战略上说，这是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又是谁当先锋打头阵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让四方面军去碰胡宗南，他要保存实力。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必须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向松潘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这个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还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来解决。朱德的发言态度鲜明地拥护北上方针，他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博古也发了言，他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做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首先是甘南，依靠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随后彭德怀、林彪、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人相继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打松潘。彭德怀还提出他带红三军团去打松潘，刘少奇发言说部队要到好的地方，要赶快行动。王稼祥发言强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周恩来做结论时，会场里一片赞同声。张闻天作为主持人最后宣布，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责成政治局根据讨论意见起草正式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去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决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同时，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下河湖。

动。为靠甘、清、宁、津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至于大小金川流域，决定也留了话，这里不利于大部红军活动，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将来变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会议还提出，在军事上必须集中主力，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段话没有点名，但会场里的人都听得懂。既然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既然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退却逃跑的帽子要给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箭要往哪里射？两河口会议正式拉开了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序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事前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职务上应有一定安排。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茂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后方，保障主力北进。主力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乘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迅速消灭松潘之敌，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会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向松潘以西的毛尔盖地区前进。7月10日攻克哈龙，16日攻占毛尔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与此同时，中央派慰问团到杂骨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增进两支部队的团结。会开完了，决议发下去了，张国焘也举手同意了。可会议一结束，他就变了脸，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张国焘不传达中央会议的决定，反而在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开会，找干部谈话，散布南下主张。他口口声声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借口给养困难，按兵不动。他还搞起了非组织活动，经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表示关怀，说要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补充部队，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营1000人左右。这种所谓关心引起了聂鹏的警惕。聂荣臻后来回忆，张国焘请我们吃饭，说了一些拉拢的话，我们当时就感觉这里面有文章。张国焘又派秘书黄超到彭德怀处慰劳，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还有200-300元银洋。黄超住下就不走，旁敲侧击打听会理会议的情形，还兜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说法。彭德怀后来回忆，送一点点吃的倒不稀奇，送200-300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黄超的言行分明是在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破坏党内团结。彭德怀把这一切原原本本报告了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策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一些人向中央致电，要求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18日再次致电，直接提出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向党要权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张国焘还指使一些人在红四方面军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中央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可是战机不等人，由于张国焘的一再拖延，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及以北的交通要道，原定六月底突破松潘的计划被迫放弃，红军从此只能改道，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北上。两河口会议上，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的紧迫终究还是被耽误了。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尔盖集中，可一来一回，一个半月过去了，红军在茂功毛尔盖地区滞留，胡宗南得以从容布防，红军陷于被动，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完全落空。松潘走不通了，横在红军面前的是那片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茫茫草地，雪山之后更严酷的考验还在路上。两河口会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以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两大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指明了方向。但表面的统一没有维持多久，从芦花会议到沙窝会议再到毛尔盖会议，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一路持续，直到9月，张国焘密电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场分裂与反分裂的较量发展到最凶险的顶点。当年开会的关帝庙如今还立在小金县两河口镇，这座清代庙宇坐北朝南，原有山门、正殿、左右厢房和后殿，占地24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后来毁于火灾，仅存后部几间瓦房，当年毛泽东住过的偏殿还保存在会址内。2006年，两河口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镇上建起了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山坡上的雕塑园里当年出席会议的红军领导人塑像依次排列，供后人瞻仰。深山古庙从此成了历史的证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膝着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抓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1961年，云南作家李建尧到西双版纳传达中央文艺工作指示，在那里他被美不胜收的风景和人们积极的精神面貌深深感染，很快便写出一组西双版纳诗抄，短诗《马儿啊你慢些走》就是其中一首。这首诗在1962年2月号的边疆文艺上发表，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潘杰配乐朗诵播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同志听到后非常喜欢，于是请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作曲家声茂为这首短诗谱曲。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歌的创作极大地融合了南北两地的风格。
1: 他虽然这首歌词是诗，是写的是云南，没有完全用云南的曲调，北方的比较粗犷的宽辽阔的曲调和南方的也比较优雅的曲调，它给融合到一起了。
0: 声茂接到谱曲的任务后也到西双版纳采风，但做出的曲谱缺少傣族音乐味道，也和他的个人创作风格大相径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建议将歌词略作改动，使之合乎韵律，但如何修改歌词却让词作者李建尧犯了难。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建议在歌词中突出祖国山河美景的内容，让李建尧茅塞顿开，于是他在歌词中连着用了6个没见过来一展心中的赞叹和愉悦。

0: 修改后的歌词送到声茂手中，他连连赞叹：“改得好，改得好。”王小岭至今还记得，在战友歌舞团大院里，民乐队和演唱者马玉涛把这首歌排练了一遍又一遍。
1: 声茂说我写的话就不仅不是一字一音，也不是一个多音，而且是有意的在那个尾腔上、尾字上，或者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关键字上进行拖腔和甩腔的处理。说这样的话更能发挥那种音乐的那种感人的力量吧。他说我的很多歌是紧拉慢唱，紧拉指的是伴奏，就胡弦嘛，紧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慢唱，哎哎哎，能更适合马玉涛那个比较宽厚的嗓音吧。
0: 马儿啊，你慢些走，经马玉涛演唱后一炮打响，迅速风靡全国。歌声中那悠扬洒脱、豪迈欢快的旋律，至今仍抒发着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三集。
1: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性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
2: 最新消息，由我国自主建造的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油气生产经营能源站品牌深海一号，今日从烟台起航。护航船队要经过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海峡及广东，最后到达海南的陵水。让我们祝福他一切顺利，平安到达。
3: 哎，秦总，
4: 哎呦，
3: 哎呀，哎呀，秦总呀，哎，虽说咱两家是楼上楼下住着，可是啊，好久没见了。
4: 是呀，是呀。
3: 那深海一号啥样了？
4: 哎呀，老石油大叔
3: 啊，
4: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
3: 哎，
4: 船身啊，在青岛建好了，拖到烟台和上层模块合拢了，现在啊。正往南海拖航呢。
3: 往哪儿拖？
4: 南海。
3: 南海啊。
4: 对。
3: 哎呦，那还挺远的呢。哎，咋的，稳当不？哎，那可是个大家伙耶。
4: 那必须稳当呀，必须是万无一失。老石油大叔啊，您放心好了。
3: 你放什么
4: 啊？放心。
3: 哦，那就好，太好了呗。等深海一号竣工那天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啊。
4: 啊，
3: 我也告诉大庆的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呢也都惦记着呢。
4: 好，老石油大叔，我们深海一号一定不负重托。
3: 好。哎，我先报个名啊，等竣工那天呢，我自费到现场观摩。
4: 好，我等着您。
3: 嗯。
5: 妈妈，
6: 嗯，
5: 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
6: 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5: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
6: 哎呦，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5: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6: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5: 妈妈。
6: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喽。
5: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4: 我回来了。
6: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4: 正说我呢。
6: 正说你呢。
7: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
4: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7: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
5: 哦，对了，爸爸，你坐。
4: 啊？
5: 坐。
4: 好好好，坐坐坐。
5: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4: 哎呀，静静啊。
5: 嗯。
4: 你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可太好了。哎，听说过耕鲁布吗？
5: 没有。
4: 得空搜一下，它被誉为南海天书，不仅是一份古老的航海地图，更是我国南海主权的铁证。
5: 耕鲁
4: 布。对。
5: 耕鲁布是吧？
4: 啊，
5: 行，那我这几天抽空研究研究。
6: 哎，行了，先别研究耕鲁布了，抓紧复习备战高考吧。
4: 哎，老婆，多了解一下南海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是有好处的。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5: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呢。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4: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5: 哎，老爸，
4: 嗯，
5: 我那天看新闻了。
4: 啥新闻？
5: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
4: 哦，
5: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4: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静静啊，
5: 嗯，
4: 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5: 哦，我像是有点懂了。
1: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4: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
8: 会，
4: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拖轮。
6: 哎，你又要走啊？
4: 对不起了，老婆。静静，这回还得请假。
5: 爸爸，

0: 注意安全。
1: 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啊，
2: 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嗯，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1: 啊，休整一下，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2: 好，
1: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2: 好，
1: 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了。
2: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
1: 啊，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呀。哦，哎，我呢，从小就在大鹏湾的海边长大呀，每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呢西边落下，平静时的海面呀。就像蔚蓝的绸缎，一有风吹过来呀、啊，那个海浪便哗啦哗啦的，一排一排的翻滚着。哎呀，你不知呀、啊，可我有气势了。所以呢，我从小啊，就想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航海家。我觉得航海就像登山一样，不但让人意志坚定。在奋力前行中更能审视自己。
2: 周总监这话说的很有诗情画意。
1: 哪里哪里。
3: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1: 拿来
3: 给总监。
1: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七级、阵风八级的台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哎，
2: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1: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台风的前面使出风圈啊！哎呀，
2: 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
1: 是的，船员呀、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2: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儿避一避？
1: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呢、啊，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2: 行。听你的。

0: 拖轮作业，现在开始换拖作业。六八幺主拖交接给六九幺主拖。
1: 六八幺主拖交接给六九幺主拖。报告总监，大风到来了，风雨达到七级。报告总监，流浪加大，能源站平台上空百度六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0: 给我拖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1: 收到。
2: 金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3: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
2: 站着。
3: 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2: 好。
1: 报告总监，风力八级，阵风九级，浪高四米，深海一号头尾之水相差三米。
0: 我拖轮注意，降低拖轮航速，减小拖缆锚链张力，精准控制拖航角度，注意吃水平稳，控制好尾倾，保持现有速度，继续前进。
4: 海风呼啸，海涛汹涌，三只拖轮呈品字形，拖着庞大的能源站平台，乘风破浪，平稳行进。拖航船队越过东海，越过台湾海峡，越过广东，挺进南海。深海一号的航程就这样充满着风险与艰辛，充满着智慧与豪情。
5: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临水海域。
6: 金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
3: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了春节啊。孙总，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6: 好，金总，各位厂长，老总，
3: 你好，孙总。
6: 深海一号在临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3: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6: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输送到能源站平台，启下是把需要的化学药剂集中送到管会，再由管会输送到各个采集处。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秦总，那我说一说。
3: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6: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umber One。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3: 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享的时刻。
6: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3: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6: 是啊，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
7: 哎，这有点奇怪啊。
8: 是张怡。
6: 哟，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9: 金总好。
3: 你好，
9: 又见面了。
3: 李静啊，在这深海一号上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啊。
9: 秦总啊，深海一号上只看职责不分性别。
3: 哦，对对对。
9: 各位老总来晚了，我刚才在装备部看他们检查潜水装备。你们看，我们潜水员大多是海南人，熟悉水性，在南海有时会遇到这些章鱼，这种小型的章鱼对人类没有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有点好奇，估计在想，哎，以前见过的潜水员大都是宽裤檐高鼻梁，这两个和以前不太一样啊，深海来了中国人，那可得好好看看。

0: 小张、小李，能听到吧？
1: 很清楚。
0: 你们俩把接近海面的管会部分多检测一下，越是接近海面，越要严格检查，一定要万无一失。
1: 明白。现在检查四号管会，机器人没有发现异常，我们正在向深处延伸。
0: 好。
2: 李奇，我问一下，这个深度是有鲨鱼的吧？
0: 有的，秦总。
2: 哦，那
0: 不过一般来说，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陵水又是渔场，鱼足够多，鲨鱼有食物，就不会对人太感兴趣。你看，那只悠闲的章鱼，就是潜水员的安全保障。
2: 有道理。
1: 四号保会检验完毕，一切正常。
0: 辛苦了，出水吧。
1: 等等，
0: 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2: 太好了，这么说今天是有惊无险了。
0: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2: 李欣，压力不小啊。
0: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3: 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5: 秦总
6: 啊，陈总，
7: 哎，
5: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7: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5: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4: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狂风过处，树枝从半空中向地面扑来。控制室的屏幕上出现了能源站平台的画面。海上波涛翻滚，巨浪滔天，排水量11万吨的能源站平台在锯齿锚链的加持下迎风斗浪，泰然自若。
2: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3: 哎呦，这锯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4: 深海一号了不起。
2: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4: 哎，
2: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4: 谢谢，谢谢。

0: 董事长，深海一号所有的调试程序都完成了，全部完成，只等最后一遍试运行并点燃火炬。
1: 好，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国家领导人要参加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运营仪式。
0: 哎呀，太好了，鼓舞士气啊！深海一号是大国重器。
1: 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吧？
2: 没有问题，
1: 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你辛苦了，方总来电话，我也告诉了他。 你干得不错，请他放心。我之前去看过方总，病情不是很乐观啊。好在深海一号一切顺利，对他也是个安慰。是啊，深海一号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3: 你就在北京好好歇几天吧。哎，你爱人没再像我爱人抱怨过，据说呀，都是看在深海一号的面子上。深海一号的面子，那可真是太大了。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 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墨、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 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彦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 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盲杖，这是视障人士行走的眼睛。上海迪士尼园区内，视障游客宋女士在游园的时候却被工作人员询问能不能收起盲杖，理由是园区人流量大。
1: 随后园方致歉并更正了此前盲杖属于棍类，入园需要提前报备的说法，明确了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一场风波落幕，但留下的思考不只是一个道歉。
0: 盲杖呢，咱们都知道它不是普通的棍棒，不能简单的去套用管理的规则。
1: 对，
0: 法律上也是有清晰规定的，比如说公共场所应当保障残疾人携带使用辅助器具，无障碍服务是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优待。
1: 而关键在于这件事暴露了一些商业场所无障碍建设普遍存在的短板，硬件设施看得见，软件认知跟不上。
0: 怎么说呢，一些乐园啊、商场啊，它的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设施配备的都挺完善的，但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缺少系统的无障碍服务培训，遇到特殊需求的游客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一刀切搬出自己的规定。
1: 无障碍从来不只是坡道扶手这类硬件设施，更藏在服务的细节里。无障碍的内核是接纳所有人平等地进入公共空间，享受公共服务，而不是让残障人士提前申请获得许可才能出行。
0: 盲杖落地的声音，这才是平等的信号。公共空间的温度，看的就是能不能包容身体不便的人，让他们也能享受同样的自由。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
0: 国际方面，英国一空军基地遭爆炸威胁，5人

0: 7223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1: 这一次的文物移交呢，也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的移交。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贝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贝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3: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就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贝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2: 漳州圣贝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3: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2: 此次漳州圣贝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4: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的，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贝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2: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贝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5: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的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贝屿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

0: 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二十五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鄂豫皖革命的年龄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中央作出指示做战斗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二十五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和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0: 我们吃了一个大年盘呢，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三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三天三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同志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奉献。
1: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0: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啊，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呢，像刀绞一样的。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1: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他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余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也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只想对她说，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的订满。

0: 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1: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粳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2: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1: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他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3: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4: 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2: 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猎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我国也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
4: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径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3: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

0: 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0: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它也成为检验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1: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0: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
2: 这次梦想号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我们继续来听。
1: 专家介绍，钻取硬岩岩芯过程中，团队发现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又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0: 红层和绿层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动力。希望通过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的。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1: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孙真介绍，这也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0: 尤其是第二口井的深部啊，地层都特别黑。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黑层是因为快要打到玄武岩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火山碎屑。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一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质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果然发现了非常多的有机质。然后我们就觉得特 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羊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1: 而回到涉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家们初步观察到南海扩张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
0: 现在还没有直接定论，原先的学者一共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说南海扩张的过程中，周围板块啊改变了它的运动方向，然后发生了跳跃；一种是我们前期做了南海的断面研究之后，发现了可能地幔柱或者热点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可以看到，扩张及跃迁之后确实是非常多的岩浆作用，似乎间接的说明可能是我们猜想的这种地幔柱的模式，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够确定。今年主要是检测钻探能力，但是并没有完成所有的钻探的要求，所以明年我们还会有一个航次把扩张及跃迁完成它。
1: 此次南海试钻仅仅是梦想号叩问深海的序曲，凭借日趋完备的超深水钻探能力，人类打穿莫霍面直抵上帝幔的宏大科学愿景，正随着中国人的深海触角不断向地球深部延伸而逐步照进现实。这艘大国重器将继续向幽深洋底求索，为海洋强国建设、地球深部资源开发筑牢硬核根基，也在全球大洋大科学事业的征程上持续注入厚重的中国力量。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4: 美国实际上绝大多数对伊朗的袭击是怎么袭击的呢？是从停靠在阿拉伯海的美国的航空母舰上战斗机起飞来袭击的。但是呢，航空母舰担心这个伊朗对他们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所以它离伊朗海岸还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就是它为了自己的安全。这样的话，你袭击伊朗就是打一个来回就2000多公里，就是距离比较远，所以从欧洲国家战斗机起飞袭击伊朗就比美国本土要近很多。
3: 当地时间28号，当被问及此次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牛新春认为，事件的发生不会对美国与英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造成很大影响。
4: 那它没有太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有特别大的变化，并且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没有那个大的军事冲突。它叫英美特殊关系嘛，就在欧洲所有国家里，英国跟美国的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包括当时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时候，所有欧洲国家都反对，然后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跟美国人站在一起。确实历史上英美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同时呢，就是英国在欧洲国家里，它跟欧洲大陆国家的政策又不一样，所以确实让它历史上形成跟美国的一个特殊关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记者调查，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真的管用吗？
0: 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来关注北京的地坛书市。今年的北京地坛书市啊落幕了。本届地坛书市一共举办了11天，据主办方统计，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
3: 豪华书全场五折，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4: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5: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4: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6: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
4: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6: 券抢了比较合适，这
7: 能抢券。
4: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3: 店铺二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4: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8: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每一种卖个200-300。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

0: 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0: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2: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4: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是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5: 书市今天就闭幕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年来，受到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同时睡眠问题还逐渐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不断的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着便携的特点受到了关注。
8: 这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的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松松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10: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在短视频平台上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11: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0: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12: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0: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13: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

0: 惧，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
1: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
2: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3: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0: 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4: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1: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3: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物里的长征，
6: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

0: 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1: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补充。
0: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1: 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0: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农历8月18，钱塘江秋季大潮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在沿江的不同点位也有着各自的观赏特色。
6: 在海宁市黄湾镇塔山坝下游河段，淤积的泥沙将潮水切割分流重新汇合，因此啊，这儿常能看到潮水形态的丰富变化。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
7: 主持人好。
6: 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潮景？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7: 好的，那么我今天来到的呢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观潮点。农历的8月18是钱塘江一年中通常潮势最盛的一天。那我是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在现场看到啊，潮水依旧是保持着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姿态向大山涌来。那和前几日相比呢，这个潮形是更加的饱满陡峭，白线横江，浩浩汤汤，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线形在推进。而随着它不断的向前，潮水的形态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原本非常完整的一线潮在接近沙洲区域的时候，首先是出现了一个夹角，随后潮头被沙洲一分为二，而后两股潮水绕过沙洲又重新汇合，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交叉潮的这样一个姿态。而交叉潮继续朝着塔山坝推进，当潮水撞上坝体的那一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只留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又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撞击最猛烈的那一下，浪头飞溅起来，白色的水花在空中炸开，形成了一小股的回头潮。那今天的潮势是全年最盛的，所以撞击力道也比前几日更足，水花翻卷的范围也更大。那其实塔山坝这里形成的回头潮也是属于小型的，但是因为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碰而折的这个折子的力道显得格外的有劲儿，在坝体附近搅出的白色水域也会更宽，然后呢潮水将继续推

0: 越过坝头之后，水流会在坝体的背面形成了一个漩涡，就像是江底有一双巨手在不断的搅动着水体一样。那今天因为潮水的力量更足，所以这个漩涡它的旋转速度更急，散的也就更慢。随后呢，整个潮头会越过坝头继续西行，和另外一股潮水在更加宽阔的江面上再次交汇，形成了更大的一股交叉潮，而后他们将继续向盐官的方向继续推进。主持人，
1: 好的，雨欣。
2: 那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就在百里钱塘盐仓段观测到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轮番上演。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当时所在的位置啊，是海宁老盐仓官场的核心点位回头潮公园这个位置。是农历的8月18，我们一直都说这个8月18潮正观天下无，所以今在潮水到来之前，岸边就聚集了非常多在等待的这个回头潮奇观的游客。早些时候啊，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的，在雨后呀，顺着潮水的方向也有相当大的风，所以在老盐仓这个位置的潮水是非常壮观的。大概在中午1:30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完整的见证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潮连接上演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最开始呢，是远处的江面上先出现了一条细细的银白线，若有似无。那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潮水的声音，看到这根白线由远及近的奔涌而来，这就是经典的一线潮，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当潮水推进到老盐仓标志性的660米拦河堤坝的位置的时候，前进的这个汹涌的潮水打在堤坝上是立刻急剧抬升，凌空爆发，10几米高的水花冲天而起，非常像一条从水底探身而起的白鲸，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和掌声。那么在潮水漫过堤坝之后啊，又迅猛地被这个堤坝挡了回来，去翻涌对冲和另外一边翻涌而来的江潮，它们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回头潮，两股潮水正面撞击，层层叠叠，江面的浪花翻滚，水声轰鸣。所以在这个潮水过后之后啊，江面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依然保持着一个波涛荡漾的状态，现场的游客也是热情持续高涨，掌声不断，大家都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壮观天下无的钱塘秋潮，特别是还能够非常难得的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冲天潮，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现场的整体的氛围呢也是热闹有序，氛围感拉满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刘畅。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9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他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家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家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韩振京，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京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京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的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京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

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十一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京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沿用砖规格多达十余种，塔顶的八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室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京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十八道为河北最重，河北36州郡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十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光绪10年6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
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剥蚀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三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0: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世纪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A。
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昨日新闻重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本届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5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 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4: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100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 再往北，有奇峰突起的立着。

0: 景山做了工程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工程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六十五集，
3: 卢中德来了，他坐在小桌对面，提起西湖晃了晃，皱起眉头说：“
2: 怎么喝那么多？”
3: 卢中德大声叫来堂倌，让他切半斤羊肉，再来两碗阳春面。
2: 陈千里在哪里？
3: 他问魏达夫。
2: 他躲起来了，他们都躲起来了。
3: 魏达夫拿着一根鸡脚，醉眼朦胧。
2: 怎么回事？前天从早上到晚上，特务都在抓陈千里，他跑到哪儿，特务就追到哪儿。幸亏他没来找我，他们找到茂昌煤站，李氏死了。
3: 叶启年要游天笑，故意放过秦川安的诊所、魏达夫的家，因为他还想让卢中德继续伪装一阵。
2: 李氏牺牲了？
3: 卢中德假装大惊失色。
2: 对，应该说牺牲，临时通知牺牲了。陈千里人呢？这会儿他在哪里？他躲起来了，不知道他在哪儿。其他人都在法华镇，我找的地方。他去那里给大家布置了任务。什么任务？各有各的任务，我可不能告诉你。
3: 魏达夫醉得抬不起头，把脑袋放到桌上撞了两下，又抬头对他说话：“
2: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3: 他一直是魏达夫的领导，知道魏达夫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但人却相当的精明。魏达夫喝光剩下的半杯酒，觉得没喝够，提起酒壶倒满，一仰头又喝干了。卢中德掏出烟盒点上一支，又把烟盒伸到魏达夫面前让他拿一根。魏达夫拿了一根夹在耳朵上，想了想又点上了。加利克是最好的香烟，平时拿到一根好烟，他会先存起来，等心情好的时候再抽。魏达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段长长的烟，烟雾在卢中德眼前散开。
2: 老叶，你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还有前途吗？
3: 卢中德注视着他，似乎在鉴别他脸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好从中寻找到他企图背叛组织的证据，或者也许是想寻找一些足以证明他言不由衷的证据。他看看魏达夫手上夹的香烟，把烟盒里剩余的烟都给了他。
2: 我们一定会成功。
3: 他回头看了一眼柜台，又重重加上一句：“
2: 革命一定会成功。”
3: 魏达夫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2: 死了那么多人，就算真有成功那一天，我们可能也看不到。”
3: 卢中德低声呵斥：“
2: 混蛋，魏达夫同志，你这种想法很危险。”
3: 堂倌从后面出来，端来两碗阳春面和切好的羊肉。吃完面，魏达夫看上去稍微清醒了一些。
2: 陈千里让我告诉你，立刻从书画铺转移，隐藏起来，把联络方式告诉他，等候行动通知。
3: 卢中德想了想，
2: 陈千里有没有说过，千里江山图到底是什么计划？他怎么会对我说？
3: 魏达夫嚼着一片羊肉回答道：“
2: 不过，这两天都忙起来了。”秦医生到处买药，装了满满三箱，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帮他送去给了李汉。只有李汉知道陈千里在哪儿，他有什么事也都是让李汉通知大家。他让我也去法华寺，我找的地方很安全，四面全是牛奶厂，牛奶公司一块一块买地，周围全买了，独独剩下这几间房子。听说当初他们不肯卖地，

0: 生畏惧。尤天笑明明抓住了陈千元，在他家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叶启年竟然打电话让尤天笑把人撤了，放人。昨天晚上他在正源旅社见到叶启年，感觉老师像突然老了几十岁，看上去十分颓唐。
1: 老叶，早点躲起来吧，管他什么任务呢，你自己以前不是老对我说做工作安全第一位，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不要去冒险。
0: 有两个人叼着香烟走进酒馆，看了看写在黑板上的酒菜价格，盘算了一下口袋里的钱，又转身出去了。卢中德不知怎么变出了一种沙哑的嗓音对魏达夫说，
1: 有时候有些冒险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
0: 魏达夫有些肃然起敬，他望着桌上的小酒盅没有说话。
1: 除了让秦医生买药，他还让大家做了什么？昨天晚上吃饭时，经理汉说他和陈千里一起去了董家渡，田飞到火车站接人没回来，陈千元和董慧文两个人下午来了就一直歇着什么都不干。难道是他弟弟就可以躲着不做事接人？田飞去接什么人我不清楚，任务内容都躲在小房间里单独传达。吃早饭时田飞笑着说，这可能是跟大家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如果发生意外他打算牺牲自己。什么人那么重要？
0: 魏达夫愁容满面没有回答。深夜魏达夫回到法华镇，法华镇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方交界之地，这一片居民极少，除了厂房、外国球场，也有一两家类似银行俱乐部、农业学会那样的机构。在这些工厂机构的围墙外仍有大片农田，种着青菜和玉米。魏达夫摸黑走在牛奶厂围墙间的土路上，土路七拐八弯，一路上看不见人影。他进了那幢房子，里面却没有人。他上了楼，黑暗中有人问
1: 老魏，
0: 问话的人是梁世超，他点燃一盏煤油灯，魏达夫这才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1: 老梁，你别那么一惊一乍的，还拿着枪，陈千里呢？在后面。
0: 魏达夫走到后窗边，推开窗户，只见后墙紧贴着牛奶厂围墙。为把这几家居民赶走，牛奶公司把围墙直接建到人家窗下，窗户对面是黑蒙蒙的大片棚房。梁世超在后面说，
1: 你声音轻点，别惊动那两条大狗。没事儿，他们俩认得我了，白天我给他们吃了两大块牛肉。
0: 魏达夫拿油灯朝窗外晃了几晃，又搓起嘴，长短不一吹了几下口哨，窗外棚房间的夹道窜出一个人影，迅速奔过来，把一架梯子靠到围墙上。魏达夫顺梯而下，来接他的人是李汉，他们俩在充斥着牛粪气味的夹道里绕了几个弯，钻进了其中一间棚房。这是牛奶公司的一间备用牛棚，闲置了半年，地上还有些干草。魏达夫认识管这片备用棚房的奶厂工人，那幢房子就是从他那儿听说的。不知用什么法子，魏达夫说服了那个人，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段日子不要到这儿巡查。其他人各自站着一间牛奶棚睡着了，陈千里却还醒着，靠着围栏坐在干草上。见魏达夫进门，他站起身迎了上去。
1: 怎么样？
0: 陈千里问。
1: 他不肯过来，说老方牺牲前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必须守在那里，其他的话我都对他说了。他看上去怎么样？我喝了不少酒，他应该是确定我醉了。
0: 陈千里坐下抱着膝盖想了一会儿说，
1: 你先睡觉， 我想想。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连日大雨中的行军让所有的人都一身泥泞，于是所有的人

都在城外的小河边洗了脸。遵义城内的百姓们拥挤在街道两边看猪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成了是一个人。由于在进城之前就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住进前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毛泽东显然对这个住所很满意，他站在易公馆气派的大门前说，看起来很不错，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进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巨宅，那里同时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国家保卫局住在福音堂，总政治部住在天主教堂，修养连住在省立第三中学，负责全城警备任务的干部团住在何家公馆。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他俩被分别安排在百徽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里。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红军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福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13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游击队、赤色工会、红色儿童团、革命先锋队、土地委员会、清算委员会、农民协会、斗争委员会、贫农团、红色妇女先锋队和抗捐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也相继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4000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几乎和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国家时一样，大会召开的消息早几天就在民众中传开，有谣言说到时候会场四周要架起机关枪，要把参加会的人全都打死。但是开会那一天，会场四周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红军官兵们穿得很干净，坐在会场上歌声震天。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问会场上的群众，你们中间有没有苗子？毛泽东的意思是有没有苗族同胞，但是群众们却听成了有没有庙。于是会场上的人们齐声回答，有。接着中央红军中一个遵义级的战士，还有省立第三中学一个名叫李小霞的女学生，分别代表红军和群众发言。最后博古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包括当年发言的那位女学生李小霞在内，几位参加过这次大会的人多年后都异口同声地回忆说，在大会上我们听见红军领导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遵义。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10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

会之后，红军篮球队与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觉得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妆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与战士和百姓们一起打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的心灵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烈的前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都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像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播种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然后渴望着收获让自己衣食温饱的硕果，还有让自己感受到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即使到了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放弃的梦想。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名叫遵义的地方。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之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前军将领侯之旦，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一封特急电报：共匪于冬日午后午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但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于七日晚，匪以大部攻城，足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被禁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县待援。现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但部正整顿补充中。侯之旦所有的上级都知道，但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但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

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旦，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懵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懵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旦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邢营殿查侯之旦蝶尸要隘，竟敢前来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那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前军于水火。薛岳挽救前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1月12日蒋介石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健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以及广西白崇禧的贵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拒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陷匪之流窜或河谷，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1月中旬国民党军近40万大军一起向遵义地区压来，国民党军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已推进至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距遵义约70公里的西峰，湘军刘建旭四个师已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贵军的八个师已从南向北进入贵州，且迅速推进到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止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第二、第五和第七旅从西面进入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北面，为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21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团渡过长江，抵达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那里的川军一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二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贵州西北边界的赤水县。1月14日王家烈也对前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令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令百辉章师和何之仲师经西峰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前军的后备部队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1935年1月15日追剿军总指挥何健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庄子哲学中极容易被误解却又至关的命题，无情指逍遥。一听到无情两个字，

0: 很容易联想到冷漠、麻木、铁石心肠，这恰恰是庄子所要批判的属于世俗层面的喜怒无常。而庄子所倡导的无情，是一种经过哲学淬炼的更高层级的心灵境界，它是打开逍遥之门的一把关键的钥匙。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德充符》一文里，发生在庄子与他的论敌惠施之间。惠施问庄子，人是无情的吗？庄子却说，人是无情的。惠施问庄子，人若无情，怎么能够称为人呢？庄子说，天给了人容貌，给了人形体，怎么能不称之为人呢？惠施又问，人称为人，怎么可能没有情呢？庄子笑了笑答，我所说的无情，是不损害自己的本性，顺任感情的自然需要而为。人为的感情有所爱便有所不爱，自然的情没有爱与不爱，所以能够普及也能够永恒。庄子所说的无情，并非没有情感的发生，而是不让情感，也就是其中的好与恶，来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生命的和谐。我们常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齐物论里描绘的淋漓尽致，其寐也浑交，其绝也行开，与皆为钩，日以心动。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睡觉的时候精神交错不宁，醒来以后呢形体不安，与外界事物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我们因为喜欢某种东西就拼命追求，求之不得则懊恼痛苦。我们因为讨厌某种东西就极力逃避，避之不及则愤怒焦虑。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团被扔进情绪漩涡的羽毛，随着外界的好恶之风上下翻飞，片刻不得安宁。这种好恶之情正是内伤其身的元凶，它从内部消耗我们的精神，扰乱我们的气血，如同日夜不停的内部战争一样。所以庄子才要说无情，解除好恶这种情绪对于我们生命的专制统治。如果没有惠施这一连串的追问，庄子的深意我们可能就无从知晓了。庄子所极力主张和推崇的是，人可以有感官的欲求，但却不应该因为有这些好恶之情而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挫折和伤害。人可以有情，但如果一味地被私情所局限，就不能够获得逍遥的快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经历了人间的一切繁华恩宠、俊美的相貌、两情相悦的爱恋和悲伤之后，返回了大荒山青埂峰，心头无喜亦无悲，道出了曹雪芹的庄子哲学倾向，无情使逍遥。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庄子这本书中的许多场景，就能够体会到那种无情背后的深沉的至情。庄子《至乐》篇中记录了庄子骨盆儿歌的故事，说庄子的妻子去世，惠施去吊唁，见庄子正敲着碗盆唱歌，这绝非冷酷，而是庄子对生死常因自然的深刻洞察。他明白生死就像四季运行一样简单，他不用世俗的悲哀来内伤其身，而是以歌声赞颂妻子回归天地自然的安眠。这是一种超越了小悲小喜的宇宙层面的深情。那么如何能够做到不被好恶所伤呢？ 庄子的方法就是常因自然而不易生。常因自然就是时时刻刻要顺应事物本来的样子。万事万物的发生、变化、消亡都有它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如同观察天空的云卷云舒，只是观照，而不执着地想要留住一片云，或者是驱散一片云。这就是大宗师一篇中所说的安时而处顺，安然于当下的环境，顺应自然的变化，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特别是那些我们厌恶的逆境、挫折、失去，不做过度的情绪抵抗，因为抵抗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耗。庄子所说的无情，并不是对生活漠不关心，而恰恰是一种人间的大爱。现代人常常失意、彷徨，觉得天下我最孤独，无人怜爱，却忘了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高傲的，而是朴实的。试着把爱意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常对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微笑，你的快乐会让他们倍感温馨。乘车时给老者让座，你的善良会让他心头一暖。送花给已经相伴多年的妻子，你的深情会让他觉得生活更温暖。当然，我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常常有不顺心的时候，心里难免生出怒气与怨恨。假若任凭这些情绪到处流泻，无疑会使眼里的世界变得灰暗。你早上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忘了带公交卡，恰好手机又网络卡顿，被心情不好的售票员抢白了几句，心里越想越气。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又把这股火发泄到他人身上，如此恶性循环，很多人都会因为那个售票员而搞得一天心情很糟。但假如把恶言恶语换作微笑，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人人都处于良好的情感链条上，生活也会因此而轻松。正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这个世界才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关爱与微笑。在这个信息爆炸、焦虑贩卖无处不在的时代，庄子无情的智慧如同一座精神的避风港。当我们因为社交媒体的一个差评而愤怒半天，因为一次工作的失误而自我否定一周，因为一个未曾达到的目标而焦虑不堪的时候，我们正是被好恶之情内伤其身了。练习庄子的无情，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是要学会做一个情绪的观察者。当愤怒、焦虑、悲伤袭来的时候，不要立刻认同它，不要被它卷走，退后一步，看着它，如同看着天上的云彩，知道它来了，也终将散去。还要拥抱自然的规律，接受事与愿违是生活的常态，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在尽力之后，对结果保持着一份因自然的坦然。朋友们，庄子的无情是一门关于心灵自由的艺术，他邀请我们从情绪的奴隶成为情绪的主人，他教导我们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最高级的逍遥起步于对好恶的超越。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世间修得一份无情的智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因自然，养护无身，最终让我们的心灵挣脱情绪的枷锁，抵达那片名为逍遥的广阔无垠的天地。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过敏性结膜炎的分类。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过敏性结膜炎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眼病，不仅仅是中老年人，青少年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眼病，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过敏性结膜炎的相关知识。
1: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角膜病专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潘志强。
4: 过敏性结膜炎它是一类比较特别的结膜炎，就是说我们眼部的结膜对于外源的致敏源产生的过敏反应，也就是产生一种炎症反应，主要就会导致我们眼部的各种红肿、眼睛痒等等一系列的状态。过敏性结膜炎一般说来，我们说过敏源就是对外界的过敏源的致敏，空气中的花粉、灰尘、房间中的尘螨，以及我们日常使用的化妆品以及化学品进到眼睛里，以及我们常说的隐形眼镜这类异物到了眼睛里边，都可能使我们身体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叫过敏反应。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眼睛痒，而且越揉越痒。一般过敏性结膜炎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讲分为五类。第一类就春季卡他性结膜炎，常见于青少年儿童的。那么第二类是属于季节性结膜炎，它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随着空气冷暖的变化发生的过敏性结膜炎。第三类是常年性的结膜炎，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第四类是一种特异性的结膜炎，就是找不到病因的啊，这种比较少见。第五类是一种叫做巨乳头性结膜炎，它就是我们眼睛里边有异物导致的过敏。那么异物最常见的是隐形眼镜，当然还有眼睛做过手术，眼睛里留下线啊、留下异物啊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预防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说大家都很清楚，刚才说了是外界的致敏源，我们把它避免了，我们就不会得病。这个预防嘛，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常见的致敏源，比如说化妆品，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劣质的，或者说是就是说频繁使用化妆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房间的卫生一定要搞好，因为有一些致敏源，它比如说是我们那个屋里太潮湿了，它长了一些真菌，长了一些细菌，它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病毒。当然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在南方他就容易过敏，他到了北方来就好了。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和你生活的这种栖息地大环境也有相关，这个怎么预防就得看每个人的具体条件来定。过敏性结膜炎总体来说它是一种比较麻烦的一种疾病啊。另外过敏性结膜炎如果长期不治疗，它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它的最严重的情况会到了角膜上，引起角膜叫做钝性角膜溃疡。如果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说对你将来的视力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5: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健康小贴士，
8: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 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

0: 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4: 重点关注，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13: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
14: 环球军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将在十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
13: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艇交战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1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4: 总台军事记者李玲报道。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己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明指出，王己同志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彰显出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强军报国的信仰信念，深耕科研卫战、不懈创新攻关的使命担当，质朴纯粹力学、言传身教育人的良师风范，不惧逆境磨难、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力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昂扬风貌。张声明强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全军部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广泛开展向王己同志学习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扎实推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深化改革等工作，以崭新政治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13: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4: 科技在变革，军队在攻坚。
14: 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一个个故事映照出王己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助盾的高尚品格，感人细节催人泪下，掌声一

0: 体系，研发了系列软件验证平台和检测工具，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给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2026年7月，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向他学习。报告团成员国防科技大学刘新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把王老师这种面对命运的挫折不躺平不放弃的思想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不管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挑战，能够勇于去战胜它。对于革命军人、广大官兵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能够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所有的工作完成好，标准把握好，能够把强军之志和报国理想融合到一起。
0: 王给在报告会发言中表示，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把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使命继续传递下去。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军队需要，就义无反顾，坚定冲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张乐晨现场聆听了王给同志的先进事迹后，动情地说：
2: 从王老师身上，我看到专业的价值从来不仅限于个人谋生的工具，更在于能解决多少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后我也会学习王老师矢志报国、勇攀科研高峰的精神。作为一名人大的法学生，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近日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请听报道。
4: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全员全装长途机动至预定地域后，各班组迅速占领发射阵地并完成隐蔽伪装，指挥、侦察、通信、火力各要素紧密联动，协同组网，迅速构建起全域覆盖的立体防空作战体系。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刘军亮：
5: 日常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对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烂熟于心，今天这场实弹射击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绝佳机会。
6: 西南方向发现目标，
7: 第一，构成隐射条件。
4: 面对来袭目标，雷达操作手紧盯屏幕，精准锁定目标轨迹，指挥席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精准下达射击指令，发射号手沉着冷静，果断完成击发动作。随着导弹呼啸而出，空中来袭目标被精准摧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韩涛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构设了重锤靶点、无人机蜂群袭扰和常规弹机压制三种典型防空作战场景，在实打实的对抗中夯实了部队防空作战的核心能力。
7: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通过构建逼真的战场环境，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防空作战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4: 特别记者刘有权、郝鑫、穆延泽报道。
8: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
9: 上级命令有件，立即前出搜索，实施炮火攻击。
10: 黄海某海域，海军戚继光舰正在进行主炮副炮射击训练。

0: 第一次登舰并随舰参加海陆综合训练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2026级全体学员，全程观摩这次训练，感受实战化演训氛围，熟悉武器装备与作战流程。学员陈永进：
1: 第一次踏上军舰，开启海上实习，在海上流动大学上学习舰艇知识，零距离感受舰艇备战备航，一定会在以后的军校生活中把这次收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0: 训练期间，学员们还搭乘海军郑和舰、邓世昌舰前往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了解近代中国海防的屈辱往事，并与爱国三问的提出者、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后人视频连线。同时，学院还充分盘活校内外教育训练资源，组织学员参观海军博物馆与主战舰艇，学习了解新中国海军发展史，引导学员感悟向海图强的责任与担当。学员李思训：
2: 在甲午战争纪念馆，我明白了肩负在我们身上保家卫国的使命；在海军博物馆，我感受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走向强大的奋斗历程。我相信祖国未来的海疆有我们新一代海防人才，一定能长治久安。
0: 据介绍，这次新学员入学入伍海陆综合训练为期七天，参训学员跨辽宁、山东两省，穿越黄海、渤海，完成自救、互救、战备基础、刺杀等训练科目，有效夯实新学员的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推动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坚定了学员投身海军的信心与决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周万峰：
3: 这次海陆综合训练模式是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的一次全新探索，有效缩短了新学员入学适应期，提高了职业认同感，为后续更好衔接课堂教学创造了便利，在培养新学员使命感、责任感等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
0: 特约记者郑登峰、李大功报道。
4: 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
5: 宣讲会上，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成员结合 AI 复原的历史画面和长征组歌视频，向新兵生动讲述了草地党支部和半截皮带的故事。集中宣讲结束后，宣讲团成员还走进班排，与新兵们围绕长征精神怎么学、军营第一步怎么迈、戍边使命怎么担展开交流。面对新战友提出的怎么克服想家、队列训练总出错怎么办、怎样才算合格红军传人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军旅经历，逐一耐心解答。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王家鹏：
6: 我要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落实到每一次队列训练、每一次内务整理中，尽快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合格军人。
7: 向右走。
5: 宣讲团成员还走进训练场，观看了新兵的队列训练，针对大家提出的训练难点，宣讲团成员现场示范，耐心解答，帮助新兵正确认识队列训练的必要性。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李通：
8: 新兵刚入营，正处在思想定型、角色转变的关键期，宣讲团此时送来长征故事，是一场及时的精神洗礼，帮他们坚定信念、筑牢军魂。我们会继续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训练，用长征精神激发练兵动力，帮助大家迈好军旅第一步。
5: 特约记者杨俊杰、桑建功报道。
9: 继续关注新闻。
4: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8号下午驶离仰光港，结束为期五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编队指挥员拜会了缅方军政人士，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此次访问正值中秋佳节，在编队举办的甲板招待会上，缅方军政官员、巴基斯坦、泰国、老挝驻缅武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应邀出席。 中方编队指挥员表示，中缅山水相依，世代睦邻，包波情谊源远流长，中国海军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愿同缅方持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缅甸海军参谋长登图高度评价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两国海军增进互信、深化协作的重要契机。驶离仰光港后，编队还与缅甸海军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协同等科目的联合演练。
9: 记者王森、牛清波报道。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活动，采取随机抽点、限时作业、现场评分的方式，围绕专业理论、实装操作、协同保障等科目展开比武考核，全面检验军事训练质效，有效激发官兵练兵热情，夯实部队战斗力基础。
4: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经过三天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越南维和工兵连的轮换运输任务。任务期间，分队累计出动直升机20架次，总飞行时长25小时，累计航程超过4200公里，安全运送轮换官兵220人次，各类物资装备4.3吨，全程规范高效，零差错，零险情，以过硬飞行本领和专业保障能力支撑任务区维和力量迭代部署。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基本决定，在十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当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旨在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进一步确认长射程导弹在实战运用当中所需的日美协作。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引入新采购制度，以吸收运用更多的尖端技术。
4: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罕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焦夫、马里卜、扎马尔和萨达五省发动了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
9: 伊朗媒体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0: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种用于水面作战的武器装备——无人艇。乌克兰军队9月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克兰海军称，他们运用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情报部门的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了俄方的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那么从无人艇以前只能执行简易的自杀式任务，到无人艇攻击有人舰艇，再到无人艇相互猎杀，目前的海上作战呈现出哪些新的发展趋势？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1: 那么对于这次黑海无人艇的直接交锋，很多媒体报道里呢都用了史上首次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它在海战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场无人艇交战标志性意义大于它本身的实战意义。那么张老师，您对此是如何分析的？
12: 确实乌克兰方面呢非常重视无人系统的发展和应用。他曾经宣称呢，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首次击落了俄罗斯的直升机，甚至还击落了俄罗斯方面的苏-30SM 战斗机。包括这次啊，他宣称使用他的无人艇击沉了对方的无人艇。乌克兰在无人系统方面呢取得了很多战果，但是我觉得呢，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夸大的成分。就比如说这次双方的无人艇的首次交战，我们通过乌克兰公开的视频画面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似乎没有进行机动，更没有向乌克兰的无人艇开火，可以说这是乌克兰无人艇单方面的打击俄罗斯的无人艇。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参战的不仅仅是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乌克兰的一个系统去打击对方的无人艇。不排除啊，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摆拍，比如说对方的无人艇被发现之后，可能是失去动力了，或者是说发生了故障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赶快调派来一艘无人艇发动打击，然后呢对它进行宣传。
11: 那么在您看来，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哪些因素对于取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是情报系统呢，还是武器装备，还是智能化程度，或者是体系配合等等？
12: 比如说战斗机之间进行交战，我们经常强调 OO 第一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也可以移植到无人艇，也就是强调这种观察、判断、决策、执行，缩短这个链路。而且呢，放在第一位的是观察，就是首先要探测到对方的无人艇。比如说这次乌克兰的无人艇去攻击俄罗斯的无人艇，它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了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这样呢就可以进行单方面的猎杀。那未来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呢，关键还是要首先要能够先敌发现。
11: 您说的这个先敌发现，就是这个 O 就是观察探测到，那它是通过什么样的
12: 什么手段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无人艇自己携带的传感器，但是技术含量不会太高，探测距离会比较近，所以要想先敌发现对方的无人艇，还是依靠体系中的传感器进行探测，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如何进行攻击。我个人觉得呢，由无人艇使用它艇载的这种机枪也好、机炮也好进行这种肉搏，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方式。如果说给无人艇加装一些导弹，那么它的命中精度会更高，甚至呢也可以给无人艇搭载一些小型的类似于 IP 无人机这样的，通过这种无人机去打对方的无人艇。
11: 好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乌克兰的萨尔干3000无人艇，那也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做过乌克兰曾用于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马古拉无人艇，也是比较受外界关注的。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还有哪些在近段时间比较知名的无人艇呢？
12: 很多国家呢，甚至一些武装实体都在发展和应用无人艇。目前记录的最早使用无人艇的武装实体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曾经在2017年1月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击伤了一艘沙特海军的护卫舰。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近年来呢也大量的使用无人艇去封锁海峡。那包括伊朗呢也有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它的无人艇呢可以用来布雷，也可以用来执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任务。因为之前的无人艇呢往往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呢往往是一些技术并不先进的国家和武装实体去发展和使用。但是呢随着它的地位不断的上升，很多大国也开始发展和应用无人艇。那就比如说美国在今年7月份首次使用它的海盗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了伊朗的岸边的目标。同时呢它的海盗系列的无人艇还有其他型号曾经营救了美国被击落的 H-64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包括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曾经使用测量员无人艇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打击了海上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在发展更大一些的无人艇，比如说它的幽灵无人艇排水量达到了200多吨，这样呢它就可以发射一些大型的导弹。 你像英国也开始重视发展无人艇，你像今年七月份，英国呢曾经使用它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它的侦察兵无人艇，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

0: 好的，那么盘点近期无人艇领域的相关动向，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俄乌的无人艇交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此前美军动用海盗无人艇打击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艇封锁海峡，也包括英国使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还有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也进行了无人艇抢滩登陆试验等等。那么这些试验和战例给无人艇的研发方向和作战方式是带来哪些启示呢？
1: 我觉得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就是它越来越精良，它采用的技术会更先进，比如说它的隐身能力更强。你像现在美国发展的一种无人艇，有一种鳄鱼航行模式，就是把大部分艇体呢沉在水面以下，降低它暴露的概率。另外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无人艇的研制和作战可能会以无人艇加的方式进行，比如说给无人艇加装了一些防空导弹模块，那么它就可以去攻击空中的战机；再比如说由无人艇携带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延长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再比如说无人艇和有人战舰相互配合，无人艇就可以作为有人驾驶的战舰的一个弹药库。
0: 那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依然是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是辅助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例的不断涌现，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1: 我觉得呢，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能力是比较低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

0: 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 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0: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 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2: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8: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六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

0: 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

0: 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

0: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1: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1: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

0: 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前锋，烈日奋斗，
6: 烽火不倦战，永远值得一战。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0: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4: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1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 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2: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他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1: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种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3: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4: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1: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个100%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5: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1: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王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4: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

0: 是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1: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3: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2: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福建的窑口一些产品，
10: 像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语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 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2: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十七。

0: 7米，宽 4.5 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一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1: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0: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一项软件著作权、七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顺利返回广州。历时30天，科考团队在南海4100米深海打下两口探井，成功取出南海洋盆深处的玄武岩岩芯，稳稳拿下超深水大洋钻探全套作业能力，向着深海科考的愿景迈出了坚实一步。
3: 专家介绍，这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任务不仅验证了国产钻探装备，搭建完整取芯体系，在南海演化研究上实现了多项突破，更把我国深海硬岩钻探取芯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也就此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依靠钻探船获取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的国家。
2: 向海底岩层打洞取芯，就像是翻阅地球藏在深海的地质日记。这次梦想号叩问深海承载着怎样的科学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5: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 4.27 米玄武岩岩芯样品。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4: 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两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5: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4: 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

0: 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滞后，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1: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0: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需要等一等。而如今呢，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然是抵押车。
4: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有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6: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这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5: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6: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5: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 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7: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5: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8: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5: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8: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5: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9: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8: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就纳闷。
9: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5: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14.2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6: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5: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10: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全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5: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11: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

0: 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2: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其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的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6: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传统的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的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当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在持续的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5: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8: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7: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9: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7: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0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10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3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0: 虽然说呢，他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系列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 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参加。

0: 样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力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3月，法国完成6年1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3.5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0: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梅兆雄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1: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0: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多，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他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他的地位、他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1: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艾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银发博览会以“智享银龄，链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展商，设置银发经济首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0: 是第27个。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2: 晨光破晓，
1: 万象更新。
2: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1: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2: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王喜成来到我市部分企业、大型商超、小区等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会发街道办事处举办金秋送丰收、家国共团圆、庆丰收文体展演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897新闻早高峰，感知新一天。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王喜成来到我市部分企业、大型商超、小区等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静阳、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检查。王喜成首先来到锦绣上品小区施工现场，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部门过关的安全工作理念，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